0: 进行纠正，提升师生应对初期火灾的能力。北京台报道。
1: 本月是民法典宣传月，北京市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进校园活动，普及法律知识，传递民法典温度。
2: 在石油共生大院文化空间，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人民法庭副庭长童兵以“文明上网，守护清朗网络空间”为题，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的普法讲座。
3: 比如出借自己的账户啊，交给其他人去运营啊，发布了一些不实言论，构成对他人隐私权、姓名权啊、人格权侵害的，那么相关的账户注册主体就应当在以后的行为中避免有所发生。
4: 我们对于他人的言论进行二次转发还需要担责，然后我们把账号借给他人也需要担责的这个方面，避免了我们以后在不知不觉中误入歧途。
2: 在北京小学举行的广内街道普法进校园主题活动中，来自北京市中州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秦广斌围绕校园霸凌、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结合案例为学生普法。篮球馆内设置了普法闯关地图，小学生们开启了一场妙趣横生的法治探索之旅。
5: 遭遇校园霸凌时，哪种做法是错误的？ A. 保持冷静，尽量拖延时间，寻找机会逃跑。 B. 永远到害怕，默默忍受，不敢告诉任何人。
6: 活动形式丰富，一边是律师、警校学生走进课堂，讲防范校园霸凌，传授自护技巧；另一边是把篮球场变成了普法乐园，设置了像戴安全头盔挑战、反诈贴纸游戏等八个趣味互动摊位。孩子们通过闯关集章来学习法律，寓教于乐。
7: 学到了骑电动车一定要戴头盔，然后呢，陌生人给你糖你都要不接受，身份证号不能随便的告诉别人，我可以告诉我们的同学要注意安全，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2: 北京台报道。
1: 随着时代的变化，如今不少老牌百货纷纷调整业态，谋求转型。但有着60多年历史的新街口百货却守正又创新，在坚守本心，保留着定制棉被、布匹、按米售卖等传统经营方式，用原汁原味的老手艺、接地气儿的售卖模式，留住了大批忠实的老顾客。同时也顺应时代潮流，开发新材料，推出新产品，让老店始终保有活力。
2: 走进新街口百货，就像闯进了旧时光。这里全是实打实的老物件，带着花纹的搪瓷缸、搪瓷碗、老式铝水壶，满满都是小时候的回忆。还有老师傅现场手工做被子，针脚密实又暖和。在这里逛上一圈，满满的怀旧氛围。
8: 回忆回忆童年，像这些老物件什么的，有时候找不到的，什么小别针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老人喜欢这种蒲扇，这个风比较大，
9: 这儿的东西特别全。而且那边的布料什么的特别好，我给我孙子他们买那个被子呀，现在还用着呢。包括我买的那个凉席都是这儿的。
2: 夏季来临，这家老商场卖的最好的要数地下一层纺织厅的竹纤维凉席了，有成品的，还有按米卖的。因为可以按照家里床的大小定制尺寸，所以现场扯布、现缝边的这种卖得更好，每天卖出上百床没有问题。
10: 它凉快，不粘身上啊，透气啊，挺好的，而且还不出褶，老是那么特别平整。
11: 之前买过好几次了，这过来给孩子再买一个，反正比平常那种床单铺着要舒服一点，还可以积习。什么方块的麻将那种块的不行，不舒服，那个时间长，躺着热的时候也热，而且还加肉。
2: 相较于竹纤维凉席的热销，传统的麻将块凉席和竹凉席的销售区域就显得有些冷清了。
12: 竹纤维啊，它是一个植物纤维，从竹子里边提取的纤维素。竹子本身它有中腔，所以透气性是比较好的。那用它做凉席呢是比较好的，它有一个超吸水的功能，所以说出汗的时候呢它不粘身。
2: 随着消费升级，市民选购凉席时更加看重舒适度与耐用性，门店也顺应大众喜好迭代货品。像升级款三层竹纤维凉席，相较双层款式耐洗耐磨，使用体验更佳。商场一边留存特色老货，恪守传统经营模式，一边紧跟消费潮流，优化品类，在传承中灵活求新，让老牌店铺始终保有鲜活生命力。北京台报道。
1: 心脑疾病本身发病率高，危害严重，大脑又与心脏紧密关联，易导致共

0: 病。脑心共病高发高危是全球医学界亟待破解的难题。5月26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正式启动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汇聚多学科资深专家，为患者定制一体化诊疗方案，实现脑心疾病同诊共治。
1: 几个医院不同的科室去跑，脑去跑心，现在去跑脑，最后也得不到诊断，
2: 非常的累，非常辛苦。
3: 这样的无奈是众多脑心共病患者的真实困境。心和脑看似独立，实则其血管结构和功能紧密相连。如果将心脏比作总泵站，大脑就像高位水池，血管是连接管道，泵站出故障，水流不畅，水池就会缺水，水池一旦淤堵，压力回传也会憋坏泵站。然而传统分科诊疗模式下，患者需要奔波于多个科室，面临看病难诊治散的痛点。针对这一难题，宣武医院汇聚多学科优势力量，全新成立的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为患者打通了诊疗堵点。
4: 有脑血管动脉硬化的80%，有心脏动脉硬化。
5: 现在的话，我们有针对他的疾病的多学科会诊，
4: 一站式的给患者有效的诊治，能够减少药物的使用和提高他的预防心脑血管病发生的疗效。
3: 在中心启动后的首次会诊现场，神经科、心脏科、影像科的专家围坐一堂，为患者联合把脉，
6: 就这一下就搞定了，只是核磁。
3: 83岁的李奶奶因脑部和心脏疾病，半年来辗转多家医院，在神经科和心脏科之间心力交瘁，始终没得到系统性的诊疗方案。会诊中心的多学科团队全面评估后，精准确诊她为脑动脉心脏双重病变，并现场制定了对症的联合抗栓治疗方案。
1: 清晰明了，而且茅塞顿开，
7: 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了，那我们就踏实了。
8: 那么多专家还那么负责，都在互相商量着怎么解决这事儿，很感动。
3: 患者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正是会诊中心一体化诊疗模式带来的。而这一模式的落地，源于宣武医院近20年的深耕探索。从2018年在国内率先发出脑心同诊同治的呼声，到2025年牵头成立脑心病学中心，再到如今会诊中心正式运行，脑心共病一体化诊疗新模式正日趋成熟。
4: 以宣武医院的这个神经科为基础，北京地区的所有的医院的专家能参与，包括安贞医院，包括阜外医院，包括我们其他相关的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专家团队，给每个病人提供一个诊断和治疗的策略。
3: 据了解，会诊中心固定于每周二上午开诊，患者需先经神经科或心脏科初步筛查，再通过专属微信公众号预约就诊。北京台报道。
0: 近日，记者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
9: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
0: 对于目前市场中存在的一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虚假宣传、非法添加等乱象，专项行动方案中也进行了部署。
10: 其中，针对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将督促网络交易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直播营销行为监管，整治私域直播乱象，同时全面排查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风险，加大抽检监测力度，依法查处无证和超范围生产、使用不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原料生产，以及添加非食用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等行为。
11: 好，欢迎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关于电子产品的话题。如今啊，电子产品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们有时是学习多样化的好帮手，有时却也成为了让孩子安静一会儿的无奈选择。近来，一些披着益智外衣的洗脑游戏正在儿童以及青少年群体中风靡流行。那这类游戏对外宣称能够开拓孩子的思维，塑造空间认知，释放童真想象力，锤炼孩子创造力，而实则暗藏很多不良的价值导向，充斥暴力宣泄、低俗内容，甚至暗含怂恿轻生、效仿偷窃等负面元素，给未成年人三观养成带来冲击，亟待全社会高度警惕。
12: 在这类游戏构建的虚拟场景中，正向成长理念被彻底扭曲，资源开采异化为肆意掠夺，亲近自然沦为随意残害生灵，侵占他人财物被粉饰为聪明机灵的处事手段，遇事解决矛盾的首选方式则成了借助爆炸道具进行毁灭式爆破，各类出格行径被包装成新奇趣味的游玩技巧。
13: 小孩心理还不健全，你要玩这种游戏，万一人生观价值观还没形成，很容易走入歧途。
14: 如果说他认定这种游戏的话，我怕对他以后就是对这个游戏这一块会有上瘾，或者是什么，就不怕对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15: 在家里面，有时候孩子我们都不能对孩子说太多关于就是这方面死亡这方面问题。
12: 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儿童的社会学习高度依赖观察和模仿。身处数字智能时代，未成年人过早地接触到各类虚拟形象、网络博主、智能角色，他们的精神世界被良莠不齐的内容抢占，潜藏不小的成长隐患。
16: 由于儿童和青少年对现实后果的理解不足，还有他们的冲动抑制功能情绪调节功能都还在发展和成熟当中，这类暴力游戏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去诱发他们去重复或者是模仿这些攻击和者血腥的行为。
12: 进一步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防线，首先，游戏研发厂商必须坚守行业底线，严守内容创作关口，精准划分成年用户与未成年用户游玩内容，剔除扭曲三观、违背公序良俗的不良设定。其次，平台需健全未成年人专属内容传播准则，在游戏解说、游玩分享内容中明晰区分虚拟剧情与现实准则，主动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摒弃形成偏激错误价值观。最后，家长和教育工作者要做时代的同行者，及时了解新型游戏的内容导向，对孩子进行价值观的辨析与引导，让孩子看清虚拟与现实的边界。
17: 作为政府来说，要坚持这个游戏安全防沉迷的这么一个规定，可以实行游戏的分级，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游戏是适合和符合他这个年龄需求阶段的这种心理发展的水平。作为游戏企业来说，是要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作为家长来说呢，首先要从了解孩子这一点入手，在和孩子陪伴和交流的过程当中，然后来引导孩子形成这种健康的这种生活或者社会交往。从学校本身来说，比如说孩子对这种游戏感兴趣，开发一些益智类的游戏活动来吸引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能够进入或者说回归到我们健康游戏的这个行列当中。
12: 游戏是一把双刃剑，在数字智能时代，想要彻底隔绝青少年接触网络游戏并不现实，但绝不能任由披着益智外衣的不良游戏肆意流行，扭曲少年心性，贻误孩童成长，这是底线，更是责任。
11: 教育部在日前启动的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中，呼吁家长树立多陪伴、多游戏、多运动、多亲近自然的育儿理念，防范电子带娃。那么，电子产品可能给学龄前儿童带来怎样的影响？幼儿体育教育又该如何融入守护童年的行动中，发挥其独特价值呢？来看报道。
12: 数字时代，不少老师和家长都观察到孩子因为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出现了专注力下降等问题。
18: 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好多想法，你知道去问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解答不上来，有时候就用电子产品去搜一下，他见到我们用这个电子产品，后来他也用手机去问一些问题，对，这是他的优势。他的劣势呢，就是在我们不留神的时候，他也会去拿着自己的手机去透着气看一些其他的
19: 电子产品。介入的稍微有点多了之后呢，当他们读书的时候就很容易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或者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在和好朋友之间一起共同下一个棋，沉浸的在游

0: 戏的过程中，
1: 如何对冲电子产品的吸引力呢？在一线的实践中，运动、游戏成为了一剂良方。
2: 可以闯关，可以双人闯关，还可以搭难一点的闯关，闯关越来越厉害了。我闯关也得越来越轻松了，跳得高了，跑得更快了。我喜欢跑步。
1: 学校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爱跑、爱跳、爱动，这就要求学前教育必须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要求进行教学。在游戏和运动中，孩子们强健体魄、坚韧心理，也塑造人格，找到智能时代作为人的珍贵品质。专家表示，让幼儿体育教育回归本真，需要家园社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防护屏障。幼儿园应坚守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的原则，家长则需要主动放下手机，带孩子走进自然，尤其要关注户外运动的重要性，赋能幼儿健康成长。
3: 我们再来说一块本该只用于定位通话的儿童安全手表，如今却成了中小学生眼里的社交硬通货，加好友、充点赞、买靓号、卖高粉账号，甚至衍生出带养号、刷赞、账号租赁等产业链。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了解到，在儿童手表的社交圈体系内，点赞数、积分等数据早已超越简单的互动功能，演变为孩子衡量彼此人气甚至定义社交地位的重要标尺。两位佩戴智能手表的同学告诉记者，点赞数成为同学之间攀比交谈的工具，有的同学主页点赞高达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4: 就是
5: 攀比。
6: 他们会聊什么呢？
5: 谁的赞数高？哎，我听他们说好像有几十万、几百万。
1: 根据官方设定的规则，用户等级决定了每日可点赞的数量，而单个账号每日最多可接收3000个赞。在这一机制下，为了快速提升点赞数量，孩子们不得不投入大量时间忙于交友与相互刷赞。
7: 推就是在好友圈里去催，然后不点的就直接删掉。
6: 你有被催过吗？
1: 点赞只是基础操作，有些同学还会破解手表，给手表装上短视频、游戏等其他软件。
5: 有些同学他会通过电脑里一些软件破解，就是这个手表它本来是装不了抖音的，但经过破解之后，它可以装游戏软件。
1: 为追求更高的数据，网络中甚至滋生出瞄准未成年人的灰色服务产业。点开某二手闲置购物平台显示，点赞51万、等级37的账号售价为355元，60万点赞的账号可卖至700元。除了刷赞、账号买卖之外，网络上还有账号破解、安装第三方软件等服务。有商家直接表示，安装第三方软件父母控制不了。
8: 学习压力也这么大，平时如果拿这个手表的话，点点点，整天这个时间都花在这个上面了，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电子产品确实是应该控制。
1: 专业律师指出，网络产品或服务提供者需承担三大义务：一是不得提供诱导性、沉迷性服务，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二是需设置并落地时间管理、权限管理和消费管理功能；三是要做好服务日常管理。而未成年人为获取高赞账号花费大量时间刷号社交，已构成沉迷行为，若相关产品或平台未落实上述防沉迷及管理功能，未进行功能性改善，则涉嫌违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9: 通过这种去大量的时间去沉迷、去刷号、去练级啊、去社交这个过程，它必然会导致未成年人会存在一个他的一个沉迷的一个行为。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如果相应的产品或者平台它没有把上述的相关这些产品进行相应的设置啊、做一些功能性的改善的话，它就会涉嫌违法。
10: 近日，台州路桥警方成功侦破一起涉企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马某。
11: 马某2018年进入一家汽车制造厂从事维修技师工作。有一天，在焊装车间，他注意到一批加工剩余的铜电极帽，看着这些不起眼却值钱的铜件，马某起了贪念。当晚，他假装加班刷卡进厂，潜入车间把铜件塞进口袋，再带出厂区藏在汽车后备箱内。
12: 厂里发现不对了，少的越来越多，就在车间的关键位置安装了一个监控，他们就是偶尔会查看，然后发现有一天凌晨两点50分左右， 有一个员工就是不正常的时间进入了这个车间，过了3-4分钟吧，然后又出来，厂里就觉得这个员工不对劲，因为这个时间并没有，厂里并没有生产。
11: 民警顺线深挖，于5月14号在马某租住房屋内将其抓获。
12: 据他自己所说，结合他的那个微信收款记录，案子的话超过14万7千元。14万7千元的话，按照铜的市场价大概36到40块一斤，就算我们按照40块一斤算，分量重量也是超过了1.8吨。
11: 马某交代，自2025年3月至2026年5月，他平均每月至少盗窃铜件10次，累计超过150次。目前，马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0: 快递丢失可能不少人都经历过，前不久佳木斯的叶女士也经历了一次丢快递的风波。本来只是一个简单的处理流程，可是整个过程却让叶女士气愤不已，甚至还把快递公司告上了法庭。叶女士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什么会如此恼火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起纠纷。
0: 我一提这事儿我就生气，真的，每次打电话都是重复的问我同样的问题。我这个问题到今天给您讲述，我可能重复了将近60遍。我不重复这些，我每次我投诉的时候我都要说一遍。然后这个人呢，他不给我解决问题，下一个人来电话还是问我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啊，过程是什么？
4: 到底是什么事情会让佳木斯的叶女士如此生气呢？她重复了60多遍的事件，又是怎样的经过呢？这一切还要从年前的一个快递说起。
0: 这个案件的话呢，是1月13号，我发了一个法律文件，因为我想16号就过年了，可能正好的话在16号之前指定能到。过年的初二的时候，然后咱们这边的那个给我发邮件的那个邮递员啊，突然给我来个电话说：“姐，你赶快那个查一下你催一下你自己的邮件，你邮件好像丢了，说停滞在沈阳那儿不动了。”
4: 叶女士要在沈阳处理一件法律问题，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要求，叶女士要在一定期限内将法律文件通过邮寄的方式送达当地。叶女士掐算好了时间，正常情况下最晚超不过3天就能到达，可是第4天的时候，叶女士突然接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说她的快递停滞在沈阳不动了。
0: 我说我着急，因为法律件嘛它有期限的，我说如果说可以的话，我说抓紧时间告诉我一声，是丢了呀，是给我补发呀，还怎么样哈、啊？然后的话呢，2天了我又催，我说这个件到底是丢没丢啊？他说丢了，这个件说找不到了，就是我已经明确告诉他，我说我可以补，我说你要是干嘛马上派人来，然后我补发都可以，这就没事了，就一个补发呀就可费劲了。
4: 叶女士邮寄的是法律文件原件以及涉及自己个人信息的一些文件，快递丢失了让叶女士十分担心，但眼下更着急的是尽快补办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沈阳。可是快递公司的反应却显得十分拖延，既没有人处理快递丢失的问题，也没有快递人员联系补发相关事宜，这让叶女士非常恼火。在此期间，叶女士先后打了50多个投诉电话，每打一次都要重复一遍事件的来龙去脉，而客服人员的答复也始终都是千篇一律。
13: 这个问题的话是正在处理中，我这边可以帮您进驻一下，然后工作人员正在联系您。
0: 然后这个人呢，他不给我解决问题，下一个人来电话还是问我什么事儿啊，怎么回事啊，过程是什么？我这紧接着我又把文件补完了，我去发完了以后的话呢，等到我去查我这个件的时候，我一看。已经停了将近半个多月的假，突然投递了。我最生气的是他又投递了。
4: 原本已经丢失的快递竟然再次出现了，而且快递公司并没有通知叶女士，先后2份法律文件同一时间到达了指定单位。叶女士得知后，心里的火再也压制不住了。
0: 而且的话呢，我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为什么要投递？为什么不问我一声啊？他们很理直气壮，就是我这个，我在这儿，我深深地有这种体会，我真是无语了，很理直气壮。那我们不管你前面信息我们不知道，那我们接到价值应该投递。我说你最起码你们信息不对称吗？你都已经知道我已经投诉了，打了50多个电话了，你已经知道这个件丢了哈，你们就应该派人处理一下，或给我解释一下，或者给我出个证明，因为我是卡点发的法律文件的话，如果逾期的话，我为这事儿特意跑了一趟沈阳。
10: 因为一个快递打了50多次投诉电话，先后办了2次法律文书，甚至还亲自跑了一趟沈阳，一个简单的丢件补发程序为什么会演变出如此繁琐的后续问题？叶女士一气之下将快递公司告上了法庭，不为别的，就为讨一个说法。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快递丢失本是个常见的情况，叶女士也表示理解，但是让她气愤的是快递公司处理问题的态度。快递丢失后，明明可以第一时间补发出去，

0: 可是快递公司始终没有人员主动联系叶女士解决问题，这让叶女士非常不理解。
1: 因为我觉得丢件是在沈阳丢的，我觉得最起码沈阳你应该有句话哈，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件不应该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来去追这个件，但我觉得应该是咱们这个部门哈接到了，那你们之间你们是一个系统的，我不是啊，我不知道我应该是向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投诉了50多次，没有一个人真正出面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最终走向了法院。
2: 当人起诉的诉求其实很简单，只是退还2次邮递的邮递费，并且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条规定赔偿他一定的损失，整体金额其实就500多一点。觉得这件事情他没有错，错的是对方，他需要一个评理的地方。
0: 佳木斯市前进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叶女士的诉讼，法官第一时间与快递公司的法务部门取得了联系。与叶女士的遭遇有所不同，法院联系到快递公司后，快递公司的态度竟然发生了神反转。
3: 我们这边那个单位找我们了，就是研究研究看看，不行你们帮跟那个当事人沟通沟通啊，俺们给点经济补偿呗。
2: 因为被告当时没有来，所以我们通过是电话沟通，电话沟通的结果比较好，然后在双方再通过电话和我跟这个原告就是面对面达成调解之后，然后被告在第二天的时候就履行了这个赔偿义务。
1: 如果是没有张法官他们，我这个问题到现在可能都解决不了。我需要的就是一句是你们错了，真的，我就需要很简单，你们错了。我最终走向法庭，我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这件事情真是，就是说每个老百姓可能在生活当中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但最起码我们不需要的是推诿，是有人解决问题。你最起码你出个人说一声哈，你给我解决一下这问题，给我证明一下，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4: 好，时间快到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5: 好的，宝晨，今天白天呢，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南风加大，西部、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预计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郊区出行呢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那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渐放晴，气温稳步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5到17度之间，外出晚归呢还需要合理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展望未来3天，京城大部分时间呢是以晴为主的天气，短时云量偏多，受到冷空气影响，28号有较为明显的偏北风，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出行注意防风，远离高空易坠物。气温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到33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到21度之间。这3天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强烈，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再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
7: 声明说，自伊美4月8号宣布停火以来，尤其是在本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说，上述行动发生在双方通过巴基斯坦推动外交进程时，显示出美国对伊朗地区国家及国际社会缺乏诚信。基于对美国敌对与侵略本质的认知，伊朗在军事、外交等各层面对美国都极度不信任。声明强调，这些行为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停火安排，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声明同时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并在保卫人民方面不会有丝毫迟疑。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

0: 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
1: 就美国对伊朗南部发动

0: 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中那份独特的自然灵性。北京台报道。
1: 时隔6年，作曲家谭盾重返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执棒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
2: 音乐会以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开篇，在12把大提琴协奏曲中进入高潮。12把大提琴的各自炫技、独奏与协奏，象征着丝绸之路上不同技法、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表述与融合。
3: 国家的乡村音乐的保护、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一定要有很好的计划。哎，这一点呢，我觉得中央音乐学院就做得非常的好。我们都是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人民，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未来，一切的一切都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的结果。
2: 德彪西的印象光影、拉威尔的斑斓色彩与作曲家谭盾的东方意蕴交相辉映，在演奏中完成一次跨越东西方的音乐对话。
4: 演出落幕，感觉到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这次同台经历十分的难忘。
2: 登上舞台前，谭盾与师生分享了如何将不同地域、文化、风格与音色有机融合，在差异中激发创意的创作心法。
5: 因为我个人来说，对谭盾老师的作品有一定了解，并且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的，说他是一个风趣的人，他的想法就充满天马行空。
2: 本场演出为第8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节拉开了序幕，将持续在全国19个省、46个地区开展180多场活动。北京台报道。
1: 5月繁花盛放，邻里情暖人心。昨天，银韵异彩北京市老干部文艺演出邻里节专场巡演在朝阳区崔各庄地区烟宝马泉营家园公共活动广场举办。
2: 演出在开场舞《美丽中国》中拉开帷幕，老同志们踏着轻快的步伐，表达了对祖国的深情礼赞，点燃了全场热情。随后，三句半《公租小区好》用生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公租小区里的暖心变化。此外，戏曲唱段展现传统艺术魅力。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平安北京建设服务团现场为居民提供反诈宣传、法律咨询、志愿服务，
6: 多多的有这种展示，让老百姓在一起共建社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看到的非常好的这种状态。
7: 退休了不能退步，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爱好和特长，为社会和谐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把我们过去所学到的知识编成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2: 下一步，市委老干部局将继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合作，依托银韵异彩文艺演出品牌，常态化组织开展文艺巡演进社区、进乡村、进养老机构等活动。北京台报道。
1: 24号清晨，近万名跑者从首钢园六工会旁的起点线奔涌而出，如一条流动的彩带嵌入永定河畔的山水画卷。这是首钢园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的起跑时刻。21公里的赛道从工业遗迹到生态画卷，一半山水一半城，让跑者们在北京城市更新的新图景里激情奔跑。
8: 本次比赛的赛道串联起四高炉、首钢大桥、全明湖、滑雪大跳台等石景山地标建筑，跑者的一侧是永定河波光粼粼的生态画卷，另一侧是首钢高炉与大跳台交织的硬核工业景观。在这条赛道上，有人看到的是工业遗产，有人看到的却是一代人的青春与奋斗。
9: 我住的小区里很多都是首钢园的一些老员工，听他们讲了这些奋斗史，从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咱们当时发展的时候精益求精的那种工作态度。
8: 有跑者在赛后分享他的体验时说，赛道沿途的风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经过河边的那一段，跑起来感觉特别舒服。当被问到更喜欢工业风还是自然风时，他的回答透露出这条赛道的独特之处。
10: 这两种结合比较好，正好咱们都具备了，前段时间是工业风，后面是自然风，心情很舒畅。
8: 赛道的设计者从一开始就希望跑者能在奔跑中有 有工业加自然的双重体验，因为跑者途经的这些地方承载着这个区域最核心的记忆。
11: 集中点就设在了首钢园的六工会，这是目前首钢园内一个商业比较核心的区域，途经有三高炉、有一高炉这些老的工业遗址，大家也能看到这些工业遗址得到了保留，让大家还能感受到老工业的一些氛围。
8: 有人从书本里认识首钢，有人从长辈口中听说首钢，也有人亲眼见证着首钢从钢铁巨人变成生活秀带。一位在石景山生活了十多年的选手，在跑过新建的大桥时，他的感受远比外地跑者更加复杂，因为他的记忆里还存着这片土地改造之前的样子。
12: 原来我来在这时候还没有开始改造呢，而且那个桥都没建呢，现在桥都建好了。在跑那个桥的时候，感觉就是真的就是两个眼睛看不过来。
8: 从高炉到河岸，从工业秀带到生活秀带，21.0975公里的赛道成为这座城市转型的切片。北京台报道。
1: 当跑者把奖牌挂在胸前，当直播信号切走，一场马拉松到底能给一片区域留下些什么呢？那一场马拉松又如何从一阵风变成一束光？
8: 从2023年在封闭园区内举办的3000人规模赛事，到今年首次纳入中国田协认证赛事和北京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这场马拉松赛事在不断成长。
11: 这次一下提升到9500人，从规模上、从整个路线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13: 围绕着我们首钢园两元一合模式孔，也围绕周边的这些商家做了一系列的跳分精进的这种举措。这次不光是我们的跑者可以通过他的号码布，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我们的工作证也可以去到我们很多的景点享受免票或者是折扣的优惠。
8: 实实在在的路线设计和消费场景，让近万名跑者能真正享受到跟着赛事去旅行的便利与优惠。经济账之外，还有健康理念的认同感。多名参与者对跑步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训练和成绩本身，他们想传递的是一种健康第一的生活理念。
14: 东道主，然后在家门口我也是推了很多其他的活动，专门来参加我们这一场比赛。现在是在做一个跑步的传播吧，也是想通过跑步去带动我们周边的很多朋友，大家喜欢上这项运动，不一定非要跑马拉松，可能跑个3-5公里或者说是健步走，健康第一的这样的理念能够传递下去。
8: 扬州马拉松跑了20年，用唐宋元明清从古跑到今的赛道讲述好地方的故事。实业马拉松办了3年，用数字力量为赛事护航。而石景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赛道本身就是城市转型的现场，跑者用脚步丈量的就是这座城市真实的变迁轨迹。
13: 我们不再是之前钢铁的之城，还有潮玩的这种范儿，包括我们这次赛事，你看是一种朋克风，因为我们有好的环境，所以引来了很多的商家以及很多的游客，也能够让更多人来参观、来旅游，双向的一个赋能，双向的一个互动。
8: 北京台报道。
15: 身着制服，他是秉公履职、严谨尽责的城管执法队员。换上马甲，他化身公益志愿者，扎根公园，走进社区，用顺口溜边唱、趣味游戏互动等接地气的方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一边是执法坚守，一边是温情公益，城管执法队员以热忱传文明新风。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6: 高海生是一位城管执法队员，上班时他是认真严谨的执法者，下班后他是热情开朗的志愿者。城管执法队员的多彩人生。
17: 摆一下垃圾桶，两个离开20公分，整整齐齐一排摆开。
18: 对，那边再接一根。
17: 对，来接一下。
19: 这是一个游戏玩具。
17: 对，来一节一节去看着。解决了。
16: 莲花池公园里这个临时布置起来的小小娱乐区，和这些穿着垃圾分类志愿者马甲的小朋友吸引了我们。
17: 今天我们是志愿者，也是宣传员啊。我们做的任务是引导游客来跟我们玩游戏，怎么喊呀？啊，对着大家喊，哎，这边转，这边看，哎，这边的游戏真好玩，哎，瞧一瞧，站一站，玩套圈不要钱，咱只为把垃圾分类来宣传啊！听得好，叫得响，掌声先响一响。
16: 这位出口呈送的志愿者叫高海生，是这支小志愿者队伍的组织者。
17: 我们搞宣传不用这个去找别人，别人自然就能追到我们身边来
18: 啊，
17: 就在这种很轻松很娱乐的氛围中就能玩啊，就能达到这个效果。
18: 做这些呢有投入多少啊？
17: 就是他是耗材，反正呢就是缺啥呢我就补，没有统计过啊，但是呢自己觉得挺值的吧，就是说

0: 纯公益，然后不谈钱的，
1: 不谈钱，光谈感情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自己热爱啊，所以花一点钱呢，投入一点呢，也觉得挺值了的啊，没计较过。
2: 阿姨，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环保活动，你方便去玩一下吗？就是套圈不要钱。
3: 嗯，好嘞。
4: 用手帕是那个有害垃圾是吧？
0: 对，应该套在什么颜色桶上？红色。
4: 红色的。
0: 对。
4: 我是啥红色的？
1: 又差一点
0: 打到了是吧？特别好啊！此处有掌声，掌声经久不绝，哎，不要停息。来，
5: 卫生纸属于什么垃圾？
6: 这属于其他垃圾里的。
5: 哎，对了，这说的对，对对。
6: 这应该是
7: 脏纸，因为它是脏纸。
5: 行了，我看您就是这个垃圾分的多，还挺准的。是平时在家这个垃圾分类就一直在做是吗？
6: 对对 对。
5: 啊，那您这些垃圾分类知识都怎么得来的呢？
6: 习惯了，这平常的厨余垃圾呀、啊，什么在家做家务的都分开了。
5: 啊，
6: 因为楼下小区也有回收的嘛。
5: 啊，
0: 来来来，玩一玩。
8: 来参与的游人垃圾分类意识都很高。但总有些垃圾应该怎么分不太清晰，高海生总会用流利的贯口给大家提醒。
1: 您刚才那个就是好多这些垃圾的这种分法是张口就来，这是您自己编的吗？
0: 自己编的顺口溜。原来我给别人做培训的时候，老大爷说讲法条讲的太多了记不住，然后我就看见别人婚礼上喊这个喊得特别好，然后我就根据这个特点编成了这个喊礼的形式，给大爷大妈一喊歌特别喜欢听啊。菜粥面饭鱼虾蟹肠果皮糖渣家禽骨肠菜叶菜杆动物内脏鲜花植物零食猫粮，他曾经管住了全家人的嘴，幸福了所有人的胃，但时光美好过于短暂，日清日净好聚好散，有汤有水的鲜沥干坚硬柴料的挑出来单蒜，注意了，牙签纸巾快三盒，榴莲粽子叶扇贝壳猪牛羊驴大骨头虽然也曾占餐桌，但都不是厨余垃圾，只有那些一腐烂的一变质的才投进绿色桶。是吧，
1: 这贯口是挺不容易的呢。这个
0: 对，喊起来之后大家爱听
1: 啊，
0: 也有婚礼的那个特点，这样学习知识来不枯燥
1: 啊，
0: 能在娱乐的中氛围中就把这个垃圾分类这个理念带回家，还认可你这个人，喜欢你这个形式，他就把这个知识也能带回去。
9: 今天无论你是谁，哪里人，只要你生活在北京，工作在北京，玩耍在北京，就请与我一起进行垃圾分类吧。
0: 小朋友呢，他是一张白纸，你教他东西呢，他学得快。你别看他是一个小孩，在家里边的影响力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小朋友能影响一个家庭。
1: 你刚才说那个咱那个最长有做了七年的
0: 啊，对，这位
1: 哦，那位同学啊，
0: 对，他从现在12岁，他从5岁开始就做
1: 啊，
0: 就这么大开始讲，现在已经同原来是童言童语，现在是已经变声了，
1: 大小伙子，
0: 大小伙子变声了。我最终的目的让别人接受，哪怕就一个人，我觉得都有坚持下去的意义。
10: 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11: 密云区西翁庄镇白马峪村半山腰上藏着一家奇野咖啡馆，骑行者把它当驿站，带宠物的人把它当乐园，更多人穿过一片迷雾森林，只为去山顶看一眼北京的海。咱们去看看这家叫奇野的店带来了怎样的新理念。

0: 密云水库西岸这条骑行环线是京北骑友心中的圣路。2025年，半山腰上多了一家咖啡馆骑野，它不藏在高楼里，而是长在了山野间，专门为路过的人提供一个歇脚的地方。
1: 因为平时呢，我自己也骑车，就是非常知道在半路又渴又累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呢，我在这条路上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空间，让大家来喝杯热咖啡，调整一下体力，还能顺便搭把手修个车。
0: 骑野最懂骑行者的需求，一套随取随用的修车工具，一杯专门调制的破风拿铁，凭骑行装备还能享受半价，这些看似微小的服务精准地切中了骑行路上的真实痛点，让这里迅速成为了京北骑友圈的能量补给站。骑野带来的新理念是把整片山野变成消费场景，它利用林间空地打造了迷雾森林，水雾弥漫，阳光穿过，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更特别的是，这里真正实现了宠物友好，狗能撒欢，猫在踱步，院子里还养着羊和鹿，城里的年轻人带着宠物专程赶来，一待就是一下午。
1: 我们呀，专门从市里过来的，这小地儿真是挺好啊，他也能跑，我也能歇着，看看那个咱们密云的海，去吧。
0: 从咖啡馆出发，穿过迷雾森林，步行几分钟就能登顶。站在山顶，整片密云水库铺展开来，本地人管它叫北京的海。一杯咖啡配一片海，骑野把生态景观直接变成了可消费的体验。
2: 欢迎来看
3: 北京的海。
4: 这个炒是好吃，这个特别好吃。
1: 这就是我们石马峪的村民自己种的一些菜，他们会把种的菜呢放到我们这里，然后呢又让顾客吃到了一些绿色安全的菜，又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收入。
0: 咖啡馆带活了山里的生意，周边农户的农产品不出村就找到了买家，连农带农的路子越走越宽。
5: 我就是石马峪本村人，在家门口上班呢，既能够多陪伴家人，还能够学一门手艺，积累经验，以后呢自己也可以再创业。
0: 从建筑行业到一杯咖啡，赵胜杰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为家乡添砖加瓦。只不过从前用的是钢筋水泥，现在用的是咖啡香和一份朴素的善意。骑野不只是一家店，它是这条路上有人惦记你的信号，也是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个小切口。
6: 近日，京师奖人民教师提名奖揭晓，北京市第五幼儿园教研主任齐丽丽凭借多年一线实践与教育创新成果获此殊荣。她用十余年时光诠释“真爱育童心”的理念。
7: 哦，来吧来吧，咱们一起，好吗？咱们一起行吗？你看，他也可以帮你修眼，我也可以帮助你。
8: 上午九点，在北京市第五幼儿园，积木区孩子们的冲突引起了教研主任齐丽丽的注意。两个男孩因为搭建作品被破坏，情绪激动。
9: 我晚上不听你的了，反正我晚上得留我校，行不好别回家。听我的就别回家。
7: 他得慢慢修，他得慢慢修啊！你也别着急，他也别着急啊。
8: 齐丽丽没有直接调解，而是先稳定情绪，再引导孩子轮流表达诉求。最终，两人协商出先帮你搭金字塔，再一起完成你的设计的方案。
9: 如果你今天修好，你可以回家；但是明天你再修，我再搭一个，可以吗？
7: 可以吗？我觉得他听了一新办法。
9: 咱一 起答不行吗？
8: 齐丽丽说，要站在孩子的视角去感受，要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还给孩子。
7: 特别是大班的孩子的冲突，在这一块呢，其实孩子到了这个年龄，他的自主意识非常的强，每个小朋友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在他的沟通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去支持他进行自己解决问题呢。
8: 曾有个特殊需求的孩子，因身体原因总跟不上集体舞蹈的节奏，被同伴悄悄议论站不齐。离园后，齐丽丽蒙住双眼，模仿孩子的身体姿态重新练习，终于明白她看到的画面与他人完全不同。她随即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全班孩子理解差异，最终这个孩子不仅自信登台，更收获了同伴的掌声。
7: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不是去改变，而是去接纳。不仅是我自己一个人去接纳，还要让我的小朋友们都去接纳和包容。
8: 这种理念延伸到教研中，他带领团队产出多项成果，始终强调研究要落地到孩子身上。他推出全域式教研，邀请家长参与课堂活动，甚至加入教师教研，在真实体验中理解幼儿发展规律。
7: 在转换角色的同时，其实家长和老师，或者是家长和幼儿园，他在建立一种新的关系。那当这种新的关系形成之后，可能

0: 那我们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就会随之增强。
1: 对于学前教育未来发展，他说强师是关键，要锚定身心健康第一与托幼一体化两大方向。0到3岁托育不是简单向下延伸，要尊重婴儿与幼儿的发展差异，让衔接更科学。
2: 然后其实我们重点的是老师的引导之下去观察孩子，科学的启蒙非常重要，能让我们的家长把教育带回家，把方法带回家。
0: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能够说清楚这个爱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其实有一点是我一直坚持的，就是我们这个爱首先它不能只是说出来的，一定是我们做出来的。
1: 北京台报道。
3: 产权无小事，登记系民生，看他们如何朝前一步，让百姓吃下定心丸。
4: 我们等于1/6的居民都迁到了这个
5: 住这个房，老觉得不踏实吧，这房本什么时候能下来？
3: 一纸证书承载数年的等待，看他们如何用改革的温度融化历史的坚冰。
6: 这块精度一定要保证啊，因为这个跟后续跟百姓的办证是有直接关系的。
3: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4晚8点邀您收看朝前一步产权登记的定心丸。
7: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8: 好的，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北方降雨将逐渐减弱，南方强降雨的范围呢会有所缩减。今天西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东北地区东部、湖南大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请注意防范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以达到27度左右，闷热感会全天候再现。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虽然降雨逐渐减弱结束，但在冷空气影响下，今天东北地区西部、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会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大家还需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9: 好，感谢程伟的提示。近日雨后的湖北恩施大峡谷，山间水汽氤氲，层层云海肆意翻腾。
7: 大峡谷宛如一幅灵动秀美的天然水墨画卷，尽显喀斯特地貌的独特神韵与自然之美。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

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老公，我出去一趟。李警官昨天打电话约我今天过去，估计是雷雷的案子又有进展，当然，也可能是丁志波的。我会顺路买菜回来，

0: 老婆，我回来了。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呢？
1: 你上大学时做过家教吗？
0: 做过。你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得挣生活费啊。
1: 你有没有教过一个学生？他妈妈叫何潇。
0: 你怎么会提到他？谁跟你说的？
1: 今天李警官找我，我以为是雷雷或者是丁志波的事情，都不是。他和我说，那个学生告诉他，他的妈妈何潇为了你抛家弃子，然后自杀了。他记得你的名字叫罗良，何潇和雷雷为夏意自杀一样，是被 PUA 的。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心，是绝对的专业人士。
0: 你跟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1: 因为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0: 你信吗？
1: 我不想相信，但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说你2007年在天府医学院念书，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家教。
0: 我也说过，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
1: 你告诉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0: 好，我确实认识何潇，我也给他儿子做过家教，我对他印象非常深。不过那并不是什么美好的回忆。那个何潇，他也是滇南人，因为是老乡，所以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就对我非常热情。她老公常年不在家，儿子不听话，学业也不好。我那个时候单纯觉得他过得很辛苦，所以偶尔会去他家帮忙干点重活。他很喜欢看电影。有一次我去他家，他说他儿子去了同学家要临时停课，不过他又说既然我来了还是可以照常付我课时费，但是我要像平常上课一样在他家待过2个小时。我当然好啊，那个时候我是个穷学生，我想赚这个钱。他后来要求我陪他看一部新电影，叫《朗读者》。
1: 我看过那个电影，讲的是一个少妇和一个少年。
0: 对，在那个电影里有一场戏是两个人坐在浴缸里读书，他说我是个老师，要我念书给他听。他选了《红与黑》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两本书，都是在讲偷情和出轨的故事。
1: 所以你就跟他？
0: 怎么可能呢？你也知道我的过去，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再陷入那种无法解释的处境。那次课时费我没拿就跑了，之后也主动辞了职。
1: 就这样？
0: 就这样。你说他后来出轨了，抛家弃子，我一点都不意外。他当年的岁数也不大，守活寡的日子肯定很难熬。可是他出轨的对象是谁，我不知道。加上你说他后来自杀了，我很遗憾，但我更不知道。 你说那些警察叫我先生靠谈恋爱杀人，我觉得很扯。你看看你自己，你现在不是还活得好好的吗？好了，没事了。

0: 本来不应该说的。那个林警官有来挂过我的号，看过病，他有 PTSD， 很有可能是在单位受到了排挤，一心想破一个大案离开派出所。我不知道原因，可是我可以确定的是，他现在的情绪非常不稳定，看谁都像嫌疑人。你要是不信，你明天可以跟我去医院一趟，我叫护士调当天的病历来给你看，免得你找他对质的时候他不认。之后他要是举报我侵犯他的隐私权，让我砸了饭碗，我也不会怪你。不过就是一份工作，比不上让你信任我更重要。我真的看不起那种人，他们要是觉得我犯罪了，大可拿证据来抓我，在背后和我老婆鬼鬼祟祟的挑拨离间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要是觉得自己是被冤枉的，你可以去找李警官澄清自己，让他们去调查你。
0: 我为什么啊？我怎么澄清啊？你刚刚也说了，他们就是这么想的，我能怎么办？就像你，你和丁志波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澄清，你不想解释，你觉得那是自取其辱，难道我不是吗？莫名其妙。
1: 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是不是先生？
0: 我不是。我再说一次，我不是。

0: 相信，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不是，你不是。妈，妈，
1: 珊珊，
0: 妈，
1: 妈妈来了，告诉我她是谁。珊珊。妈妈会保护你的，
0: 不要
1: 告诉我。
0: 不要，不要去，不要去找他。
1: 他是谁？
0: 不要。
1: 他是谁？珊珊。
0: 不要。
2: 是罗良吗？
1: 珊珊。
0: 良。
1: 珊珊。
0: 良。
1: 是不是罗良？
0: 良，福福啊啊！
3: 子，
0: 你去死吧！啊，你放开他！是我要跟他在一起的，
3: 你走开！他对你就不相爱，你不能和他在一起！
0: 放开我！
3: 被我死了！
0: 放开罗良！
1: 珊珊。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了？
1: 珊珊，
0: 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对不起，妈，妈，妈，妈，救命啊！
4: 哎呀，不行。
1: 不能再继续了，这段记忆对他来说太痛苦，他宁愿永远停留在疯狂里，也不愿意再回忆过去。
5: 所以清醒对他来说反倒是一种痛苦。
4: 医生，医生，我女儿怎么样？
6: 在做催眠治疗，别太担心。
4: 那我什么时候能带她回家呀？她在这儿吃不好也睡不好。
6: 是这样的，警察正在做调查。再说您和她没有亲属关系，不可能让您带回去的。她现在情况很不稳定，需要专业的精神科医生进行干预和治疗。
7: 医生，
6: 来了。

0: 喂，我叫你去看的人看得怎么样了？
1: 不是进 ICU 吗？
0: 进 ICU 也有分出得来和出不来的。
1: 医院现在好像还有警察，我不想引火烧身。
0: 也是，辛苦你了。
2: 来。啊、哦，这病房里啊太闷了，我想带他下去透口气去，你看行不行啊？

0: 我们马上就上来，快去快回啊！哎，好的好的，谢谢啊，走。
1: 老板，来了，对，好，谢谢啊，出院了，治好了，哎，哦，这个一块，来，好，听你口音不像是这的，老家哪里啊？
0: 滇南，哦，麻烦了啊，哦，没事。

0: 没有告诉过你，这个药吃多了是会死人的。
1: 你就好好的记在你的脑子里，一天都不能差，一颗都不能少啊。
2: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喂，一天不能差，一颗不能少，知道吗？

0: 你好，你们去哪里啊？
1: 长途客运站。
0: 哦，好的。

0: 收益越来越好。
1: 好吃你就多吃点。
2: 我给你擦擦。
3: 哦，擦擦是吗？
2: 那个，哎，别抠，不抠，不抠啊！来，好，走吧，啊，来，走，看着台阶，对，看着，哎，好，好，好，好，好，咱车在那儿呢，在那儿呢，啊，跟妈妈回家啊，回我们滇南去啊。
4: 又甜又好吃的糖油粑粑，香软糯，南湖特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2: 好好，饿了吧？妈这兜里有吃的，
4: 想
2: 吃吗？非要吃那个呀？
4: 哎，不客气，好吃再来啊！
2: 是这个吧？
4: 好，要的要的，给你打包。
5: 好，慢动啊！
2: 老板，
5: 哎，
2: 这是什么呀？这个，
5: 这是糖油粑粑，我们南湖的特产，味道极好嘞。要朋友的吧？
0: 山失手杀了他吗？难怪会精神崩溃。
6: 这和尸检报告上一致吗？
0: 一致的。我当时找港岛警方扫描的那份尸检报告，记录显示乔丽华身上确实有摔伤的痕迹。
7: 画得真好看，这个女生很像你。那个男生是谁呀？
8: 能告诉你。
0: 所以就因为乔丽华不同意他们在一起，乔子山就失手杀了他。
6: 我总觉得没那么简单。
0: 喝杯热牛奶好睡觉。
6: 谢谢。
0: 是我不好，因为我的关系又让你担心了。
6: 你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0: 喂，哪位？
9: 笑死我了。
0: 医院有点急事，我过去一趟。

0: 那姐，你说。
1: 他接了个电话，他就急匆匆出门了。他走的时候
2: 还拿了手机充电器。
1: 他平时去医院加班是不会拿
2: 这些的。
1: 哦，那个对方是个女的，管她叫小素。
2: 我觉得我会是她妈妈。
0: 姐，你赶紧离开那儿啊！你现在
3: 跟卧底似的，不是个事儿啊！寻找证据，将他绳之以法，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
1: 他在家里装了摄像头，
2: 你们找我。

注册文件。如果警察找上你，你就说你心情很差，租了辆车想自杀。我和你见面之后劝阻了你，但我要走的时候我车突然坏了，急着要用车，把你的车开走了，其他你什么都不知道。出什么事？记得我说的话，别说错了。

0: 刚说罗良一直在照顾那个疯女孩。
1: 对，那女孩承认当年在火场里边失手杀了她妈妈，
2: 没过多久先生就被游乐园关闭了，
1: 估计是这事太惨烈让她望而却步了吧。
0: 如果罗良他真的是先生，
3: 他对那些女孩自杀
0: 都不在乎，还会在乎多死一个人吗？
3: 如果那女孩真的被他洗脑成功，亲手杀了自己的妈妈，
0: 我觉得他会很骄傲的，对不对？
4: 所以关闭游乐园另有原因。
0: 我要回去了，他虽然说今天不回来，可万一突然回来了呢？
1: 行行，姐，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小心，有任何事就给我打电话，好吧？

0: 太变态了。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在家里边弄这么多监控。那你还留着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我就赶紧搬走，跟他离婚就完了。
1: 现在和他最亲近的人就是我了。他如果真的是，万一有什么破绽，我也是唯一能发现的人。
0: 不是，你是警察吗？你跟一个神经病较什么劲啊？那万一他哪天一发疯，你不要命了？
1: 不会的，他不是靠杀人来获得满足的。
0: 还杀人？我告诉你，这样我不同意啊。那我不能让小乐将来没有妈妈了呀。
1: 小乐好吗？
0: 那他挺好的。回去我就告诉他，那个神经病说的话让他一个字儿都别信。
1: 别，千万别。他还小，还是个小孩，万一罗亮联系他，小乐万一说漏嘴就麻烦了。
0: 行，我听你的。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让儿子受影响的。
1: 你赶紧回去吧。虽然他说今天晚上不回来，但万一呢？
0: 你是真的轴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你第一时间告诉我。哥们儿，这次一定陪在你身边。

0: 喂，
1: 我们接到梧州市人民医院的报警，说乔子山失踪了，
2: 是华三美小姐把他带走的。我们查了监控录像和出租车司机的证词，
1: 显示他们上了去滇南的长途。

0: 1981011。
1: 师傅，你们这可好，把派出所整成专案组了啊！

0: 胡总，没有查到罗良购买机票、火车票的记录。
1: 胡总，没有定位到罗良的手机，他可能关机了。离海往南湖关方向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罗良的车。
2: 肯定就是罗良叫错他妈，带走乔子山，在半路下车逃避追踪。不琢磨，师傅直接抓吧。
3: 抓什么？凭什么抓？
4: 即使我们能确定他就是乔子山之前的恋人，甚至能锁定他就是先生，我们也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之前发布的那些内容顶多算有违背公序良俗，而且他自己还给删了。
2: 不管怎么说，乔子山失踪跟他肯定脱不了关系。
3: 这样查一下轿车品牌。
0: 好，
2: 我查那个租车公司。

0: 我童年唯一的染色就是我姐，我和她特别有缘，她和我的生日是同一天，她我整整一年。
1: 1981，那12岁。1981，12岁。1969。

喂，师兄你好，我是浩影，我这儿有一份港岛警方好几年前的验尸报告，我想让你帮我再仔细看一下。

0: 是我去死就
1: 轿车平台没有罗良手机号的轿车记录。
2: 姐姐，你稍等啊，稍等，师傅，师傅，你等会儿啊，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师傅，师傅，姐姐，你说说。
3: 我通过家里摄像头
4: 看到了罗良接的电话号码，我打过去是南湖关一个服务区的保安，
3: 他说是一个老太太没赶上车，接他手机打的电话，
4: 现在就住在服务区的招待所里。
2: 你太牛了，姐，你真是帮了大忙了，罗良一定是往那个方向去了。
4: 嗯，他出门很匆忙，我觉得不像是跟他妈妈约好的。
5: 严老师，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们了。
3: 我们正在追查他的出行方式，所以
5: 请你帮我们回忆一下，他有没有什么相熟的朋友可以帮忙。
4: 相熟的朋友，
5: 比如有没有人可以借给他车，或者是帮他租车？
4: 哎，李警官，你能让我看一下租车名单吗？
2: 我现在给你传过去啊，你稍等啊，姐。

0: 我们见完面，罗医生的车刚好坏了，他也怕我情绪不好，开车不安全，所以就把我车给开走了，让我叫车回家。他说他明天会让修理厂去拖他的车，其他我不知道了。
1: 所以是你借给他的车？
0: 你车牌号是多少？我租的车。谢谢配合啊。

0: 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
1: 姐姐明明回来过呀。

0: 好，谢谢啊。服务区的工作人员确认了，乔子山没有和花三妹在一块，是花三妹一个人在服务区的招待所办的入住。
1: 是不是乔子山半路跑了，所以花三妹才给罗亮打电话？
2: 王队，罗亮车子定位到了，确实是在 G60 高速往谈话方向，现在离谈话还有200公里。
1: 把他车定位发给我。

0: 点解喺度画画嘅？
1: 啊，我喺度等紧我妈咪，佢配紧药。
0: 哦。播紧啲咩啊？几靓喎！
1: 我画紧都系我妈咪啦。我细个嘅时候喺医院天台，喺乡下。
0: 所以你唔系广岛人？
1: 我系昙化人。
0: 内地来的？
1: 哦，对。
0: 我也是，我是滇南人。你好，我叫罗良。
1: 哦，罗医生你好。
0: 哦。
1: 哦，我是小紫珊。
0: 你好，幸会。
1: 幸会，幸会。

0: 追咗好耐啊！
1: 我啊，
0: 我呢个俾你，
1: 咩嚟噶？
0: 今天天天念叨说你想回谈话处当个爸爸，我一先找你的时候找了半天，终于找到有家店卖这个。

0: 不能用碘伏，碘伏的颜色会污染图案。不过就是刺青嘛，有这么痛吗？其他人都没像你这样。
1: 对不起，洗澡的时候被我妈发现，我躲她不小心沾到水。
0: 没当你妈妈的乖宝宝，让你妈妈很伤心吧？
1: 我说是我自己想闻的。
0: 所以你没告诉她，这是我妈以前的信物，是你爱我的证明。
1: 我只是不想惹她生气。我跟你在一起，
0: 他根本就不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他想要你出国攀高枝，去嫁个有钱的老外，好把他也带出国。
1: 不是的，我妈不是这样的。
0: 那他为什么要嫁给一个老头来到港岛？他难道不是要一个更好的生活吗？他现在老了，他没有办法出卖他自己，所以他指望你，他要你出卖你自己。我现在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挡着你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穷学生。也许你妈说的是对的，你不应该跟我在一起。
1: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可能做那种事情，你相信我。我发誓，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0: 我相信你，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我们两个就像是另外的自己，有最糟糕的出身，最悔恨的点。我能够遇到你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俩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1: 是的，是的，我们是一体的，谁都没有办法分开我们，谁都没有办法。

0: 一座破损的石雕佛造像，跨越千年，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一块盗墓中残存的墓志，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尘封往事？北京历史最久远的寺庙，如何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千年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魏晋佛影与墓志秘事。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饿了，我要吃糖油粑粑。
1: 忍着，拿给你奶去啊！哎。

0: 珊珊，
1: 罗罗医生，
0: 你记得我是谁？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0: 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1: 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俩是上天给彼此最好的礼物。

0: 是我，我在，我一直都在，我从来没有离开过你。
1: 谁呀？
2: 服务员。
1: 哦，来了。
2: 哎，花大姐，您丢的那个行李啊，班车给您捎回来了。
1: 哦，谢谢你啊。
2: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哎，
3: 妈。
1: 哇，
3: 你看看，东西都在吗？我和萧素刚结婚不久，他可能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他跟我说了，说你是大学老师，知书达理的。哦，萧素呢？他也来了吗？
3: 对，他知道您把乔子山从医院带走了，他很着急，所以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1: 那他现在找到珊珊了吗？
3: 找到了。
1: 他们现在在哪儿？就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吗？你快带我去找他。
3: 您在担心什么？您为什么要瞒着萧素带走乔子珊？您是在担心乔子珊，还是担心萧素？
4: 阿亮，妈妈，找妈妈，妈妈呢？
0: 妈妈死了，你不记得了？妈妈是被你害死的，你忘记了？
4: 张妈妈，
0: 妈妈被火烧死了，妈妈死得很惨，都是你害的，好大的火，好大好大的火，点解唔咁快？咁大嘅火，为什么你要杀死你妈妈？珊珊，想起来了没有？
3: 你把乔子珊照顾得这么好，怎么会记错她的用药量呢？
1: 是我糊涂了，都是我。
3: 可您计划得很周全，您一路把乔子珊带出来，医院和萧素他们都没有发现。
1: 你带我去找珊珊。
3: 你很担心他们俩在一块儿，对吗？
1: 不是的，不是的，
0: 是你烧死他的。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被大火烧死，妈妈好痛苦。
1: 不是，
0: 他逃不出来，就这样被烧死了。
1: 不是。
3: 萧素是他的精神科医生，每天该吃什么药，用多少量，都是他告诉您的，对吗？你看乔子珊吃了这么多药都不见好，所以您把他带去了医院，但警察发现了问题。
0: 你知道他有多痛吗？你也会痛啊，但你妈妈比你痛十倍一百倍，她被发现的时候一点皮肤都没有。
3: 但萧素是您的儿子，你又不能跟警察说出这些怀疑，但你又想保护乔子珊，所以只能偷偷带她走了，是这样吗？
0: 你怎么能害死你妈妈？
4: 没有。
5: 你为什么要害死你妈妈？你为什么要害死她？
1: 妈妈消失就好了。
6: 不是，不是。
1: 我不是这样，
6: 不是。
1: 小素，原来不是这样。都是他爸，
7: 他姐被抓走几年后终于回来了，吴元觉着一切就要好起来了。

0: 给你带的礼物，看你喜不喜欢。特地在港岛黄大仙那里开了光。妈，这是给你的。
1: 啊，我也有啊。
0: 好好学习，好好读书。
2: 你怎么没死在外头啊？丢人现眼，穿成这样想勾搭谁啊？
0: 300多港币呢。
2: 哼，跟谁睡来的钱呢？
3: 你个小畜生，你干嘛呢？
0: 怎么了？怎么了？
3: 裤衩上是什么？我非打死你不可！
0: 你别打呀！
4: 什么也没干，我就是做了个梦。
0: 你再这么打他，我就带他走！你再也别想找到我们。
5: 翅膀硬了是吧？
3: 都走啊！
5: 你那几个臭钱怎么挣来的？以为我不知道是吧？滚！
3: 都他妈给我滚！
5: 你看看你，你一回来，你弟弟变成啥样了？臭不要脸的！
4: 没有，我只是做了个梦，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姐！
0: 哎，小苏，小苏，这个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4: 姐，等等我，姐，带上我走。
6: 自己是个心里脏的畜生，所以他看谁都脏。小苏和他姐姐都被他给害了。
7: 乔子然找到了，在派出所。
8: 啊，
7: 走！
9: 快快快，小心点，小心点！
10: 烂透！
11: 班长。

0: 我喺度。
1: 珊珊，我们是警察，跟我们走，警察会保护你安全，好吧？
2: 不要靠近他，他现在的情绪很不稳定。我那个时候要是晚到一分钟，他早就跳楼了。
3: 没问题，
4: 珊珊，子珊，我们见过的，你记得吗？你放心，有人伤害你，你告诉我，我一定抓的。你跟警察走，啊？警察会保护你安全，好了。
5: 我撒臭妈！妈妈，撒臭妈！
2: 他现在会变成这样，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
4: 我妈说她本来好好的，是你们完全不考虑她病情的情况下，硬给她做了催眠。
6: 给她做催眠，做过风险评估，警方办案流程合理合法的，用不着跟你汇报。我问你，你妈为什么要偷偷带她走？
1: 妈，
2: 因为我妈知道，要是被你们查出她不是我姐，
1: 妈，
2: 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会被你们夺走。
4: 你那么关心她，那你妈为什么要背着你带她走啊？
1: 妈妈，
2: 因为我妈很清楚，我不会允许她带走珊珊。妈不见了，你应该报警了。那我报了警，我妈不就成了诱拐犯了吗？但是我现在找到珊珊了，我妈的问题就没那么严重，不是吗，李警官？
6: 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罗医生。
1: 妈妈，
2: 你在等着吗？我爱
1: 他。妈妈嘞？
2: 我爱他。
1: 妈妈。妈妈，不是。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7: 罗爷，警察已经找到我了，他们应该已经定位到你的车，马上就要找到你了。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有人会原谅你的，只有我。我是全世界最能理解你的人，我了解你，我原谅你。我不会为了你，你杀错人。一辈子，你永远要记得，是你杀死了妈妈，是你杀死了你妈妈。
1: 对不起，妈妈。

0: 两个怎么会在一起？
1: 你刚走，我就接到李警官找你的电话，说他们接到梧州警方的通知，妈妈把乔子山带走了，两个人到了谈话，问你知不知道。我找不到你，一时着急就直接赶过来了，让你担心了。妈，没事吧？
0: 现在都说得很清楚了，罗伟警官。阿姨，你为什么要带走乔子山？
1: 李警官，无论你之前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误解，该配合的我们都已经配合了。你要是有证据，就直接把他给抓了；要是没有，就请你放过我们。罗良赶过来，他找到了乔子山。我婆婆就算是一时糊涂，但最终也没酿成什么大祸，对不对？ 我恳求你，到此为止吧。姐，如果你真的把我当姐，就不要再来伤害我们了，不要再来伤害我老公了。罗良跟我一样，他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到此为止吧，好吗？
2: 妈，姐，我老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之后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不要骚扰我的家人。
3: 这上面有我电话，需要你配合调查的时候，随时都会再找你。
1: 妈，我们走了。
4: 我来吧。
1: 妈。

0: 什么情况？严老师真被洗脑了？
1: 是山堂，
2: 他被警察带走了，他们会照顾他，别担心。
1: 真的养成吧。
2: 刚才您跟严玲没乱说什么。
1: 妈，给您票。其实我和罗良都说好了，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家的。
2: 是啊，妈，我和严玲都尊重您的意见。
3: 还是回去吧，回去了安心。
2: 是啊，让妈回去吧，滇南才是她熟悉的家。
1: 要好好的对她。
2: 当然，她是我老婆。
3: 好好的，别委屈自己。
2: 妈，撞车了，车要开了，找时间回去看您啊。

0: 很谢谢你，刚才在警察面前这么维护我。
1: 你刚才都说了，我是你老婆。
0: 打从我姐离开之后，就没有人像你这样保护我。
1: 过去了，就让它都过去吧。

喂，物业吗？您好，我是 B 栋808的业主，我想请问一下，前天晚上我们家突然停电了，是什么原因啊？你们有没有维修记录啊？保险丝坏了，入户电线短路。哦，明白，谢谢。

0: 在这里。
1: 好，谢谢。老婆。
2: 怎么了？
1: 上一次我们准备要拍婚纱的时候，妈出事了，我一直不敢跟你再提，怕你伤心。但这一次你主动说要拍婚纱，我很感动。
2: 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当然不能马虎。我换衣服了。
1: 好。

0: 你要是想他，就给他打电话。你是妈妈，应该主动一点。
1: 还是算了吧，我怕小乐他还没有原谅我。
0: 人家说母子连心，小乐他这么懂事，再生气也该气消了。你不打，我帮你打了。

0: 回。
1: 小乐，我是妈妈，妈妈想你了。
2: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小乐，你妈妈想你想到快要变成老太婆了。
1: 哦。小乐，之前是妈妈不好，你可以原谅我吗？
2: 这样子吧，小乐，过几天我们一起去爬山，我和你妈妈一起去接你，好不好？
0: 最近太热了，我不想去。
1: 啊，没事儿，你自己决定。
2: 过几天再打电话给你啊，小兄弟。再见。
0: 老大，再见。
1: 他还是在生我的气。
2: 没关系，再给他一点时间。

0: 在煮什么啊？
1: 煮小馄饨，你吃吃看。
0: 好，
1: 小心烫哦。
0: 可以。
1: 这儿有香菜。

0: 开心吗？
1: 什么？
0: 那个笔筒，那天我在妈的包里发现的。她说是姐姐送给你的，你特别喜欢，到哪儿都带着，工作了才给送回去的。我知道你跟姐姐的感情特别好，所以就问妈要来了。
1: 怎么都没提前告诉我？
0: 我想给你个惊喜啊。我看这儿都断了，我本来想修好给你拿回来的，结果问了一圈修表的、修电器的、修车的都说修不了，我只好原样拿回来了。
1: 谢谢。
0: 你不开心啊？
1: 怎么会呢？

0: 哎，罗医生，早。
1: 早。
0: 早班啊？
1: 是啊。喂。
2: 喂，罗医生，我是李警官。
1: 李警官，又怎么了？
2: 你现在方便来一趟派出所吗？
1: 现在
2: 啊，
1: 不好意思啊，不太方便，我在出诊。你姐严玲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该配合调查的我们都配合调查了，请你不要再打搅我们的生活。
2: 是这样，乔子山的事情呢，我们还需要做一些笔录，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所以请你配合，好吧？
1: 好啊。坐。放轻松啊，做个笔录，例行公事。乔子山的状态好了一些。
3: 是吗？那太好了。
1: 但他坚持说当年在火场是他失手推倒了他母亲，所以这些年一直都很自责，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妈妈。
3: 他的人生已经够凄惨了，其实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你们还要增加他的痛苦。他心里的内疚与自责已经超过了他能承受的范围，所以他才会崩溃，才会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好转。
1: 我们调取了当年港岛警方的法医记录，记录显示乔子山母亲乔丽华的身上确实有多处跌摔形成的伤痕，但我们最近又把这份记录给了内地一位非常资深的法医前辈，他指出死者的头骨左颞侧有一处放射状的骨裂，怀疑是外力撞击导致的。
3: 对不起啊，李警官，我是精神科医生，对于法医外科完全没有经验。
1: 明白。今天请您过来是想让您帮忙回忆一下当年在火灾现场除了你和乔子山母女还有没有其他人，会不会是有人用重物击打了乔丽华的头部才造成的这个伤口。
3: 没印象了，我只记得当时消防员赶到，现场乱七八糟的。上面写的是疑似，会不会是因为火灾烧坏的家具还是重物什么所造成的？
1: 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法医老师说啊，伤口的接触面应该是类似圆球的弧面，家具什么的应该是不太符合。哎，当时陶医生的办公室里边有没有类似于圆球的重物？
3: 不记得了。
1: 那这儿可惜了。我说要真能找到这么个东西，以现在的技术手段，只要上面还有一丁点生物残留，我们都能检测出 DNA， 这样真相不就水落石出了吗？也不用麻烦您三天两头的就跑过来跟我们配合调查，是吧？
3: 实在很抱歉啊，李警官，帮不上忙了。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怎么办
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4: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
4: 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是你。喂，
1: 你的想法很有启发。教唆乔子山杀母，万事让先生害怕关闭游乐园的原因。
2: 对，要真是那样，他应该得意的在游乐园里边大树特殊才对。我们之前就分析过，他突然关闭游乐园，
3: 很可能是有什么突发事件让他感受到危险。
1: 我请威利
0: 法医仔细看了一下乔丽华的尸检报告，
1: 他对死者头上那一处伤表示怀疑，觉得有可能是砸伤，
0: 也有可能是弧形钝器的打击伤。
4: 难道他真的亲手杀过人？
1: 现在无法判断。
0: 如果有凶器的线索会很有帮助。
4: 那那是什么东西呢？
1: 应该是有一定重量，可能是无形的外星。
5: 这是奶奶送给小苏的礼物，她最喜欢了，一直带在身边。
6: 二警官，刚刚有位女士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这是你姐姐留给你唯一的念想了。其实你不用回了她，李警官他们已经检测过了，上面没有任何 DNA 残留。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妈见到你的时候吗？ 不，还要更早。那个李警官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就彻底背叛我了。为什么是我？因为我爱你。爱，就和你爱何潇、谢珂、魏之华、乔子山一样。 他们怎么跟你比？你是我老婆，我们是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是吗？这些话你对他们也说过吧？何潇资助你去刚到都研，为了你抛家弃子，这个之前我都跟你说过了。
1: 是他一厢情愿，是吗？难道不是因为你看上他家里有钱，又看上他和儿子那么亲密，你妒忌了，所以才想要毁了他？
0: 你想象力太丰富。
1: 还有冰上女王谢珂，你选中他，是要享受把他踩在脚底下的快感吗？
0: 乔子山，他前途一片大好，刚养出国留学，你为什么要毁了他？是因为他的出现，让你想到初恋了吗？你说完了没？你这些胡言乱语，是那个姓李的警官跟你说的吗？严玲。
1: 你是个大学教授，好歹动动你的脑子。就像你看不起李成，你一副恋爱脑一样，他们也是。软弱无知，他们的命运是他们自己选的，和我有什么关系？那等我哪天走上绝路，你是不是也会跟所有人说，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跟你毫无关系？ 他们跟我一样，因为信任，我们把伤口和软肋都展露给你了。可是你呢，却把这些都变成了刺向我们的刀。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样的，是彼此的礼物。其实你选中我，只是因为我是一个有伤口的猎物，更好被你操控，就像狮子选羚羊。
0: 一定会挑那只有伤的下手，不是吗？你真的一点都没有长进，还是一副被害者的样子。所有的错误都是别人给的，跟你没有关系。我不是狮子，你也不是羚羊，没有羚羊会像你这样。偷拿我的钥匙。

0: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进来我的房间，像防贼一样防自己的爱人。
1: 你不要把脏水泼在我身上，那是你做贼心虚。你既然这么想毁了那个笔筒，干嘛不直接把它从家里拿走扔了？
0: 你也知道这里是家，是我和你的家，是让我感觉最温暖最安全的地方，为什么你偏偏要把它给毁了？为什么？你让我很失望。我原本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你，懂吗？
1: 我不懂，我不懂你哪来这么大的仇恨，把所有女性当仇人，甚至连自己的姐姐都不放过。
0: 你说什么？
1: 那个在发廊工作的魏之华，你叫他剪刀手爱德华，你害死他，是不是他的存在时时刻刻都在提醒你当年对自己姐姐那种龌龊的想法，连畜生都不如？
2: 胡说八道！
0: 我没有，她是我姐姐，我对她根本没有那些恶心龌龊的想法。
1: 我知道你没有，她这就是你们 PUA 打压羞辱别人的伎俩，不是吗？我知道你对姐姐只是亲情，但被羞辱、曲解的感觉怎么样？痛吗？就像你明知道我恨透了丁志墨，却说我爱他一样，让我百口莫辩。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你觉得自己很厉害、很聪明。你错了，你能伤害我们，并不是你有多聪明，是因为你没有底线，你没有心。
0: 我没有心？如果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我是真的爱你，我不想失去你，不想让你和我姐姐一样离开我。
1: 为了你所谓的不离开，你都做了些什么？李警官找到了当年办案的老警察，他说当年打电话报警举报你姐姐窝藏毒品，是一个小孩。

你好好学习，等姐回来接你。

0: 且走了这段日子，你说我苦吗？
1: 没有。
0: 姐答应你，一定带你走，再也不让你爱他。
1: 你真的会带我走吗？
0: 阿健还有两年就在宁夏福安行了，我打算先去那边开一个美发小弄，就像原来如此，一边赚钱一边等他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再去港岛，去红磡体育馆看演唱会。
1: 姐，
0: 嗯，
1: 你带我一起去赚钱吧。
0: 你可赚不了钱，你得好好学习，全家你最宠。
1: 我真的有在好好学习，真的。
0: 知道你是这块料，你姐我这辈子就只能给人剪头发了。你不一样，你可是要当博士、当医生的，还拿手术刀。从小你就手巧，你以后要去最好的大学上学，去深川、去港岛，姐给你挣学费。
1: 没有。我只是做了个梦。
2: 哎，圆圆，圆圆，
1: 姐，姐，
2: 这个家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姐，等等我，姐，带上我走。 根本就没有想带我走，你心里只有他，根本就没有我，你骗我，
2: 没有，
1: 你在撒谎，
2: 没有，
1: 你心里只有陈丽娟，你根本就不在乎我，
2: 对，
1: 是个骗子，你一直都在骗我，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错。先骗了我，
2: 这
1: 你先撒谎，根本就不是真心要带我走，
2: 小苏，
1: 你明明答应我，为什么没有说呢？都怪你。没错。

明明答应我的事情，为什么没做到？是他的错，他先对我说谎的，为什么不带我走，留我一个人在那个家受苦？ 你们都是真心爱我，你们都想伤害我。

0: 我从小是被打大的，我好怕痛，我不喜欢人家伤害我，所以我才长出刺来保护我自己。 在别人伤害我之前，我去伤害他。你能懂我吗？你和我是一样的，我们都失去了最不想失去的亲人，我们都在承受别人无法想象的折磨，我们都犯过错，我们都被冤枉了。 你应该懂我的，我是因为遇见了你，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和我一样的人，是你给了我重新开始的希望。老婆，你教教我好不好？你教教我，我不懂得爱，我不懂得怎么去爱。
1: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你不要离开我，我从来没想过离开你啊！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你了，这些不堪的我都给你。 我对你的爱根本不比你少，你要我怎么做才能感受到？

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放弃我，我把那些故事全部都扔在脑后，就当作我们的生命中没有发生过。接下来就我和你，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我要离我爱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

说你愿伤害别人，也不愿别人来伤害你，那你为什么没有伤害他呢？你的初恋许晴雨，他划伤你的手，断送了你的前途，他宁让你一辈子躲在别人身份下见不了光，可是你却不敢再靠近他，因为你知道他和他的家人时时刻刻都可以毁了你，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所以你怕了，你只敢对我们这种普通女人下手，把你所有的怨恨不满都发泄在我们的身上。你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小丑。

0: 你刚刚说话的时候好美，我真的没有选错人，你果然是最聪明最懂我的。但又何必呢，你毁了你父亲，你母亲，还有你自己，现在连我也要毁掉吗？
1: 没有人能毁了你，就像你自己说的，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选的。就像那个笔筒，他原本可以安安静静的、安全的待在那，
0: 你知道有件事情，
1: 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在家里装八台监控，除非他是个变态。老卢说了，你肯定会给自己留个安全区，以免自己做了什么坏事让人发现。所以，我也学着装了一台。就在那儿，你做的所有坏事，

0: 不结束了，德鲁。犯过的错，总要付出代价的。
1: 你俩躲在这儿，其他人跟我上。
2: 走走走！
3: 你好蠢，你从来都不知道我对你的爱有多深。为了爱你，保住我们的家，你知不知道我做了多少努力？你妈妈死的时候。

0: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1: 你不会忘记我的。

0: 小时候爸爸跟我说，他曾经在海上遇到过一头座头鲸，他被几只虎鲸围攻，苦苦挣扎了4个多小时，最终还是失去了背鳍。船员们都说，他的血会引来天敌，伤口也会被海水感染，肯定活不成。有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就像是那头座头鲸，伤口没有愈合，血腥味又会引来新的猎手。也许你们会想问，这么深的伤口我是怎么愈合的？其实直到今天，我依然会觉得痛，依然会从噩梦中惊醒，我甚至都会担心这伤口会不会一辈子都好不了。但我依然还活着，说明这伤口还不足以致命。真正致命的是屈服于这条伤口。就像那个我还没讲完的故事，5年后，爸爸他们又去到了那片海域，他们救下了一只差点被轮船螺旋桨绞伤的小鲸鱼，又等来了他的妈妈。一只失去背鳍但依然在海中遨游的座头鲸，那伤口在他的背上就像是一枚勇士的勋章。我想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和我一样，心底里都有着深深的伤口，但我们今天在这里可以见到彼此，说明我们不再觉得那是一条见不得人的耻辱，说明我们正在正视它，跨越它。那些曾经带给我们伤口的人并不比我们强大，他们只会用谎言和表演修饰他们的面具，永远没有胆量将真实的自我袒露在阳光下。我相信他们的罪行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就像那只勇敢的座头鲸一样，我们可以带着伤口去生活，去爱，因为我们知道从那伤口里长出来的一定会是更坚强的肌肉。
1: 你妈妈真棒，
0: 是不是？
2: 不过我没太听懂他在说什么。

爸妈，我陪小乐现在都挺好的，我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好，我放心。

0: 测试能过关，游乐园到底还开不开？
1: 最后到了会通知你。

0: 大路超听友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么安全无小事，教育万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4月13号，在地铁5号线的东单站南站厅闸机外 G 口处，北京第一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了。而在之后的4月30号呢，地铁8号线的什刹海站的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也开始使用。你看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地铁里的共享轮椅用的人多吗？什么人用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来到东单站，发现本来应该有9台轮椅的服务驿站里有一个空装位，原来就在早上有一台轮椅已经被租走了。共享轮椅运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后台来看，什刹海站的10台轮椅都在，今早还没有人租借使用。
2: 总共订单呢是151单，
1: 核算到每个服务驿站平均一天的订单是2.4个。而5.1期间，东单站的日均订单和平时相比是翻倍的。其实，将首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设在东单站，相关部门是考虑到周边有多家大型医院，主要方便乘客就医时使用。但实际运营一个月之后，共享轮椅企业却发现，主要使用轮椅的客群和他们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2: 大部分还是旅游的人居多，因为他们到了北京要逛逛天安门呀，还有故宫啊。有一部分人是去协和啊，但是这样的话呢，人数占比比较少一些。
1: 不仅使用群体以旅游客流为主，大家的使用时长也和旅游节奏紧密相关。
2: 东单这边呢，因为是天安门和故宫，它可能是一两天就逛完了。什刹海那边它是慢旅游，4到7天的多一些。
1: 运维负责人介绍，在这一系列前期数据的基础上，下一步他们将会把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向一些大型景区所在车站布设，方便乘客游园时使用。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有了共享轮椅，解决了一部分人出行不便的烦恼。那么推着轮椅或者乘坐轮椅在地铁里出行是否方便呢？我们的记者也为您体验了一下。
1: 打开北京地铁服务小程序，首页就能看到爱心预约，点击立即预约后，填写姓名、电话以及起始站和目的站等预约信息。目前，北京地铁支持最少提前2小时爱心预约出行，核对好预约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预约信息会第一时间给到车站工作人员。按照填写的预约信息，记者推着轮椅准时来到地铁站。
3: 哎呦，谢谢你。我是预约了爱心那个无障碍出行的。
4: 知道您那个，您是要去那个南锣鼓巷是吧？
3: 对，终点是南锣鼓巷，但是具体这个中间怎么换乘路线，是不是您这边也已经有一些规划了？
4: 已经规划好了，跟那边换乘站也打好招呼了。但是咱们就是从这坐5号线，坐完5号线以后到公4站换6号线，咱就直接能到南锣鼓巷。
3: 行，那我现在是。
4: 那您跟我从这边从这个平台走。
1: 5号线东单站的无障碍出入口是 F 口，这里没有垂直电梯，只有普通楼梯。但为了方便轮椅上下，楼梯安装了轮椅升降平台，由地铁工作人员全程操作。
4: 这个按键就是您要一直保持按下状态它才会走，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只要一松手它就会停。
3: 明白了。这个最重可以承载多重呢？
4: 这个它是200，加上轮椅啊，包括我自电轮椅，它就是250公斤。
3: 250公斤，
4: 对，
3: 基本上日常的您遇到情况都能覆盖了，
4: 都没问题。
1: 从站口到站厅，这样的楼梯不止一处。好在地铁站的无障碍出行已经全面覆盖，地铁工作人员会一直帮助轮椅乘客到达站台。
3: 对，
1: 由于站台与列车存在缝隙，因此轮椅上下车需要使用渡板。工作人员会在列车到达后铺好渡板，使轮椅安全平稳上车。几分钟后，列车驶入东4车站。
3: 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1: 因为上车站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下车站轮椅乘客在哪节车厢，所以当乘客到站前，下车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备好渡板，在指定车门外等候。在东4站换乘时，有一处长度数十米的坡道，记者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多亏了地面上有防滑减速带。工作人员引导记者使用无障碍垂直电梯前往站台，梯内电梯按钮高度方便适配轮椅乘客使用，上面也有凸起的盲文。 随后记者推着轮椅继续乘车，在车上碰到了几位使用同车的

0: 外地游客。
1: 在地铁里待有五折算方便吗？
2: 还好，只要错峰出行都还可以。
1: 坐这个楼梯、电梯的时候，一般在停车怎么办呢？
2: 我们会有无障碍电梯的，会有工作人员指示。
1: 刚才是怎么上上下这个进出站的？
3: 坐无障碍。
1: 这几天都是乘坐地铁出行。
3: 天天坐
1: 地铁，
3: 地铁最方便了。
0: 很快，列车到达记者此行目的地南锣鼓巷站。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使用轮椅或者需要特殊关注的出行乘客，他们平均每天都会服务十多个。其实，爱心预约不光可以服务使用轮椅的乘客，像残障人士、孕妇或者携带婴儿车都适用。从北京地铁爱心预约小程序上线以来，帮扶人次已超过1.9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4: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5: 驾车变更车道，不观察路况，不把控安全车距，突发状况下慌乱操作，处置不当，就会造成车辆相撞、车身失控，甚至车辆侧翻。提醒广大驾驶人，行车全程专心驾驶，规范文明变道，谨慎平稳行车，遇事冷静处置。这里是早晨6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虽然主路里面的路况不错，可司机朋友们要是忽视了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把握，就容易引发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

仔细看看，那辆白色小客事发之前由最里侧车道并进了第二条车道。当司机发觉快要和行驶在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撞上了，他急忙向左掰轮躲闪，眼瞅着将要撞上路中隔离带，白色小客司机又慌乱地向右打轮，车身从侧面撞上了那辆深色小客，两辆车一起甩向了道路中间。与隔离带相撞后，失控的深色小客随即侧翻，四轮朝天地翻躺在路面上，而那辆白色小客横过车身后几乎是逆着方向停在车道里。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而白色小客司机也赶忙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都不轻，那辆深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左侧车身跟车辆的顶部都出现了变形的状况，而那辆白色小客前保险杠被撞掉下来。这会儿白色小客慢慢地挪出了主路，一辆赶到现场的拖车把那辆翻躺于地的深色小客一点一点地震过了车身。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时集中注意力极其重要。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司机们要避免出现低头查看手机信息、分心导航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影响安全驾车的行为。路面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们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让安全隐患转化成事故。深夜凌晨行车，驾驶人容易精神疲惫，注意力分散，反应能力随之下降。如果疏于观察，不提前变更车道，行车方向把控不稳，很容易偏离正常行驶路线发生事故。提醒大家，夜间驾车提前休息好，提前规划好，才能平安出行。这里是晚上12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沿着最外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红色小客原本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当其快要到主路的出口处时，司机却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先窜上了出口处的隔离带，而后又撞上了一根交通标志杆。从画面中看，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而那根交通标志杆也被其撞歪。由于这辆红色小客的车身性能受损，无法继续行驶，它只能等

0: 后拖车的救援。在这起事故中，肇事的红色小客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对一些司机朋友们来说，驾驶车辆时要谨慎小心些，做到全神贯注，尤其是凌晨时分，容易让人感到迷糊犯困，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些问题。要是因为自身原因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再怎么后悔也于事无补。路口车流人流交错，行车路线犹豫不决，方向盘随意变动，预判不足，观察不周，很容易发生危险。出行提前规划路线，路口平稳行车，不慌乱变向，细心观察周边路况，礼让为先，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万丰路与吴家场路的交叉路口，您注意看，一辆由南向东右转而来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后，司机又突然向左掰轮，由于躲闪不及，把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导致对方受了伤。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大家，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和小心，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而司机们请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不要随意进行更改，以防在急切慌乱之间造成事故的发生。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好，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之后啊，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成为硬性的要求了。但是晚高峰的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疏于防护。不戴安全头盔的背后原因都有哪些呢？来看记者调查。
6: 来，没戴头盔的都过来。来，
7: 晚上6点多，通州区神龙路口迎来晚高峰，各方向的非机动车流量较大。记者注意到，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按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也有部分骑车人仍然头顶空空。执法中，记者了解到，个别骑车人不戴头盔，是因为还不知道新修订的条例中针对佩戴头盔有了硬性要求。
6: 啊，你怎么没戴头盔啊您？没看不知道是吧？五一之后咱新规规定了，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8: 没太注意，平常开车，今天骑电动车。
9: 应该是前些天的规定吧，但是我没有确定这个规定就要落实。
7: 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是为了保证骑车人的安全。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部分安全意识较高的骑车人就已经自觉佩戴头盔了。
6: 规定不规定呢？但是您戴好头盔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保障。
9: 好，
6: 得戴好了啊。
9: 行。
7: 除了个别不了解规定的骑车人外， 大部分没有按要求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出于侥幸心理。
10: 你头盔呢？
11: 头盔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了。啊，这边有个客户着急，
12: 出门着急也忘拿了，
13: 忘带了，出门着急忘了。
14: 我想想。

0: 次我看了一眼啊，下次您戴我头盔啊。
1: 在晚高峰一小时执法中，民警纠正了10多名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大多数骑车人被给予警告处罚。民警表示，近期交管部门将持续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查，督促引导骑车人养成自觉佩戴头盔的习惯。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而说到这个话题呢，最近在丰台区大成路口啊，民警针对非机动车轻微违法推行志愿服务替代处罚的柔性执法新措施。那违法者呢，将参与路口劝导来代替直接被处罚。那在亲身参与路口的管理中，提升自身的安全守法意识。
1: 傍晚5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丰台区大成路口拦下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3: 5.1，北京市非机动车新修订的管理条例要求咱们要正确安全的佩戴符合标准的安全头盔，对吧？您看路面上大家都已经佩戴齐全了，但您也没有佩戴，因为您也是轻微违法，也是首次啊。我们首次不对您进行违法的处罚，但是我们有一项举措，就是不处罚的同时，您需要做我们的交通志愿者，在这儿也是换位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交通秩序的疏导。
1: 随后，骑车人范先生穿上志愿者马甲，在民警的指导下加入了路口秩序维护的队伍。
4: 阿姨，带着孩子上面等着，上那个人行道了，推着走，推着走。不让人行道，不让骑车。
1: 经过半小时的志愿体验，范先生在观察中意识到路口四通八达，人车流量极大，只有守法文明出行才能确保安全。
4: 我看到这个有在这个斑马线上骑行的，还有在人行道路牙下边等红绿灯的。从我的视角看着，这个挺危险的。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头盔买了，然后以后骑车的时候记着把头盔戴上。
5: 近期啊，我们丰台交管部门在大成路口试点轻微违法人员体验式劝导这么一种创新的执法措施，即在当事人同意的这个基础上，让违法行为人以交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交通管理工作当中，让他们换一个视角，以管理者的视角看待路口的各类违法，让他们对自身的违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侥幸违法会影响路口的交通秩序，影响通行效率，造成事故隐患，同时达到一个比直接处罚更好的一个教育目的。
1: 实际上，除了创新柔性执法方式，大成路口设施也进行了升级。目前，路口四个方向都增设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信号灯，骑车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3: 因为过去有非机动车要左转与机动车直行会发生这个交叉的情况，但是在非机动车左转的信号灯设置之后呢，机非交叉的情况就减少了，他们也能够有更快的一个通行效率，不用去二次过街，包括违法的情况都大大下降。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说到城市治理啊，这个 AFC 系统指的是自动售检票系统，地铁里边的啊，每天千万人次穿梭北京地铁呢，刷码检票，几秒的顺畅，全靠这个系统的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就走进幕后，揭秘设备神医如何用技术巧思守住千万人的出行节奏。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地铁8号线的平西服务站。您可以看镜头当中我身旁的这一排检票闸机，看似小巧，平时您在路途当中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它，但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会让咱们的乘客出行效率受到大幅的影响。而他们的运行顺畅、健康，直接就靠着地铁医生的帮忙。从热闹的地铁站，咱们一秒钟就穿越到了 AFC 设备的专属诊疗室，任振宇创新工作室。这里啊，没有了客流的喧嚣，只有仪器的悄悄话和工程师们专注的身影。从2017年的1月1号成立以来，这个由电子组、机械组、测试中心组成的攻坚小分队就扛起了两大责任，一边呢是当设备医生，而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担创新达人的身份。而他们的队长任振宇和 AFC 设备较劲已经

0: 9年了。
1: 任振宇，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被评为首都市民学习之星，并获得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称号。
0: 这些芯片哪个坏了以后，我们会给它更换下来，把这从而把这个板子修好，降低维修成本。涉及到闸机、自动售票机，还有那个半自动售票机，还有取票机，就是这些设备。您进入地铁站以后，到上车之前，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在做。
1: 设备一旦故障，对地铁正常运行的影响是按秒计算，这就要求任振宇和团队解决设备问题也得争分夺秒。
2: 哎，小韩，你看这个场景熟悉吗？
3: 哎，这不就是平时在地铁站里大家刷卡进站的闸机吗？
0: 是的，是的，
3: 咱这是1:1的，
0: 对，1:1的，
3: 哦，
2: 跟现场完全一样的。
3: 今天既然来到测试场景，咱们也来测一下。
2: 行，
3: 现在手上拿着一张地铁票，您看，并没有滴的一声。闸机打开，想解决这个问题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2: 一般情况下3-5分钟就能解决。
3: 3-5分钟就可以了。任老师说了3-5分钟，我就站旁边，我看着您，给您开始计时，好吗？
0: 好，
3: 来，咱们3、2、1，开始。
2: 行，没问题了，
3: 可以了，
0: 可以了。
3: 哇，我其实站在旁边一直啊都非常紧张，大概我看了看，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也就如此。3、2、1，走。您看啊，问题就这么顺当的被解决了，而且花费的时间非常短，可见任师傅对于地铁设备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1: 维修的前提是了解，但刚开展工作时，面对这些复杂的板卡，任振宇也没有说明书。
0: 对维修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维修图纸，再一个就是芯片数程序数据。没有图纸嘛，那我们就把它画出来呗。
2: 嗯，
0: 就是拆，对，就是把这些器件全部拆下来，剩一块板子，再用望远表一个一个点的测量，量一点，我要在电脑上画一下。就是我们经过差不多有1个月，把它完整的电路图把它绘制出来了。
1: 可能您想问了，为什么非要自己维修，发回生产厂家岂不更省事？
0: 最早的时候找厂家维修的话至少要3个月，我们一天能修10多块，及时的满足一线的需求，再有一个降低成本。
1: 如今任振宇已是业内公认的 AFC 维修活字典，这些年他一头扎进设备里，硬生生地完成了154项电子板卡的创修任务，解决了279个芯片的程序数据问题，相当于让上千台罢工的设备重新上岗，节约维修成本400余万元。更厉害的是，他带着团队脑洞大开，通过创新研发多个新设备，让北京地铁的服务更细节、更周到。
0: 看，我现在加入了这，你看这边工作室联盟，加入了北京地铁工作室联盟，北京市交通运输工会工作室联盟，还有全国轨道交通创新工作室联盟，就是整合，就是这些各个工作室的领军人解决共同的一些技术难题。
3: 我们先后体验了从维修设备读秒到揭秘创新数年，我们不仅解锁了 AFC 设备的维修巧思，更感受到了这群幕后守护者的匠心与热爱。千万客流奔涌，匠心守护不息，未来啊，他们还会继续带着这份巧思与热爱破解更多技术难题，让每一次刷码、每一次检票都成为北京地铁最顺畅、最温暖的出行记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好，欢迎回来。上午九点，在来广营北路翱翔景观开展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专项检查，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有三名骑行人因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了下来。
6: 五月的阳光已有些晒人，来广营北路上的电动自行车一辆接一辆，绝大多数骑行人头顶安全盔，秩序井然。然而，翱翔警长在巡逻中仍发现了三位没戴安全头盔的骑行者。
7: 头盔呢？
8: 在后面，你忘带了。
7: 对，你对，把那头盔找一下。
9: 有盔呀？啊，戴着盔的呀。
8: 啊，这忘了拿了。
7: 哇，这头盔还挺……
8: 这是冬
7: 天。对，冬天的，这头盔保护的挺周到。
9: 咋不戴上？还有多远了？
8: 忘了，没多远。
7: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呢做出一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但是下次想着也戴着。
6: 接下来这名骑车人也是一样，没有戴头盔。
7: 你好，头盔戴了吗？
10: 没戴。
7: 准备了吧？
10: 对，今天好像头盔坏了，新买的还没到。
7: 嗯，嘿，那就先等着到了再出来吧，
10: 对，
7: 不能换一种别的交通方式。
10: 好嘞。
7: 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之前呢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啊，半年之内呢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这个呢，予一个警告，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下次得带着，要么就得处罚了啊。
10: 好嘞。
6: 接下来，这名骑行人则是连安全头盔都没有准备。
7: 头盔准备了吗？
10: 没有。
7: 嗯，得准备头盔了啊。咱们今年5月1号以后，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不戴头盔的要进行处罚了。
10: 好的，我买一个。
7: 没事，要之前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给警告不罚款。依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做一个警告，不过分不罚款。
6: 从忘带了到等快递，再到马上买，三个理由背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近一个月，来广营北路头盔佩戴率已明显提升，但仍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忽视安全头盔。翱翔提醒，头盔是保命盔，不是带给交警看的，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扣好安全扣，平安才能伴随全程。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5: 通州区鲸鱼就线与路苑东路的这个交叉口啊，因为地铁施工，原本规整的这个路口变得类似于环岛通行，而这里呢还是早晚通勤的一个关键路口。为了守护路口的出行平安，通州民警早晚都会在这里执法整顿。翻开这一页夜叉日记，
11: 你看着这边过来的啊，他拦那边，你拦这边。
6: 晚上8点多，不少通州市民从鲸鱼旧线与路苑东路交叉口西侧的地铁站商业区下班回家，这让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多了起来。
11: 之前这路口是一个正规的十字路口，现在因为那个工地倒改，改成一个有一个环岛的环形路口，但是是需要这几套信号灯控制。
6: 通行路况变得复杂，安全成为这个路口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民警日常重点关照的路口之一。
11: 早上从东边往南边车比较多，因为可能要上高速，这进城上班的比较多，晚高峰是由西边往东来的车非常多，尤其是这个非机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特点调整我们的位置，晚上在这个西南角，早上在东北角，进行这个非行车的违章整顿。
6: 然而，即便路口复杂，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1: 您头盔有吗？
12: 我那是刚买的车，刚从那个买的旧的。
11: 日常执法中最大的一类就是侥幸心理，觉得这儿不会有民警查，天热不想戴，我就不戴了。
6: 对于骑车人各种各样的推脱说辞，陈佳琪总能换位思考，找出令骑车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这名骑车人明明有头盔但没有佩戴，看到民警后才拿出来马虎套上。
13: 干嘛搁后备箱不戴啊？
12: 咋就得几百米，不到一公里
11: 戴？
12: 那么过来
11: 这个不这个不是为了应付我。
12: 哦，对，知道。
11: 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12: 啊，
11: 这是为了您自身安全着想。
12: 啊，
11: 这边路况又有大车，电动车又多，万一真碰了呢？这事儿糊弄得了别人，糊弄不了自己。
12: 嗯，
11: 真出了事儿，这是保命的啊！注意安全，好吧？
6: 再比如，这名外卖骑手日常接单严守要求，但在下班路上却放松警惕。
12: 热呀，
11: 这天还热啊？
12: 说后背还是湿的，你摸一下。
13: 你上班戴，下班不戴？
14: 下班就住那小区，行驶就到了。
11: 那您上班送单的时候，有保险管您赔，您下班的时候谁也不管赔。这要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只您自己掏。戴点头盔呢，还能保护点自己。
6: 还有些骑车人准备的头盔不合格，陈佳琪也会耐心为骑车人讲解，劝说他们更换符合标准的头盔。
11: 咱们这个需要有3C 认证，就是一个 C 三个 C， 有一个认证标准的，这个网上多的是，让家里人给你买一个。这东西
10: 好了，
11: 这就是糊弄自己。
10: 哦，
11: 这就是糊弄自己，真要出事一点事不管。
10: 是
11: 吗？啊，你一敲就碎了。
10: 哦，那得换，
11: 得换一个，
10: 换一个，谢谢，
11: 保证咱自身安全，
10: 对对对，
11: 不是为了别的。
6: 在一小时夜查中，民警处理了10多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大多数以口头教育为主，并给予警告处罚。
11: 毕竟安全是自己的安全，那个我们这边也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督促、宣传，这么个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吧，还是靠咱们个人的思想转变。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咱们就自己自然而然地戴上了。
6: 在日复一日的早晚坚守中，民警摒弃生硬惩戒，坚持温情劝导，不断扭转群众松懈的安全观念，也为这个施工路口稳稳守住安全底线。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5: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前两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一辆低速的电动四轮车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
15: 中午12点多，执勤民警找到了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经了解，驾驶员因对其中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才驶入高速。意识到走错后，老人试图寻找出口，在应急车道低速行驶时被警方发现。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未予处罚，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
5: 最近在云南的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迅速赶赴救援。
15: 下午6点半左右，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不慎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女子被卡在这辆大货车底盘下方，无法动弹，但意识清醒，一直在呼救。消防员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车载千斤顶双向同步顶撑抬起车身。经过6分钟的紧张救援，女子被顺利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在高速公路上，因为琐事吵架，妻子赌气下车，这丈夫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最近慈榆高速上演了这样惊险一幕。
15: 下午6点多，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接到热心市民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事发起因是夫妻二人由于琐事起了争执，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5: 5月12号晚上，在安徽合肥的一个路口，一辆电动四轮车发生燃烧，火势很大，浓烟滚滚。
15: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电动四轮车已发生全面燃烧，于是立即使用水枪灭火。很快，明火被扑灭，但电池仍然有复燃风险。消防员用破拆工具将电池拆开，确认无复燃风险后撤出事故现场。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5: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常说的，但是很多人不以为意啊。进入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16: 这里是下午2点多，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的较为顺畅。此时一辆工程作业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他的后面，把画面的速度放慢后，我们看到行驶中的其他司机在看到前方那辆工程作业车后，及时绕行至旁边车道， 可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转眼过后他撞到了工程作业车的后部，而且力道不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几名

0: 工人从被撞的工程作业车上走了下来，而停在后面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受损程度不轻，它的整个车前脸在重创之下瘪了进去，而驾驶室位置的车门被撞变了形。这会儿卡在车里的面包车司机已经被众人救了出来。面对事故的发生，当时司机单纯的后悔已经无济于事，还是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问题。今后开车上路可不能再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无所顾忌了，大家只有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散注意力，才能扣紧防范事故的那道安全门。这里是下午5点多朝阳北路上的管庄路口，因为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路口里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队现象。而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和那辆深色小客都处于由北向南行驶的过程中，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出现了剐撞事故。尽管车损不大，两位当时司机依然是郁闷不已，他们只得商量着处理事故。而一些通过管庄路口的车辆也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司机朋友们在面对车行缓慢的路况时更要当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下午2点多，在石景山区的八宝山路口，这会儿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了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骑车人。这位骑车人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南向东右转弯的银色小客撞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骑车人摔落出去，估计是摔得不轻。这会儿被撞的骑车人趴在路面上无法起身，而银色小客司机也是倍感惊慌。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受伤的骑车人抬上救护车后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这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当时只顾着向右转弯，忽视了对左侧情况的观察，实属马虎大意。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小心避让，以防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3: 一座破损的石雕佛造像，跨越千年，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一块盗墓中残存的墓志，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尘封往事？北京历史最久远的寺庙，如何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千年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魏晋佛影与墓志秘事。
4: 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涉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先行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请问中方有何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2: 毛宁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援引匿名消息源称，伊朗在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前正寻求中方的保证，请问伊朗是否已请求中方协助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中国？
3: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毛宁指出，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介绍了推进全面法治、依法治国的有关情况。
5: 截至目前呢，十四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呢顺利推进，其中呢，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这个第一类法律项目一共是七十九

0: 5件，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8件，完成率在73.4%，其他的立法项目也在有序推动。明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呢将适时启动下一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1: 面向15.5发展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将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新兴业态发力制度建设，通过细化司法裁判标准，厘清相关权责边界，推动数字技术落地实体经济，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的法治基础。
2: 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1: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4: 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5: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2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对此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首歌真切反映出民众的不满情绪，希望赖清德少一些政治操弄。
6: 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2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许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的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
1: 此外，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陈斌华表示，
6: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弹臂单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1: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对此，陈斌华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
6: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1: 北京台报道。
3: 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人遇难，2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4: 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7: 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井， 23日零。

0: 晨1时30分，相关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升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由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升井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
1: 我们在涉事企业的门前采访了在企业工作的矿工，跟他们谈到了定位卡、劳动保障等日常工作情况。
2: 定位卡就一般都没有。
3: 按照规定，所有下井的人都得带定位卡。
2: 啊，是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这么管理。
4: 比如说下井不都得带那个定位的那个卡吗？
5: 没有，我们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我们没有。
4: 不带卡。
5: 没让带，我们没带，完出去我看有啊，没带，我们那班上没带，我看都一般都没带。
4: 嗯，
5: 没带卡，你说这个定位的吧？
4: 嗯，
5: 没带。
4: 你们是要求带了吗？
5: 啊，没有没有。
4: 没要求带。
5: 没有。
0: 据事故当天下矿井矿工介绍，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必须佩戴定位卡。他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
5: 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外包队的。
4: 你们属于外包的？
5: 我外包的。那外包队啥？外包队是在矿上包的啥？
4: 嗯。
5: 老板包的矿啥？就说老板吧，说给矿上签合同。
4: 嗯。
5: 给出的煤给多少钱吧？人家是这样的。
4: 哦。
5: 外包队里面多的是，跟矿上，矿上都把这东西都要签合同，就给我矿上干，交一顿煤给多少钱，打一米金尺给多少钱，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
6: 不仅人员信息不符，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
7: 还有未标注的隐藏巷道。
8: 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涉事煤矿企业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墙上铺着两张工程平面图。
0: 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两套图纸，还有两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两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号煤层以及2号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生产体系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两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不仅如此，在煤矿长期高强度违法生产过程中，相关监管机构派驻企业的安全监管专员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6: 曾经被处罚，但是很明显处罚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企业仍然在继续违法生产。
7: 那么涉事的这家企业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0: 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5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5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安全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违等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9: 不管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

0: 违法行为。对市领主任，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2: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
3: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3: 对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上午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
4: 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塞方十分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认为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至关重要。他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5: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as a gravity center of stability today? Because China has principles, number one, which is UN Charter, UN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Number two, China is acting in a very responsible way, always seeking for peace, always asking all international players to keep tranquility, to keep stability, and to keep peace.
4: 武契奇表示，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倾听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声音。习主席曾说的“独行快，众行远”对他影响深远。在同学生互动时，他回顾了塞中患难与共的铁杆友谊，并向在座所有人发出邀请。
5: I would like you to invite to Serbia and all of you to see why I believe in ironclad friendship. We like Chinese people. We like China.Without your support, we could have never ever been able to deliver good results.
4: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2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6: He actually delivered a decoration to me. I felt very proud, very dignified, and almost started to cry to tell you the truth, but.It's a big obligation for me in the future as well to invest even harder work into creating even better and stronger bonds.
3: 近日，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飞机轰鸣驶过，哨兵纹丝不动，画面震撼了国内外网友。
2: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的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
7: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清晰而深刻。
8: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7: 视频走红后，刘振成心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他眼里，高光时刻不只属于自己。走进训练场，记者发现这份岿然不动的威仪源自日复一日的极限训练。班长毛佳玉正组织眼神定力训练，用鼓风机模拟7-8级强风，要求战士们40秒不眨眼。
9: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四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7: 五月的北京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兵服的战士很快大汗淋漓，但动作没有丝毫变形。 刘振成说，李冰服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8: 我们李冰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因为你穿得太厚，里面会臃肿。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
7: 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而支撑他们的更有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8: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背后更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而且这是国门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7: 更是有了这份底气和自信，刘振成和战友们用一流的标准驻守在中国国门的第一道门，展示着中国军人的形象。从礼宾台到边防哨所，千千万万个他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担当，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军人的样子，赢得一次次赞誉与掌声。北京台报道。
2: 双胞胎冒用证件，你以为这是一个玩笑梗，哎，它就真实的发生了。
3: 嗯，北京大兴机场边检人员近期呢就查处了一起冒用证件出境案。
10: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7: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11: 你哥在哪儿？
12: 我哥在怀柔呢。
11: 这个照片是谁的？
12: 这照片是我的。
11: 是你吗？
12: 对。
13: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7: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13: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11: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14: 我父亲在山里呢。
11: 没来大兴机场？
14: 没有，没有呀。
11: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14: 没有啊。
11: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14: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13: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11: 他是谁？
14: 他是我叔呀。
7: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5: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11: 啊，
15: 我弟弟的护照现场上的，
11: 这就对了吧？
15: 对，
11: 这是你闺女。
15: 对，
11: 你拿你弟的护照，
15: 要陪你姑娘。
11: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7: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13: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7: 北京台报道。
2: 反电信网络诈骗警钟要长鸣，近日张女士就因轻信刷单返利，被诈骗分子步步诱导转入网络赌博平台。
3: 所幸民警及时预警上门拦截，成功制止了她继续转账，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16: 几天前，张女士收到一条陌生的刷单兼职信息，对方声称只需简单点赞刷订单就能快速赚取高额佣金，
17: 发了什么包赚钱，完之后打流水，后来之后我就通过了嘛，通过了说该挣钱你可以先试一下，他说你可以试试少投一点。
2: 看着对方说的高收益，张女士有些心动，于是她按照对方说的下载了所谓的指定 APP， 并且充值了500元。
17: 那个满堂彩那个软件下完之后，又下了一个那个808钱包，说是要提现，要提到那里面去。
2: 然而第一次充值的500元很快就以所谓压注的形式输光了。对方告诉张女士，只要充值更大的金额，就能给她内幕消息，保证稳赚不赔。
17: 第二次的话，其实多充一点，这样的话不是能那个压的话能压回来吗？挣了5000多，让我玩输的。
2: 此时对方告诉张女士，之所以会输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因为操作失误，只要继续加大充值金额就能够很快回本，还能赚到更多的钱。
17: 第一次是500，第二次是3000，第三次是1万，1万完是5万，这5万可以包赔。
18: 你要是输了他给你3万，是这意思吗？
17: 不是，他就是带着你挣到3万，就相当于是你能提能挣3万块钱了。
18: 能提多少钱出来最后？
17: 8万了。
2: 张女士说，在对方的指导下，她进行了多次充值，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操作失误，但只要继续充值，她在所谓账户里的余额就还是会持续增加。但如果要想提现，还是有更多的要求。
17: 提完的时候呢，那个系统就显示说我已经做那个系统的那个理赔代算了，完之后呢已经违规了，所以就提不出来。完他那个流水就一下子达到了170多万嘛，那也没法打。后来之后又说，要不重新做个就是相当于是重新充钱，再做一个理赔，就拿出来了嘛，说充5万就行。
2: 就在张女士准备继续充值5万元的时候，民警及时上门拦截，成功帮张女士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北京台报道。
19: 轻松刷单、足不出户、日进斗金，这类看似零门槛高回报的兼职，实则是电信网络诈骗惯用的伎俩。
3: 针对此类骗局，北京警方专门梳理了作案套路，发布权威防范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要擦亮双眼，守住钱袋子。
2: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了解到，受害人最初都是被足不出户、简单操作、轻松赚钱的刷单广告吸引。
20: 在受害人尝到甜头、放松警惕后，立刻转变套路，以高倍流水、大额返利、任务升级为借口，诱导受害人跳转至非法赌博平台。
2: 一旦进入网赌平台，诈骗分子就会通过后台操控输赢结果，再以流水不够、操作异常、账户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各类理由，不断诱导受害人持续追加转账。
20: 这种刷单转网赌诈骗是典型的复合式新型电诈手段，此类诈骗有非常明显的固定套路，市民只要牢记特征就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步是陌生链接、陌生社群推送的刷单、点赞、投注和兼职。第二步，初期小额操作快速返利博取信任。第三步，引导下载陌生 APP 跳转至私密的赌博平台。第四步，以各种理由要求大额充值，反复刷单刷流水。第五步，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无法登录，资金无法提现，骗子彻底失联。
2: 北京市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网络赌博本身属于违法行为，参与网络赌博不仅会遭遇财产损失，个人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络上所有的刷单兼职100%都是诈骗，网络赌博没有任何盈利可能，所谓的内部漏洞、稳赚公式、高倍返利，全部都是诈骗分子编造的谎言。赌博平台后台数据完全可以由嫌疑人操控，输赢提现全部都可以人为设置，参与者最终将血本无归。
2: 北京台报道。
19: 再次重申，网络上所有的刷单兼职100%是诈骗，网络赌博没有任何盈利可能。
3: 骗子们的诈骗套路啊，年年翻新，可以说骗子针对各年龄段、各职业背景、各学历层次等不同的群体，千人千面定制了升级版的剧本杀。
2: 据介绍，刷单返利类诈骗是所有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中，不仅是发案量最大和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同时也是变种最多、变化最快的一种诈骗类型。
21: 骗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当前主要是刷单加 APP 抢单，刷单加网 网络赌博、刷单加投资理财等复合型诈骗居多。
16: 民警告诉记者，刷单加 APP 抢单这种复合型诈骗，骗子打着无需垫付、一单现结的噱头，引导受害人下载抢单 APP。
21: 在这个所谓的 APP 里，骗子会营造紧张气氛，让大家踊跃参与，以任务完成后就能

0: 赚取收益为由，引导事主一次次加大投入做任务，从而骗取钱财。
1: 此外，骗子还会结合投资理财的形式，引导事主刷单做任务，购买外币，返还佣金和本金，最终骗取钱财。
0: 事主下载的所谓 APP 其实就是骗子手中的诈骗工具，这些 APP 平台上的数据骗子随时可以在后台修改。
1: 民警也提示大家，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不贪小利，严守资金安全，就能让诈骗分子无机可乘。
0: 先垫付资金，再完成任务，都是刷单诈骗。记住，充值交钱加做任务加返利的刷单诈骗是典型套路，及时反应，避免落入陷阱。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5月1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商业短信要先同意再发送。
3: 如今新规落地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记者调查发现啊，有市民仍然遭到垃圾短信的持续轰炸，1068、1069号段更成为了垃圾短信的重灾区，新规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4: 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就会被泄露出去呢？也是充满了疑惑。
5: 市民陆先生说，自己之前带孩子上课外班以及咨询过相关课程时，曾经在一些机构留下过联系方式，可能信息就是在那时泄露的。在那之后频繁收到教育培训广告短信，
4: 然后会有一些其他机构的频繁的，比如说有时候一天有好几条、四五条的这样的一些短信。
5: 根据5月1号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应当要求通信短信息发送方提供通信短信息接收方同意或者请求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承诺或者证明材料。通信短信息发送方不提供前款规定材料的，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传输相应的商业性通信短信息。根据这条规定，陆先生作为通信短信的接收方，应该在先行表示同意之后才会接收到营销方的短信，但事实上陆先生从来就没有同意接收这类短信，而在5月1号之后，这样的短信仍然源源不断地发送过来。
4: 我现在频繁的是接到这些其他一些培训机构的一些推介的一些短信，也是不胜其扰。
5: 记者了解到，多数垃圾短信来自106号段，这是工信部规划的企业短信专用号段，初衷用于验证码、正规通知，如今却沦为垃圾短信的温床。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多家商家公然提供106短信群发服务，最低充值650元，可发万条，无需核验接收方同意证明，仅需提供营业执照、短信内容报备即可上线发送。更有甚者，无需身份审核即可注册，短信签名可由发送方编辑，发送方身份完全隐匿。一边是新规明确先同意再发送，一边是服务商、发送方规避监管、违规群发。106号段监管缺位，审核形同虚设，身份可随意伪造，让垃圾短信在新规下依旧畅通无阻，市民安宁权难以保障。
2: 是啊，由此一系列的问题又产生了，新规施行后垃圾短信为何屡禁不止？违规发送垃圾短信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3: 新规落地难点在哪儿？背后涉及哪些法律问题？我们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
5: 律师表示，首先，未经明示同意发送商业短信，已违反《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新规。《民法典》明确，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不得以短信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新规核心是明示同意，默认勾选、捆绑授权均无效，必须留存用户主动同意的证据，否则就是违规。
6: 相关的运营主体、运营商，那么你要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推广营销没有问题，征得许可发放营销短信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通过短信发放营销信息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未经许可，你违背电信管理规范本身，那你也违规，那这个违规就要面临民事、行政、刑事的多元化的处罚机制，要承担这个后果。
5: 律师表示，短信服务商是第一道关口，新规要求其必须核验发送方资质及接收方同意证明，未审核就提供通道属于失职，面临罚款。发送企业未经同意群发涉嫌违法，互联网平台将同意发短信设为注册强制条款，属于变相强制授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
6: 你在实施这些行为过程当中，你不要有侥幸心理，你不要以为哦，好像还没

有人举报我，那我就没有问题，那不好意思。当一旦有人举报你的时候，那么相关机制就会触发，有关执法部门呢，他就会采取相关的措施，那到时候你是插翅难逃。

0: 新规已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由发送方证明已获同意。如今新规已落地，关键在执行，唯有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压实各方责任，才能让大家少收到烦人的垃圾短信。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
2: 刘先生呢，在一家拳馆学习训练，而去年一月的一场意外，却让他和拳馆之间对打起了官司。
3: 这个伤使我这个身体状况肯定不如以前了，对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我的工作，它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4: 刘先生在一家拳馆学习训练巴西柔术。2025年1月10号，他在拳馆训练期间，在拳馆组织的分组对抗练习中，刘先生与级别高于自己的张某组成一组。在二人对抗过程中，张某对刘先生做出了被限制使用的高危险性动作，没想到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3: 他的重量全部压在我的左膝盖上，然后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韧带和这个骨头断了，断了三根韧带，还有前交叉这个骨头断了。
4: 刘先生受伤后，拳馆联系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之后在三家医院住院，共计96天。刘先生至今仍在治疗康复过程中，左膝关节活动范围及功能仍明显受限，影响正常生活。刘先生受伤前受聘提供保镖服务，受伤后因无法继续提供服务而失去了收入。刘先生多次联系了导致他受伤的张某，
3: 就联系他就联系不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让我去起诉他。
4: 于是刘先生将张某与拳馆一起告上了朝阳区人民法院。刘先生认为，张某明知自己级别更高，却使用高危险动作，是造成刘先生受伤的直接原因。拳馆也在明知二人训练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还让他们进行对抗训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刘先生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29万余元。
5: 高对抗性、高风险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应该属于这种自担的风险。因为我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下蹲的时候，别人膝盖正好抬起来，我的眼睛也经常被磕青。
6: 哇，俩人也无冤无仇，平时训练得非常好，友情也非常好，也是师兄弟关系，所以说不存在有任何的隔阂。那两个人就属于平等实战，属于意外事件，这种的话就属于风险自担。
4: 两被告都认为，刘先生是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应当对可能面临的危险有一定认知。刘先生的受伤应属于风险自担的情形。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红路边摊的安全隐患。
2: 执法人员发现，有些摊位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2年的黑气瓶。
7: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8: 目前好几个。
9: 凌晨2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0: 你也没有照吧？
11: 哦，我知道。哦，
10: 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1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1: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0: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经营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9: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2: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1: 从哪儿来的？
13: 买的。
11: 从哪儿买的？
13: 在煤气站买的。
11: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13: 我这好像是那个。
12: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3: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11: 办卡了是吗？
13: 有卡。
12: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3: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2: 你这个罐肯
11: 没罐呢？
12: 罐肯定有问题。

0: 那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灌通气儿。
1: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2: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3: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还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1: 截至凌晨3:30，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2: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4: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规。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5: 那怎样的情形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4: 疲劳驾驶会直接导致驾驶人员感知和反应能力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
5: 所以说，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6: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7: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6: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8: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
7: 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6: 高速交警。

0: 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1: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昨天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正式启动。
3: 该中心汇聚了多学科资深专家，目标是为患者定制一体化诊疗方案，实现脑心疾病同诊共治。
4: 几个医院不同的科室去跑，脑去跑心，现在去跑脑，最后也得不到诊断，
5: 非常的累，非常辛苦。
6: 这样的无奈是众多脑心共病患者的真实困境。心和脑看似独立，实则其血管结构和功能紧密相连。如果将心脏比作总泵站，大脑就像高位水池，血管是连接管道，泵站出故障，水流不畅，水池就会缺水，水池一旦淤堵，压力回传也会憋坏泵站。然而，传统分科诊疗模式下，患者需要奔波于多个科室，面临看病难、诊治散的痛点。针对这一难题，宣武医院汇聚多学科优势力量，全新成立的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为患者打通了诊疗堵点。
7: 有脑血管都没硬化了，80%有心脏都没硬化。现在的话，我们有针对他的疾病的多学科会诊，一站式的给患者有效的诊治，能够减少药物的使用和提高他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疗效。
6: 在中心启动后的首次会诊现场，神经科、心脏科、影像科的专家围坐一堂，为患者联合把脉，
7: 就这一下就搞定了，只是核磁。
6: 83岁的李奶奶因脑部和心脏疾病，半年来辗转多家医院，在神经科和心脏科之间心力交瘁，始终没得到系统性的诊疗方案。会诊中心的多学科团队全面评估后，精准确诊她为脑动脉、心脏双重病变，并现场制定了对症的联合抗栓治疗方案。
4: 清晰明了，而且茅塞顿开，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了，那我们就踏实了。
8: 那么多专家还那么负责，都在互相商量着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很感动。
6: 患者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正是会诊中心一体化诊疗模式带来的。而这一模式的落地，源于宣武医院近20年的深耕探索。从2018年在国内率先发出脑心同诊同治的呼声，到2025年牵头成立脑心病学中心，再到如今会诊中心正式运行，脑心共病一体化诊疗新模式正日趋成熟。
7: 以宣武医院的这个神经科为基础，北京地区的所有的医院的专家来参与，包括安贞医院，包括阜外医院，包括我们其他相关的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专家团队，给每一个病人提供一个诊断和治疗的策略。
6: 据了解，会诊中心固定于每周二上午开诊，患者需先经神经科或心脏科初步筛查，再通过专属微信公众号预约就诊。北京台报道。
3: 2025年5月17号，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朱媛媛因病逝世。一年之后，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9: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特别的她——演员朱媛媛。
10: 5月26号，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消息传来，网友纷纷表达追思与怀念，感谢她用真实而走心的演技诠释的每一个角色。《小城大事》于今年1月播出，剧中朱媛媛饰演极富个人魅力的女企业家高雪梅。荧幕上的她笑容灿烂，明媚坚强，很难有人能想象到，拍摄时她随身带着止痛泵，正在与癌症抗争。
11: 她这个最后还忍着一些疼痛在表演这个节目，还是很敬业的。然后这个演技也是非常的不错，是一种我觉得这个奖项肯定是一种褒奖。
10: 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李云芳，到家有九凤里的初七凤，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陶慧，朱媛媛用真实细腻的演技，生活化的表达，自然流畅地塑造每一个人物形象。她把角色融入生活，用细节表现性格，表演毫无雕饰痕迹，只把生活的本质重现给观众，留下一个又一个经典影视形象。
12: 她演技挺好的，反正之前看过的作品演技挺好的，挺自然的。
13: 就是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有点震惊，我们对他去世都表示很遗憾，这么优秀的演员，
14: 演技当然很好了，很怎么叫跟普通人一样，就是能把人物带进去的，是吧？我是比较喜欢他，但是他走了以后他的戏我就不看了，有点睹物思人的感觉。
10: 一位演员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怀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传递了怎样的价值观？
15: 那我觉得朱媛媛她作为一名演员，一定是一个在今天我们这个流量至上时代里面，一个非常有演技，而且是用自己的职业信仰去践行了一个戏比天大的一个女演员，能够让不管是年轻观众还是这个就是让中青年甚至老年观众都。全年龄段的观众都非常的关注并且喜爱，我觉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朱媛媛的演技的这个精湛，以及她平时为人的这种接地气和扎根生活的能力。
10: 提名是对演技的认可，而观众的肯定则是对演员真正的褒奖。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3: 其中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迅速成为了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美洲原住民精神世界的大门。
16: 走进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观众仿佛置身于3000年前的中美洲。这里没有第一部分玛雅的世界中神秘的文字解码，也没有第二部分王的宝藏部分帝王的金碧辉煌，而是通过着豹纹的人、跳舞的狗以及各类猴形、鸟形陶塑，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
17: 160余件文物的话，所有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出，有些文物甚至从来没有在墨西哥展出过。
16: 该展区的核心理念是万物有灵，在古代美洲原住民眼中，动物不仅是人类的伙伴，更是力量的源泉和灵魂的化身。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是这件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名为豹人的石面具，这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奥尔梅克文明是古代中美地区一个非常早期的文明，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是美洲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豹人的石面具将人类的面容与美洲豹的特征深度融合，肥厚的嘴唇呈 U 字形，令人联想到美洲豹咆哮时的神态。
17: 奥尔梅克文明呢，它最早发展出了大型的石质的建筑群、大型的石雕以及对这个美洲豹的崇拜，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球赛仪式，这些元素呢都被后来的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等等这些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所继承，因此呢，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16: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中那份独特的自然灵性。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北京代表处入驻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实体平台，并正式启用。
2: 这也是北京提速提质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成立于1991年，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以为来自100多个法域的用户提供专业仲裁服务。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做出的仲裁裁决可依据纽约公约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获得承认与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代表处落户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实体平台，是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果。据2025年最新国际仲裁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位列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第四名。新仲北京代表处的入驻是北京提速提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关键举措。
10: 在北京设立机构与参与国际跨境交易的企业和用户建立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相信与相关部门以及本地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助力构建国际仲裁体系，对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6: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深化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创新，聚力打造接轨国际、资源集聚、服务高效的一流仲裁高地，不断拓宽涉外法治国际交流渠道。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华盛顿州消防部门通报，日本智智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一家工厂，当地时间26号早晨发生重大的化学爆炸，
3: 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目前伤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18: 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据华盛顿州生态厅介绍，发生事故的工业设施位于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附近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是一家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的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目光转向韩国，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
3: 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理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
19: 报道称，当天下午2:32左右，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展开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运营。
2: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比利时比亨豪特市一铁路道口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3: 一辆校车与火车相撞，造成校车上4人死亡。
18: 事故地点位于比亨豪特一处铁路道口。报道说，事发时校车内有7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
20: Les familles et les enfants sont donc soit à l'hôpital, mais ils sont pris en charge donc à l'école. Donc là, il y a de l'assistance psychologique, bien sûr. Le parquet est venu sur place pour faire les constatations. Donc sur les circonstances.On peut encore rien dire, donc ça doit être investigué premièrement. La police du chemin de fer a fait les premiers constats. Le labo est venu sur place. Un expert a été désigné par le parquet aussi pour clarifier les circonstances. Et l'hélicoptère a fait des images pour pouvoir reconstruire ce qui s'est passé.
18: 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2: 由国际足联主办的第6届大力神杯巡回展近日来到了加拿大的渥太华，
3: 而我们也知道，加拿大也是今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
19: 活动当天，大力神杯在加拿大渥太华亮相，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出席了揭幕仪式。大力神杯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代表着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能够近距离欣赏大力神杯的机会难得，吸引大批球迷前来参观。
21: It was absolutely amazing. It was like more beautiful than I could ever imagine it to be. And it was really cool that my son got an opportunity to take a picture with it as well. So something we'll always remember forever.
22: It was pretty cool. It was a lot more golden than I expected, a lot more shinier than I expected. It was smaller than I expected, but it's still like decent size.
19: 据了解，大力神杯于1974年世界杯开始使用，高度为36.8厘米，重6.175千克，主体由约5000克的18K金铸成。据国际足联介绍，本届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将途经30个国家和地区，共75站。
9: 当地时间25号，2026年英国滚奶酪大赛精彩上演。
3: 滚奶酪大赛呢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19: 每年5月，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库珀山都会举办滚奶酪大赛。比赛的规则很简单，主办方会将一块格洛斯特奶酪从库珀山的山顶滚下，参赛者要做的就是沿着陡峭的斜坡飞奔而下，使出浑身解数追逐这块奶酪，最先追到的人获胜。
0: So happy, honestl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This has been a year where I wanted to do it, and when I knew I was coming to live in England for like 3 months, I was like, I'm definitely signing up for it.
19: 据了解，库珀山滚奶酪大赛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最终经过激烈比拼，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参赛者分获男女组冠军，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大奶酪。
9: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3: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您同意。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近日，东城区灯市口小学、安外三条小学、东四十四条小学及大方家回民幼儿园共同举办同心共育阳光成长主题联合运动会，这也是灯市口小学牵头组建教育共同体以来首次举办的联合运动会。活动以体育为纽带，搭建校际协同育人平台，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特色融合发展。
1: 开幕式上，各校精心编排特色节目，先后带来《烛光少年》《暮光同行》《阳光拍手操》《绿茵旋风足球展示》《来吧冠军》特色排舞展示，文化传承烛光自强、武术拉拉操等特色展演，彰显办学特色。压轴演出的800人团体操《七彩阳光》，诠释教育共同体同心共育理念。
2: 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运动会，特别的期待。我今天6:20就到了，
3: 大家能够一起切磋一下体育，然后还能了解各个学校的特色，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刚刚在场上跳的时候也是很享受的。
4: 我们三个学校的同学一起比赛，就是共同成长共同进步，会使我们的同学之间的凝聚力更强。
1: 活动特别聘请竞走奥运冠军王丽萍、体操奥运冠军邢奥伟担任教育共同体体育副校长，他们与学生分享运动生涯与赛场拼搏历程，鼓励学生踊跃投身体育运动。现场竞技与趣味赛事有序开赛，小运动员们奋勇争先，团结协作，在汗水与欢笑中释放青春活力，加深彼此情谊，沉浸式感受体育精神的力量。
5: 我们教育共同体呢，是从2025年10月份来建成的，一共有18家的大中小幼以及社会资源单位。今天呢，我们运动会成功的举办呢，也是共同体回应我们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的一次生动的实践。未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3校的特色课程，以及共同体之间单位的优质资源的互相共融和共同发展，让我们教育共同体所有的孩子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在东城教育的沃土上健康茁壮的成长。
0: 东花市街道早院社区惠老大集持续升级，月月初新。本期大集在老字号展销、反诈宣传等常规服务基础上，新增报废自行车换礼包、便民举措、精准破解楼道堆栈难题，暖心惠及老年居民。
1: 上午9点，早院社区小广场上惠老专区内白玉豆腐、六必居酱菜等老字号商品整齐陈列，老人们推着小车悠闲选购。今年新增的报废自行车换礼包服务成为热闹项目，不少老人推着落满灰尘的旧车赶来，志愿者们有序登记拆锁搬运，一辆闲置旧车就能换回一份实用的生活礼包。
6: 这个车放了好几年了，今天呢有这个服务还真的不错。
1: 除了旧车换礼包，大集上的金融反诈宣传、旅居康养专区也颇受欢迎。银行工作人员教老人守住钱袋子，高品质养老项目吸引不少老人关注。东四街道直康站摊位前，居民驻足选购残障人士制作的串珠和编织的手工艺品。从送好物到解难题，东城区的惠老大集越办越细，越办越实。
7: 前两天，党支部啊、居委会就通知了。专门今天带着钱来参加这活动，买了不少豆制品，都是挺新鲜挺实惠。

0: 另外呢，残疾人制作的手工艺品我就买回来，我们希望以后常举行这样的活动，帮助他们增强信心，自力更生，我们自己呢要从中得到生活的乐趣。
1: 东华二街道呢一直把养老作为一个中心工作之一，把大集办在老年人的家门口，让老年人从中体会到在家养老的这个幸福，让这些便民的设施和便民的单位呢能够集中地展示在老年人面前，让老年人体会到贴心的这种服务，助力老年人健康快乐的这种生活。
2: 守一城文脉，续一城烟火。在西城这片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匠心雕琢街巷，见证着一座城的变迁与更新。今天让我们的镜头跟随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西城区城市更新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陶丽，一同聆听他深耕城市更新领域的心得感悟。请看报道。
3: 我是陶丽，我在西城深耕城市更新与文商旅居多年，越诚心实践就越笃信一个道理，城市更新最贵的从来不是砖瓦钢筋的堆砌，而是藏在街巷深处的信任与羁绊，刻在时光肌理里的城市记忆。你会发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更新项目工程的蓝图已然落地，但居民心里的那道坎儿始终没过去，并非大家提出改变，而是这份改变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讲清楚。为什么要改？为谁而改？改了之后，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变得更好？也正是如此，今年我们要做一件全新的事儿，打

0: 近70载的建设与更新里程凝练成一套可以长期复用的城市内容基础设施，让点状散落的项目串成脉络清晰的连续叙事，让晦涩的专业语言翻译成人人能懂的民生话语，让宏大的时代叙事落进普通人的一砖一瓦、一颦一笑里。 我有2个身份，也肩负着2份责任。一方面呢，我是城市更新企业联合会的组织者，要牵线搭桥，汇聚政府、企业、专家学者的多方力量，共谋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呢，我也是天恒文旅的一员。更深谙一个核心的逻辑：空间从来都不是修出来的，而是人运营出来的，是被人使用出来的。 建筑可以勾勒出空间的轮廊，但唯有运营的巧思与人间的烟火，方能赋予它真正的灵魂。接下来，在这里您会看见建设者的匠心故事、居民的岁月焕新、街巷的温情肌理、空间的破茧重生。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城市更新的每一份资源，都生长为讲述城市过往与未来的叙事资产。
1: 最终，让变化可见，让合作可及。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深受市民喜爱。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一起去探究大展里3000多年的古老文明。
2: 千万别划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特展在首博重磅开展，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约800件馆藏精品，可以近距离一次性看懂美洲2大远古文明。来，我们听下专业老师的讲解吧。
3: 我们说这个玉米呢，就是玛雅人非常尊崇的一个神灵。这次呢，来了一件陶板，这个陶板上画的是关于这个玉米神的这个英雄双子。
4: 根据这个布尔乌的传说，那个玉米神呢有2个孩子，然后他是双胞胎，他们下界去营救玉米神，等于是被扣在下界了。然后他们双胞胎的孩子呢就去下界用各种计策，不但拯救了他们自己，也拯救了他的父亲玉米神。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域，两殖民时期的时候呢，当西班牙人大量开采了南美的这个白银，然后当这个白银呢流入了中国，然后我们的历史呢就从此产生了联系。您在后期的这个银钱二元制呢，就是在这一段历史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我们的历史其实是相通的。
5: 穿着美洲豹，挽裹的这样一个人物雕像，因为美洲豹呢就是我们展览的主标题嘛。在美洲豹在整个中美地区呢，被誉为是百兽之王。穿上这个美洲豹纹的衣服呢，就象征了人获得了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展览还创新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搭配
1: VR 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温馨提示：展览持续到10月18日。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6: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你在前面吃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7: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千千口水你们俩，
6: 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2: 看上面，快放我呀！
11: 爆笑故事，
13: 太臭了！
14: 暖心治愈，
15: 妈妈爱你，
1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6: 喂，
17: 出啥事了，
16: 团长？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3: 我们叫报警。

0: 长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大宝台汉墓，世间首现皇长题凑。老山汉墓，神秘女性头骨究竟指向哪位王妃？两座劫后余生的汉代大墓究竟有何惊天发现？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双汉墓2000年地宫秘事。

0: 宝台汉墓与老山汉墓是目前北京地区发现并发掘的汉代诸侯王陵，是研究西汉时期幽州文化的重要物证。尤其是墓葬所展现的黄肠题凑形制，成为研究汉代王侯墓葬形制的重要实例。墓中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带我们穿越回2000年前，一窥汉代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图景。20世纪70年代，北京一座大墓的发现，通过考古学的发掘，不仅为北京城的历史增添了鲜活的笔墨，而且填补了汉代墓葬研究中的一项空白。
1: 当时呢，我正在办公室里头写报告，接到一个电话，他说呢，他是地质地形勘测处的工人，做这个地质勘探。
2: 一开始他们以为是山呢，所以这个北京勘探队的，他们拿那么大的探点机器探点探下去了，一下打出了白高泥，还有木炭，还有五铢钱儿。
0: 1974年6月8日，丰台区的一处施工现场，通过打探孔寻找线索，
1: 另外还打出了大概是这么大一块圆的一块木头，一边是红漆，一边是黑漆。他们看了之后就肯定啊，这应当是汉墓。在北京来讲上，这么大的墓还没有发现过。我们现在是挖的北边，然后一直向南延伸，所以它的上面呢是两层木炭，中间夹着一层白高泥。那就是说它这个墓啊，外面用木炭和白高泥把它保护起来，再加上这个夯土，所以它就防水啊，防渗啊，防着什么，就有利于它这个木结构这个墓的保护。
0: 20世纪70年代，湖南马王堆汉墓刚刚发掘找到了辛追夫人的干尸，因此对北京发现这么大一座汉墓，大家也充满了期待。然而一个发现让考古队员有些灰心丧气了。
2: 当时呢抱的希望非常大，认为这里的棺椁里的这么大的墓，这么大的什么，你肯定得出东西。它东边一盗洞，西边一盗洞，这个盗洞呢这面一点火，后边一冒烟，这个整个墓给烧了，有的墙呢就倒了啊，比较还有一面墙立着比较好一点。
0: 发现盗洞意味着里面可能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1974年国庆刚过，墓室南部的清运封土还在继续，考古工作已经逼近最核心的墓室发掘。
1: 就听说是整个的四周全是这个木头，就南面有一个缺口是门的地方，就形成那么一个四面的这个木头垒的这么一个墙。
3: 好几层棺椁呀，我记得就是最上头它是铺的树皮，那个门上头不是发现那个扶手衔环吗？那个我记得它那木材那门板，有点糗，但还有那什么。
1: 木头啊，都是多大的呢？10×10×90这么一个尺寸的，个别的当然也有啊，10×20或者20×20，长都是90厘米。都是这种长条的方木头，还有这个树脂油流出来的黄色的，很香啊，木头结实着呢，你要打架的都可以。
0: 对于用这么多木头垒起的四面木墙，大家茫然不知何物。文献基础雄厚的余杰先生给考古队的吴梦林写来一封信， 他不仅抄录了几条文献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述，而且还明确指出，考古队员当时称之为条木的即是黄肠，木墙即是黄肠蹄凑。
1: 那个蹄凑呢，它是这个位置摆放的形式，这是一个木头，端头是指的这样啊，就是它端头都冲着里，哎，所以我们就知道黄肠蹄凑就是这个意思。
0: 大宝台西汉墓是国内首座得到确认的黄肠蹄凑墓葬。这次发掘向人们揭示了黄肠蹄凑的原貌，也揭开了西汉皇家葬室的庐山真面目，填补了汉代葬制研究中的一项空白，是重大的考古发现。
2: 当时我发掘的这段呢，是这个正好墓主人这段，当时能非常明显的看着这盗墓的，当时可能是尸体没怎么还比较完整的盗墓的，把他这个绳子勒着他脖子上，给从棺材给提了出来了。提了出来之后呢，有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
0: 除了墓室结构，大宝台汉墓还出土了一些重要的文物。
1: 这个墓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这个陶器的外面，都刷了一层漆，有的呢在漆里面还有朱红色的。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因为漆器比较贵，所以你不可能，你再有钱再那什么，不可能这个陪葬这么多漆器，所以他就给这个陶器外头啊刷上漆，黑漆，这样子呢就好像是代替了这个漆器的。
0: 除了漆器，大宝台汉墓还出土了铜器、铁器、玉器、丝织品等千余件文物，为研究西汉文化及北京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后来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这座大墓是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夫人的墓。1983年12月1日，北京大宝台西汉墓博物馆正式开放，北京汉代的历史变得触手可及。如果说大宝台汉墓考古发掘是有迹可循的一探究竟，那对石景山区老山汉墓的考古发掘则是一场亡羊补牢式的抢救。
4: 当时那个石景山分局的，在1999年，他们拿着一包东西，信封装着一包东西，然后就到我们这儿来问这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怎么，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下。我一看里边是木炭，还有一些个白膏泥的东西。
0: 原来不久前在石景山区老山一带，公安机关抓住了几个盗墓贼。
4: 他们是那儿到内蒙去学习的，学习以后回北京就干这个事儿，刚一干第一件事就给抓住了，还没到着，什么东西都没逮着就给抓了。
0: 尽管盗墓贼还没有得手，但是他们已经打开了一个竖挖6米、横挖10米的盗洞。
4: 一个同志比我年轻，他先下去以后他说：“您下来吧，看看吧，这里头有好多木桩子，还有青膏泥，还有木炭。”我一下去一看，我说这了不得了，这是个大墓，这是汉代的一个大墓，这应该是西汉的，应该是。
0: 2000年，为了避免盗洞给墓葬带来更大的破坏，北京市文研所正式对这处古墓进行考古发掘。当把上面的封土层清除，震撼的一幕出现了。
4: 那顶子是一根一根大圆木，都是大圆木，都是还带树皮的。上边树皮上有一些席子，席子上边才有这个夯土，夯土一层一层的夯起来的。
0: 在老山汉墓的发掘现场，一根一根的木头被清理出来了。 因为之前有大宝台汉墓的经验，考古人员一看就知道这个大木头堆就是黄肠题凑。把当时发现的这些木头和大宝台汉墓的对比一下，大宝台的黄肠题凑颜色基本上都是均匀的黄色，而老山的呢，有深有浅，明显不太一样。当时林业部门的研究人员对老山的题凑做了取样分析，居然在里头找到了包括黄肠柏木之内的七种不同的树木。如此说来，老山的这一座实在担不起黄肠题凑的名分，管它叫杂肠题凑比较合适。您有所不知的是啊，黄肠题凑除了能够显示身份地位，还有一个隐秘的功能。20多年前，也就是2000年，老山汉墓因为破获了一伙盗墓贼的盗洞开始挖掘，而在清理过程中，考古人员意外地在黄肠题凑外侧的土层中发现了又一个盗洞。这个盗洞里还用盖房的铜瓦做成了一条长长的通气管道。这个意外的发现让大家察觉到，很有可能一伙古老但极其专业的盗墓贼曾经光临过。那他们有没有进入到墓室中间呢？在黄肠题凑的外面有一圈跟栅栏一样竖放着的木头，叫外回廊。封门也就是大门的位置跟黄肠题凑一样，是用木头横堆起来的。考古人员就在外回廊的封门附近发现了一些散乱的木头和一个被淤泥堵住的小洞口，这引发了大家的争论，这个会不会就是盗洞呢？这么小的一个洞口，一只胳膊都伸不过去，别说是人了。考古人员们非常纠结，他们怀疑这是一个盗洞，可又盼着它不过是题凑木条没有搭整齐无意造成的。可随后题凑上又出现了一个更大的洞口，与封门上的那个小洞笔直对成一条直

0: 日线。这个洞宽90厘米，高50厘米，也就是只有0.45平方米大小，木头上还沾着漆器的碎片，一些碎木头上甚至还有被斧头砍断的痕迹。毋庸置疑，一个成年的男性钻进钻出不成问题。而这些漆器的碎片，正是盗墓贼从里面拖拽宝贝的时候不小心留下的。老山汉墓被盗，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儿。时隔20多年后，我们再去看黄长堤凑上的盗洞，一个疑问出现了：为什么一个盗洞可以钻入钻出，而另外一个却只有一只手进出的量呢？看着这些码放紧凑的木头，或许正是他们身上隐藏的秘密功能发挥了作用。一旦底下的某一根木头被拖拽出来，盗洞上面的蹄凑因为压力都会向下落，把洞口挤得越来越小。而盗墓贼如果不是功夫高深，把盗洞的位置计算得极其精准，很有可能就在盗取宝贝钻进钻出的过程中，被黄长蹄凑活活压死在墓穴之中。2000年，考古工作者在老山汉墓的黄长蹄凑中间无意中发现了一只头盖骨，他到底是谁呢？最初在老山发现汉墓的时候，很多历史学家已经猜测了墓主人的身份。在没有鉴定男女之前，考古学家推断很有可能就是燕王刘旦。刘旦是兵变之后畏罪自杀的，因此他的陪葬坑里几乎没有车马这些军事设施，似乎也讲得通。而且我们有文字证据，古籍上显示刘旦最终埋在了古梁山。专家们一分析，那不就是现在的石景山吗？石景山距离老山并不远，会不会是古人的技术有误差呢？就在老山汉墓的墓主人被锁定在刘旦身上时，一个疑点出现了。这个头骨不是在棺材里发现的，而是在棺材外边。按照汉朝的葬制，王一级的人物死后都应该葬在黄长蹄凑中间的棺椁之中。现场的考古人员猜测，这个棺椁之外的人很有可能是一个盗墓贼，偷鸡不成蚀把米，死在了墓里。可当考古人员仔细观察这个头骨的时候，新的疑惑产生了。这个头骨似乎不是一个男人。考古人员发现，这个头骨脑门是平的。按照人体结构来说，男性的脑门是尖的，女性的是平的，几乎可以大胆地断定，老山汉墓的主人就是个女人，可能当年被盗墓贼在棺椁里翻找宝贝的时候，把她拖出了棺材。根据考古工作者在现场收集描绘的尸骨图纸，他被拖出棺椁之后，一只手反背着，脸朝地面，又长眠了近1000年。那究竟这位燕王夫人长成什么样呢？公安机关物证研究的专家将头骨修复，立刻做出了判断。
1: 鼻子高，眼睛大，
2: 是吧？
1: 嗯，双大双眼，是那种大双眼皮、深眼窝的那种，就高鼻深目。
0: 如此说来，这位汉朝美女并不是咱们常见的汉族人的长相，反而是深眼窝、抠抠眼，一副中亚美女的长相。话说自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从此畅通。张骞不光从西域带来了汗血宝马和葡萄核桃，也带回了西域的文化，或许还有西域的美女。而燕王身在当时的北京一座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和亲或是联姻迎娶一位西域风情美女，也都在情理之中了。如今一些关于老山汉墓的谜团依旧没有最后的揭开。老山汉墓作为一处古墓遗址被保护了起来， 继续向人们讲述2000多年前的神秘故事。

0: 我本是慈宁宫不起眼的宫女，我因遇见万历这个薄情之人误了一辈子。那一年万历皇帝临时起意临幸了我，谁知道一次就中了，自此开启了苦难一生。万历嫌弃我出身低微，不愿承认我与孩子，若非李太后施压，我连宫妃之位都得不到。后来我被打入景阳宫幽禁，形同冷宫，宠妃郑贵妃百般刁难。万历为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与群臣僵持15年，我成了无辜的政治牺牲品。即便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我仍被幽禁10年，母子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我在冷寂与委屈中耗尽生机，去世时无皇后名分，陪葬品寒酸至极，堪称后宫最惨之人。我以为一生委屈会随离世消散，可命运反转，猝不及防。孙子朱由校登基后开启复仇式尽孝，追封我为皇后，迁葬定陵，还为我打造了3龙2凤冠、12龙9凤冠、2顶冠绝天下的凤冠。这份极致奢华狠狠弥补了我一生的委屈。而这就是以其中一款12龙9凤冠为原型设计的 BRTV 联名款冰箱贴，原文物象版宝石珍珠，金丝点翠，华丽爆表，堪称明代凤冠天花板。而这款文创高度还原龙凤细节，鎏金质感拉满，点翠配色超绝，立体精致，磁吸牢固，一贴就让冰箱直接变身家庭 C 位，把400年的顶级风华带回家，颜值与故事双在线。想看一眼一个遇到渣男的女人悲惨的一生吗？扫码入手，把这份藏着明代秘史的凤冠带回家。
1: 一座破损的石雕佛造像，跨越千年，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一块盗墓中残存的墓志，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尘封往事？北京历史最久远的寺庙，如何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千年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魏晋佛影与墓志秘事。
0: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

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去年底啊，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本来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和环境的民生工程啊。然而呢，开工之后，这12345热线却不断的接到投诉。原来呢，因为啊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的主干道被堵了，村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大弯儿多出好几里地去，
2: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不
3: 你把晕转的老年人给堵死了，
4: 走得了吗？这车，
5: 拧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 那弄上门你就麻了，
6: 让俺上那踹去。
7: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施工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6: 不折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
1: 这边多远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7: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三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3: 你瞅这个堤南的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绕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7: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了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8: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2: 来开药，明儿开去，家里老这个老太找出去给开药去啊。
7: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路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十分危险。
3: 大沟竟是崴脚丫子到那儿，
2: 我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七八十的掉里头车着还得找他们呢，不慢。
7: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9: 不好上，它那个土是松的。
7: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1: 就外堵上，
10: 我怎么？那我再跟施工吧。
3: 对，
10: 大伙别急，
3: 一堵上，云庄根本就不。
7: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1: 那弄上门你就麻了，
6: 让俺们上那踹去。
7: 然而困扰居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断、走路险，更棘手也是更让村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临场大车。
11: 上午两车，下午两车，这铁律。
7: 临场的位置在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临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想要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小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严重。
12: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8: 对，这不你看呢，
11: 头年刚修的，
2: 老走这么快，
11: 这龙村支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咱怎么走这个？
8: 多窄的道！
7: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春前往林场寻找解决办法。
13: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破。

0: 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1: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2: 嗯，
1: 我要出营只能走西大路，
2: 嗯，
1: 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3: 嗯，
1: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解释，
3: 嗯，
1: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4: 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
0: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5: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逾越路呢？镇政府召集逾新庄及逾越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0: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4: 你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堤有点不太方便，我得绕好几公里。我跟你说，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6: 影响大了。还有，
4: 那
6: 大伙不能躲。
4: 那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云庄如果上了堤，我找大婶上去。
7: 要不你派人去？带女孩子，带女孩子，带女孩子，给我进来。
8: 管你绕出去多少步，还等你。
6: 你们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9: 老百姓
1: 啥也不
9: 注意，你
1: 加一人，你搁安全员，
9: 不是加一人
1: 了
9: 哪？
8: 不行了。
5: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成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这该怎么办呢？高龙川禹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勘察，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0: 等于叫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3: 对，
0: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5: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的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逾越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比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
6: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堤路，大堤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0: 哦，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6: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5: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与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地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对比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0: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6: 这个，
0: 而且这个相对来说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10: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0: 啊？离施工工地还近。
11: 那几块地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5: 在寻找新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林场大车的场所，林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0: 我们把它的林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5: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0: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集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1: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儿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那个站点，
0: 咱们探勘一下。
1: 行，没问题，没问题。
5: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映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0: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
2: 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3: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2: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
12: 做。对对对，这东西这多人，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
2: 啊，
12: 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5: 经过一轮轮诚恳的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与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13: 啊，这边这条道，这现在给我们修好了，你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你看，我们早从这儿。从这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5: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日，改线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已久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
14: 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5: 这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14: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5: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急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6: 面对村民的出行难题，相关部门直面诉求，积极协调，既保障了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顺利推进，也守住了百姓的出行便利。我们也期待潮白河大堤环境提升之后，能给周边村民带来一个更加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了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然而在这个开业前夕啊，社区却接连遭到了居民的投诉，这邻里呢是争吵不断，甚至啊连物业也不干了。那么这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呢？
17: 啊，这便民也不便民，搞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3: 哎，啥情况啊？
17: 你这扣子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3: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5: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3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也照进了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了居民的不满。
18: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
5: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此，李美红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19: 是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
3: 因为后来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19: 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5: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的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20: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
3: 啊啊，
20: 这最担心的都是食堂
3: 啊
20: 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5: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21: 没人在小区里弄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3: 能管？
21: 谁管啊？
3: 就保安啊。
21: 保安那不、啊、那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3: 不给他这样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21: 对对对，
3: 这是很危险。
5: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入后，人流、车流都会明显的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3: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大门打开呢，它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5: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 社区开放新大门及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4: 就是这门不能开，
7: 对，
4: 安全隐患。
7: 这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22: 方便，为我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7: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边有能。
5: 有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的距离，生活更加便利。
23: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
24: 我们这一栋吧，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门特别。方便了，
5: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25: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是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20: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都开车进来，那不就乱了吗？人家小区收费停车场，我们都交费，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都没法把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5: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的停车自治秩序，双方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为了尽快推行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入口的一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住户开展了民意调查。
26: 咱这中间那门是关闭的，
27: 对啊，
26: 就是咱们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进出，把这个门打开。
27: 我觉得没必要。
26: 就是您不同意打开？
27: 不同意打开。
28: 就是要是他进来，他从哪儿都停着呢。别人院里有是吧？
24: 对。
28: 但是我们可以从那门出去。
29: 也可以啊。
24: 可以啊，这样不是更方便？
28: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行了。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
30: 啊，对，那倒是。
28: 本来咱们就紧张。
24: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31: 这门你要最好只能进，这门。
26: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它成一个 U 字形。
31: 我没意见。
26: 那谢谢您。
32: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26: 对对，都登记了，
32: 是吧？
26: 对，
32: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
26: 那这也都想来得有四五轮了。
5: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均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33: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就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
26: 啊，
33: 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26: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33: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5: 原来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26: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是现在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34: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26: 对，
34: 就是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26: 认可。
34: 能这儿通行。
26: 对，那我等消息。
34: 行。
5: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并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35: 咱们这个中立锅炉房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36: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37: 因为停车管理和设计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盛景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36: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5: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台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了接受。
36: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37: 啊？是吧？
36: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37: 啊，
36: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的。
37: 对呀，我就说这。
5: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26: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行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
37: 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五十个车位。
0: 咱本小区便宜，外头十块钱一小时，还停车。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了。
37: 你也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1: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5: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2: 闸机已经装上了，
0: 是，然后呢，那边的

0: 到达，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1: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2: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湖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3: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两到四盏灯足够了。
2: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4: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5: 虽然是三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4: 对，
5: 就是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都过来看看。
6: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7: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得，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2: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可，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搬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8: 面对居民的不满争议，社区街道倾听民生，直面问题，用细致耐心的整改化解矛盾，让小区里的闲置空间升级为幸福驿站。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下，居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有句俗话说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是啊，咱的热心观众靳先生表示啊，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这外行也能指导指导内行。那么这事儿能靠谱吗？咱们赶紧去瞧瞧。
9: 我就是想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10: 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9: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10: 哦，
11: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二十多年了。
10: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一个人画的。
12: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的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印章呢写了个九幅。
11: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12: 不是指特定指定一个画家，
10: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11: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12: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11: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12: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上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11: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12: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彩排它又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了以后，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很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9: 很明显。
12: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11: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
9: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画家。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教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石，硬石
13: 这个，哎，
10: 我说有种啥？用外行。

0: 除内行的感觉。这个
1: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
2: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个秋天的景色。他说的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边是一层木，就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0: 没有颜色的
2: 啊，没有变化。
3: 对，
2: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1: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3: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0: 还能感谢您没有？
3: 你还感谢我了？
0: 怎么感谢呢？
3: 感谢我就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篷
2: 啊，小斗篷啊。
3: 对，
0: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
2: 不光是，
0: 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眼界就开了。
2: 对，我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一缘分，因为美术作品或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的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
1: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2: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1-2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4: 这李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呐、啊。这个画作呢是给大众看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外行有的时候能指导内行。如果您家里边也有收藏品，想要跟大家分享，欢迎拨打96168。最近呢，碳水脸这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火了，一些博主说啊，脸肿、皮肤暗沉、长痘、下颌线的模糊都是碳水吃太多导致的。还有人说呢，自己啊控碳水，少吃米饭馒头之后啊，确实感觉脸小了、消肿了。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医生表示啊，碳水进入身体之后呢，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大概是3克到4克的水分，这就是很多人呢大量吃主食以后呢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少吃碳水，身体糖原消耗，水分流失，这脸部呢就会消肿，体重也下降了。但是啊，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快就会反弹。而且呢，很多人呢控碳水之后变美了，并不只是因为少吃了碳水，他们同时呢也养成了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还开始啊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其实呢，高油高盐辛辣刺激的食物才是面部出现问题的元凶，改变习惯，这好气色呢自然就来了。很多博主还把这个高蛋白零碳水奉为了网红变美的公式。那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健康吗？医生表示啊，也不一定。适量补充蛋白质啊，确实能够维持啊这肌肤的弹性和肌肉量，但是呢，盲目超量摄入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能呢引发血脂异常，打乱身体酸碱平衡等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啊，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缓解饥饿，大量的吃肉类啊、蛋类等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咱得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是远高于碳水的，如果整体热量超标，那会越减越胖啊。另外呢，如果长期的断碳水啊，身体会出现一连串的伤害，包括损伤心血管啊，这个损害大脑功能，情绪低落等等。福建一家医院就接诊了大量跟风戒碳水的年轻人，其中呢20到35岁的女性是最常见的，她们出现了比如说皮肤干燥脱屑、面部萎黄、全身乏力、脱发这些症状。所以呢，盲目断碳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式的变美。其实呢，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啊，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呢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啊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啊低升糖指数、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这类食物呢，包括糙米啊、燕麦、绿豆、红豆、土豆、山药、樱桃、蓝莓等等。 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碳水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的管控啊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这个普通成年人每天碳水供应能够占总数的50%-65%就很好了，每一餐呢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就行。这减脂人群呢可以适当的降到40%-50%，把一半精致碳水换成粗粮，但不建议啊彻底的断碳。青少年、孕妇、脑力工作者呢则需要充足的碳水。总之啊，学会科学的吃碳水，不盲从不焦虑，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和养生方式。
5: 爱生活，每一天。
6: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7: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8: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9: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6: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9: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10: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9: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10: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11: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12: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10: 我是武士。
1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6: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1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10: 哎呦喂，论岁数，
13: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10: 那我是，
1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14: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10: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6: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10: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1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9: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14: 3、2、1，玉米。
15: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6: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7: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6: 兄弟，今晚还喝不？
13: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9: 必须必啊！
18: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9: 135透析，
20: 每天都在市区，啥事也干不了。
19: 有家的孩子，你怎么有生这病吗？亏欠就觉得亏欠他这个似的。
21: 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为你开一扇窗，好像我的每一扇门都被关上了。熊猫血、二次肾移植、高抗体、待遇低的事情都让我碰到了。
22: 这么高的抗体手术，特别惊喜。
19: 拿着我的一扇，我也高兴了。孩子好了，这不下山。
22: 您肾捐给他，他仍然是有这种排斥风险的。
17: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正迅速赶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23: 本来 AB 型就少，不能给任何人捐的，然后他又是 R 是阴性的，就更少了，双重稀有。
17: 科室里的一位特殊患者正等着他拿回手术费血才能进行手术。
24: 加我进来是吧？
23: 对，我先核对一下。
24: AB 的阴性，
23: 对，
24: 这个血我跟您说一下，它因为是24小时过期的，您尽快拿回尽快用。
23: 好的 ，OK， 谢谢老师。哎，吴老师，血拿到了，现在就回去。都感觉只要20分钟吧，路上。
25: OK， 快，行，
26: 这个张张会。
17: 12公里外的宣武医院，25岁的透析患者疼痛终于等到了这场推迟了1个多月的手术。 现在彤彤体内有三个肾，两颗自己原有的肾脏早已萎缩，第三颗是用了10年的

0: 植肾，而这颗移植肾在两年前已失去功能，此次手术就是要将移植的这颗肾脏切除。
1: 因为它抗体本来就高，
2: 不输血就不输了，
1: 输也不多，别输了。因为你面临一个，你输完了之后，到时候变三万了。如果咱们顺利，就不输了。
3: 施工的移植肾在体内，虽然没有功能了，但是它会不断产生的这些抗体，尽量的把这个移植肾所有的组织都切干净。
0: 切掉这颗外来的肾，仅仅只是彤彤整个治疗计划中的第一步。医生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彤彤的抗体下降到可以进行第二次肾移植的水平。
3: 出不来，

0: 过来看吧。他这肾呢萎缩得太厉害了，根本就没有那被膜下这一层，所以只能是沿着他这脂肪啊一起都给切了。一切都是希望他抗体是不是还能再降一些，你哪怕说2万多你给我降到15000我也很高兴了，不知道能不能降下来。无论什么咱们都要给他冲一把。在这儿行，跟你说一下手术情况啊，还是比较顺利，但是的确非常难切，它这个整个都粘在一块儿了啊，过程呢还是不是很容易，我们待会儿看看那个观察一下啊，恢复的怎么样。
1: 在手术室门外一直等待的是彤彤的妈妈，今年58岁。这一次移植肾被切掉，妈妈准备把自己的一颗肾脏捐给儿子。
2: 手术挺好了啊，很顺利。
3: 你好，妈妈，谢谢。
2: 行，来。
4: 打他12岁生病完了以后，换完头一次，到了现在，我一直还是心里就是紧绷着，总怕孩子这当中出点啥事儿。又不能用了，这个肾这么长时间了，都10多年了吧，我一提来我就不服，因为孩子太小嘛。
5: 我就记得小时候6年级时候得的病嘛，突然间脚踝疼，走路感觉没劲儿，就去医院检查，查出来之后就在医院就开始透析了嘛，已经。当时就说是先天的双肾发育不良，就直接在那儿准备住院透析了，就已经。
1: 在其他小朋友都在上学接受知识的年纪，彤彤却被迫认识了尿毒症、透析、肾移植这些陌生的字眼，这些年也逐渐接受了命运对他的设定。
5: 所有事儿都是经历过了，经历多了，人自然就坚强了，哪有天生坚强的人，就该打针打针就行了呗。我对这种事儿一般不往心里去，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3: 我现在是移植肾切除术后第7天，术后咱们复查了一下，那个 PRA 抗体一粒是阴性的，二粒是阳性，49%，最高是强阳，是22000，
6: 比上回那个还稍微低了一点哈。我记得上次是
3: 24000
6: 嘛，
7: 反正挺亲属的，咱们是一择期的，
3: 好，
7: 你就按照我们的这个节奏走就行了。
3: 好，
7: 亲属的。
1: 欧同文，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拥有30多年的手术经验。常规的同血型的肾移植手术，欧主任做过上千例。像彤彤这样，既是高抗体，又是熊猫血，这种跨血型亲属肾移植手术，他和团队还是第一次遇见。
8: 我们现在大概普通的手术能做到7000-8000-10000，这已经是我们临床上常规的情况下，应该说就是个极限了。
9: 这么高的其实还是从来没有尝试和探索过，从指南上来说就是一个手术的一个禁忌症。
7: 先做血浆之外，看看情况，要是抗体情况好的话就直接做。
2: 对，
1: 通过血浆置换降低彤彤体内抗体是第二步计划，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类似于血液透析的设备，用大量的 AB 型 RH 阴性血的血浆将体内带有抗体蛋白的血液

0: 清洗出去，降低体内抗体。而通过血浆置换， A 型血的妈妈也能够给熊猫血的儿子捐肾。
1: 很多很多患者做不了移植，都是因为这个抗体高，这个其实成功了意义还是很大的。
2: 就几分钟了就好了，慢慢的好了好了。
3: 你说别人家的孩子你怎么有生个病吗？你说这孩子就不和你别人孩子一样，还这么小经历这么多事儿，还亏欠，就觉得亏欠他这个似的。
4: 他比较心疼我吧，我姐三十多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就我一个在这儿从小就受罪。
3: 开始我儿子也和我说，实际上他是不愿意的，
4: 毕竟是从我妈身上切个肾下来的，万一以后身体年龄大了啥情况，那发展发展也是以尿毒症嘛。
3: 我就说你这个血型不和你别人一样呀，我能给你配上就是挺好的。孩子好了，拿着我的一个肾我也高兴啊，这不算啥，天下父母都是这个样。

0: 喂，哎，老师你好，我们意外的。
1: 哎，您好，
0: 有一个亲属移植的，我们准备给他做血浆置换。每一次咱们用血浆得1000，然后预计的话得用5次。哎，再见。那边说现在的话库存是不太够的，咱们准备还是都跟那个中心血站申请，至少能先置换2-3次的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启动血浆置换。
2: 好，我们等了，哎，拜拜。

0: 出来的途径也稍微早一点，堵车。你到外边再打。
1: 血浆可以等，但透析等不了，这是彤彤目前维持生命的唯一办法。
2: 放心嘛，每次我就和他一起去，一起回。
0: 黑了天就出来了，中午就回去了。
1: 一周三次，每次透四个小时。透析病人的时间被这台机器捆绑，也被这台机器赋予更长的生命。
3: 四个小时高速的运转，来保证他后期在不透析的时候，他能维持他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基本的生命状态。这两根穿刺针嘛，扎到病人的血管里面，对他这个活动其实挺受限的。然后有些病人呢也比较胆小哈，他可能四个小时躺在床上一动都不动，其实这四个小时躺得特别累。

0: 自从彤彤再次走上复习这条路，妈妈就坚持每一顿饭都自己做给儿子吃，少油少盐，才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负担。
1: 你吃吧，
2: 你说完了，姐姐。
1: 哥哥自个儿
2: 还在家里吃，受不了。
1: 都吃饱了。他早上再起得早，你看他去那里边，去那里边刚才睡觉，睡不了多长时间。他就回来吃完中午饭就要睡觉，他就一睡觉睡好几个小时呢。
0: 自从彤彤第一次移植后，为了保护这个肾，父母就没有让儿子上学，彤彤的性格也变得有些内向。妈妈为了儿子全职在家看护，爸爸就在外面跑业务挣钱养家。临近春节，我们才第一次看见了爸爸。
2: 看他设备的，因为每个家庭我感觉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就是慌了，慌了你就则乱，你干什么都不想干。

0: 们哪来的钱啊？换句话说，如果说一家子整天瞅着这个病人，那你基本上这盘棋就是死棋了。所以说要规划。
1: 爸爸规划着家里的大事，却唯独没有想到，在计划第二次肾移植这件事上，妻子比他抢先一步。
0: 做配项不知道，做完了不知道了。
2: 他们在，我就说我自己去呗，去我看看能不能给孩子拍上，能嘛就更好了，不能咱再想办法呗。
0: 做完了我说你也白做，概率基本上就说万分之一、十三分之一的比例，没想到超出意外，超出太多。
2: 总有一个为家付出的。
0: 作为一个女人的话，面对的是儿女的话，她就有非常坚强的意志。
2: 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嘛，孩子要好，咱也没有啥感谢。
0: 一家人就是一整体，缺一不可。
3: 想来住院呢。
1: 等待了将近两个月 ，AB 型 Rh 阴性血的血浆终于到了，血浆置换的计划正式开启。
4: 目前只有3300毫升都要过来了。血
5: 统
4: 还要在血浆中心再去申请，
5: 好像多要点血浆置换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充分一些，效果又好一些。
6: 我们要是冷冻保存的，不冷冻就是会失活。
7: 这就是 AB 型 Rh 阴性的血浆，一般都是在36度到37度之间服温，36-37度用好了之后，就立刻给打电话临床取来血浆。
1: 新鲜解冻的血浆要尽快输到疼痛的体内，这样才能保证血浆里的成分不失活。但究竟能不能降低体内抗体，谁也无法判断。
8: 我开机了啊，我开始了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有点凉，但是如果觉得浑身痒痒不舒服，告诉我们啊，咱们主要看有没有过敏。

0: 即便不知道血浆置换到底能不能成功，妈妈依然积极地在为儿子捐肾做准备，努力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在最佳的状态。
1: 我每天有时间我就出来嘛，锻炼锻炼，瘦点呗，瘦点没得做手术还不是好做点吗？就出岔子那就麻烦了。
2: 能这次血浆置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3: 我看这指标下来了，从2.1万左右下到1.2万，
2: 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还真是原来我之前没有想到还能达到这个结果。如果这样的话，咱们下的时候再做两次，希望还能更低一点。
0: 经过三次血浆置换以后，彤彤的抗体从2万多下降到了12000左右，距离手术的目标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妈妈也被通知入院。
1: 一说是他们通知我去住院，我心情可高兴了，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这孩子能做了还不少受点罪吗？
0: 马上要住院，妈妈特意给儿子做了他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和清炖排骨。
1: 在家待着吧。
0: 拖着大包小包，公交转地铁，这段经常走的路，妈妈一个人也能准确到达。手术定在3天以后，术前妈妈还有一系列的检查需要完善。
1: 给您抽个血。好。哎，好。
4: 你还是有点胖。
1: 我
4: 太胖。系住肚子憋住，捂肚子捂到底儿憋住。
0: 超声科的华阳主任也是一名肾移植的患者，他和自己的供体肾和平共处了26年，因此每当遇到和肾移植相关的患者来检查，他总是看得十分仔细和谨慎。

0: 觉得是水流不丰富，不是呢，就不像我们一看的深的水流非常丰富，也好。肯定是呢，水流自身就产的。慢点，不掉下去。这个肾比那个肾好点儿。如果你把好肾给儿子了，你那个肾也不行，负担不起你的后半辈子。必须对你负责，首先要保护你自己，才能保护你儿子，对吧？嗯。
1: 好，
2: 好吧，
0: 哎，
2: 您看，我感觉我自己啥哪块都挺好的。你说这有啥感觉？
3: 那你这事回去跟儿子说吗？
2: 下回会咱再说呗。我这两年的时间回头呢，我就害怕了。这次我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

0: 这个没做成嘛，他看底薄了嘛，
1: 他在那拍着拍着，哦，怎么就老是拍呢？
2: 你不怕万一以后你捐一个肾，然后结果你自己又不好了，你到时候
1: 这我不怕，
2: 你到时候
1: 我真是不怕这个。我就是我没跟你说吗？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恨，把儿子治好。你不是也算是你问我吗？你不想着我不，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些。这是我吧？我生病去就去，我就这么大岁数了，能咋着呢？活的哪算的哪？我就是这么想的。

0: 亲属肾移植有一项标准叫做供体伤害最小原则，这意味着妈妈要把更好的右肾留给自己，相对差的左肾捐给儿子。但这颗左肾到底能不能支撑儿子未来的生活，妈妈心里也没底。但更让她害怕的是，等了多年的手术，临门一脚因为自己的原因又做不成。
1: 平常做亲属共肾最重要的是叫肾动态检查，那个 CT 扫描也做过是吧？
2: 对对对，都做过。
1: 这两个检查是我们作为能不能共肾的根本性的检查。然后这两个检查合格了之后，我们才能把你这些材料上交给卫健委，合格了才能批复。
3: 你现在已经被那个大学录取了，我们是想那个让 B 超室再看看术中有一些什么，我们取的时候血管分支啊，有没有
2: 血管
3: 有
2: 变异什么的，
3: 小变异啊什么的。
2: 亲属移植，咱们的伦理会是审核非常严，
4: 必紧张了。对对对，悬了一下午了，是吧？
5: 我对象这个先生就踏实了呢，就有底了。
2: 来，一家三口，来坐着。手术本身存在的挑战性就很大，一般的常规我们是，左肾割右边，但是他因为做过右侧的移植手术，也切除过，基本上那个地方是没办法再做手术的，他说只能给他做左侧。这种难度可能就会大一些。其实您给的肾捐给他，他仍然是有这种风险的。第一呢是排斥，第二是感染，我们要把这个考虑在内，要跟你们讲清楚，是吧？

0: 妈妈率先前往手术室进行取肾的手术。
1: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就是母爱。
2: 谢谢老妈，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深呼吸啊！
2: 来，好，来到啊！行，我们开始了啊！好，好，来进气吧。
0: 此次肾移植手术分为两场，第一场欧同文主任将要通过微创手术切除妈妈的左肾，第二场手术就是要将妈妈的这颗宝贵的肾脏移植在彤彤的体内。
4: 哎，脚踏，
5: 我老师那一代都是用开刀切一大口子把这肾给切下来，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都是用腹腔镜来完成。腹腔镜呢，它只是开三个小洞，这样呢对供体的损伤就要小得多得多。
4: 往回退点，
5: 脂肪都这么韧。
0: 22年前，欧同文主任勇敢地迈出脚步，成为北京市首位运用腹腔镜技术进行活体取肾的医者。即便到了现在，欧主任对待每一台腹腔镜手术都像第一次手术那样谨慎甄别。
4: 肾动脉看见了吗？这还一分支呢，移植成供肾得把那个血管游离的特别的精细，把它的动脉静脉全都给它清清楚楚的分离出来。
6: 之前不是手术过，刀口其实挺疼的，我也怕妈妈疼，也挺担心她的。
4: 这是咱们能分到这个肾动脉最远端了，看见吗？底下这根是主动脉，不能再往下了，这是主动脉的根儿了。
5: 对，
4: 咱就这儿断了，是吧？
5: 这个肾脏我是特意留了尽可能条件下的正动脉的长度。
0: 妈妈的左肾将要移植到儿子的左侧髂窝位置，这是一种非常贵的移植方式，只有预留足够的肾动脉和静脉长度，才能保证接下来的移植中血管不会扭转打结。
4: 来，往回看，看这边，端到这儿就行了。
0: 妈妈的手术进行了30分钟，彤彤也被推进手术室做术前的准备。
3: 来，咱们两个小家
7: 放松啊，放松一下，放松啊。
0: 亲属肾移植就是一场时间与生命的赛跑。妈妈的左肾即将取出时，彤彤的开腹手术同时也要进行。经过10多年的磨合，肾移植团队的医生把时间利用到了极致，以最大程度保持肾脏的质量。
4: 那会儿有没来了？走着玩去，上山上。陈老，我们准备下了啊！
8: 电话来了，说是不是开始可以了 ？OK 了是吧？
9: 准备取了。
8: 准备取 OK 了，收到收到。
0: 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欧同文主任的老师69岁的老主任许建军也特意前来支援。
8: 他们开去，我们就开吧。电脑小一点。大拉钩准备好了哈，0号线准备啊。
4: 开腹。
0: 妈妈左肾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一断开，医生们手上的动作瞬间加快，在离肾最近的位置迅速切开7厘米左右的切口，刚好够一只手的大小把肾取出。

0: 直等在旁边的王琦医生立刻将左肾放到零度的冰水中，用肾保存液对肾脏进行灌注，
1: 把里边那个存血灌出来，然后肾里面开始变白，那只是看是越来越白了。

0: 有的抢来动脉不够长，还有更多的是有钙化狭窄就用不了。甘肃水是两只甘肃哈，对，镊子有镊子。
1: 好了，来这吧。
0: 好了，来来来，我把它顺给我。好嘞，
1: 都拿过来，
0: 放这儿。
2: 这个去掉
0: 了，零号线。
2: 贴着，
0: 就这个没问题。这中央就卖的粗的。
2: 好，好，到这儿了。
0: 来，嘉宾，这是上，这是中央静脉，这是下，腹好顺，腹好顺。
3: 接下来要将肾脏的动静脉和输尿管分别和疼痛的髂内动脉静脉和输尿管进行吻合。
0: 再往下放一点点 ，OK， 再来一点，
2: 再慢一点，
0: 给我一个半干针。
3: 医生要用他们的巧手将妈妈的肾脏血管和儿子的血管相连，重新架起疼痛的生命桥梁。
0: 滴盐水，不用做。
2: 再来一个，放着。
3: 三根血管需要上百针的缝合，在只有5毫米粗细的血管上，医生要拿出指尖绣花的功夫，精准进针和出针，保证吻合口的连接处严丝合缝。
0: 出针，帮我擦个汗。
1: 可以。
0: 嗯，脑门。好好好，谢谢。甘肃水给我。看那医护助单抗走的怎么样了？快走完了哈。好好。
3: 术前降抗体，术中用上了抗排异的药物，这一切的准备就是为了血管开放的这一刻能够不发生超级排斥。
0: 我们准备开放。好，输尿管拿过来，松了啊，
2: 松，
0: 摸一下，没事。静脉松完了啊，输尿给完了吗？
4: 给了。

0: 我这个事儿我也高兴啊，孩子好了，这不算啥，天下父母都是这个样。
1: 你吃吧，
2: 你说完了行吗？
3: 跟我妈身上切个肾小，她以后啥情况担心她身体吧。
4: 您肾捐给她，她仍然是有这种排斥风险的。
5: 红了，红了，红了，红了，动脉开了，红了，都红了。
6: 血压多少？
5: 血压多少？
7: 160。
5: 好。红润，然后质地好，看这肾，多棒！
8: 儿子的血液奔流涌进妈妈的肾脏，但这仅仅是彤彤迈向新生的第一步。这颗肾脏到底能不能正常工作，还需要时间观察。
9: 加速，手术已经做完了。
8: 下午1:30，妈妈的手术结束，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2天的观察。
9: 先别动了，你们啊。
0: 彤彤怎么样？彤彤怎么样？还没出来呢，是吧？
8: 彤彤和妈妈的肾血管已经相通20多分钟，却始终没有尿液排出。
10: 不来尿呢，有很多原因。对于这个肾呢，我为什么这么凝重啊？也是因为它的那个抗体太高了，也怕它捐上去之后，真到时候出一个抗体的问题。如果慢慢还能恢复出尿，那就说明这个肾是好的。
5: 把血压再给调高一点点啊。
10: 我有一个习惯，因为我下的好，就在这盯着这个看。
6: 它牵扯到两个人，所以我们都关注这些问题。现在尿量怎么样？
10: 对，现在开始低了。这个尿来的特别好，基本就放心了。但是他这个也不算完全，后面还有好多关要过。
11: 手术很顺利的啊，尿已经来了。
7: 一、二、三，慢点，慢点。
8: 尽管在手术室已经开始排尿，但疼痛排异的风险依然存在。

0: 而为了避免感染，他至少要在 ICU 待上七天。
1: 冷不冷啊？冷
2: 啊。
1: 疼啊！哎呀，一会儿给打一针吧啊！等一会儿，别老着急啊。
3: 怎么样，主任？
4: 挺好的，
3: 挺好的啊。
4: 到现在为止挺好的
3: 啊，
4: 再看吧。
5: 上铺位，哎，再往上。
6: 过高点，已经都恢复挺好的，都下地了。
1: 不疼了，好多了，他们管得好。
5: 我在往那儿啊。
0: 术后两天，妈妈就可以转出 ICU 了。
1: 好了，来我当着你加油，还有几天，是吧？你就能出去了，别着急啊。
4: 这次这日子可难熬多了，我躺六天。
1: 走喽，拜拜吧，外边见啊，
5: 出去好好休息啊。
1: 哎，好嘞，
5: 就在这儿。
0: ICU 和普通病房仅一墙之隔，但看不见儿子，妈妈心里总是放不下。
1: 看不见同时我还担心他呢。

0: 现在你的所有的指标恢复的都非常好，肌酐啊、肾功能都完全正常。
1: 就现在这个，就排异那个风险不是特别大。
0: 对，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至少你也得3周之后，咱们说这个话的可能性还有点底气。
1: 行。怕我妈受罪呗，家里付出这么多，到时候手术要失败了，不白费心费力吗？

0: 术后第七天，欧主任专门请来超声科的华阳主任来查看血管的情况。
1: 第七天，
2: 你妈妈挺好的吗？
1: 还行，我妈下地溜达的挺好的。
3: 血肉非常好，现在看啊，这个肾的血肉都很好，这样它一致肾的图像，红色向内供血是动脉，蓝色是静脉出肾的血肉信号。
2: 你肚子太胖了，你知道吗？全是，对它是个压迫。你看抢窝这地方那么小的地儿，脂肪那么厚，你说它还有空间吗？没空间，一定控制好体重在一定范围，这就是什么？要靠自己的努力，真的。
1: 我看电视频
2: 了，否则你一胖了以后，这个肾脏叫小马拉大车，毕竟不是自己的，明白吗？你妈妈的为你牺牲这一个肾，一定要珍惜啊。
1: 好嘞，
2: 平时也要记住啊，回去要对你妈妈好。
1: 好的，
2: 真的，只有自己的母亲对孩子这样。好嘞，完事了啊。
1: 行，谢谢你啊，
2: 早日康复啊。
1: 好嘞，
4: 走吧，慢点啊。妈妈快点养了啊。
1: 好嘞，
4: 妈也在132。
5: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哎呀
4: 哎呀，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穿衣服就来了，还真棒。哎，
1: 那小孩
6: 肾移植手术大部分的工作呢，其实在术后，就像我们给患者体内栽了一棵树，我们还是不断的要给它浇水施肥，然后还要防虫，所以呢，我们跟肾移植这种患者的关系呢，应该说是一生的关系。
0: 肾移植手术可以看作是人生的转折点，但又何尝不是开启第二次人生？
7: 因为我们是终身服用免疫制剂，就是终身的低免疫人群，所以想通过运动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让自己的身体会好一些。然后全息的话，确实也是跟医生就是再三确认过去对打，主要还是以这个体能训练还有对练为主。
8: 一年之后，我是从1公里慢慢跑起来的，到5公里，最后坚持到6公里，这样对于自身的管理是比较好的，对我的改变也很大。相对于透析来说，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自由一些。
5: 姑娘，回家了。
4: 再见啊！
5: 再见。
1: 老伴儿，老妈，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谢谢老妈。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未来我也会带着您那颗宝贵的肾脏认真生活，我想这也是对您最好的报答。
9: 我儿子写的，
5: 很棒呗，我很感动哈，我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彤彤好好的
9: 都过去了。
10: 它叫神经纤维瘤，是罕见病，
11: 只有片子才可以看得出来的。它肿瘤都已经很大了，是那个冠冕布满那个瘤了吗？另一个，啊，这个就更明显了。
12: 这都是啊。
11: 嗯，那这边这个最大的嘛，脖子上的嘛，那这个是胸椎的。我都已经后凹畸形了，它跟别人的颈椎完全就是不一样的。脊柱都已经侧弯的，
10: 它的肿瘤最大面积是4.8的，现在到7.8了，就3个月，祈祷要让它化成恶性的肿瘤。如果是说恶性的肿瘤的话，就只有参考我可以了。只要我儿子小石头，就是说他再怎么样，只要能活在我身边，我都会尽力去保住他的命。再怎么样我都会，我只能说想用我的命去换小石头的命。
13: 小石头，起床喽。
14: 醒了没？

0: 汤圆。有。
1: 2024年四月的一天，我们在北京市南四环外某出租屋里第一次见到小石头。一颗硕大的肿瘤就像一个圆鼓鼓的小铅球镶嵌在他的脖子上，肿瘤似有数斤重，压得他走路都摇摇晃晃。如果没有妈妈扶着，他似乎随时可能会摔倒。虽然我们的镜头距离小石头有一米远，但还是能明显听到小石头用力喘气呼吸的声音。
0: 你吃什么？你猜一下。
2: 面包。
0: 哎呦，对，面包。
1: 小石头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身高体重，九岁十一个月，身高1.23米，体重24公斤。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石头似乎瘦小的让人可怜。
2: 妈妈，你吃不吃？
0: 妈妈吃一个。嗯，谢谢宝贝。吃出什么味道？
2: 味道。
1: 因为肿瘤的压迫，小石头现在吃饭进食经常会出现呛咳噎着的情况。
3: 我听你妈妈说，你之前好像觉得是肩膀疼，是吗？
2: 对。
3: 你跟叔叔指指是哪一块？
2: 就这边。
3: 啊，那边疼。
2: 嗯。
3: 什么时候疼？
2: 晚上。
3: 很疼啊。
2: 嗯，睡不着觉。手这边辣辣的，很疼。
3: 手怎么会痛呢？
0: 它其实是很瘦的。
3: 它胳膊两个不一样粗呀、啊。
0: 对，就是里面就是全部长瘤。
1: 小石头的左胳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黑灰色，皮肤表面也显得非常粗糙。更不可思议的是，皮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肿瘤，以至于左胳膊变得异常粗大，几乎是右侧胳膊的两倍。
4: 小石头呢，它这种病叫一型神经纤维瘤，它长在局部形成包块呢，叫丛状神经纤维瘤。它最大的特点呢是 AFY 这种基因突变失活以后，它引起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一系列的问题，表现在某个部位呢可能就是长肿瘤，皮肤上呢就是牛奶咖啡斑啊，甚至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或者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问题，这都有可能。
0: 其他部位也是有的，然后就是会比较小，这是颅内的，你看这些都是肿瘤啊，数不清，它的瘤体是数不清的，只是说当发生致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去把那个瘤体摘掉。
5: 你这个肿瘤它不知道包裹了哪根神经，当你切除的时候，你丧失的功能它也是没有办法抑制的，一般医生是不建议手术的。
1: 而就是这样逼不得已才会去做的手术，小石头已经经历了四次。
5: 2015年在我们福建的那第一医院，2018年也有做过一次，然后直到是2021年在上海九院，两次是脖子，两次是左臂。
0: 怎么了？
2: 破掉了。
0: 破了吗？嗯，在地址。
1: 距离上次手术刚过去3年，小石头在药物的治疗下也在积极地与病魔进行对抗，可万万没想到，小石头颈部的肿瘤在最近短短3个月内迅速增大了近1倍。
0: 最早以前它的大小是3.5的，后面是3.8，接着就是4.8了。上个月做的，才短短的时间就已经变成7.8×5.7×6.4了。
1: 而更加让妈妈担心的则是半个月前做的 PET CT 检查报告中提示的风险信息。
0: 左颈部及双侧胸软入口较大病灶的 FDG 代表增高性需警惕恶变，则是它发生巨大的变化的那个肿瘤，它已经就是说外会往那个恶变的方向走。
1: 报告提示需警惕恶变，那究竟有没有恶变，这一切都是未知的。
0: 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他明天就能上手术台，同样的其实也是害怕的，就是害怕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就是现在那么健康的孩子在这边，如果把他送到手术台的话，发生危险的，万一他下不了手术台的，那我可能就没办法看到他，起码我现在看得到。

0: 但是我不上手术台的话，万一突然间发生什么，那我更没有机会去拯救他。所以有时候真的好难啊。
1: 为了给儿子寻一条生路，妈妈阿娇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喉颈外科王生才主任的门诊。
2: 他是
3: 就颈部这边的嘛？
2: 嗯。
0: 我感觉这两天又到了，
3: 上次到现在，
2: 对，
3: 就是25天嘛。
2: 对。
3: 啊，就7.5又变成7.9了。
2: 他疼痛这个症状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3: 清明节那段时间。就痛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然后他是没有办法睡觉，痛是没痛，但是人是很乏力。
2: 这叫丛状神经瘤嘛，如果没有出现迅速生长，也不太影响外观和功能的话，咱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一下子咱长得这么大，它就影响了美观了，也现在也疼痛，而且长得比较快，这种情况咱就不能排除恶变的可能，所以咱就要积极的去手术。那我们也跟倪院长汇报了，我们拿着这个片子一会儿找倪院长再讨论一下。
3: 嗯，好好好，
2: 是吧？
1: 因为小石头肿瘤巨大，病情严重，且是特殊的罕见病，王生才主任当即向院长倪新教授汇报，申请为小石头进行会诊。
4: 你好啊。
3: 好。嗯，
4: 这多久了？你这个是大概是
3: 生出的时候是芝麻绿蛋白，太多了。
4: 哎，他那个药物他一直
2: 是。
1: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新是国内耳鼻咽喉头颈肿瘤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带领团队开创了国内首个儿童罕见病 MDT 门诊，规范了一型神经纤维瘤、横纹肌肉瘤、神经母细胞瘤等儿童多发肿瘤的诊疗方案。
2: 就这块长得比较快，而且疼。
4: 对，就颈部这一块，纵隔是这一块，你看这个啊，这块是鼻丛，就这一串瘤子应该是沿着咱们就支配胳膊运动神经鼻丛长的，
3: 嗯，
4: 所以这一块不行，那我们先不管它，这样动完以后，将来胳膊可能不能受限了。
1: 影像资料显示，小石头颈部的巨大肿瘤已经压迫了食道，将很快会累积气管。一旦气管被压瘪，那小石头将会出现呼吸困难，进而出现呼吸衰竭，危及生命。所以手术切除颈部肿瘤迫在眉睫。而胸腔纵隔内的两颗巨大肿瘤目前挤压了肺和心脏，还有后颈部的肿瘤也已经挤压颈椎，造成90度的颈椎后凸。要不要一次手术同时切掉颈部和胸腔的3个巨大肿瘤？颈椎的肿瘤该如何处理？这都是摆在医生面前的关键问题。
4: 所以你要说你什么都不管，我们把整个包括这个拿掉，神经血管都不管它，这倒反而简单了。
3: 那是。
4: 但现在恰恰是它神经血管，因为它本身沿着神经走的，你要不动它，它这个神经纤维传导在里面；你要动它的话，这瘤子跟它包在一起的，所以不可能说整体我就把这个摘掉，那把神经全断掉了，它肯定功能就没有了，也不行。
1: 小石头的病情虽然十分严重，但倪院长知道，此刻的小石头和他的妈妈同样需要心理的宽慰和信心的给予。
4: 作为国家儿童中心，一些疑难重症，包括罕见病，都是在我们的救治。实际上呢，即便是在我们国家定为罕见病，但是到儿童医院来，可能也并不罕见。所以呢，咱们会尽全力，对吧？
3: 我就选择了
4: 对，不管您是作为孩子的妈妈，然后我们作为医生，咱们目标都是一样的，
3: 是
4: 咱把这个病呢，尽量的给他做到让孩子的所有的功能都能保留。我们共同努力啊，
3: 谢谢，
4: 我们共同努力，
3: 谢谢，
4: 好吧，小朋友。
3: 我说什么？
5: 谢谢。
4: 好，不用客气啊。对，希望你能够我们共同努力，然后你健康的、快速的成长，然后赶紧好好学医啊！将来你也是当个大专家，好不好？好，行，咱都问一下，真乖。
1: 有了国内顶级医生的救治，小石头的妈妈总算是吃了个定心丸。他们回到出租屋，等待医院的住院通知。
5: 3关也是顺利通关，还有第4关。
0: 妈妈，我没看过。
5: 你有看过？
0: 我好恨好恨我自己，我带给他的不是幸福，而是折磨。
6: 因为本身我是有的，我本来是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我们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生下了我女儿跟我儿子。
1: 姐姐比小石头年长1岁半，不幸的是，她跟小石头一样患有神经纤维瘤，并且也已经做。

0: 过三次切除肿瘤的手术。
1: 要吃吗？
2: 一定要吃。
1: 为什么？
2: 他跟姐姐一起吃。
1: 跟姐姐一起吃啊？
2: 好，姐姐一起吃。
1: 这个饼干要等到跟姐姐一起吃啊。
3: 女儿是现在就是盆腔里面有，她已经压迫她的肠道了，那我们就是没办法了，尽快带她手术。她也不是手术完了以后恢复的还行，
4: 现在就正常的上学了。
3: 对，正常上学。
5: 因为这个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遗传病，就是父母中一方如果有这个疾病的话，那孩子就很容易就是出现这个疾病了。也有一部分患者我们看到父母其实没有什么表现啊，但是孩子身上出现了这种疾病的，也会有见到这种散发的病例。
0: 自责愧疚的情绪在这九年间不停地拷问着这位37岁母亲的心灵。
1: 当时如果知道的话，我不应该生下他们，就是我害了他们。
0: 关于小石头爸爸的信息，阿娇不愿多说。这九年来，她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风餐露宿，早出晚归。
3: 哎，有那个鸡蛋吗？
1: 鸡蛋的吗？
3: 哪个最便宜？
1: 这个吗？
3: 我儿子发病到现在，我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我这件衣服都是邻居送的，但是我不嫌弃，我无所谓，我已经很感恩了。不过任何想法都轮不得我去想，因为我一边想着去找医院救治他们，一边想着怎么维持我们的生活。可是我儿子太懂事了，每次我问他要吃什么，他摇头说不要，我跟我说妈妈太贵了。对一个9岁多的孩子来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应该了吧。所以说，我希望手术能顺顺利利的，希望这次手术做下来，化验结果是良性的，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了。那万一恶性的呢？
6: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勾着我的手啊？你想背妈妈是吗？我去，他是不是想背我？
1: 我也很少给我儿子拍照，因为也没时间嘛。但是这两天好害怕，好想给他多拍些，多记录一些。可是他不会让我拍，他不喜欢拍，还是都是偷偷的拍。
0: 为了缓解母子二人的焦虑紧张情绪，我们带他们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
7: 就是这个孩子这个特殊的病情啊，就是这个最好还是有一些那种人文关怀。
8: 人文关怀可以，这个肯定会考虑你的。
9: 哇，好帅呀、啊！
1: 自从像石头出生的时候，我就没有化过妆了。
9: 我觉得自己好漂亮。如果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比现在更漂亮。就是我能一直这样子下去该多好啊。
10: 叔叔，你爱吃什么？
8: 哎，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对，对，伸起来。好，看见没？

0: 那你能告诉叔叔今天你同意拍摄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开心。
1: 你说我想再手术前，
2: 留个影像，
1: 留个酷酷的影像。
2: 把它放。
1: 其实我有时候自私的，我觉得我说，就让他这么陪伴我吧，有一天是一天吧。可是如果我不给他机会的话，我其实也是。

0: 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没有去拯救过他，没有给他机会。
1: 知道。你要坚强，知道吗？你要永远永远的陪着妈妈。啊。我们明天就要入院了，你害怕吗？不管再难再难，妈妈都会在你身边，永不放手。
2: 来一个妈妈的球，带着手续。
3: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
4: 王生才主任第一时间请了骨科、胸外科、麻醉科的专家前来会诊，为手术制定最终的方案。
5: 把手
4: 术
5: 好吧。哎，好，能跟我做这个动作吗？嗯。使劲，哎，好。
6: 使劲，上边看我这
7: 个。我们再去讨论一下。
8: 从胸科的经验来说呢，它不容易切干净，很容易复发。
9: 麻醉这块来讲的话，都造成我们形成了一个困难期道。
4: 经过充分讨论，医生们最终决定此次手术只做颈部肿瘤切除，明确肿瘤的性质后再适时处理胸腔内和颈椎内的肿瘤。医生找来了小石头的妈妈做手术的风险告知。
7: 咱们这一次的目的其实是把你左侧的颈部用药物无效的这一块长得比较快的瘤体给你先做切除，还有一个就是要明确它是否有没有恶变。
10: 这一块现在特别大的，它是哪根神经来的，其实咱们目前还没法做判断。有一个很坏的可能，就是明天我们一打开之后，神经监测仪一探到它，它就开始响，那说明它是壁冲来源的。

0: 不巨大。
1: 还有就是说，这个手术出血会比较多，我们术前已经给他把血都备好了，但是有可能仍然还会，如血的速度赶不上出血的速度。明天反正最好的团队都在，
2: 那你就签字吧。

主人也疼了那么多年，我觉得我这次，我这次，但你这一次。

0: 这天早上7:40，麻醉科的医生来接刚睡醒的小石头去手术室。
1: 你不能动，不能哭，知道吗？
2: 宝贝儿，咱们先静着啊，行吗？哎，好孩子，听妈妈说的就对。
3: 大哥，
1: 走吧。
0: 一门之隔是两个不同的战场，阿娇就像一位送儿子上前线的母亲，内心充满了不舍与忐忑。

0: 阿姨身上贴点东西，有点凉，一会儿就好了啊，行吗？马上就好了啊。
1: 这是还有一个月就要过十岁生日的小石头，第五次与病魔对抗的他，没有露出丝毫的紧张和害怕。
0: 啊，没用，
2: 是吧？
0: 对，
2: 不用管了。
1: 在麻醉药物的作用下，小石头很快就睡着了。王生才主任带领科室的精兵强将努力为小石头重获新生，奋力一搏。完整切除颈部大肿瘤，管好保护这个区域重大神经的功能，这是此次手术的目标。上午九点，外科手术正式开始。因肿瘤巨大且神经纤维瘤供血丰富，出血风险高，这就要求医生操作必须精细。
3: 这是编译，里面血管比较多，是把胸锁仪器打开之后看见瘤子的一部分了，我们再分离一下，争取把瘤子尽量多的暴露出来。瘤子暴露出来看见了。
1: 不到20分钟，肿瘤的大半部分已经暴露在医生眼前。
3: 它的根儿还在身上啊，挨着脊柱、颈椎那儿，不好分。
1: 根据术中观察，这个巨大肿瘤的供血非常丰富，并且肿瘤根部很深，在接近脊柱的地方。脊髓的神经就是从这个地方往外散发，那么游离肿瘤时就可能伤及支配上肢运动的臂丛神经。再加上肿瘤内缘还紧邻一根给大脑供血的椎动脉，如果操作稍有不慎伤及这根大动脉，那么就可能出现大出血，危及小石头的生命。

0: 这个就是顶流了哈，
1: 边界比较清楚，
2: 后边
1: 是手术还会好一些。比较幸运的是，手术中我们发现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孤立，跟重要神经都没有关系，所以手术的难度比想象的要低了很多。
0: 你这边先进去看，
1: 看血供特别比较丰富，里边有点发紫，也可能是因为近期这个瘤子内部出血造成的突然增大。再一个就是恶变的可能，
0: 是不是来源神经？
2: 是不是神经？
0: 这个小细神经能留就留住。
3: 此次手术采取的是整块切除的方式，所以王主任必须要一步一步直击肿瘤根部。
1: 先分这个肿瘤的前缘哈，
2: 前有动脉啊，
1: 应该有血管，先把大动脉分一分，保护一下。这个肿瘤供血血管本身就很多，所以在切除的过程中呢，如果把肿瘤切破了，有可能止血会比较困难。血压有点低是吧？
4: 一旦术中一牵拉副交感神经受影响，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下降特别明显。
3: 如果血压下降时间过长，那么小石头就会出现严重血供不足，后果不堪设想。
4: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跟手术大夫配合术中，让他把牵拉的程度要放轻。
0: 由于瘤体太大，把这个肌肉的结构啊都压得变形了。
2: 在
0: 变形了呢，这个结构
1: 像一个洋葱一样，剥掉一层还一层，
0: 全是乱的，不太好找。
3: 巨大的肿瘤严重挤压了给脑供血的椎动脉，并且椎动脉距离肿瘤仅仅只有5毫米，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椎动脉的破裂，导致大出血。此刻手术进入到风险最大的关键时刻。
1: 拉钩把这拉开了。又大起一层来啊，这才是真正的肿瘤那一层是吧？这是血，
2: 这是压管啥
1: 多。孩子的体重小，血容量也少，所以如果出血比较多的话呢，我们就准备着术中可能需要输血。这个接近颈椎了，血供比较多了，这儿呢得细致一点，一小点一小点，它有可能里面有一些血管或者神经。把瘤子的根儿割了，这个地方是不是神经根？咱一会儿得看看。
5: 我们就拿着这个电刺激去刺激这个肿瘤的根地部。
1: 这些一条一条的都是神经根，都是这个肿瘤发出来的位置，很小的一个神经，没事，不是运动神经。
5: 刺激之后呢，还发现没有上肢肌肉的抽动，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幸运的。他这个肿瘤来源不是重要的运动神经来的，术后不至于造成他上肢的残疾。
6: 这是半边的，
2: 对，
6: 其他地方都可以，其他手都可以抠开。
2: 这后边能抠开，后边没有任何问题。这层，对。
0: 哇哦，哦，
2: 对，
6: 还有别的，
1: 这么深呢？已经到了颈椎椎体的旁边。这个肿瘤还是比较爱出血哈。
3: 一直牵挂着小石头的倪新院长，在出完 MDT 门诊后，第一时间来到了手术室。
2: 这一下我挺像
6: 有几个根儿，
1: 顶下在这儿呢，都没有事，这离着有边界，对。
2: 这后边就没东西了，就是骨头了。
3: 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解剖游离，这个扼住小石头命运的巴掌大的肿瘤终于完整地从小石头的颈部切除。
7: 宝贝儿，找妈妈啦。
8: 对，一定把脖子扣住了啊！
9: 慢点，
8: 从怀里走，
9: 放进去，
8: 慢，
7: 好，放平啊！
8: 把孩子平着，
7: 真棒，宝贝，妈妈爱死你了！
8: 哇，一定看好了孩子喘气啊！
7: 嗯，好，来，谢谢。
8: 慢一点，往肩膀那儿垫。
7: 对，
8: 好，
7: 好，那走。
9: 他现在肯定想喝水。
10: 4个小时过后，就让棉签给蘸一蘸。

0: 术后第四天，小石头已经能下床了，并且胃口恢复得不错，吃饭也不再觉得吞咽困难。
1: 赶紧吃，吃多一点，然后身体壮壮的，是不是？
2: 其实病理还没出来，心里面还是有那个，还心里面还是有那个没办法那种。
3: 所以我说好棒
2: 啊，现在病理出来了哈，才会真正踏实。
0: 妈妈在焦急的等待肿瘤的病理结果，而小石头的思绪早已飘回家乡姐姐的身旁。
1: 我跟他说你吃掉吧，把这个饼干，他说不要，我要等姐姐吃，我要跟姐姐一起分享。
4: 好，我今天过去。
5: 要到7月11了是吧？
0: 顺利出院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可是命运的齿轮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6: 小石头妈妈来吧。
7: 那让家长过去，这个是验针给开30毫，不管那个
8: 一袋黄的，
7: 一袋再开的。
0: 术后第七天，小石头最终的病理结果出来了。
1: 好，刘医生您好，
6: 来吧，你坐吧，看一下病理。
9: 行，
6: 不是特别理想，来，你先过来看一眼吧。这个病它一旦恶化了之后，愈后确实是比较差的。
1: 那现在这种目前要怎么去处理？
6: 目前的话，如果是要接着治疗的话，就是要去肿瘤内科先上化疗，看看肿瘤对化疗药物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咱们可能还有继续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如果它没有效果的话，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得看看它对化疗的反应。
1: 它不是挺光滑的吗？
6: 是挺光滑，但是它里边有裂变。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6: 现在如果说要往下一步走的话，就是要做化疗。好，先看看这个肿瘤对化疗的反应。对，然后咱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弄。
1: 我不相信。
6: 对，没关系，就是你可以。
1: 没因为。看起来那么光滑，而且手术那么顺利。没有，我真的是觉得手术挺顺利的吧？
6: 对。
1: 而且就花了不到3个小时。然后切出来又那么光滑。我不信。
6: 其实就是长的，一个是继续在长，第二就是它的疼痛感的加重，其实还是我们术前也一直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其实，他这个确实是，我们之前的那些小朋友
1: 有做过化疗的吗？
6: 有做过化疗的，但是化疗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1: 就是说我不让他化疗，就是不想他承受这种痛苦的话，那他就是说。恶化程度是怎么样子？
6: 你说它的时间呀，可能就半年。
1: 那化疗嘞？
6: 化疗可能也是差不多，因为如果化疗没有效果，它的也控制不住进展的。
1: 那我该怎么选择？小石头，他现在9岁嘛，他基本上这9年来都是在医院度过的。我觉得他那么乖，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呢。 再见。
6: 嗯，
1: 再见，
6: 没事。

0: 上厕所是吗？嗯，好的。大的还是小的？嗯，
1: 其实当时走手术做完还觉得挺开心的，就是那会儿是我们大家都很激动的，觉得啊，这个手术比预想中的要顺利很多，有可能哎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没准它是良性的呢。它要是良性的呢，咱们接下来把胸腔的做完了之后，哎，可能慢慢的孩子还能再好好的活好多年。但是现在病理结果一出来之后，哎，就是觉得，其实我们就觉得希望不太大了。可能跟家长说会比较委婉一些吧，但是自己会觉得没有太多的那种可以去改变的东西了。
0: 孩子没读过去。
2: 纵然之前想过最坏的结果，可当他真的出现的时候，即便作为旁观者的我也一时难以接受。
3: 那挺重。
2: 该怎么安慰面前这个孤单无助处在崩溃边缘的年轻妈妈，除了陪伴，任何言语都显得那么无力。
0: 那我跟别人商量，说我有谁商量，换来句就是坚强一点，勇敢一点，你是最棒的。其实我不是最坚强，我不是最棒的，只是我没办法。我自己该怎么办呢？
4: 在你眼里，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0: 天使妈妈。
5: 孩子是上天给我们的天使，是不是？

0: 现在已经恶性转化了，变成恶性成分了，那它有随时肿瘤疯长这种可能，那肯定显然的预后就比以前要差了很多。而且一旦这个肿瘤细胞一增长，可能就是增长速度会成倍，是按平方立方这种指数增长，如果你不控制，那进展会很快的。那你说非说要80%-90%注意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1: 那比如说我是要化疗了以后嘛，哈，我是每年都要化疗吗？
0: 我们化疗是这样，每2-3周一个疗程的化疗。

0: 们比如说两个疗程甚至三个疗程之后？
1: 我现在我有愿望就是好好的照顾两个孩子，我就说他们两个人或者是小时候离开的时候，如果愿意的话，我把小石头去挂捐献出去的。虽然说我们能走了，但是我想去拯救其他的病人。
2: 这个小石头的妈妈哈，这位是一位非常伟大也非常合格的母亲，她就是明明知道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就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但是她一直在很坚定地走，我感觉她从来没有犹豫过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让我们敬佩啊，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点。
3: 啊，往下看。
4: 我就说这个计划的效果挺好的，到时候我们这边会告诉您怎么去怎么约，都会安排一下。
2: 咱们目前呢，对这个疾病，我们国内也有好几个国产的品种，目前都在进行临床试验。啊，到时候等这个上市的药品种多了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家庭呢会从中受益。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那么安全无小事，教育万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呢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4月13号，在地铁5号线的东单站南站厅闸机外 G 口处，北京第一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正式启用了。而在之后的4月30号呢，地铁8号线的什刹海站的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也开始使用。您看啊，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地铁里的共享轮椅用的人多吗？什么人用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上午9点，记者来到东单站，发现本来应该有9台轮椅的服务驿站里有一个空桩位，原来就在早上有一台轮椅已经被租走了。共享轮椅运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后台来看，什刹海站的10台轮椅都在，今早还没有人租借使用。
2: 总共订单呢是151单，
1: 核算到每个服务驿站平均一天的订单是2.4个。而5.1期间，东单站的日均订单和平时相比是翻倍的。其实，将首个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设在东单站，相关部门是考虑到周边有多家大型医院，主要方便乘客就医时使用。但实际运营一个月之后，共享轮椅企业却发现，主要使用轮椅的客群和他们最初预想的不太一样。
2: 大部分还是旅游的人居多，因为他们到了北京要逛逛天安门呀，还有故宫啊。有一部分人是去协和但是这样的话呢，人数占比比较少一些。
1: 不仅使用群体以旅游客流为主，大家的使用时长也和旅游节奏紧密相关。
2: 东单这边呢，因为是天安门和故宫，它可能是一两天就逛完了。什刹海那边它是慢旅游，4到7天的多一些。
1: 运维负责人介绍，在这一系列前期数据的基础上，下一步他们将会把地铁共享轮椅便民服务驿站向一些大型景区所在车站布设，方便乘客游园时使用。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有了共享轮椅，解决了一部分人出行不便的烦恼。那么推着轮椅或者乘坐轮椅在地铁里出行是否方便呢？我们的记者也为您体验了一下。
1: 打开北京地铁服务小程序，首页就能看到爱心预约，点击立即预约后填写姓名、电话以及起始站和目的站等预约信息。目前北京地铁支持最少提前2小时爱心预约出行，核对好预约信息后提交就可以了。预约信息会第一时间给到车站工作人员。按照填写的预约信息，记者推着轮椅准时来到地铁站。
3: 哎呦，谢谢你，我是预约了爱心那个无障碍出行的。
4: 知道您那个，您是要去这个南锣鼓巷是吧？
3: 对，终点南锣鼓巷，但是具体这个中间怎么换乘路线，是不是您这边也已经有一些规划了？
4: 已经规划好了，跟那边换乘乘务也打好招呼了。但是咱们就是从这坐5号线，
3: 好，
4: 坐完5号线以后到公四站换6号线，咱就直接能到南锣鼓巷。
3: 行，那我现在是
4: 那您跟我从这边从这个平台走。
1: 5号线东单站的无障碍出入口是 F 口，这里没有垂直电梯，只有普通楼梯，但为了方便轮椅上下，楼梯安装了轮椅升降平台，由地铁工作人员全程操作。
4: 这个按键就是你要一直保持按下状态它才会走，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只要一松手它就会停。
3: 明白了。这个最重可以承载多重呢？
4: 这个它是200加上轮椅啊，包括我自电轮椅，它就是250公斤。
3: 250公斤，
4: 对，
3: 基本上日常的您遇到情况都能覆盖了，
4: 都没问题。
1: 从站口到站厅，这样的楼梯不止一处。好在地铁站的无障碍出行已经全面覆盖，地铁工作人员会一直帮助轮椅乘客到达站台。
3: 对，
1: 由于站台与列车存在缝隙，因此轮椅上下车需要使用渡板。工作人员会在列车到达后铺好渡板，使轮椅安全平稳上车。几分钟后，列车驶入东四车站，
3: 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1: 因为上车站的工作人员会通知下车站轮椅乘客在哪节车厢，所以当乘客到站前，下车站的工作人员就能备好渡板，在指定车门外等候。在东四站换乘时，有一处长度数十米的坡道，记者推着轮椅小心翼翼，多亏了地面上有防滑减速带。工作人员引导记者使用无障碍垂直电梯前往站台，梯内电梯按钮高度方便适配轮椅乘客使用，上面也有凸起的盲文。 随后，记者推着轮椅继续乘车，在车上碰到了几位使用同车的外地游客。
5: 在地铁里带有同车算方便吗？觉得？
6: 还好，只要错峰出行都还可以。
5: 坐这个楼梯、电梯的时候，一般带同车怎么办呢？
6: 我们有会有无障碍电梯的，会有工作人员指示。
5: 刚才是怎么上上下这个进出站的？
3: 坐无障碍。
5: 这几天都是乘坐地铁出行？
3: 天天坐，
5: 天天坐地铁，
3: 地铁最方便了。
1: 很快，列车到达记者此行目的地南锣鼓巷站。这里的工作人员表示，使用轮椅或者需要特殊关注的出行乘客，他们平均每天都会服务十多个。其实，爱心预约不光可以服务使用轮椅的乘客，像残障人士、孕妇或者携带婴儿车都适用。从北京地铁爱心预约小程序上线以来，帮扶人次已超过1.9万。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0: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赵威警官。
7: 驾车变更车道，不观察路况，不把控安全车距，突发状况下慌乱操作，处置不当，就会造成车辆相撞、车身失控，甚至车辆侧翻。提醒广大驾驶人，行车全程专心驾驶，规范文明变道，谨慎平稳行车，遇事冷静处置。这里是早晨6点多，方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虽然主路里面的路况不错，可司机朋友们要是忽视了对交通安全问题的把握，就容易引发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

0: 后几乎是逆着方向停在车道里。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而白色小客司机也赶忙走下车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都不轻。那辆深色小客的整个前部、左侧车身跟车辆的顶部都出现了变形的状况，而那辆白色小客前保险杠被撞掉下来。这会儿，白色小客慢慢地挪出了主路，一辆赶到现场的拖车把那辆翻躺于地的深色小客一点一点地正过了车身。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行驶时集中注意力极其重要。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司机们要避免出现低头查看手机信息、分心导航或是接打电话，以及跟乘车人说话聊天等影响安全驾车的行为。路面情况瞬息万变，司机们一秒钟的失误都有可能让安全隐患转化成事故。深夜凌晨行车，驾驶人容易精神疲惫，注意力分散，反应能力随之下降。如果疏于观察，不提前变更车道，行车方向把控不稳，很容易偏离正常行驶路线发生事故。提醒大家，夜间驾车提前休息好，提前规划好，才能平安出行。这里是晚上12点多，晋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红色小客沿着最外侧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红色小客原本行驶在最外侧车道中，当其快要到主路的出口处时，司机却并未进行方向调整，导致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先穿上了出口处的隔离带，而后又撞上了一根交通标志杆。从画面中看，红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变形，而那根交通标志杆也被其撞歪。由于这辆红色小客的车身性能受损，无法继续行驶，他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在这起事故中，肇事的红色小客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对一些司机朋友们来说，驾驶车辆时要谨慎小心些，做到全神贯注，尤其是凌晨时分，容易让人感到迷糊犯困，请司机朋友们注意这些问题。要是因为自身原因而导致事故的发生，再怎么后悔也于事无补。路口车流人流交错，行车路线犹豫不决，方向盘随意变动，预判不足，观察不周，很容易发生危险。出行提前规划路线，路口平稳行车，不慌乱变向，细心观察周边路况，礼让为先，确保安全。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万丰路与吴家场路的交叉路口，您注意看，一辆由南向东右转而来的深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那辆深色小客在路口里面向右转弯后，司机又突然向左掰轮，由于躲闪不及，把一位由东向西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撞倒在路面上，导致对方受了伤。这起事故再一次提醒了大家，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和小心，注意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而司机们请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不要随意进行更改，以防在急切慌乱之间造成事故的发生。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

0: 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好，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之后啊，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已经成为硬性的要求了。但是晚高峰的路面上仍有部分骑车人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疏于防护。不戴安全头盔的背后原因都有哪些呢？来看记者调查。
4: 来，没戴头盔的都过来。来，
5: 晚上6点多，通州区神龙路口迎来晚高峰，各方向的非机动车流量较大。记者注意到，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都按要求佩戴了头盔，但也有部分骑车人仍然头顶空空。执法中，记者了解到，个别骑车人不戴头盔，是因为还不知道新修订的条例中针对佩戴头盔有了硬性要求。
4: 啊，你怎么没戴头盔啊您？没看不知道是吧？五一之后咱新规规定了，骑乘电动自行车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好吧？
6: 没太注意，平常开车，今天骑电动车。
7: 应该是前些天的规定吧，但是我没有确定这个规定就要落实。
5: 骑行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是为了保证骑车人的安全。在新修订条例落地前，部分安全意识较高的骑车人就已经自觉佩戴头盔了。
4: 规定不规定呢？但是您戴好头盔是对自身安全的一种保障。
7: 好，
4: 得戴好了啊。
7: 行。
5: 除了个别不了解规定的骑车人外，大部分没有按要求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出于侥幸心理。
4: 你头盔呢？
8: 头盔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了。啊，这边有个客户着急，
9: 出门着急也忘拿了，
10: 忘带了。
9: 出门着急忘了。
7: 我上下班不骑电动车，就拿个东西。我今天我觉得太热了。
5: 然而，安全不分盲闲，也无关冷暖。贪图一时的方便和舒服，拿自身出行安全做赌注，实在得不偿失。真正节省时间、规避风险的方式，从来都是做好安全防护。
4: 说一下啊，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啊，北京市非机动车条例45条第一款警告啊，您这半年内首次，我看了一眼啊，下次您戴我头盔啊。
5: 在晚高峰一小时执法中，民警纠正了10多名不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大多数骑车人被给予警告处罚。民警表示，近期交管部门将持续针对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头盔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查，督促引导骑车人养成自觉佩戴头盔的习惯。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3: 而说到这个话题呢，最近在丰台区大成路口啊，民警针对非机动车轻微违法推行志愿服务替代处罚的柔性执法新措施。那违法者呢，可参与路口劝导来代替直接被处罚。那在亲身参与路口的管理中，提升自身的安全守法意识。
5: 傍晚5点多，卢沟桥交通大队民警在丰台区大成路口拦下一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1: 五一北京市非机动车新修订的管理条例要求咱们要正确安全的佩戴符合标准的安全头盔，对吧？您看路面上大家都已经佩戴齐全了，但您也没有佩戴，因为您也是轻微违法，也是首次啊。我们首次不对您进行违法的处罚，但是我们有一项举措，就是不处罚的同时，您需要做我们的交通志愿者，在这儿也是换位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交通秩序的疏导。
5: 随后，骑车人范先生穿上志愿者马甲，在民警的指导下，加入了路口秩序维护的队伍。
12: 阿姨，带着孩子上面等着，上那个人行道了，推着走，推着走。不让人行道，不让骑车。
5: 经过半小时的志愿体验，范先生在观察中意识到路口四通八达，人车流量极大，只有守法文明出行才能确保安全。
12: 我看到这个有在这个斑马线上骑行的，还有在人行道路牙下边等红绿灯的。从我的视角看着，这个挺危险的。回家以后，第一

0: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头盔买了，然后以后骑车的时候记着把头盔戴上。
1: 近期啊，我们丰台交管部门在大城路口试点轻微违法人员体验式劝导这么一种创新的执法措施，即在当事人同意的这个基础上，让违法行为人以交通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交通管理工作当中，让他们换一个视角，以管理者的视角看待路口的各类违法，让他们对自身的违法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认识到侥幸违法会影响路口的交通秩序，影响通行效率，造成事故隐患，同时达到一个比直接处罚更好的一个教育目的。
2: 实际上，除了创新柔性执法方式，大城路口设施也进行了升级。目前，路口四个方向都增设了非机动车一次左转信号灯，骑车通行效率大幅提升。
3: 因为过去有非机动车要左转与机动车直行会发生这个交叉的情况，但是在非机动车左转的信号灯设置之后呢，机非交叉的情况就减少了，他们也能够有更快的一个通行效率，不用去二次过街，包括违法的情况都大大下降。
2: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4: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说到城市治理啊，这个 AFC 系统指的是自动售检票系统，地铁里边的啊，每天千万人次穿梭北京地铁呢，刷码检票，几秒的顺畅，全靠这个系统的保驾护航。今天我们就走进幕后，揭秘设备神医如何用技术巧思守住千万人的出行节奏。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位于地铁八号线的平西府站。您可以看镜头当中我身旁的这一排检票闸机，看似小巧，平时您在路途当中可能并没有注意到它，但如果它出了问题，一定会让咱们的乘客出行效率受到大幅的影响。而他们的运行顺畅健康，直接就靠着地铁医生的帮忙。从热闹的地铁站，咱们一秒钟就穿越到了 AFC 设备的专属诊疗室，任振宇创新工作室。这里啊，没有了客流的喧嚣，只有仪器的悄悄话和工程师们专注的身影。从2017年的1月1号成立以来，这个由电子组、机械组、测试中心组成的攻坚小分队就扛起了两大责任，一边呢是当设备医生，而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承担创新达人的身份。而他们的队长任振宇和 AFC 设备较劲已经9年了。
6: 任振宇，北京市劳动模范、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被评为首都市民学习之星，并获得第三届北京地铁大工匠称号。
7: 这些芯片哪个坏了以后，我们会给它更换下来，把这个板子修好，降低维修成本。涉及到闸机、自动售票机，还有那个半自动售票机，还有取票机，就是这些设备，您进入地铁站以后到上车之前，这些设备都是我们在做。
6: 设备一旦故障，对地铁正常运行的影响是按秒计算，这就要求任振宇和团队解决设备问题也得争分夺秒。
8: 哎，小韩，你看这个场景熟悉吗？
5: 哎，这不就是平时在地铁站里大家刷卡进站的闸机吗？
8: 是的，是的，
5: 咱这是1:1的。
8: 对，1:1的，
5: 哦，
8: 跟现场完全一样的。
5: 今天既然来到测试场景，咱们也来测一下。
8: 行，
5: 现在手上拿着一张地铁票，您看，并没有滴的一声，闸机打开。想解决这个问题，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
8: 一般情况下3-5分钟就能解决。
5: 3-5分钟就可以了。任老师说了3-5分钟，我就站旁边，我看看您，给您开始计时，好吗？
8: 好，
5: 来，咱们3、2、1，开始。
8: 行，没问题了，
5: 可以了，
8: 可以了。
5: 哇，我其实站在旁边一直啊都非常紧张，大概我看了看，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也就如此。3、2、1，走。您看啊，问题就这么顺当的被解决了，而且花费的时间非常短，可见人是会费力。地铁设备可以说是如数家珍。
6: 维修的前提是了解，但刚开展工作时，面对这些复杂的板卡，任振宇也没有说明书。
7: 对维修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维修图纸，再一个就是芯片数程序数据。没有图纸嘛，那我们就把它画出来呗。
8: 嗯，
7: 就是拆，对，就是把这些器件 全部拆下来，剩一块板子，再用望远表一个一个点的测量，量一点我要在电脑上画一下，就是我们经过差不多有一个月，把它完整的电路图把它绘制出来了。
9: 可能您想问了，为什么非要自己维修，发回生产厂家岂不更省事？
7: 最早的时候找厂家维修的话至少要三个月，我们一天能修十多块，及时的满足一线的需求，再有一个降低成本。
9: 如今任振宇已是业内公认的 AFC 维修活字典，这些年他一头扎进设备里，硬生生地完成了154项电子板卡的创修任务，解决了279个芯片的程序数据问题，相当于让上千台罢工的设备重新上岗，节约维修成本400余万元。更厉害的是，他带着团队脑洞大开，通过创新研发多个新设备，让北京地铁的服务更细节、更周到。
7: 看，我现在加入了这，你看这边工作室联盟，加入了北京地铁工作室联盟，北京市交通运输工会工作室联盟，还有全国轨道交通创新工作室联盟，就是整合，就是这些各个工作室的领军人解决共同的一些技术难题。
5: 我们先后体验了从维修设备读秒到揭秘创新数年，我们不仅解锁了 AFC 设备的维修巧思，更感受到了这群幕后守护者的匠心与热爱。千万客流奔涌，匠心守护不息，未来啊，他们还会继续带着这份巧思与热爱破解更多技术难题，让每一次刷码、每一次检票都成为北京地铁最顺畅、最温暖的出行记忆。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欢迎回来。上午9点，在来广营北路翱翔景观开展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专项检查，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有3名骑行人因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了下来。
2: 五月的阳光已有些晒人，来广营北路上的电动自行车一辆接一辆，绝大多数骑行人头顶安全盔，秩序井然。然而，翱翔警长在巡逻中仍发现了3位没戴安全头盔的骑行者。
11: 头盔呢？
12: 在后面，你忘了
11: 带了。对，你好，把那头盔找一下。
13: 有盔呀？啊，带着盔的呀。
12: 啊，这忘了拿了。
11: 哇，这头盔还挺……
12: 这是冬
11: 天。对，冬天的，这头盔保护的挺周到。
13: 咋不戴上？还有多远呢？
12: 忘了，没多远。
1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呢做出一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但是下次想着也戴着。
2: 接下来这名骑车人也是一样，没有戴头盔。
11: 你好，头盔戴了吗？
14: 没戴。
11: 准备了吧？
14: 对，今天好像头盔坏了，新买的还没到。
11: OK， 那就先等着到了再出来吧，或者换一种别的交通方式。
14: 好嘞。
1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之前呢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半年之内呢没有任何的违法行为，这个呢予一个警告，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下次得带着，要么就得处罚了啊。
14: 好嘞。
2: 接下来这名骑行人则是连安全头盔都没有准备。
11: 头盔准备了吗？
14: 没有。
11: 得准备头盔了啊。咱们今年5月1号以后，对于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不戴头盔的要进行处罚了。
14: 好的，我买一个。
11: 没事，要之前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给警告，不罚款。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做一个警告，不扣分不罚款。
2: 从忘带了到等快递，再到

0: 马上买，三个理由背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近一个月，来广营北路头盔佩戴率已明显提升，但仍有少数人因为各种原因忽视安全头盔。翱翔提醒，头盔是保命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出门前多花几秒钟扣好安全扣，平安才能伴随全程。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1: 通州区鲸鱼就线与鹿苑东路的这个交叉口啊，因为地铁施工，原本规整的这个路口变得类似于环岛通行，而这里呢还是早晚通勤的一个关键路口。为了守护路口的出行平安，通州民警早晚都会在这里执法整顿。翻开这一页夜叉日记，
2: 你看着这边过来的啊，他拦那边，你拦这边。
0: 晚上八点多，不少通州市民从鲸鱼旧线与鹿苑东路交叉口西侧的地铁站商业区下班回家，这让路口的电动自行车数量多了起来。
2: 之前这路口是一个正规的十字路口，现在因为那个工地倒改，改成一个有一个环岛的环形路口，但是是需要这几套信号灯控制。
0: 通行路况变得复杂，安全成为这个路口的重中之重，也成为民警日常重点关照的路口之一。
2: 早上从东边往南边车比较多，因为搁那要上高速，这进城上班的比较多晚高峰是由西边往东来的车非常多尤其是这个非机动，我们也是根据这个特点调整我们的位置晚上在这个西南角，早上在东北角进行这个非机动车的违章整顿。
0: 然而即便路口复杂，民警加强了执法整顿，但仍有部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2: 您头盔有吗？
3: 我那是刚买的车，刚才那个买的旧的。
2: 日常执法中最大的一类就是侥幸心理，觉得这儿不会有民警查，天热不想戴，我就不戴了。
0: 对于骑车人各种各样的推脱说辞，陈佳琪总能换位思考，找出令骑车人信服的理由。比如这名骑车人明明有头盔但没有佩戴，看到民警后才拿出来马虎套上。
4: 你干嘛搁后备箱不戴
3: 啊？咱就得几百米，不到一公里
2: 戴。
3: 慢慢过来，
2: 这个不是为了应付我。
3: 对，知道。
2: 我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3: 啊，
2: 这是为了您自身安全着想
3: 啊。
2: 这边路况又有大车，电动车又多，万一真碰了呢？这事儿糊弄得了别人，糊弄不了自己。真出了事儿，这是保命的啊！注意安全，好吧？
0: 再比如，这名外卖骑手日常接单严守要求，但在下班路上却放松警惕。
3: 热呀，
2: 这天还热啊？
3: 说后背还是湿的，你摸一下。
4: 你上班带，下班不带？
3: 下班就住那小区，寻思就到了。
2: 看您上班送单的时候，有保险管您赔，您下班的时候谁也不管赔。这要真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只您自己掏。戴点头盔呢，还能保护点自己。
0: 还有些骑车人准备的头盔不合格，陈佳琪也会耐心为骑车人讲解，劝说他们更换符合标准的头盔。
2: 咱们这个需要有3C 认证，就是一个 C， 三个 C。有一个认证标准的，这个网上多的是，让家里人给你买一个。这东西，
5: 好了，
2: 这就是糊弄自己。
5: 哦，
2: 这就是糊弄自己，这要出事一点事儿不管。
5: 是
2: 吧？啊，你一敲就碎了。
5: 哦哦，那得换。
2: 得换一个，换一个。
5: 换一个，好，谢谢。
2: 保障咱自身安全，不是为了别的。
0: 在一小时夜查中，民警处理了十多起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的情况，大多数以口头教育为主，并给予警告处罚。
2: 毕竟安全是自己的安全。那个我们这边也只是起到一个监督督促宣传这么个作用，最主要的原因吧还是靠咱们个人的思想转变意识到这个安全的问题，咱们就自己自然而然的戴上了。
0: 在日复一日的早晚坚守中，民警摒弃生硬惩戒，坚持温情劝导，不断扭转群众松懈的安全观念，也为这个施工路口稳稳守住安全底线。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前两天呢，山西高速交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太原二环高速一辆低速的电动四轮车在应急车道缓慢行驶。
6: 中午12点多，执勤民警找到了这辆违规车辆，并将其安全引导至就近收费站，驶离高速。经了解，驾驶员因对其中一段路线不熟悉，再加上导航设置失误，误将低速电动车模式切换为机动车模式，才驶入高速。意识到走错后，老人试图寻找出口，在应急车道低速行驶时被警方发现。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且是初犯，民警未予处罚，并帮助重新规划了安全返程路线。
1: 最近在云南的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迅速赶赴救援。
6: 下午6:30左右，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不慎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女子被卡在这辆大货车底盘下方，无法动弹，但意识清醒，一直在呼救。消防员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车载千斤顶双向同步顶撑抬起车身。经过6分钟的紧张救援，女子被顺利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在高速公路上，因为琐事吵架，妻子赌气下车，这丈夫竟然一脚油门扬长而去。最近，慈榆高速上演了这样惊险一幕。
6: 下午6点多，一辆灰色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紧接着副驾驶一名白衣女子下车，车辆随即驶离，将女子独自留在高速上。女子并未报警，只是站在路边查看手机。接到热心市民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事发起因是夫妻二人由于琐事起了争执。最终，民警对夫妻二人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并对驾驶员在应急车道违法停车的行为，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9分的处罚。
1: 5月12号晚上，在安徽合肥的一个路口，一辆电动四轮车发生燃烧，火势很大，浓烟滚滚。
6: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电动四轮车已发生全面燃烧，于是立即使用水枪灭火。很快，明火被扑灭，但电池仍然有复燃风险。消防员用破拆工具将电池拆开，确认无复燃风险后，撤出事故现场。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常说的，但是很多人不以为意啊。进入公共视频来看这起事故。
7: 这里是下午2点多，五棵松桥上的四环主路，眼前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的较为顺畅。此时，一辆工程作业车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您注意看他的后面。把画面的速度放慢后，我们看到行驶中的其他司机在看到前方那辆工程作业车后，及时绕行至旁边车道，可从后面开上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转眼过后他撞到了工程作业车的后部，而且力道不小。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几名工人从被撞的工程作业车上走了下来，而停在后面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受损程度不轻，它的整个车前脸在重创之下瘪了进去，而驾驶室位置的车门被撞变了形。这会儿卡在车里的面包车司机已经被众人救了出来。面对事故的发生，当时司机单纯的后悔已经无济于事，还是要好好梳理一下自己的问题，今后开车上路可不能再像脱缰的野马似的无所顾忌了。大家只有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散注意力，才能扣紧防范事故的那道安全门。这里是下午5点多，朝阳北路上的管庄路口，因为由北向南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路口里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排队现象。而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和那辆深色小客都处于由北向南行驶的过程中，由于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那辆深色小客的左后侧出现了剐撞事故。尽管车损不大，两位当时司机依然是郁闷不已，他们只得商量着处理事故。而一些通过管庄路口的车辆也受到了这起事故的影响，司机朋友们在面对车行缓慢的路况时更要当心，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因为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下午2点多，在石景山区的八宝山路口，这会儿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为了绿灯，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进入路口的骑车人。这位骑车人在直行通过路口的过程中，被一辆由南向东右转弯的银色小客撞上，电动自行车翻倒在地，骑车人摔落出去，估计是摔得不轻。 这会儿被撞的

0: 汽车人趴在路面上无法起身，而银色小客司机也是倍感惊慌。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受伤的骑车人抬上救护车后，送往了附近的医院。这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事发当时只顾着向右转弯，忽视了对左侧情况的观察，实属马虎大意。大家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要谨慎注意周围情况的变化，小心避让，以防事故的发生。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观众朋友，再会。

这事我真干不了了，你还是找别人吧。我最近老是做噩梦，我总感觉有人来盯着我。

0: 我们接到通知，目标人物就出现在你手机点位的附近，我会把他的照片和定位发给你，你跟进他，
1: 直到支援小组到达现场。
2: 啊，可是我现在正准备去报道呢。
0: 任务紧急，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2: 明白。

0: 标人物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对不起啊，老师，我跟丢了。
0: 丢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半个小时以后来局里三楼会议室报道。

0: 你找谁？
1: 我那个
2: 从这边进。
1: 哦，好。不好意思，我是来报道的，我来不及了。
3: 身份证，我核对一下信息。
1: 啊，给你。这个。
3: 好。
1: 嗯。
3: 一会儿拿到正确的胸卡，再过来拿身份证。
1: 好，谢谢。
3: 哎，等一下，手机不能带，存在手机柜。
1: 哦。

0: 请进。
1: 早上好，我叫苏小彤，有人通知我过来报道。
2: 苏小彤
1: 到。
2: 听说刚才给你布置的跟踪任务你失败了。
1: 对不起啊老师，刚刚我路上遇到了点意外，目标让我跟丢了，请您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
2: 弥补？作为一个隐蔽战线的侦查员，这么简单的徒步跟踪任务都能被甩哨，导致了我们部门目标对象失控，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可能目标他已经成功完成任务了，如果我要是被发现会打草惊蛇，然后可能我们也无法得知他的真实目的。对不起啊老师，这次是我的。
2: 我不是老师，我是第一支队的支队长刘佳英。你也不再是一个学校里的大学生，你是已经通过入职培训想要从事反间谍侦查工作的国安干警。
1: 是老师，对不起啊，刘队。
2: 今天是部门分配，你的意向是到我们部门工作，但我觉得不太合适，建议人事部门把他调到合适岗位上。
3: 好。
1: 刘队，我上学和培训期间成绩都特别好，我真的很想进我们一支队。能，
2: 谢谢。收拾一下。
1: 刘队，我是在来的路上临时接到的电话，当时说我离目标对象很近，让我借力跟踪，我当时身边没有队员支援，人物我确实跟丢了，这是我的问题，但您能不能给我5分钟，我把看到的线索跟您汇报一下，希望能对您有用。
2: 坐吧。来汇报一下你刚才看到的情况。
1: 目标他的身高大约170左右，体型消瘦，上身穿了一件黑色西装，下身浅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他背了一个双肩包，包上是有刺绣，是姓惠二字，惠字是繁体，他习惯性把包挎在右肩，他还戴了一顶黑色棒球帽，帽子的调节带偏长，大约长出10厘米，帽子的后方有3行刺绣，白色的刺绣是 NBA 的全拼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红色刺绣是1946。目标虽然是男性，但他的体型明显比正常男性要瘦小很多，而且灰色花边袜子不是正常男性会穿的袜子，所以我想目标他大概是女扮男装。
2: 继续。
1: 从8:50我找到目标开始，他先后经过了公交车站、路口、水果摊、小吃店，在公交车站停留了3分钟。
2: 那这个人在公交车站有没有和谁沟通交流或者做了什么？
1: 没有与人接触过，但他身边没人时，他在公交车站一个座位边蹲下系了一次鞋带，然后从座位的腿上拿走了一个东西。车站对面都有监控，可以去回溯一下监控视频，看看当时是谁提前在那放的东西。
2: 那么车站一共有几个监控呢？
1: 4个。5个。不好意思，我不太确定。
2: 没关系，继续吧。
1: 目标经过红绿灯的时候故意停下，应该在侧哨试探有没有被跟踪。哦，他在小吃店与人接触过，当时双方有聊天，

0: 能带回来。这是双脚趾，很容易留下指纹，可以查一下。
1: 跟他交流的这个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0: 身高180左右，体型比较健壮。他身穿棕绿色夹克外套、卡其色工装裤、马丁靴，他戴了一顶渔夫帽和口罩。他脖子上有一颗痣，痣的位置和您身边这位同事脖子上的痣位置相似。
2: 你还察觉到什么？
0: 他的右手应该受过伤，所以握笔的发力点和别人不太一样，就像您现在的握笔姿势。您就是在小吃店和目标对象接头的那个人，对吧？还有刘队，有人问我在商场也见过您，当时是您撞的我吧？这是队里对我的一次测试，对吧？
1: 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一次见到我是什么时候？
0: 第一次不就是在商场你撞的我吗？
1: 看着眼熟吗？

0: 是您，其实你已经注意到了那双花边袜子，但是我在男装换女装之后还穿着，并且鞋也没换，这些细节你遗漏了。
1: 夏长，这个小测试呢是队里的传统，我们支队每一个新入职的干警都有新领环。
2: 那这么说的话，我还有太多没注意到的地方，还把您跟丢了。
1: 这只是一次非常简单的测试，不是很夸张，特征很明显。但是你要知道，真正的对手是绝对不会给你留下这么明显的漏洞。
3: 没错，发型可以变，衣服可以换，你的气味也可以变，但他们的反侦查能力更强，会把自己掩饰得更深。这个就需要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积累经验了。
0: 不过还可以，你也发现了我们很多的考核点。给你个建议，你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手会不自觉地在膝盖上打圈，这些明显的情绪动作未来会在工作中造成隐患，尽量改掉。
2: 是，我一定注意。
0: 怎么了？
2: 哦，没事，您刚才太严肃了，我没想到你这么温柔。
0: 我严肃吗？
1: 执行任务是
3: 吧？那可，所以啊，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竟然会被一个小偷吸引注意力，这个实属不应该啊。
2: 明白，可是我看见坏人就忍不住。刘队，我可以留在咱们队里了吗？
4: 撤走。

0: 进。
1: 苏晓彤，
2: 到。
1: 在你面前的是我们隐蔽战线丰功伟绩的革命先烈，他们深入龙潭虎穴，在刀尖上跳舞，与魔鬼做斗争，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了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此刻他们正凝望着你，一个刚刚踏入隐蔽战线大门的新人，希望你能够沿着他们的足迹走好未来的路。苏晓彤，
2: 到。
1: 刚才的考评仅仅是你未来工作的一部分，你会遇到更专业的对手、更强悍的敌人以及更残酷的斗争，你准备好了吗？
2: 报告，准备好了。
1: 好，你现在将正式成为我们支队的一员。从现在开始，你不再使用自己的本名，你的名字叫黄晨曦，

0: 这球已经背出了，放心吧，交给我们。不对，刘总，好，兄弟们见啊！来，大家停一下，给你们介绍我们的新同事黄晨曦。
1: 来，鼓掌欢迎。
0: 这是副队长麦子杰，武雷，你都见过了。耀军，我们队里的小黄牛。哎，你们都自我介绍呀？
2: 哎，嘉禾、程硕、
3: 小波、
4: 林涛、
5: 小刚。
0: 耀军，带他熟悉熟悉环境。
2: 好嘞。
6: 抢我活去！
2: 这是会议室，只有局里特别重要的会议才会在这儿开，剩下的会咱那屋都能解决。嗯、然后楼上呢有健身房和温体中心，没事的时候多上去练一练。虽说这工作很重要，但是还是要劳逸结合的。
5: 嗯，
2: 这是技术科，咱办案技术有什么问题找他们。这个屋就厉害了，我要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外出任务的时候需要隐藏身份，来这儿。
7: 干活了，队长，这怎么开会？走了，走。以后啊，有的是时间装扮。
2: 新人吧。
0: 技术那边呢，也分析完了顾伟的手机，把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田阳的人。说一下吧。
7: 田阳，28岁，本地人，大学学的是计算机数控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到这个造船厂工作。他爱虚荣，物质享受欲极强，又不安于本职工作。3年前被造船厂开除了，但是据了解他人反馈啊，离开造船厂之后，虽然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也不上班，但是花销比以前更阔绰了，经常出国旅游，每年都会去几次。
8: 我插一句啊，我们还发现这个田阳会经常登录一个军事论坛，而这个论坛的服务器呢就设在境外，注册的主要方式是通过会员推荐，如果没有会员推荐的话，那需要花钱来购买一个注册嘛。一旦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就可以自由的发帖和浏览，发帖的数量越多呢，它的级别也就越高，可以浏览的权限也就更大了。
7: 没错，大家看这里啊，经过一系列有条件的晋级之后啊，就会成为发烧友。在发烧友这个层级呢，就会进入到一个群聊界面，在这个群里啊，群主通过再次筛选找到一些狂热发烧友，先是通过共同兴趣爱好拉近关系，亲人利诱得手之后，再加上威胁等手段，使得一部分军事爱好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被利用，从而向境外透露我方的军事秘密。而这个群主啊，就是田阳。

0: 挺悠闲
1: 啊。没干好事。杰子，
2: 去看他拍什么呢？

0: 巡局的。
1: 强生同志，至于吗？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啊。
2: 干没干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3: 天啊，现在是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等我们说出来性质就不一样了。
1: 我真是冤枉啊，我就在海边溜达溜达。
2: 你要是心里没鬼跑什么呀？
1: 我怕你们是坏人啊。
3: 我这人缺乏安全感，我们这么可怕，吓得你把手机都给扔了
1: 啊。我这人胆特小。
4: 天阳，别嬉皮笑脸的，说手机里有什么。
1: 什么也没有。你们要是不信，
3: 我也没办法。
5: 你今天不应该提前冲过去，就因为你惊了他，他才有机会把手机扔到海里。
6: 对不起，
5: 我们的对手都是提前经过训练的，我们的一个小的失误，他们就有可能禁播十年。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损失吗？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好好的完成任务，这就需要我们彼此配合，避免冒失。你要记住今天的教训，没有下次了。
7: 刘队，这是技术部门刚从手机中恢复出来的资料。
5: 拍得这么清楚，交给麦总。
7: 好。

0: 以为把手机扔到海里我们就找不到了吗？还是你以为
1: 海水的腐蚀性能让手机彻底的报废掉？
0: 你看看，这些都是从你手机里面恢复的照片，看清楚了吗？
2: 这些军舰怎么进进出出？
1: 我随便拍张照片，这也算什么？

0: 间谍罪一般是指参加间谍组织，
1: 接受间谍组织或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呢，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参加间谍组织，接受任务就是行为犯。
0: 只要你着手实施，那就构成犯罪。需要重复一遍吗？
2: 听清楚了吗？
3: 我只是个军迷，爱好而已。那些军令上不是也没写着禁止拍照吗？不是吗？

0: 不对，这都是关于造船的书，还有一些军事装备的杂志，都是公开的宝物，没有什么可疑点。
1: 屋里的被子也都没叠，不像是个干净的样子。
2: 冰箱里的菜都是新鲜的，应该就是这两天的。厨房里碗都没刷，但还没馊。晚上挂着一点米粉，还没有完全失去筋道，说明早上才在这吃过饭。再仔细点，一会儿把垃圾拿着。

0: 奇怪，刘队，你说他这么一个邋里邋遢又不爱干净的人，家里怎么放着台碎纸机呢？
1: 变态？什么变态？变态什么呀？
2: 这上面写的碎纸效果是卡顿赛下乘2毫米，碎纸机行业里安全分级1到7不等。这个碎纸机是其中高精度的，2毫米乘2毫米的纸屑，保密级别为6级，已经是军用级别了。纸比那小米粒大1丢丢。
1: 怎么看的你？
2: 它会有什么样的秘密需要一台这样高精度的碎纸机？

0: 先做抽样化学检测，看是否有化学密信。
1: 辛苦了。
2: 我只是个军事迷，在网上看到有人写公众号，还有自媒体，需要点素材，就在港口随便拍了几张。从小在这长大，谁不知道家门口有军港啊？
3: 那些经常出海的，也能经常看到那些军舰啊。
2: 随手拍一张照片，真不知道这就违法了。
1: 普通家庭会需要碎纸机吗？还是军用级别的？
2: 碎纸机。
1: 你在回想什么？在回想到底碎掉什么了？发票、银行存单、信件、密码，还是任务啊？哎，刚好我现在
4: 是不是特别后悔没有把碎纸机里的碎纸扔了？
3: 警官，您不用套路我。
2: 我说了，我就随手拍了几张照片，您要觉得我还有其他问题，请您拿出证据来。
5: 对不对？这是局里新颁布的这个咱们安全局的法律条款，让你看一下，有好多更新的地方。
1: 哎，
6: 刘队，
1: 检验科怎么说啊？
7: 老韩说没有发现化学密写的痕迹，有没有物理密写的痕迹呢？得拼出更大的纸张才行，至少是3平方毫米以上。

0: 那就拼。
1: 老韩还说了，拼不是不行，只是拼出来的几率非常的小。就以单张 A4 纸为例吧，长是297毫米，宽是210毫米，那么单张 A4 纸的面积就是
2: 62370平方毫米。
3: 对
1: 对，老韩就这么说的。那么2×2毫米的碎纸屑，一张 A4 纸可以碎
2: 15592块。
3: 对，
1: 除去玻璃酱的重量，这里边的纸屑约为80克，一张 A4 纸大概是4.37克，也就是说这里边有18张的 A4 纸，4平方毫米的碎片大概就有
2: 28万零665片
1: 小碎片。
4: 对对，不愧是数学专业的高材生啊，他说都对。
1: 这还没算双面打印呢，如果算上双面打印还得再乘以2。当然了，里边可以去除一些 IC 卡或者铜板纸之类的碎屑。
4: 这可比逃离德黑兰里的碎纸碎多了啊。
1: 对呀，我电影里面还能找一群小孩帮忙来把它拼接起来，咱这
4: 复原性可能为零。陈曦你说呢？
5: 刚才我上网搜了一下，常用的70克 A4 纸单张厚度的标准为0.088毫米，也就是说每一毫米都包含了差不多11张纸的厚度。
0: 你们说这些就想告诉我这件事情很难完成，对吗？据我所知，曾经有一个厂家号称他们的碎纸机精度是0.5×0.5毫米，是无法复原的，但还是有个电脑高手将那些碎纸的内容进行了将近70%的还原。
4: 好了，刘队的意思是啊，咱们也得找一个电脑高手。
0: 就你聪明是吧？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个碎纸是那个的8倍，应该可以100%还原。
6: 情况怎么样？
0: 阿杰，现在检测发现这里没有化学秘籍，我们只能通过拼接的方式来了解到里面的内容。可能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时间。
7: 时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时间了。田阳拒不开口，我们调查得知，他和接头人过往的联络习惯通常是在一周，最短的一次只有3天。所以我要求你们必须在3天之内突破田阳，否则有可能引起对方的怀疑，失去这条线索。
8: 局长，这时间也太紧了吧，况且我们组里的人员也不够，能不能给我们增派一些人手来做最原始的分拣？
0: 而且我们也需要技术部门派专业的技术人才来配合我们，这样也好检测每一个微小的碎片。
7: 好，我来协调各个部门，你们小组的要求无条件配合。
8: 谢谢局长。
9: 谢谢老弟。
10: 刘队啊，郝局都发话了，能帮上的忙我们一定会帮。你看我们屋都让给你了对吧？你也看到了，我们技术部门要进展的工作实在是海量，每个人的面前都数不清的工作量。
0: 那这样你给我配一个电脑高手。
10: 哎呀，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来了。哎，对了，我们有一个新人，他在大学的时候啊就获得过数字建模比赛的金奖，最近啊他也没碰到什么有挑战性的事情。哎呦，他还缠着我想到侦查部门锻炼锻炼，正好让给你得了，顺便啊也帮我蹂躏蹂躏他。
0: 行，那谢谢了。
11: 刘队，我真能来您这儿上案子吗？我技术没问题，肯定能帮上忙。
0: 上案子的事情再说。我想问你 ，A4 纸如果用碎纸机打破了以后，你能复原吗
4: ？A4 纸，啊，那就是算一个 AN 等于 N 的阶乘，
11: 就是假设纸片总数是 N， 那总的可能性就是 ANN 等于 N 的阶乘。这么说吧，将碎纸片作为节点，将误差评估函数的值作为节点之间的全值，寻找最优解。

0: 本质上就是寻找最优序列的问题。没听懂吗？
1: 是你没听懂我的话吧？我就问你，你能不能复原？
0: 能。
1: 跟我来。
2: 刘队，
1: 这是小胖来支援我们的。
0: 这哪是一张 A4 纸，这是一堆 A4 纸啊！
1: 你不是说可以复原吗？到底行不行啊？
0: 是不是拼不出来，坏人就抓不到？
1: 抓不到大的，只能抓个小的。你把它复原了，我带你上案子。
0: 说话算数。其实这就是一个算法的问题，选择好误差评估函数，寻找最优序列，本质上也叫 TSP 模型问题。
1: 什么 TSP？
0: 也叫旅行家模型，就是一个旅行家他要去 N 个城市旅行，每个城市都要走一遍，但是不能重复。现在咱们要给他一条路径，既能走遍每个城市，路径又是最短的。
1: 听懂了吗？说白了就是对纸片的图案和颜色进行重建，再对纸片的两面进行细致扫描，根据颜色、笔迹、折痕、纹理和边缘规划进行分类，再通过交互性分析软件找到相对应的碎片，最后由多台并行工作的电脑完成拼接。利用这项最新技术呢，不管是条形粉碎还是交叉粉碎，只要是通过扫描的碎纸能够进行数字化处理，就能找到相对应的碎片，重新组合进行还原。
0: 对，就是先数学建模再技术匹配。
1: 全部复原需要多久？
0: 这就取决于时间了，如果是无限延长的时间，我百分百复原。
3: 小胖，胖哥，你觉得可能吗？
2: 无限延长时间，
3: 照你这么说，顺利拼完了，坏人不用再抓了，早死了。
1: 我们只有72小时。
0: 第一就是分类，大家把碎片根据颜色、质地、厚度等不同，把相同属性的东西集中在一块儿，每个人不到2万张。
4: 多少？
5: 2万张。
1: 哎，等一下，那个局里说了哈，会派人给我们支援，但是我们也不能太依赖他们。
0: 第二就是扫描，把相同属性的碎片扫描进电脑里，然后提取出新的图片。第三点就是拼接，我负责软件的算法设计，但是刘队，我需要有个人配合我把所有扫描出来的图片进行编号，防止重复和遗漏。
1: 王晨曦，你来配合。所有人不许说难，不许说做不到，咱们只有72小时的时间。拜托你来。
6: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么多的碎片，你要把它一片一片的放到扫描机里去扫描，那得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多少台扫描仪？我刚才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0: 好主意。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6: 千万不能让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7: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来想了一下，咱们能不能找一些像这么大的玻璃片，用镊子呢把这些小碎片一点一点的平铺在这个玻璃板上，然后用另外一块玻璃板盖在上面，因为是玻璃嘛，两边都可以兼顾得到。再把它放在扫描仪上面，扫成照片传到电脑里，这样子会不会更有效率一点？
1: 好主意。
2: 别看着我了，那干活吧。

0: 服你了。
1: 我，你千万别动啊！
0: 别动，
1: 别说话。啊！
2: 我们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像我们这么拼，真的能拼成功吗？
4: 来，都醒一醒吧，给你们买了早餐，在隔壁屋。
0: 哎，
4: 去吃点，辛苦了。去吃吧。
0: 我不想动了。
4: 知道大家辛苦了，都挺不容易的，坚持一下就好了。嗯，这样
3: 坚持，
4: 给你们讲个故事提提神吧。
5: 在20多年前，我们收到了一条间谍线索，是一封闲情信，涉及我重大科研机密。当时从信件的内容上来看，这个人是跟我们这个地区的相关人员有关的。当时侦查部也是多方核查，没有找到什么进展，所以就停止了工作。当时有个年轻的科长，他带着大家在数据库中核查海量的笔记数据，并没有匹配到目标，他就把目光投向了那些从改革开放到2010年没有数据化的笔记微缩胶片。你们都猜一下，这些微缩胶片一共有多少张？
0: 多少张？没多少张，
5: 足足有100多万张。
0: 多少？
5: 他直觉告诉自己，在这100多万张微缩胶片里面，应该隐藏着那个间谍。那你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工作需要巨大的财力、物力、人力。那仅凭直觉，局里呢也不可能启动这项工作。他自己呢，就用业余时间，每天早来晚走，一张一张的进行笔记的核对，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将1/100000的可能变成了1/1000。
0: 这么多年一直在比对，神人啊！
6: 你是不是傻了？刘队都说是故事，你还当真？
5: 说他是个故事，其实就是个真事儿，而且这个人就在我们局里。这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停止，

0: 这两天长笛课上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那你不是很轻松吗？
1: 是啊。
0: 所以有时间陪我吃饭是吗？嗯，
1: 请慢用。
0: 谢谢。

0: 小张，没打扰你吧？
1: 早上好。
2: 哎，你们这是？
0: 我给这帮年轻人讲了你的故事，他们不信，你带他们来看看。
2: 哎，性子，你可别闹，我能有什么故事啊？
0: 二十年了，您这还比对着呢。
2: 我这不是每天早来一会儿，晚走一会儿。过一百个胶片就能将套在这个间谍脖子上的绳索再紧一圈，将其啊绳之以法是早晚的事儿。当然了，前提啊是这个间谍一定要隐藏在这些微缩胶片之中。
3: 张叔，那您有没有想过如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2: 那有可能啊，就像你们每天都在拼那些碎纸机里边的纸，拼出来也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啊。每天你们不都一直在拼吗？
4: 但我们那是从没有里面去寻找有的可能性。
2: 什么都没有不也是排除了一种可能性吗？其实啊，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也都是在可能性当中去寻找确定性。当然了，我想在我剩下有限的职业生涯当中，也不可能完全核查完剩下的这些微缩胶片，但我相信我虽然不一定能找到他，但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就像您老说的那句话，可以十年不将军，
2: 不能一日不公主。
5: 可是您这么多年的大好时光整天都在比对，不孤独吗？
2: 孤独当然孤独了，但是啊，虽然是孤独，你看看啊，孤独这两个字拆开来看，这里边有孩子，有水果，有走兽，也有虫蝇，足以撑起一个个清晨和夜晚，其实啊也挺美好的。
3: 哎，刘队，等咱忙完这个案子，我可以把这100多万张微缩胶片数据化，然后用 AI 进行比对，这样张叔就不用这么累了。
2: 真的？那可太好了，咱俩说定了啊。
6: 行了，大家就不要再打扰张叔了，那些碎纸片还在等着咱们呢。
2: 好的，你们可千万别让我失望啊。
0: 好。

0: 雨虹，太巧了，真的是你啊！
1: 您是
2: 玛利亚大街1213号，你忘了？
1: 啊，是是，那是我曾经留学时候住的地方。但是您是哪位？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0: 怎么会，雨虹？
2: 好，我再提醒你一下，房东是我朋友。回国之前我们见了一面，他还特意向我问起过你。
0: 想起来了吗？哎，这位是？
1: 这是我太太。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真是郎才女貌啊，令人羡慕。哎，请慢用，不打扰了。

0: 刘队，你来看，我们解析了一张银行对账单，
1: 同样的。
0: 那
1: 娟儿，去把那个田阳的银行卡记录拿过来。
0: 好。
1: 每次有美元入账，短期内就有等额的人民币转入。

0: 你到底是谁？你的声音很像我一个朋友，但是你的长相
1: 还能记得我声音，还算没把我忘干净。
2: 难道是你？
3: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谁说整容一定是女人的特权？怎么，另有新欢了？
2: 她是我太太，我们已经结婚了。
3: 结婚了？大洋彼岸可还有一位美人在盼着与你重逢呢。你可能还不知道吧，你已经荣升父亲了，是个可爱的漂亮的混血小公主。
2: 不可能。
3: 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是科学家，你要相信科学。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呢？手游玩吗？
2: 我从来不打游戏。
3: 劳逸结合嘛，我这有款不错的游戏，挺适合你的。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请你帮我核实一份资料。
0: 违反的事我不干。

0: 那你公费出国期间与林德生的私生女算不算违法？
1: 那是我的私生活，我没有强迫她，是她自愿的。
0: 但她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1: 你骗人。
0: 是真是假，公安可以帮忙鉴别。还有，小女孩的身世也不应该瞒着你的妻子吧。

0: 徐文明，我们是公安局的，有事情要问你。田阳是我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介绍的，他说田阳手里有美元，但是在国外进不来，刚好呢，我孩子是在美国上学。 正急需要给他转一点生活费啊、学费之类的，然后田阳就直接用网银把在国外的钱转到我美国的账户。我就在国内给他等了的人民币。
1: 一共转了多少币？大概有6-7笔，每次最少是3000美元。
2: 这是你与徐文明私下对话人民币的所有转账记录。嗯，田阳，你像挤牙膏似的躲猫猫，你觉得就能逃过法律对你的惩罚吗？我实话跟你说啊，
3: 其实你说不说对我们都一样。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你所有的证据链，
2: 给你定罪已经足够了。啊，
3: 田阳。 我们能在这里耐着性子跟你问话，就想给你一个减轻量刑的机会。你要不说啊，我们也不问了。我们就下班了啊！
4: 就不明白了。秦山同志，
2: 二叔，
4: 郭宝。
5: 杨同志，我真不知有意的，我都说实话，我就是在一个军事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打着军事博主的名义高价收买相关军事类照片，有时候还能给出大概的样子。如果有人拍到实物，就高价收买。我经常到盐田村附近打牌，知道那儿挺有军舰。 就按多重一过去偷拍了，其中就那张，新型反辐射雷达，那张照片出价最高，是一来二去，在金钱的诱惑下，就走上了偷拍之路，
3: 并且慢慢喜欢上他。主要是，他不仅能穿点小钱，
5: 还挺自己演刺激的。可我真没想到这是在出卖国家。

0: 拼出来什么了？
1: 没什么特别的，
2: 就是一个会议文件，不涉及敏感内容。
0: 辛苦了啊，不客气。
3: 说怎么样拼的？
4: 累死了。哎，你那边实力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
2: 对不对，那个田阳审得怎么样？
0: 我不相信事情像他说的这么简单，但是我坚信他的内心瓦解会从这一个个碎片开始，一直到100%瓦解掉。嗯，
2: 现在拼出来的碎片越来越多，每一个成型的碎片都送到技术科去鉴定过，有没有密切的痕迹，答案是否定的。
0: 这个虎牌万金油子什么含义啊？这边又拼出一个
2: 极品什么什么膏？
5: 等会儿，我把这些拼接到一块儿，然后打印出来啊。你去拿一下。
0: 好。
6: 刘队，这些蓝字呢是国外一个酒店便签纸上的，都是当地的土特产。
3: 是，会不会是我们的暗语啊？
5: 不对劲儿啊！
0: 怎么了？
5: 我感觉这下面还有字儿，等我调过去。

0: 该是物理压痕，
1: 也可能是上张纸写字是透过来的。
0: 能再清楚点吗？
2: 我调一下对比度试试。
1: 通罗大道，森林咖啡。
3: 通罗大道，森林咖啡。在国外确实有这么一咖啡馆，而且还是很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0: 这远在他乡的咖啡馆到底有什么含义？田阳要和他人在这儿接头，时间也过去了呀。
4: 刘队，鉴定科结果出来了，表面字迹和压痕字迹是两个人的。

0: 是一个人，你找了整整十年，终于出现了。
1: 这个便签纸上是你写的吧？
2: 是我写的，怎么了？
1: 听我说说，都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呀，我女朋友让我带的当地特产。
2: 喂？哦，你要什么来着？再说一遍，我没记住。什么牌？
4: 土牌万金油。
2: 那你为什么要碎掉它？家里有碎纸机，顺手就碎了。
1: 通州大道有一个三一咖啡馆，对吧？
3: 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喝咖啡。
1: 这个便签纸上为什么会有通罗大道森林咖啡馆的密写啊？
5: 你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一次国，并且都会在这个酒店入住，所以你是在这个酒店的餐厅里跟那个人接头的，对吗？
2: 不是，就我自己，没有别人。
3: 我不是去接头的，我是去旅游的。继续编。
5: 我猜你们是有时候说话不方便，所以需要用到酒店的便签纸写着谈，对吗？
1: 田阳，你之所以要碎掉这张纸，是因为你觉得他会给你带来麻烦，但真正让你感觉到不安全的不是这张便签纸，是你见的人。
6: 我们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好好把握的话，你自己知道后果。
2: 这次真不是我写的。
1: 是谁？

0: 以你的意思是，这字儿是他写完以后印在你的便签纸上的？
1: 对。

0: 真不是。
1: 这个人叫车宗轩，我省一个外事单位的高级翻译，因为涉嫌出卖我党政机关的机密，所以纳入了我们侦查的视线，一直以来都是证据不足。后来他突然辞职离境，导致对他的调查被迫中断，因为他有重大嫌疑，导致他参与的涉密工程项目不得不下马，让我们的国家蒙受了实实在在的巨大损失。十年来我就想固定他的证据，将他绳之以法。我找了他十年，音信渺然，可他的字迹却出现在田阳所住酒店的便签纸上。我真没想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出现。
2: 我们这次的发现会不会是一种偶然呢？
1: 怎么说呢，是一种偶然，但也是一种必然。现在的敌人越来越狡猾，想要抓住他们的漏洞也越来越难，这就需要我们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有恒心和耐心，在海量的数据中去寻找他们的信息，抓住他们的蛛丝马迹，把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只要他们出动，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将这些偶然变成必然。
0: 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办案，我们是在上哲学课。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搞了什么破坏？我什么时候抓到你？
3: 确实啊，他在哪儿？他为谁服务？他从田阳那儿获取的军事机密又给了谁？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会不会回国？你问题一个接着一个。
1: 所以田阳的案件不再是一个军事论坛和偷拍照片这么简单。
0: 要是真的他回来就好了，我一定要亲手抓着他。
4: 刘队，开会呢，全员体检就差咱们一支队了，抓紧点。
1: 好，知道了，谢谢。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走，体检去。
5: 又在琢磨他。啊，
1: 师傅。十年前没有固定他的证据，让他给跑了。想知道他在哪儿？你说他的笔记现在又出现在田阳的手里，这就证明这些年他一直没闲着，而且很有可能在跟田阳做交易。
6: 既然字迹是车宗轩的，但为什么田阳会说照片上的人不是他呢？
1: 你之前看到过一个刑侦专家的专访，说一个人长期潜逃在外，因为紧张啊、焦虑啊，他的面部就会发生改变，所以他才会跟照片上的样子长得不一样。
5: 还有一种可能，他已经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样子。

你如果进去了，等着你的结局要么是监狱妻离子散，要么被体制边缘化，全程尽毁。想好了别冲动。

0: 刘队，刘队，田阳参加的那个军事论坛的人员名单和资料都整理好了。行，我看看。刘队，今天下班以后，我能不能早点回家？行啊，怎么了？我老婆不是下个月要生日吗？我想回去看看她。
1: 哎呦，这么大事儿我都忘了，赶紧回去啊！哎，跟大家伙儿说，今天呀、都不加班了，都早点回去休息。我也得看看女儿了，
0: 好，
1: 给人家多买点好吃的。
0: 嗯。

0: 再过10分钟睡觉啊。
1: 哦，
0: 你这葡萄啊，都坐我屁股底下了。哎，娇娇，你们年级有没有一个男孩叫李浩宇啊？
1: 有啊。
0: 那你认识他吗？
1: 认识啊，他家离咱不远吧？他爸好像在海边开了个饭店，他经常去帮忙。
2: 通过声呐对海洋进行扫描，就可以准确测量出海床地貌及洋流速度。
3: 你测量这些干什么呀？
2: 洋流海况及海床地貌的测量，在和平时期有利于船只安全航行，在战时对海军交战双方意义可就大了去了。
3: 你可真厉害！
0: 哇！

0: 这孩子呀，对文科不感兴趣，就喜欢理科，偏科偏得厉害。我告诉你啊，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就给我炒菜去。
1: 这是我的梦想，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喂，
1: 谭某大叔晃了条灰鱼过来，要求我们协助他做单生意。
0: 什么生意？
1: 有人会找你接头了，你只需要配合他就可以了。
0: 我都不知道什么生意，我怎么配合他？
1: 我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既然是因为我信任你，不要让我失望啊。
0: 明白了。

0: 车宗轩，1974年6月18日生，祖籍金源县大河乡新坝村人。1992年考入外交学院，1996年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外事部门任翻译。1997年首次随领导外出，当年认识外国特工汤姆·怀特，随后的十年一直向他出卖情报，直至汤姆·怀特被查逃往国外。你于2009年辞职外逃。
1: 功课做得不错呀。
0: 调查清楚你的来历是我必要做的功课，毕竟未来咱们要一起合作。
2: 餐厅生意不错吧？
1: 儿子还好，乖吗？上学怎么样？
0: 还行，安安稳稳，儿子也还算争气。哎呀，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你又回来了，是不是外头混不下去了？
3: 话说的不要这么难听吧。
4: 实话讲，我兜兜转转这么多年，这条路的确走得不容易，虽然偶尔摔跤，但是路我摸得是清清楚楚。你呢，以平民身份做掩护很好，我呢在暗里行走，咱们俩一明一暗打着配合，不错。
0: 既然是要合作，希望不要节外生枝。
1: 当然我们目标一致嘛，不然也不会一起站在这里。
0: 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我需要怎么帮助？
3: 对啊，你的东家都不知道，你就更没必要知道了吧。
0: 虽然我们是各为其主，但小命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你可以唯命是从，我却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你这个肝儿不行，在这儿调不到鱼啊。
4: 肝儿不重要，看饵。
0: 你不告诉我钓什么鱼，我怎么给你配饵？
3: 饵我自己会配好，上面已经决定好的事情，你我各司其职，执行就好了。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保密也是我们任务的一部分。你放心，我不会把你带沟里的，毕竟你的成败关系到我的安危。你只要对我多一点信任，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0: 我有事怎么联系你啊？
3: 你的上司会告诉你的。

0: 多吃点菜，来了，哎呦，辛苦了，哎呀，不辛苦，喝了，头一次来啊，招待不周，多提宝贵意见啊。
1: 早就听说家门口开了一个网红餐厅，一直都没来，没想到这么好吃啊。
0: 那你

0: 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1: 是啊，就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2: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坏。

0: 一座破损的石雕佛造像，跨越千年，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一块盗墓中残存的墓志，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尘封往事？北京历史最久远的寺庙，如何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千年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魏晋佛影与墓志秘事。
1: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2: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1: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3: 鸭子在哪？
4: 不知道。
1: 鸭子，
2: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1: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2: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5: 哦，先把它给
2: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6: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7: 这个是水，
6: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2: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面上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8: 找到了。
2: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0: 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 真好。这一页的那个，
0: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 那个皇宫是旁边的，
2: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3: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2: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0: 把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哎呀，以后啊一定常来。
1: 好，
0: 离得这么近，随时到这吃饭来啊。
1: 好，我就听娇娇说跟您儿子还是同学呢，你看我们都不知道。
0: 是啊，就家长会吧也没碰上过啊。
2: 我妈哪有空给我开家长会啊，就知道抓坏人。
3: 好好吃饭，别乱说话。
0: 没事没事没事。
1: 怎么没见到浩宇啊？
0: 嗨，我们家这小子就是撒了欢的兔子，不定跑哪儿去了呢。
2: 他肯定又背着我们玩模型了。
1: 什么模型啊？
0: 嗨，就是弄一些乱七八糟的那船模什么的。哎呀，不像娇娇，又听话，学习又好。
1: 哎，这是不是李浩宇啊？
2: 对，就是他。
0: 哎，浩宇，来过来过来。这是娇娇的爸爸和妈妈，打招呼。
4: 叔叔阿姨好。
3: 你好。
1: 你好。哎，怎么不跟同学打招呼呀？
2: 天天见面有什么可说的。
0: 哎呦，我这儿啊还有客人要应酬，你们先吃着。
3: 好嘞，李老板，
1: 你
3: 先忙着吧。
1: 你给那个浩宇拿双筷子过来。浩宇坐这儿跟我们吃啊。
4: 好。
1: 哎呦，浩宇，这就是你的船模啊，给阿姨看看。现在这船模做的是这么高级吗？
3: 这不是船模，这一看就是一个快艇。
4: 哎，不是，这是无人水上声呐扫描船，这里边啊是 GPS 定位，还有声呐探测，
5: 它就是为了探测那个海床地貌，还有那个洋流速度的。
1: 这么厉害呀，可以干这么多的事儿。那它这是充电的吗？
5: 对啊，它有一个蓄电池。
3: 你这船要是没电了，丢了怎么办？
5: 它这里边有个 GPS 定位系统，
4: 就算蓄电池没电了，还有一块小的 UPS 供电，这样我就能找到它了。
1: 哇，真的太厉害了！
3: 来，
1: 你跟人学学行不行啊？
2: 他呀，成天不干正事。
5: 你才不干正事！
3: 别跟他一般见识，吃饭吃饭吃饭，来来。
4: 这是
3: 那个
4: GPS。
3: 哎呀，
6: 太好了！浩宇。我们家娇娇是不是平时老欺负你啊？
2: 妈，你说什么呢？
3: 你妈跟你开玩笑呢。
6: 浩宇平时喜欢做什么呀？
5: 我就喜欢玩玩模型，看书。
2: 得了吧，李浩宇，在大人面前装什么乖呀？你不是天天玩游戏吗？
5: 我那不是玩游戏，我那是写游戏脚本。
6: 你还会写游戏脚本啊？
5: 主要是平时玩的游戏编的和历史不符，那太多 bug 了。
6: bug 你都看得出来啊？
5: 当然啊。
6: 你这也太厉害，懂这么多你还知道什么，跟阿姨再讲一讲。
2: 妈，您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审人的？
6: 这你妈好奇问问。
3: 就是啊，吃饭吃。
0: 来来来来来，掐个果盘。
1: 不行，都放不下了。
0: 来来来，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

0: 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些保养品我还没吃完呢，现在又拿那么多东西。
1: 这些啊都是对您身体好的，您可要多吃点。
0: 我知道了，

0: 他还没跟你联系啊？
1: 你放心，他一旦打电话给我，我一定告诉你，我保证劝他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0: 阿姨，你别太担心了，我们呢就是希望他能够配合我们调查，就问问话，啊，没那么严重。

0: 师傅。
1: 嗯。师傅，
0: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0: 车宗轩。今天在养老院看到了一个背影，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他。你也知道我研究他十年，就算是看不清楚脸，他的某些形体动作我还是能认得出的。
2: 他人呢？
0: 当时上了公交车，我没跟上啊。不过网监他们正在查了。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他，他回来了就一定还会再出现的。
3: 好久留的，
4: 这是网监从监控上找到的目标照片。
0: 那可能真的像您说的这样，他整容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他妈妈看到他的那些奇怪反应，是出于一个母亲对儿子的天然感知。
2: 他既然回来了，就不要让他再走了。你们队马上制定一个专门的行动计划，代号就叫追鱼，摸清他的来龙去脉，固定证据。

0: 对对，目标人物落脚点已锁定，周围有布控。
1: 客人出来了。

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对方的反侦查意识非常的强，走之前肯定打扫了卫生，换了被罩，我必须要做地毯式的搜查，才能判断有没有生物痕迹。

0: 客人已经折返。什么？
1: 还有五分钟到达房间，你们来得及吗？我们这的中金库加上撤离至少需要八分钟时间，你们想办法拖住他。我已经照面了，小光、小雨，你们跟上。
0: 收到。
2: 收到。
0: 八分钟倒计时开始。

0: 行李太重，我帮个忙。哎呦，你还真热心呢你！搬行李，微信都加上了吧你？
1: 我怎么可能加他？我不认识他，我就是帮忙。你怀疑我，这怀疑了的。你是不是不想过了？
0: 我看是你不想过了吧，这个房间正好留给你跟你女的。
1: 我六个，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跟他？
2: 快一点！
0: 你谁啊？北美这东莞闲事啊？
2: 你别找一话题。我帮家属怎么不看你这么殷勤的啊？你什么时候这么积极过了？
1: 错了，我错了啊！快办吧，要走，我错，快办，错了啊！
0: 好的，请您稍等，现在为您办理入住。
2: 啊，请收好。
1: 错了，错了。
3: 不好用了，我那儿是消磁了。
0: 哦，好的，不好意思啊，请您稍等。

六五四三

0: 那小豹，他发现什么了吗？
1: 没，他回来以后很谨慎，所有东西检查一遍以后才放心。
2: 这人反侦查能力也太强了，房间里竟然连指纹都没有了。
3: 是完成了，我向你汇报。
4: 有些事儿，我想和你说说。
3: 你稍等。

0: 说。
1: 不行，什么都听不到，
2: 白忙活了。
3: 也不能这么说，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最起码可以判断车宗轩应该有上线。
1: 今天大家配合的都很漂亮，赶紧跟李队汇报。
4: 这个人回国肯定是有目的的，不然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反侦查行为。目前在他的房间内啊，没有搜到任何的生物信息，身份无法辨认。但是通过这个人陈阳，近两年多到以东南亚旅游为幌子，频繁地接触西方境外人员，出卖我国情报。
5: 所以根据他这个情况，包括我们看到的田阳便签纸上的字迹，我怀疑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车宗轩。所以我们现在要核实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的目的以及固定证据。如果这个人真的是车宗轩，十年前他能够全身而退，说明他反侦查能力非常的强。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首先要格外谨慎，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再次逃走，明白吗？
6: 好，明白
7: 明白。
5: 都给我紧张起来。
8: 是
9: 是。
5: 第一，这是十年前车宗轩的身体特征，身高1.78米，体重75公斤，中等身材，现年46岁，鞋子43码。第二，面貌特征，方脸，八字眉，近视。第三，步态特征，步幅稳健，没有明显的内外八字，但可能因为长期单肩挎包的习惯所致，不经意间会有右肩微斜的动作。第四，血型为O型，取到目标人物的生物检材与车宗轩母亲进行 DNA 比

0: 哎，怎么样？他有什么动静啊？没有，进去以后就没再出来了，已经超过3个小时了。刘队，刘队，目标出现：黑色 T 恤衫、黑色长裤、休闲黑色皮鞋、马场木耳、灰裙、布鞋。
1: 目标出来了，隐秘跟踪，找机会逐步核实身份。

0: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1: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2: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3: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4: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5: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6: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7: 你好，我是陈浩，我是一名警察，我们是来自警察局的。
8: 好的，收到。
9: 二号报告，目标不符文件，没有明显那边八字。
10: 位线右肩倾斜的细光动作。
11: 确认面部特征。
12: 一号目标无法确认，
11: 二号无法确认。
13: 对，三号我也无法确认。
14: 目标可能叫了出租车，在路边等待。
15: 四号，四号回话。

0: 车呀、啊？怎么开车的？
1: 你赔我车吧你！
0: 跟我开玩笑呢？你车车撞我车上，我要赔你、哎！
1: 你不能走啊！
2: 好、oh, ，It's okay.
1: I'll
2: just find another car.
0: Oh yes, yes. Sorry, sorry. 哎，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哎？你别走啊！哎，
0: 看清楚了啊！你全责，来来来，赔我车来，赔我车，我报警了啊！
3: 注意，目标上的出租车，车牌号东 B 78476，各自按计划交替跟踪。
4: 刘队，
3: 受伤了？
5: 我没事儿，拿到了。
3: 什么东西啊？
5: 他的血样。
3: 干得漂亮。

0: 小队，你在附近测哨。
1: 我们换了好几个车组，再跟下去就要暴露了。
2: 宁给五报，幸亏对。
3: 好，那我们先回去。

0: 我之前呢，在整形院的朋友，基本确定他是整过容的。他的鼻子、颧骨还有两腮都整过，刘飞。嗯，谢谢。
1: 此人呢，反跟踪手法很专业，一看就是个专业训练。
2: 我真不是，
1: 不够功了，我这不是。
3: 至于？我明天带。
1: 至于？你这人管得好。
2: 好的，好，谢谢。
1: 刘队，DNA 比对的结果出来了，样本和生物学母亲的 DNA 匹配度达到99%以上，确定此人就是车宗勋。

0: 是他吗？
1: 是他。
2: 那你告我，
0: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3: 天瑶，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吗？
1: 我知道，我是说我不确定，可能是电磁力卡。
4: 啊，刘警官，您刚才提到的事情呢，我暂时不能明确答复你，我会给院里打报告，等审批下来我马上通知你。
0: 那谢谢您了。对了，这件事情需要您保密。
4: 放心吧，工作这么多年了，这个觉悟我还是有的。
0: 您是咱们国家电磁对抗领域的技术专家，是国宝。在我们调查清楚之前，您先不要轻信任何人，包括身边的人。
5: 没问题。
6: 啊，请进。
7: 陈教授。
4: 哦，宇红，
8: 见到您。
4: 这位呢，是我们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黄宇红，也是我学生。
0: 这位，你好。
7: 你好。
0: 啊，表叔，我看您这还挺忙的。

0: 我就先回去了，有空再来看你。
1: 哦，好，好，
0: 那我先走了。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路上慢走啊。
0: 嗯，
1: 我表侄女过来看我的。哎，雨花，有什么事？
2: 之前的实验结果出来了，麻烦您过去看一趟啊。
1: 出来了？
2: 对，
1: 走走，过去看看。

0: 继续追查车宗炫的踪迹，同时要特别留意和程昱相关的工作人员的动向。
1: 还记得让你们看过的一本书吧？书里的一名间谍做到了某国总理的首席助理，之后又成为总理的高级顾问。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总理办公室的那些文件几乎都在裸奔，高堂尚且如此，街头小巷也一样，必须严防死守。
0: 这张照片我再看一下。保护陈老安全的同时，对陈老身边的人也要进行仔细的排查。
2: 浩宇，娇娇呢？
3: 阿姨好啊，娇娇在后面打扫卫生呢。
2: 哎，我可听娇娇说你还是个军事迷，平时就喜欢研究什么军事啊、科技啊之类的。
3: 我就随便看看，打发时间。
2: 就应该让娇娇给你多学习。哎，对了，你了解电磁对抗吗？
3: 当然啊，中国是领先的，但是列装还要时间。
2: 知道的这么多呀？那我问问你，现在中国最厉害的大神是谁啊？
3: 当然是程昱程老啊，别号护国电磁显圣真君，他还研究了那个陆基电磁对抗装备，可厉害了。
2: 阿姨告诉你啊，这些可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能在网上随便泄露，知道吗？不然的话，这可是违法的。
3: 知道了，阿姨，我们从小学就开始国家安全教育了。再说您不看看我有个什么样的爹，他会把我吹成鱼食的。
2: 他这么厉害啊？
3: 他管我管得可变态了，油炸的不让吃，碳酸的不让喝，晚上九点必须睡觉。
2: 你爸这可都是为你好啊。
4: 浩爷，
3: 他别为我好。
4: 浩爷，
2: 哎，
4: 您来了，娇娇还没出来呢。
2: 啊，我等等他。
4: 啊，那我们先回去，跟阿姨再见。
3: 阿姨再见。
2: 好，再见。
4: 他还问你什么了？
3: 哎呀，没问什么了，我俩都是军迷，随便聊聊而已。
4: 哎呦，说了多少回了，这脏衣服扔洗衣机，别这扔床上啊，下回长记性啊，好好写作业。

0: 怎么了，刘队？
1: 你这儿有点不舒服。
0: 那我们再去医院看看。
1: 没关系，可能最近连轴转太累了，休息两天就好了。
0: 您就别硬撑了，该去医院去医院。有事儿我们哥几个能盯着呢。
1: 等任务结束我再说吧。

0: 刘队上去了，但不知道在哪层。你去进屋室。好。 你上去，咱们随时沟通。
1: 好。

0: 我来，八楼停了。
1: 那我肯定来不及啊。
0: 五楼，你接着往上走，八楼公司的话全是监控，它不会停的。好。就是这个。刘队，电梯里的摄像头被挡住了。啊。
2: 教军，你看一下12楼，电梯口的监控。查一下12楼电梯外走廊。12楼没出电梯。
0: 你看一下17楼，
2: 再看一下17层，17层也没出。

0: 顶楼的护栏逃生器，他肯定上去了。你俩还差一层，小心点，别撞到。好，看一下顶楼的监控。
1: 他到顶楼了。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6: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10周年，10年蝶变，副中心布局与功能持续升级，产业迭代赋能发展，生态与民生同步提质，一座兼具格局、活力与温度的新城拔地而起。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15、1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
0: 空间重塑活力提升，腾笼换鸟功能升级。北京紧扣15、15规划纲要，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绘就城市高质量发展新途径。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10周年，10年砥砺奋进，这座承载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使命的新城，从一纸蓝图跃升为一座生机勃发的现代化新城。一幅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大运河畔徐徐展开。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市委办公大楼西边100米处，一棵老槐树静静伫立。11年前，在郝家堡村整体拆迁时，它被刻意保留了下来。
2: 如果你站在大槐树上，你们家在哪儿，大概
3: 你就知道
2: 认同。
3: 有这棵槐树这儿立着，知道我那距离跟那槐树多远。
0: 一棵古树留住乡土根脉，一座新城书写时代篇章。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有80余家市级部门及3.3万余名干部职工顺利搬迁入住。10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紧扣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4: 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是看东方化工厂那个烟囱的烟，所谓的运河，就是各种污水往里边排，一年四季就是尘土飞扬的。
0: 冯玉龙所说的东方化工厂，如今已彻底消失。在他身后是2023年12月开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艺术中心，以及占地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这片工业遗址完成了从污染重地到生态核心的蝶变。
4: 倒退10年吧，让我去做梦，然后去想10年之后的生活，想都不敢这样去想。当这些周边的环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感，是远远超过这种物质的。
0: 10年间，副中心森林覆盖率攀升至34.62%，空气质量创历史最佳，亲水岸线覆盖率超80%，水清岸绿的滨水空间尽显悠然惬意，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沿着千年运河徐徐铺展。2016年5月，通州三中正式更名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当年高考本科升学率就上升了10%。
5: 人大附这个学校，通州基本上是很少，有非常少能去到本部去上学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能到人大附的机会，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难得。
0: 10年间，公共服务优质资源加速汇聚，全区优质教育资源从15家增加到321家，累计新增学位超7万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安贞医院等7家三甲医院副中心院区也相继建成投用。
6: 我也是发现秦皇岛的病人特别多，因为秦皇岛有一趟高铁就直通通州站，他们再去他们当地医院和来安贞医院时间的这个花费基本是一样的。
0: 城市温度最终呈现在百姓的笑脸上。10年来，副中心累计投入超1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力铺设了4通8达的立体交通网。环球影城每年接待着数以千万计的全球各地游客，湾里王府井、高县公园全新亮相。10年来，通州地区生产总值从650.3亿元增长至1638.8亿元，总量实现翻番。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
7: 副中心10岁了，应该说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10年。 作为首都一核两翼格局中的关键一翼，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首都发展全局，全力以赴把副中心建设成为核心竞争力突出、人文底蕴深厚、城市活力迸发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
1: 做。曾经的睡城正在疏解重组中刷新产业底色，孕育出强劲的经济新动能。
8: 眼前这个村庄是距离北京环球度假区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的唐大庄村，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干净充满文艺气息的小村子10年前还是这样的。
9: 曾经都是一脚泥一脚泥，特别脏，都没法走路。
10: 原来是穷，这村是穷着呢，破房檐烂黄地方呢，这你家伙的这瞧哪儿哪儿都痛快了。
11: 2019年之前，咱村还是经济薄弱村，村集体收益不足10万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咱们村资源比较好嘛，离环卷城比较近，所以说当时专家也好，还做民宿产业嘛。
8: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依托环球度假区、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建设，让文旅产业从点状突破走向全域开花。如今，文化旅游已经跃升为城市副中心支柱产业，文体娱乐业增加值占比10年间增长10.7倍，文旅的热度还从城区蔓延到乡村。与环球度假区一河之隔的台湖镇唐大庄村，从金鱼村蝶变为拥有101家规范化民宿的环影宿游片区。村民们从外出打工到在家门口当上民宿管家，吃上了文旅饭。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多人流开始向这里聚集，而唐大庄村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目前

0: 普通人的生活。
1: 重大项目的启动啊，资金规模大，周期长。北京银行呢是坚定地落实国家战略啊，深刻领会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战略性的意义，所以我们以充足的金融储备为重点项目的落地铺路搭桥，累计为区域内的重点项目提供了授信270亿元。
0: 今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企业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发展的浪潮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2: 副中心在15期间啊，那么发展产业是它的重点啊，因为我们说头十年啊，副中心的发展主要是靠承接中心城区啊的功能落地啊。那么未来十年呢，我们说推动副中心的产业的更好的发展啊，也能够集聚啊更多的人才啊，实现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职住平衡。
3: 千年运河奔流，十年新城崛起。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的奋进姿态，将规划愿景变为现实图景，成为新时代首都发展深刻转型的生动缩影。十年蝶变，见证了首都功能的优化升级。城市副中心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通过市级机关有序搬迁、优质公共资源落地、产业业态迭代升级，有效破解首都大城市病，重塑了首都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愈发坚实。十年成长，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劲赋能。作为北京发展新两翼之一，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协同联动，与北三线一体融合，交通互联互通，产业深度融合，民生共建共享，生态共治长效，区域协同发展落地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实景。十年筑基，未来可期。立足十五五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必将持续释放活力，为首都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注入更强动能。
4: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强规划管控刚性约束，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和基本农田非粮化，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以农业中关村建设为牵引，推进种业之都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健全农业发展指标体系，加快推进从抓农业生产向抓农业经济转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努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聚焦解决农村地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环境舒适度，按照突出重点、以点带线、以线拓面原则，以实施百千工程为抓手，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抓紧推进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安全韧性水平，完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让生态红利更多惠及农民。 会议研究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北京市任务分工方案时指出，要牢牢扛起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政治责任，坚持保护优先，更好统筹保护与发展，扎实筑牢首都防洪和供水安全屏障，把确保水库及坝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

0: 之重，保障安全度汛。加强流域联防联控和协同共治，与河北省加强沟通对接，提升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和流域绿色发展质效。
1: 日前，市长殷勇会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全球首席执行官哈维尔·塔索。
2: 殷勇说，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具备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格局和优质的金融业营商环境。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研发实力雄厚，引领优势显著，金融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希望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进一步拓展在京业务布局，加强与北京金融科技企业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更加开放、安全、高效的全球金融体系。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塔索表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愿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更好服务国际金融交流合作。
0: 今天上午，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4次会议，听取审议《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2: 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秦运彪、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同时强化科技支撑，拟规定养犬人应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与之相配套，依据动物防疫法，养犬登记程序由先登记后免疫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并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规范进行细化和分类管理。针对修正草案，市人大常委会监司办提出，电子标识由免疫接种点植入，但组织实施的相关制度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城市更新全面提速，立足首都减量提质发展定位，紧扣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北京正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将老旧小区、老城平房区、老旧管网三老设定为改造重点，带动城市整体空间重塑、功能升级、活力提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强劲动能。
0: 走进位于西城区的小安兰营二条胡同，青砖灰瓦的古门楼、黑底金字的老对联依然保留着旧时宣南会馆的传统韵味，从前老旧闲置的四合院通过城市更新变成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小院。
4: 我们院子呢，主打就是这样一个木式结构的一个中式四合院风格，也给外地游客和这个附近的邻里街坊提供了这么一个打卡点和这个休闲场所。
0: 宣南会馆最早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按照修旧如故、保留原貌的保护性修缮原则，换新改造后的小院巧妙融入了咖啡厅、阅读室、露天吧台等服务功能，
5: 特别舒坦的一种感觉。然后也可以在这边看看书，然后喝喝茶，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0: 自2021年接续片区退租成果，全面启动院落恢复性修建以来，西城区摒弃大拆大建，以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深耕老城基里，完成多处老旧院落原貌修缮，盘活腾退工房，同步引入时尚餐饮、文化创意、青年公寓等公共空间，打造出更加和谐宜居的共生文化街区。
6: 新业态引入以来，胡同变得更加整洁，商户与在地居民实现了和谐共生。
0: 52岁的刘元是丰台区开阳里3区19号楼的老住户，提起早些年住在这儿的经历，他感慨满满，很多无奈。
7: 这就是当年我们那层的卫生间，然后这个每家呢就是有个隔间都上锁，尤其是进去的时候得赶快锁上。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说，那段经历是非常尴尬的一段经历，一直是迫切想改变这种状态。
0: 2024年，丰台区房管局联合右安门街道上门征集居民意见，最终敲定了原拆原建的改造方案。通过采用前期工厂预制、现场模块拼接的建造方式，使得工程周期缩短了50%以上。如今，19号楼新建项目整体即将完工，预计今年上半年，38户原住民将顺利搬回新家。
8: 对于这种在密集的老城区的原拆原建的这种项目呢，对于周边的老百姓的影响和生活的这种干扰，我们可以压到最低。
7: 真没想到，这么快，这比我们预想的快太多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明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将城市更新作为减量发展首都内涵提质的核心抓手，突出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存量空间提质增效。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今年，北京将从单点突破转向片区统筹。目前，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清单已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9: 一些老的历史建筑从只能看变成可以用，居民、游客都可以走进去坐下来消费体验，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探索。15-5期间还要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多措并举，建立公众参与平台，让居民更多的参与共建，在留住乡愁的同时，也能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
0: 北京台报道，
1: 从5月30号至10月底，本市将举办“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贯穿十多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
10: 按照鲜果成熟时序，北京推出10余条缤纷果品观光采摘线路。
11: 活动期间，我们在线下联合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每周六在朝阳公园举办北京优农果品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当天采摘的樱桃、桃、梨、苹果等新鲜金果。
10: 现场，通州区发布了寻味副中心最美采撷季全域微度假计划。
12: 通州区西集镇6000亩樱桃已进入最佳采摘季，20余个品种承包您的初夏甜度。600余家采摘园开放至6月中旬。
10: 昌平区打造了金果飘香树熟味道全民采摘季，串联全年。
13: 优选推荐56家特色果园，以崔村苹果小镇、刘村百里环廊为核心，营造可游、可品、可学、可住、可购的综合消费场景。
10: 密云区发布了看海加采摘特色农文旅体验活动，
14: 线路串联4大看海点和全区特色樱桃、葡萄、苹果、鸭梨采摘资源。
10: 延庆区精心打造3大主题采摘路线，
15: 打造适合家庭出游、亲子互动、自然科普的一站式近郊休闲游玩体验地。
10: 自5月30号起，市民打开美团 APP 搜索“金果飘香采摘”等关键词，即可一键直达优惠活动专区，本土特色果品最快2小时即可配送到家。北京台报道。
16: 我跟大家展示的这个葫芦，那它用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但是呈现了一个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技艺。
0: 近日， 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十年筑梦生机勃发主题活动在通州区启动，由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的采访团走进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北京通州站等地，将副中心十年的发展成就化为文字、镜头与创意，通过全网传播。
4: 我是一个就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博主，经过这两天的行程，我发现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通州，
16: 有这种代表性的一些短视频的这种形式来向大家展示我们通州副中心的这个十周年的历程。
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十年距力向先而行，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通州区举办。京津冀三地嘉宾们围绕产业协同、国际科

0: 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呢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辐射带动吧，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北京台报道。
1: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2: 十年耕耘，北京城市副中心全面蝶变。
3: 节目最后，让我们去大运河畔看生机盎然、楼宇错落、枢纽通达，感受千年之城的沧桑巨变。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均压场作用，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多云，空气清爽，体感舒适，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0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高压作用，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9日高压减弱，空气质量良，30日气温升高，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
1: 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北京上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南风有所加大，北部地区还出现了分散性雷阵雨，个别站点的雨量比较大，超过了10毫米。今天夜间天气转晴，后半夜随着冷空气扩散南下，北风将会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是在5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9度，山区在15到17度之间。明天天气晴好，白天仍然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的风力是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在7级以上，最高气温是在29度上下，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风的措施，远离临时搭建物。夜间北风会明显的减小，最低气温是在17度上下。周五周六两天都将是以晴为主的天气，适宜交通出行，不过呢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周日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西部和北部地区夜间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雷阵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气温则会继续回升，白天的天气比较热，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夜间体感较为舒适，最低气温在18到20度之间。
3: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转晴，20到29度；西城多云转晴，20到30度；朝阳多云转晴，20到30度；海淀多云转晴，18到31度。丰台多云转晴，19到31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9到31度；门头沟多云转晴，20到30度；房山多云转晴，18到30度；通州多云转晴，19到29度；顺义多云转晴，20到30度。昌平多云转晴，18到31度；大兴多云转晴，18到30度；怀柔多云转晴，17到30度；平谷多云转晴，15到29度；密云多云转晴，16到29度；延庆多云转晴，16到27度。
3: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9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9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邢台大峡谷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
8: 啊，
9: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8: 不客气啊。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10: 听明白了没有？
11: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雅共此时。一座破损的石雕佛造像，跨越千年，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一块盗墓中残存的墓志，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尘封往事？北京历史最久远的寺庙，如何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千年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魏晋佛影与墓志秘事》。

北京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谚语。幽州城自然指的是唐代北京的核心城市，那更早的潭柘寺建于何时呢？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初名嘉福寺。西晋，一个对于我们来说过于遥远而陌生的时代。在著名的三国争霸之后，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终于在司马昭死后两年，他的儿子司马炎废了魏元帝。公元265年，一个新的王朝西晋登场了。西晋存在于公元266年到315年之间，定都洛阳。那当时的北京还是王朝北部一个叫幽州的边陲小镇。虽说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原，但到了两晋时期，佛道如此消彼长。公元307年，永嘉元年，一座小寺院嘉福寺在大西山的山中营建，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公元316年，西晋即将步入尾声的时候才修建完成。这座小小的嘉福寺也成为了多次灭佛中僧人躲进山中避祸的寺庙。一直到了唐代，高僧化严和尚来潭柘寺开山建寺，这里才步入了辉煌。

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儒家的正统、佛教的传入以及波斯文化的输入，使得文化的发展极具多元性。如果穿越回魏晋时期，北京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这里又将揭开一个怎样的秘密呢？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幽州刺史王俊夫人画舫墓志和永嘉元年古尺，是馆藏的国宝级文物之一。这块西晋永嘉时期的青石材质的墓志，志文是少见的面刻字形式，正面18行，左侧2行，背面21行，右侧2行，全文共1630个字。而这件古尺长23.8厘米，宽1.8厘米，上边可以看到清晰的墨线以及刻制的符号。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出现为研究魏晋时期的蓟城以及唐幽州城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与考据。那么他们究竟从何而来？到底又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1965年7月，在今天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西边半公里的地方，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现了一座近代的砖石墓。虽然古墓早已被盗，但庆幸的是墓志铭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棺椁的附近还出土了一把断裂成3节的古尺。考古人员通过志文判断，古墓为西晋王俊妻子画舫的墓。王俊是西晋重要将领，常驻北方疆土，并与北方边族交往频繁。晋书中有所记载，转郡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曾伯陵之封。他在西晋武帝死后的动荡局势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鲜卑乌丸的势力涂炭人民，百姓怨声载道。然而谁也不曾想到，王俊妻子画舫的墓志当中不仅记载了关于丈夫王俊的事迹，还隐藏着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志文中记述，画舫去世后没有送回南方下葬，而是被埋葬在从蓟城往西20里的一个地方。这20里究竟有多远呢？这是当时考古人员随同墓志一同发掘的古尺，恰恰就是西晋时期所使用的尺子，经后期修复完整。尺子两面均刻有10寸，其中一面又在寸的分度内，分刻10分的分度，为研究我国度量衡历史提供了一件难得的实物标本。如果按照这把晋尺推算，晋尺每尺和金尺24.2厘米，而晋制念里和金尺8712米。据此，从八宝山西半公里向东测量8712米，正是今天惠城门的附近。而这个推算表明，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蓟城的西园应在今天的惠城门附近。由此也可知，《水经注》曾经所记载的关于古蓟城的城址，就在今天惠城门村以东一带的地方。那西晋时期的北京，人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呢？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延庆举办，而早在园区建设之前，考古先行。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地下的新大陆。
1: 这块甬道这块都是器物，然后应该是进水。

0: 水了，所以它器物都是歪的倒，已经倒下了，然后它把这些器物都堆在殡葬口了，然后里面前室的正中有一面青铜镜，然后面是朝上的，尺寸比较小，大概是10厘米左右。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前室。
1: 2017年，延庆区世园会的考古现场，考古队长吉征打着强光手电走进了一座刚刚发掘的墓室。墓室的空间低矮狭小，只能够同时容纳2-3个人。为了保护随葬品，吉征安排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
2: 那我拆了啊，
3: 拆吧。
1: 而另一座古墓砖砌的墓门正在被一点点的打开。
0: 目前这几座砖室墓的形制跟形式都很接近，可能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家族的家族墓葬。这个墓目前从它的器形还有它的墓葬形式来说，可能是东汉到魏晋时期的，魏晋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是咱们延庆地区呀，可能也是北京地区比较少见的这么一个情况。
1: 虽然出土器物并不多，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能连续发现多座没有被盗的古墓，这对于考古研究来说无疑是惊喜。在延庆世园会建设前，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1100多座古墓，从汉代横跨到清晚期，其中6座魏晋时期的家族墓葬保存完整，这在北京的考古发现中非常少见。按照吉征的初步判断，这里很有可能是隋唐时期北京距离怀来战区之间的一个缓冲区，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对研究北京北部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凌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300多年，30多个朝代交替兴灭，其中给一个叫北魏的时代在北京留下了华丽的片段。2.2米的背光像，1.65米的巨型佛像就陈列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内，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这尊北魏太和23年的释迦牟尼佛立像，最早保存在北京海淀区的车尔营村，专门建了一个亭子来收藏和供奉。然而在1998年的时候，这尊佛像竟然惨遭横祸，
4: 被窃贼给盗走了。在盗取的过程中呢，这件佛像还分成了好几半。我们在展厅看到这件佛像的时候，可以看到明显的有一些粘合的痕迹，其实就是重新把这个佛像粘合在一起一个修复的痕迹。后来警方也很快破案了啊，抓获了这个盗窃分子。
1: 当年这桩文物盗窃案可谓轰动一时，幸运的是主尊佛头完好无损，这尊非常有代表性的造像被放在了佛像展厅进行展示。它的正面是一佛两菩萨，背后有深光与透光，外侧是大鹏金翅鸟的样式，头光的礼圈还有小的供养佛，这是一尊非常富有装饰性的造像。
2: 它的这个体态非常的健硕，体态非常的雄阔，头部很高昂，整体给人一种气势，它就体现出一种当时鲜卑的刚建立以后定都平城以后这种非常高昂的一种斗志，一种雄视中原的一种霸气，这个造像有这样一种气势。
1: 北魏早期佛教造像仍然可以看出有印度的遗风，后期汉化成为主流，在发展过程中一些细节也在随之变化，比如这尊魏太和造像的肩部衣褶，从北魏中期的 Y 字形逐渐变成了晚期的阶梯状，脸型也从圆润变得越来越清秀细致。

0: 想要体会北魏时期造像的精致，则要看这尊身高仅仅20余厘米的铜制造像，展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1977年，当时的北京延庆县宗家营村社员耕地时，在距地表约30厘米的耕土层偶然发现了一区铜造像，估计是早年埋藏的传世品。文物研究人员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处款制，大为震惊。
1: 包括我们说大带款，就它的款式呢是刻在这个台座的后面啊，非常浅刻，现在是因为年代的原因啊，已经漫画不清了。我们大概可以辨识几个字，像大带，这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称谓啊，两个字。大代呢，其实是北魏在建国之前的一个称呼，魏也叫代国啊，所以也是一个可以说是魏朝在民间的一个俗称啊，也为我们判断它的出处提供了一个依据。
0: 汉传佛教的传入是跟印度的贵霜王朝几乎是同时期的，而贵霜王朝时期最知名的造像艺术就是犍陀罗风格。大乘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东亚，同时也把这种佛造像的艺术引入到中原地区。这尊造像从耕土里被发现，无法明确它是出自贵族还是皇家，但它的工艺水准向世人证明了必然是非常大的寺庙才可以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造像。
2: 首波这尊大代的这尊佛像可以说是一个在中国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名品，非常著名的一尊造像。因为类似的造像，一个是它的体量，它的风格非常典型，它体量非常大，类似风格的在日本在美国大概有那么几尊，几乎都是很标准的。那么咱们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两尊，好像都是类似风格，它都是反映了北魏的云冈中期，就是像跟云冈大佛的是完全一致的一种风格。
0: 因为它是出土品，并且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故而在学界已知的同类藏品中堪称标准器。这尊造像面部饱满，线条很硬朗，五官非常清晰，身上外披着一个袒右肩的袈裟，袈裟反搭在左肩上，右肩没有完全的袒露。
1: 我们叫反搭一角啊，搭了一个偏山一样，把右肩给盖住了，衣着非常写实，有一种质感，可以说衣服是有薄厚的质感的。另外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衣纹的这个边缘、衣领的位置，这种折带纹，我们叫像 Z 字形的这种折带纹的装饰。那么同样，在大同的这个昙曜五窟，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个露在外边的这个大佛上，也看到了类似的这种折带纹。其实这是北魏这个太和造像的一个特点。
0: 这尊造像的首饰也与我们常见的造像不同，右手举于身侧，结施无位印，左手至左膝上，掌心向内。它其实是早期造像常见的表达关怀众生的造型，同时在它右手上也发现了一个蒲掌的样子，手的缝隙看起来是相连的，这也是经典的对于佛陀样式的一个描述。造像台座分成上下两层，两旁各有一只狮子，门上面是四个首尾相连的卷草样式的椭圆形，里边刻画了不同姿态的飞禽图案。
1: 我们看这个卷草的样式呢，我们在希腊的这个柱头上，包括一些装饰纹样上，都可以见到这种就像这种圆圈的这种装饰，应该也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而产生的对这种纹样的应用。在这个台座正面两侧啊，两侧各有一个供养人的形象啊，供养人手里拿的是一个莲花， 莲枝，佛教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物。同时呢，供养人的这个样貌特征，包括他的服饰特点，跟暹部族特征是一致的，也反映了这个早期北魏太和造像这种跟鲜卑民族的一个融合，反映了鲜卑民族审美在造像上的一个应用。
0: 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得佛教发展尤为突出，开凿佛像、兴寺建塔已是蔚然成风。当时仍然被称为燕帝的北京，身后有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统治，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和僧侣，与外界的佛教交流也全面展开。时代过于久远，但魏晋南北朝依然在北京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比如在昌平区、延庆区的山岗之上，依然保留着北齐长城的印记。这是北京目前探寻到的最早的长城。作为南北朝后期的北周，也在北京的运河之畔留下了一座古塔，通州运河岸边的燃灯佛舍利塔，最早在北周时期营建，只不过当时可不一定这么高，也未必是这副模样。燃灯佛舍利塔在唐代、清代多次复建，才保留至今。经历了这朝代更迭的300余年，今天的北京也即将在距今1400年的隋朝，迎来历史地位的一次重要的转机。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受雷雨云团的影响，今天午后开始，北京西部、北部迎来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对流较强，北京多个区一度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
1: 今天白天北京雨量渐增，气温有所回升，午后开始南风加大，西部、北部迎来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对流较强，延庆、昌平、顺义、怀柔、密云、平谷等六个区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此外，延庆区气象台还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夜间天气转晴，受弱冷空气影响，明天凌晨到下午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山区局地阵风可达7级以上。此外，明天北京将开启晴晒升温模式，29号至30号最高气温将升至32到34摄氏度，紫外线很强，外出需注意遮阳防晒。31号天空云量逐渐增多，西部、北部还将有雷阵雨天气。夏季天气韧性多变，降雨常带有突发性、局地性强的特点，市民出行还需常备雨伞、雨衣，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北京台报道。
0: 目前雷雨云团已经减弱移出，雷雨雷电蓝色预警已经相继解除。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门头沟区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门头沟区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6、7级，山区局地阵风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2026年高考临近，针对部分考生可能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或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从今天起到6月10号高考结束，为高考考生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其中6月3号之前申办3个工作日取证，6月4号到10号期间申办24小时内取证，临时居民身份证就近办理当场可取。高考期间，公安机关还将在全市各考场外设置服务点位，为居民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开具身份证明。需要提示的是，办理的时候必须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推介活动近日成功举办，介绍了2026年服贸会的最新筹办情况。
2: 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举办，挪威、广西分别担任主宾国、主宾省。服贸会期间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同步推出成果展示、平行论坛、洽谈推介等系列活动。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设展办会，已有223家企业机构意向参展，并首次设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展示中国服务出海、技术出海等案例和成果。
3: 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呢，将由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后续的话呢，我们将会继续加强和驻华使馆、在京的国别商会以及国际组织啊，加强沟通，共同推动更多的国家、国际组织来深度参与服贸会。
2: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其中就有北京边检总站的民警刘永清。
4: 从1987年入境至今，刘永清坚守首都机场 P3航站楼口岸一线，从业近40年，他护航多项国际重大盛会，累计验放旅客130万人次，查获89起非法出入境案件，始终保持零差错、零投诉。
5: 作为一名长期扎根一线的移民管理警察，绝不让不该进来的人进来，绝不让不该出去的人出去，维护口岸的安全无疑。这一直是我和我们同事的这追求。
4: 日常工作中，刘永清依托望闻问切查验法，数十秒内完成人证核验、真伪辨别，结合智能查验设备，并联动公安警力筑牢安全屏障。与此同时，他主动优化通关模式，推出一站式查验、全天候货运通关等便民惠企举措。
5: 我们必须练就短短的几十秒内对这个人的人员信息的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的这种识别的这种本领，通过这种 啊，察言观色呀，问询交流啊，判断这个旅客是否有问题。这就是我们移民管理警察这个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
4: 北京台报道。
0: 目前北京市已经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并且优化了预防接种的服务时段。截至目前，已有15个区发布了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大家可以通过各区的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查看相关的信息，并且通过首都疫苗服务移动应用、京通小程序或者是拨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等多种方式提前预约咨询就近接种，错峰前往。卫健部门特别提醒，接种疫苗的时候，儿童需要携带预防接种证，成人需要携带身份证件。接种疫苗之后需要留观30分钟，如果遇到发热、急性疾病等情况，应该推迟接种。今日，朝阳区红十字会联合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在日坛献血屋挂牌设立了常态化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为市民参与生命救助提供便捷平台。
1: 上午11点半，记者在日坛公园西门的日坛献血屋看到，80多平方米的献血屋配备3套采血设备，可同时为3人提供采血服务。整洁温馨的献血屋内，登记、化验、采血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时间主动前来参与无偿献血，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信息。市民王大志是一位资深无偿献血志愿者，多次参与献血的他，早已加入中华骨髓库，随时准备为陌生患者伸出援手。
6: 到那个日坛公园遛弯的时候，然后今天从这个门走，顺好看到这，然后就过来就献血。
7: 以前献过吗？
6: 献过，以前献过很多次。一开始献血就是为了克服晕针，没有别的。后来就献了，现在得有十来次吧，已经登记入库了。是中华骨髓库吧。
1: 便捷的固定点位也让不少一直有公益心愿的市民圆梦。由于距离儿研所较近，不少家长借着带孩子就医就近休闲的空档，主动参与献血，助力生命救助。
8: 之前老想着献血，但是呢，生老大怀老大怀老二这中途就一直耽搁了，带小朋友在这儿看病，然后等着吃饭呢，顺便就过来了，这个还挺好的。其实就是方便自己也方便大家吧，是不是？互惠互利，万一有一天自己也遇上了需要，是不是？
1: 作为超340万常住人口的中心城区，此次朝阳区常态化采集点的落地，补齐了之前服务不固定、覆盖面有限的短板。
9: 设立常态化采集点，正是将看得见、摸得着的公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的关键一步。居民在常规献血时呢，可以单独来到小屋，仅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6到8毫升的外周血采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把血样留存下来，就可以登记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10: 目前我们到现在有20多个国家吧，然后大概40多位外籍献血者，然后到我们这儿来献血。
1: 记者了解到，除朝阳区之外，西城区也在西单献血小屋开设了常态化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点。近年来，随着本市爱心志愿队伍持续扩容，目前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已达16.88万人，累计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827例。北京台报道。
0: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垃圾分类是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关键小事，更是践行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民生实事。5月25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1: 非常方便，因为它这样不生蚊虫啊，就卫生也好。
12: 记得走进农展南里社区，看到小区里的垃圾桶站已经被更换成了厢房式垃圾站点，垃圾桶全被密闭在厢房内。相对于开放式垃圾桶站味道重的问题，厢房式垃圾投放站点几乎闻不到异味儿。
11: 以前那种垃圾桶没有现在的好，就像手动这块是感应的，它方便，不用手去触摸垃圾桶，然后还有脚踏，用脚一踩它自动就开盖了，然后卫生也特别干净。
12: 徐女士说，过去桶式垃圾站点往里投时经常弄得手上到处都是，又没有洗手点，感觉非常不方便。现在这种箱式垃圾站点有感应、按钮和脚踩三种方式解决了手卫生问题。在箱式垃圾站点中，市城管委新推出的精彩智能垃圾箱在这里已经上岗。
11: 生活中不用的衣物了或者是水瓶了，不用了就扔在回收箱里，然后这个东西也对我们也有利，还有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还能给点钱吧。
12: 记者看到这个精彩智能回收箱写着每千克0.6元，其中还包含每千克0.1元的红包。为了验证这个刚刚上岗的精彩智能回收箱是否能像居民所说扔垃圾就能给点钱，记者扫码进入后，垃圾箱门就自动打开了。
13: 箱门是打开几天后，
14: 现在是投放的是一个矿泉水瓶，一个是易拉罐，还有一个小纸箱。那我们看看投进去之后它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这投完了现在显示是0.42千克。
12: 智能垃圾箱自动称重后预计出本次投放收益为0.25元。
14: 我投放的这个回收物是0.21元，还这有一个0.04的一个红包，一共是0.25元。
12: 记者体验发现，居民只要在金额达到5元以上时就可以提现，不提现也可以在小程序上兑换商品。随着全市统一的精彩回收便民服务平台在微信小程序和京东App 上线运行，为居民提供可回收物便利交投查询、大件垃圾和装修垃圾线上预约回收、服务评价等服务。
15: 这个机子特别受到白领的喜爱啊，因为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
12: 为了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街道也想了不少办法，
15: 从36个桶站到9个桶站，到现在的7个桶站，这个整个的布局过程也是方便了清运，提高了清运的效果。
12: 同时，相关部门还推出了厨余垃圾不破袋等便民举措，兼顾环保和便利。北京台报道。
0: 社会各界践行垃圾分类，构建美好低碳生活。垃圾分类可不光是居民小区的事儿，商务楼宇、大型写字楼人流量大，垃圾种类繁杂，分类管理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垃圾分类宣传周之际，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朝阳区 CBD 核心商圈的写字楼。

0: 近光华路沿线写字楼垃圾中转站，场内干净整洁，秩序井然。
1: 一共有7个功能区，这个除了宣教区，其他的都是我们实际使用的区域。我们的每一个新租户，包括外资企业进来的话，他第一件事情要到我们正大中心的垃圾分类宣教中心来学习，他要知道北京市的垃圾分类标准以及每一楼层配备的这个分类垃圾桶是如何使用的。
0: 这里的垃圾分类减量也融入了高科技智能化管理。
1: 那这个垃圾房呢还有一个这个系统呢，我们叫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我们这套系统上线以后，每天产生的这个垃圾投放量可以精准到每克。那自从上线了这套系统以后，我们每天的投放量控制在了55桶以下，这还是在我们出租率一直在不断提升的基础上，我们实现了这个清运量的减少。
0: AI 的加入不仅提高了质效，减少了人工成本，在清运时遇到不满的垃圾桶，系统会自动报警，如此一来清运成本也在直线下降。从规范分区管理、常态化宣传引导，到智能科技赋能、政企联动激励、废弃物循环再利用， CBD 商务楼宇不断细化垃圾分类全链条管理，实现垃圾分类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北京台报道。
2: 5月25号到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那么在垃圾分类宣传周之际，我们的记者也是来到了北京朝阳清洁环保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高安屯垃圾处理园区，感受首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成效。
0: 记者走进高安屯垃圾处理园区，标准化的生产车间，智能化的操控大屏，颠覆了之前对垃圾处理厂的传统认知。据了解，每天来自朝阳区的城市生活垃圾都会有序运抵厂区，经过称重、分拣、卸料、堆积、发酵等前置工序后，送入焚烧中心进行无害化处理。
3: 矿泉水瓶子啊，还有这个纸壳啊，这样包装物，像这些话，通过分类能够实现直接的利用，那么剩下来其他，比如说我们不能直接利用的这些，包装物啊，就通过我们的焚烧设施来处理。
0: 除了焚烧发电实现能源再生，园区还构建了全链条资源化利用体系，做到把垃圾吃干榨净。
4: 我们的胜利液，也就是垃圾汤，经过生化膜处理，也可以做成可以用的中水。这就是我们的胜利液，也就是垃圾汤。然后经过厌氧、超滤、钠滤，最后产生北京市符合标准的中水。这是我们的再生砖，也就是透水砖，它是用我们焚烧垃圾后的炉渣制成的，它有透水性好的特征。
0: 记者看到，在园区的中央控制室，巨型显示屏实时监控着炉膛温度、烟气排放、发电量等各项核心数据。工作人员通过智能化系统远程调控焚烧参数，实现垃圾焚烧全过程精准可控。
4: 这是我们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它的自主投运力能够达到98%以上，大大的提高了垃圾焚烧的效率，可以降低人工操作的强度，达到80%以上，提升了垃圾焚烧发电的效率4%左右。
0: 负责人介绍，通过多年的工艺升级和设备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无害化处置、资源化利用、智能化运维三位一体的成熟模式。
5: 这个园区呢，垃圾焚烧发电处理能力每天是3400吨，每年大约贡献给国家电网超过5亿度的绿色电力。那么我们的餐厨跟厨余垃圾处理能力现在每天是1200吨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能力。每年呢，我们也能够为社会啊提供超过6000吨的再生生物油。
0: 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全市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从每日24780吨提升到每日32300吨，焚烧和沼气所发绿电总量超过30亿千瓦时，增幅近50%，生活垃圾处理量下降为每日2.16万吨，减量率超过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达到9166余吨，增长率2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43%。北京台报道。
2: 2026北京赛艇大师赛近日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成功举办。今年在坚持专业竞技赛事高标准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大众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持续丰富体育、文旅、休闲

0: No, absolutely amazing venue.
1: 我们很高兴在这里代表香港的游程委。
2: 岸边，市民们扎堆观赛、露营、遛娃、看碧波斩浪，好不惬意。
3: 我觉得特别的激动，看了孩子们特别努力的在那个水上比赛。
4: 奥林匹克公园景色比较美，设施就是建造的比较合理。
2: 水上激战正酣，岸上房车云集。赛事同期举办北京房车小镇超级购车节，百款房车亮相，观赛加游玩加消费，一站式玩透。
5: 后续呢，我们将持续的深耕水上体育赛事的领域，打造奥水体育的赛事品牌，盘活奥运场馆的赛事资源，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体育的体验，丰富运动游玩的业态，延伸文旅产业链，全力打造特色水上文旅的名片，推动园区高质量的发展。
2: 北京台报道。
6: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7: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涨跌互现。交易中，白酒板块午后迅速冲高，影视院线板块表现积极，电力板块震荡拉升。题材上，白酒、影视院线、电力、煤炭开采加工、逆变器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093.73点，跌1.25%；深证成指报15736.47点，跌0.88%；创业板指4045.77点，涨0.07%。
8: 今天下跌家数在4500家左右，最近指数没有大跌，但经常出现4000家左右的下跌。市场实际开始走差，平均股价从量价关系来看有继续下行的可能，六月要留意调整的可能性。之前说过指数在上涨过程中留下几个缺口，在市场情绪回落的时候可能会去回补，但若调整后仍然可以去寻找机会，长期上行趋势还未结束，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北京台报道。
9: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0: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9: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0: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1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2: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3: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4: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明天北京将是晴朗少云的天气，最高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不过呢，白天的北风会比较大，阵风明显，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风的措施。周五到周日大部分时间都是晴到多云为主，午后的气温会比较高，热意显现，户外活动的时候需要注意补水和防晒。而晴晒的天气啊，轻便百搭的防晒服是不少朋友的出行首选。那么怎样去挑选合适的防晒服呢？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可以重点参考防晒相关数值，紫外线防护系数值越高，证明啊防晒的能力越出色，而紫外线透射系数值越低，证明阻隔防护的效果越好，两项都达标才是合格的防晒服饰。不过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除了防晒效果，同时还要挑选面料柔软带有透气结构的款式，像是镂空的设计啊，能够有效的疏导热气，夏日穿着的时候清爽不闷身，防晒的同时还能够让体感更为舒适。
15: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2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20公里，穿衣指数6级，短袖类。
16: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今天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成功举办。今年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年。论坛以“十年聚力，向心而行”为主题，全面回望北京城市副中心十年建设成就，共绘京津冀协同发展新蓝图。
1: 论坛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议题，多环节干货满满，亮点纷呈。现场重磅发布两大成果：副中心十周年十大场景，通过 AI 宣传片，从格局、面貌、产业、气象等维度，生动展现副中心十年蝶变。京报智库联合上汽产业通发布《从企业迁移看京津冀产业协同报告》，基于企业流动数据，呈现北京研发、经济承载、全域协同的产业生态。同时，北京城市副中心官方公众号正式上线，将聚焦规划建设、产业培育、生态宜居等领域，权威发布发展动态，生动呈现副中心发展变化，搭建对外宣传新窗口。
2: 我们当下的发展是城市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逻辑。那么这个逻辑特别需要的是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和非常丰富多样多层次的体验和审美文化精神需求的场所。那这一点我觉得是北京副中心最重要，也是对未来有长远积极影响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1: 嘉宾对话环节，中关村通州园、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等领域代表深入探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协同路径，聚焦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信创等产业，分享跨区域联动实践，助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高地。
3: 副中心呢，这十年来呢，也重点发展和培育了生物医药产业，目前呢已经是全市第四，我们这个有17家上市公司，其中呢有5家都是生物医药领域的，而且呢目前最新的市值大概是770亿。我们去年的整个生物医药生产的产值呢是近100亿，整个这个生物医药加健康产业的总体的规模呢大概在300亿左右。这样的话呢，我们也都辐射带动了这个周边的区域发展。
1: 当天下午，零碳引领绿动未来，金融赋能城市绿色转型分论坛举办，活动聚焦金融支持京津冀绿色发展议题，探讨金融赋能城市绿色转型路径。十年间，北京城市副中心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近1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实现翻番，环球影城、三大文化设施、北京通州站等标志性项目投用，大运河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一座现代化新城从蓝图变为实景。下一步，京津冀三地将持续深化协同联动，以新质生产力驱动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先行区、示范区。
0: 大运河，一河通南北，千年连古今。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年来，坚持用生态的方法解决生态问题，治污补水还清，水清岸绿夜兴。一条河见证一座城生长，一座城赋予一条河新生。见证十年向光而行，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十周年特别报道，今天请看第三集《因河而兴》。
1: 2014年6月22号，卡塔尔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
4: Congratulations, China！
1: 当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消息传来，万里之外的通州，河水平静如常，却承载了千年回响。通州，运河北首。明清时期，这里是京杭大运河最大的漕运码头，竹橹千里，千帆竞发，南来的粮船、木材、砖石从这里上岸运进京城，大运河上飘来的北京城成为这座城市最生动的历史注脚。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5: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打造大运河文化带，通州再一次站上历史的新节点。
6: 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陈喜波教授。
7: 运河不是一条河，运河是个水系。很多人，
5: 陈喜波，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2007年至今，陈喜波的脚步遍布通州大小街巷上百个村庄。
7: 就是看资料的时候，有时候觉得不过瘾，就觉得应该去自己下去跑一跑。
8: 西河、里河，
9: 西河、里河
8: 啊，就是里河，
9: 叫河龙门。
8: 哎，河龙门，
9: 河龙门，哇、嗯哦，太好了，这个越挖越多。
5: 近20年间，他从文献走向田野，从书斋走进村落，一点一滴打捞散落在民间的运河记忆。
7: 书上所记载的这种历史，它还活在民间。你就发现啊，这个运河啊，它是活的了啊，它这种文化还保存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5: 而另一位守护者是通州区博物馆原馆长、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任德勇。
10: 副中心规划实施10年了，然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燃灯塔景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北周的燃灯佛舍利塔、北齐的佑圣教寺、元代的文庙和明代的紫清宫，这些是大运河文化的实体印记。2018年，通州区对这片古建筑群进行全面改造提升，任德勇作为文史专家全程参与。
11: 这就是清早期咱们重修燃灯佛舍利塔的时候刻了这么一个砖雕的，
12: 现在保护好。
10: 这黄木是从这个20年之前从河道在清理过程中我们发现的，就是这个建设北京城它那些主要的建材，包括城砖跟这个金砖，那么这三根就是这个巨大的黄木。
5: 河道有水才能叫运河，作为北京九河末梢，北运河北京段曾承担着北京城区90%的排水功能，一度被视作北京城的排水末梢，面临着河道淤塞、水质恶化的严峻问题。水务部门聚焦生态修复，打出一套河道综合治理组合拳，以河长制为抓手，全面清理流域内违法建筑与污染源，常态化开展清河行动、清管行动，在排污口加装拦污锁，从源头阻断污染物入河，同步推进污水治理、生态补水、沿岸植绿等工程，全方位改善流域生态环境。水清了，河道疏通了，船也跟着回来了。2019年10月，京杭大运河北京城市副中心段实现旅游通航。2022年6月，大运河经济段62公里实现全线通航。2024年，历经5年建设，北京通州大运河5A级文化旅游景区正式揭牌。
13: 通州的标性建筑就是燃灯塔。
14: 同学们，这位是我们南关小学的教委辅导员任德勇老师。
5: 今年4月刚办理完退休手续的任德勇又扎根新的工作岗位，义务宣讲员，继续讲好运河故事，传承运河文化。陈喜波的调研脚步也从未停歇，他不仅深耕运河文化研究，更积极参与副中心规划美丽乡村建设。
7: 你要说运河文化这个东西，物质性的东西相对来说只代表了历史，但是你要是接触这个运河边的人啊，你能感觉到他们有意识的去承担这种历史使命，他们会有意识的把这种故事继续往下讲。
5: 10年耕耘，通州绘就蓝绿交织底、银河串古今、半城温暖半城清的运河图景，因河而兴、因河而聚的大运河故事还在继续。
0: 以徒步践行赋能全民健身，以运河文脉点亮城市活力。今天上午，国家级全民健身品牌活动2026年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全国主会场在通州大运河畔京华福满园成功举办。
5: 刚刚在五一正式亮相的金华福满园，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福园。它由东六环入地改造而成，是一座横跨北运河的线性空中花园。今天行走大运河全国主会场活动在这里热闹举行。上午九点，随着一声号令，近千名徒步爱好者从福园南片区出发，沿运河岸线稳步前行。前中国女排队员曾春蕾也来到现场。
12: 作为推广大使，首先还是希望大家都动起来，特别是北京拥有这么多漂亮的这些公共公园，也希望大家能够迈开腿，实现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健行活动吧。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全民健身项目展演区，太极拳行云流水，抖空竹灵动翻飞。同时通州区的文旅资源特色产业也在展示区集中亮相，
15: 气氛也都非常热烈。我家就在通州运河边，绿溪公园啊，三大建筑啊，还有这个高县公园啊，我觉得都是咱们副中心建设的一个成果，也给我们徒步呀、骑行啊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感受到通州日新月异的变化。
16: 大运河徒步活动呢，不仅是体育与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也彰显了我们在城市更新中啊，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健身场所，利用城市资源呢，打造了健身专属的场地，丰富了百姓的健身的空间。
5: 本次活动的举办地福园总面积16.6公顷，园内设有福字艺术景观、运河市集、亲子滑梯、流光隧道等特色打卡点，自五一开放以来，已成为市民休闲运动的热门目的地。
17: 这个园子呢，实际上是属于六环高县公园的一部分，让大家耳目一新的这么一个感觉吧，福意满满，绿意盎然。这是第一期，后面还有不同的各个区段文商旅体全融合，这样呢形成了六环高县公园一个亮丽的名片。
5: 北京台报道。
0: 2026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走进城市副中心公益演出近日在路线故城遗址博物馆成功举办。
1: 活动在小序曲轻快明亮的氛围中拉开序幕，以广为人知的第二圆舞曲带领观众在婉转缠绵的旋律中沉浸式感受铜管的魅力。乐团选取了《杀手探戈》《莫里康内时刻》《阿拉丁》等中外经典影视配乐曲目，以及《半个月亮爬上来》《送我一只玫瑰花》等民族舞曲，为观众带来一场高水准高品质的文化演出。
18: 就是我作为副中心志愿者，见证了这个副中心的蓝图设计与什么蜕变吧，就是以后都为咱们副中心多多贡献。
1: 五月音乐节是国家大剧院举办的重要音乐品牌艺术节，自2012年启动以来，五月音乐节公益演出持续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多点播撒、全面绽放，累计举办惠民活动207场，覆盖观众近3.72万人次。
19: 我们想把更多的美好的音乐带到了就是我们市民的生活中，有欢快的，有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然后也有很多我们改编的一些作品，同时呢，我们也是想送上我们最真诚的感谢和祝福。
0: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谨防上当受骗。感谢收看。

0: 看得懂树，盯得住小动物，科技上岗，助力守护北京生物多样性。
1: 可以把我们这片林子的这个结构非常清楚地扫描出来。
0: 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珍稀物种频频现身北京。
2: 白尾海雕、青头潜鸭，还有黑鹳。
0: 日前，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十四五”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十四五”期间，北京累计调查记录到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151种，各类物种7121种，基本摸清生物多样性本底情况。这其中少不了各种黑科技的功劳。在南海子公园，机器狗化身生态巡护员，在林间穿梭，时而前进，时而倒退，行走时会发出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工作人员介绍，它的背上搭载了鱼眼镜头、高清摄像头、激光雷达，能够精准扫描森林三维结构。
1: 我们看到一片林子，其实它的内涵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树叶的多少不一样的时候，它起到的降温啊、制尘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机器狗哈，结合我们的这个激光雷达的扫描，可以把我们这片林子的这个结构非常清楚地扫描出来，我们称之为叶面积指数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监测的指数。
0: 而现场另一只搭载视频跟踪系统的机器狗，则化身为隐蔽的生态摄影师，它能远距离24小时不间断跟踪和观察动物的行为，避免人工调查对动物的惊扰。此外，在南海子麋鹿苑里 ，AI 智能监测系统同样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作业，自动识别记录过境的鸟类。
2: 它是有一个球形的一个摄像头，它可以360度的24小时不停的旋转去抓拍，自动识别。截至到目前，我们利用这一套设备，已经监测到差不多180多种的鸟种，包括国家一二级这样的保护的物种，白尾海雕、青头潜鸭，还有黑鹳。这对于我们生物多样性监测来讲是特别好的一个 AI 赋能的一个过程。
0: 从机器狗巡林到 AI 智能监测系统，科技的融入正在让北京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变得更精准、更高效。
3: 十四五期间啊，我们对全市10余个类群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指示生物类群观测的体系。在生态涵养区开展了哺乳动物的观测，在中心城区开展蝴蝶和蜻蜓的观测，形成了兼顾水陆、覆盖全市的观测网络。
0: 此外，北京还在全国率先制定以生态保护为导向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核算方案，科学量化生态贡献，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
4: 密林区是生态涵养区的定位，我们邮储银行以生态助农推出低利率蜜蜂贷产品，重点支持蜜蜂农户以及这个专业合作社，以绿色金融精准赋能生物多样性保护。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身体轻度不适的时候，喜欢选择到中医院、中医馆内拔个火罐、做做艾灸等理疗调养身体。毕竟咱们国家传统的中医疗法博大精深，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可是大家一定要清醒的是，中医诊疗不是普通的保健手法，大家一定要选择有专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否则就有可能看病不成，反而遭受伤害。这不，陕西的蔡先生就遭遇了让他身心受伤的一幕。
6: 蔡先生做治疗的这个地方名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前几天身体不适，本想着调理调理，结果出了意外。
7: 我是因为前几天就是一直身上出不了汗，然后呢我就想着找到家门口一个中医馆去看一下。进去以后呢，做拔罐的时候，帮我拔罐的那个医师因为操作不当，他把那个酒精全部洒在我身上了，洒在身上以后，然后在我身上就烧起来了，然后把我身上全部都烧伤了。
6: 蔡先生说，当时跟着店里的大夫上楼后，就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性给他进行操作，结果就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发生了意外。
8: 当时给您拔罐的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
7: 是一个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
8: 她有相关的执照什么的，你问过吗？
7: 我问过，她说就是拔罐的时候不需要这个什么资格证，只要有一个培训证就可以上岗。躺在那个拔罐的那个床上，理疗床上，然后呢，拔了2-3个罐子的时候，因为我是趴着的，我看不见后面她是怎么操作的，就明显感觉身上有东西洒在我身上，瞬间感觉剧痛，烧起来以后我就跳起来了嘛，女孩子很紧张。然后就赶紧在我身上掸，用那个布在我身上掸。
6: 在医院就诊完后，医院确诊蔡先生为面积5%的2度烧伤， 接下来的几天里，伴随着剧烈疼痛，蔡先生一直往返医院换药。
7: 首先我没有任何的责任，对吧？责任是他们操作不当，对我造成了人身的伤害，要求他对我要求赔偿，这个不是很正常？态度是挺好，但是四五天下来了，店家一直迟迟的都没有给我一个处理的结果。
6: 随后记者跟随蔡先生一起来到了小犀牛中医诊所，经过沟通后，负责人叫来了当事技师，还原了当时的情况。
9: 用到酒精了吗？当时？
10: 对，是我挂是被用到酒精了。所有的罐呢，我都拔了。我想这个确实是对他有好处的，因为对他的症状是相应的。首次拔的时候，那个酒精太少，然后人家就蘸了酒精，完了之后再拔。
9: 蘸了点酒精，他拔那个罐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事情。
10: 对，
9: 这是酒精蘸多了，就是移到别的地方了。
10: 您蘸多了是把它甩了，
9: 大面积的在烧伤。您的判断当时是什么着的呢？
6: 在小犀牛中医诊所，记者看到了医疗机构所需要的相关资质，而店内工作人员的从业资格证并未见到。询问后，负责人的答复让人很是惊讶。
11: 这个老师有学医资格证，
12: 我们老师他是做养生保健的。
13: 学医资格证他没有，因为他在我们店里是做养生保健的，因为他做的是这个拔罐的吧，拔罐也属于养生这块。我们做养生的方面是我们普通老师是可以做的。做理疗的话，我们都是有理疗康复理疗师的证。
14: 在蔡先生的本次事件中啊，我们注意到了几个细节。第一个呢，就是这家店名称叫小犀牛中医诊所。刚刚在店里面，我们也是看了他的相关的执照，确实是一个明确的医疗机构。而我们也查阅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其中的拔罐属于医疗卫生技术工作，所以必须由卫生技术人员操作。那么真如王先生所说，给他从事拔罐这项工作的工作人员并没有相应的执照吗？刚刚在医疗诊所呢，我们也是得到了明确的回复。
15: 工费嘛，反正是这个肯定是我们要出，还有你的看病的所有费用，包括你的交通费用啊，包括你后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费用，你可以提出来，然后我
14: 双方协商。
15: 对，协商。我说我在给公司在汇报，然后跟公司汇报嘛，然后看公司然后怎么样，就是来怎么定。
6: 店内负责人说，他们已经将此事上报了公司，对于该承担的责任也不会逃避，只要有依据就可以协商。目前在等待蔡先生看病结束以后整理相关费用单据，然后协商处理。也提醒广大拔罐艾灸爱好者，拔罐艾灸并非普通的保健行为，一定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因操作不当发生意外。
5: 不法分子的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如今竟以赠送专用手机为幌子，让使用者在各类非法软件的应用中落入陷阱。近日，江苏常州警方监测到市民疑似深陷此类新型投资骗局，可是当民警对受害人进行劝阻时，一度遭到对方的质疑，民警只能耐心周旋核查，最终揭开这场精心布局的陷阱。
6: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了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的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了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16: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带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来到了派出所。民警先让她观看了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的核查工作。在检查常见手机未见异常后，民警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了另外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多个非法 APP。
16: 是一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缓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 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6: 骗子给被害人寄送手机，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
1: 一是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
6: 通过寄送一部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手机，骗子可以实现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通信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骗子抛出的诱饵，目的是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今年55岁的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他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他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
1: 他其实

0: 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他是做生意的，他太想破局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1: 这也正是劝阻工作深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没成本与逆火效应。
0: 你越劝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他甚至为了应付我们，编造各种理由，把我们的预警当成了耳边风。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夏女士。他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
1: 当看清手机里那些伪装成投资软件的诈骗工具时，向女士才如梦初醒。勇于发放员工工资的146万元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相关涉诈软件已被全部删除，向女士也退出了群聊。警方提醒，不要盲目跟风投资理财，切莫因急于获利丧失判断力，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2: 近年来，密室逃脱类的游戏因其沉浸式、益智性、挑战性等惊险刺激的娱乐特性，备受年轻人的追捧，但随之而来的安全纠纷也不断增多。这部浙江宁波市民小何在一次拼场进行的密室游戏中不幸被其他玩家撞伤，而后续的赔偿问题却因为没有留存肇事者的信息陷入了僵局。
1: 浙江宁波海曙区都市仁和中心有一家迷雾岛沉浸实景密室，小何提供了之前事发那场的预定记录。他说当时是拼场，另外还有4名玩家，他们两两认识。
3: 4个玩家我是不认识的，然后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当时因为在追逐嘛，然后有一个玩家就这样当时撞了我一下，比较猛的，然后我当时就腿直接单膝着地起来的时候划了好几道伤口，然后最深的那道现在还在。
4: 是被什么划的呢？
3: 我当时没看出来，但是我后面看视频那个监控回放的时候，我发现应该是一堆稻草人。
1: 小何提供了2段场内的公共视频，他说画面中倒地的就是自己，撞到他的应该是衣服背后印着图案的男生。
3: 我当时血直接流到了脚踝，脚踝那个 NPC 说是你撞的他哦，然后就直接现成纸了。但是因为太黑嘛，我就这样看了一眼，也没仔细看，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外面工作人员让我先去了医院。他说你先去吧，反正有监控的嘛。然后我就去了。然后他中间还跟我说，他说我会跟那个男生去商量赔偿事宜的。
1: 小何给记者看了聊天记录，当天下午4:47，工作人员让小何保留一下医疗账单，到时候把门票退了，跟那个男生商量承担医疗费用。小何发去医院的账单，工作人员退还了门票228元以及医疗费298元，并表示我先私人给您去找他协商。
3: 如果说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就算了，就后面自己贴一点也算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伤3个月的时候还是这么红肿，那我想那我可能要后面去继续商量。我说你要就是后面的一些费用嘛，我去跟他商量赔偿。结果我跟商家去谈的时候，我才发现商家根本就没有找那个男生。
1: 随后小何再次联系了密室工作人员，对方提供了店内公共视频，并表示其他玩家出来就走了。小何说他跟当天另外4人有一个微信群，曾经联系过其中一名玩家，对方否认撞了他。
4: 那你刚才不是说当时那个 NPC 指了那个男生，说是他撞的吗？
3: 对，
4: 现场是知道的。
3: 现场对，当时在那个小屋子里，现场他指了一下，但是出来之后是另外一个工作人员了。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店家出于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去对那些玩家进行登记，也只是随便问了一句。他当时问的是，他才根据他转述嘛，他说你们还记得是谁办了那个女生吗？然后他们说没有，然后就让他们直接走了。
5: 这就是我啊，因为我看到
6: 这个就是你。
5: 对，我看到监控，我知道是一个男的，但是我确实认不出来那个男的是谁。
3: 但是你们当时严保安那个人知道？
5: 对，严保安那个人知道。
1: 小何说他把这次的遭遇发到网上，扮演保安的 NPC 在后台联系过他，说看到是一个男生推的小何，但因为过去半年了，他也分辨不出来。
5: 当时我们问了他，他也是说的大概，然后他们。
3: 当时事发当天，你有问他吗？
5: 我有问他。
3: 他说大概是中间这两个。
5: 我问了他之后，他说大概是哪个男生。然后我出来之后就去问他们，他们说都说不知道。
4: 那当时
3: 登记任何的信息？
5: 什么信息？
3: 就是没有对玩家登记任何

0: 游戏，其实放电之后去找的。
1: 玩家只会签一个字，但是没留电话，我也不知道那个字是谁签的呀。
2: 小何说现在人找不到，自己受伤产生的治疗费用包括后期的疤痕费用，他只能找店里承担。他大致罗列了所需的费用，一共是19000元，跟店家一直协商不好。记者建议店长跟老板沟通一下，再试着找找另外一方当事人。记者提醒消费者，体验密室逃脱等沉浸式娱乐项目时，务必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的商家，提前了解场地安全风险，游玩过程中注意自身防范。一旦发生意外，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留存涉事人员信息。
3: 那我们这一次呢，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我们的李国清律师。那也想请问一下李律师啊，那对于我们的这一位玩家来说啊，非常的不幸，那他应该怎么来索要自己的赔偿呢？
4: 首先是这样的，从侵权责任来说，肯定是另外一个玩家把他给赚了，然后呢，他也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个玩家找不到了。那这样我们安全保障义务人是谁？是个商家，商家应该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所以这个责任在找不到玩家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得找商家进行赔偿。
3: 那是不是商家在进行密室逃脱这种游戏的时候，所有的玩家来玩这个游戏之前应该进行一个身份信息的登记呢？
4: 身份登记这一块目前在密室逃脱这一块没有强行的法律规定。但是没有强行的法律规定就应该免责了吗？也不是。根据民法典1198条规定，这个商家经营者呀，对玩家进行了应该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能这个玩家能够找到的话，哎，他只是补充责任，但是那个伤害小何的玩家呀找不着，他就必须先予赔偿，以后再追责。
3: 那当然我们也想问一问李律师，其实现在密室逃脱呢，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啊，也是大家特别想去玩的一种游戏啊，很刺激啊，很有挑战性。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做一些必要的规范，或者做一些我们比较好的管理措施，让类似于小何出现的这样的事件可以避免呢？
4: 有几点啊，您刚刚问到了一个登记，身份登记信息，实际上在上海是有关于登记信息的规定的啊。其次呢，我们必须得排查安全隐患。这个小何呀，之所以被伤，是因为被稻草割伤的，所以他的安全隐患没有排查。第三个就是，我们必须得配备相应的监控人员和安保人员，及时来处理。第四个呢，就是有相应的应急管理措施和方案。第五个，我也建议大家在这种高危险强度之下买一个公众险，应该这就是比较齐全的保障措施了。
3: 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玩家在大家进入到游戏场景之前啊，我们一定从自身去看一下我们的场所是否是规范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款，包括相关的一些防范的措施是不是完善的，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游戏。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当前我国海域伏季休渔管控工作已全面展开，江苏南通海警局紧盯夜间时段持续开展海上巡查巡航，近日成功查处一艘涉嫌非法捕捞作业的渔船，现场查获各类渔获物4000余斤及大批非法捕捞网具。
2: 5月22日凌晨20:29，南通海警局海岸工作站执法员在辖区海域开展夜间巡查时，发现一艘船舶航行轨迹异常，形迹可疑，随即靠近目标，依法登船进行检查。
6: 我是中国海警，现依法停止船进行检查，停船立即停船，接受我检查。停船立即停船，接受我检查。
2: 登船后，执法员立即开展了现场检查和取证工作，对船舶作业区域、储物船舱等重点部位进行全面细致检查，固定相关的违法作业证据。
7: 他为什么有螺丝网？
8: 装的勘探图嘛，在探图那边想薄一点。
7: 啊？
8: 我们的勘探图在探图。
7: 你告诉我，这你船上为什么有螺丝网？这网是用来干嘛的？
8: 网逮，
7: 告诉我这网是来干嘛的？
8: 逮鱼的呗，网啊。
7: 这谁的网？
8: 哎，这我们的网。
2: 经细致排查，该船载有船员11人，查获流刺网20余条，各类渔获物200盘，总重量超过4000斤。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同样在广西南宁的内陆水域也正处于禁渔期，根据有关规定，在此期间除休闲渔业、娱乐性垂钓外，禁止所有捕捞作业。为了保护雍江生态资源，严打非法捕捞行为，南宁市雍江水上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开展了执法巡查。
9: 现在是上午的10点半，我现在是来到了这个雍江靠近这个托州大桥的河段。那么现在我们的执法人员正在对河段的一些这个地笼、地网，包括河道的一些这个建筑物进行一个清理。那么现在天空是下着这个小雨啊。那么我目测呢，大概清理了10几分钟，大概清理了有大概5-60米这样子。然后在我旁边呢，就是这个地笼哈。就是大约是有几十米长，
10: 目前已经收缴了差不多6-7具，这种地笼还有渔网。地笼的话，它就是它前面是一个喇叭口，然后鱼基本上是游进它这个喇叭通道里面，它往后走就是它的地笼，进去以后鱼就出不来了。
2: 随后，执法人员对托州大桥至石埠沿岸的臭水泵房进行检查，发现周围停放了5艘未登记的简易船只。其中有的船舱里还放着许多使用过的网具和地笼。现场执法人员对这些船只进行记录，并对18个网具和地笼进行了清理。现场执法人员还向附近的村民宣传禁渔期的法律法规，守护渔业生态资源。
11: 老人也杀着这地笼，就是拿着回去做这个菜而已啊。
9: 他们一般什么时候来下？
11: 他一般就是晚上来下啊，
9: 第二天来收是吧？
11: 啊，这就是我们就是现在这禁渔期，我们就上去就是看见他们下了，我们就是告诉他不要下地笼了。
12: 今年5月1号以后，新的这个渔业法已经颁布，对于用橡皮艇排筏带网出来捕捞的，罚款是非常重的。提醒这个广大居民，除了正常的娱乐性垂钓以外，禁止一切形式的非法捕捞。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于今年5月1日开始实行，明确对使用3无船舶从事捕捞、禁渔期违规航行作业、停泊、违规垂钓以及炸鱼、毒鱼、电鱼等严重破坏渔业资源的行为，最高可处以200万元罚款。同时，对明知是禁渔期内的非法捕捞船舶，仍为其提供供油、供水、供冰、带动、运输、收购、销售等服务的单位和个人，也将依法予以严厉查处。市民在雍江河段发现有非法捕捞行为，可以随时向执法部门进行举报。
12: 也希望广大的市民群众要爱护好我们的雍江，共同维护我们的母亲河。
5: 装修新房找熟人定制橱柜，本以为能省心省钱，可是重庆市民雷先生却因此遇上了麻烦。本来已经说好的价钱，商家在定制过程中突然加价，这让雷先生难以接受。
2: 雷先生在3年前就和做橱柜生意的胡女士打过交道，两人上一次的合作很愉快。今年4月，新房需要做柜子，雷先生再一次想到了对方，直接通过微信联系了他。
13: 今年10月份，我准备订个柜子，之前我就交了200块钱定金，然后他们就安排了设计师上门来量一下这个尺寸。
2: 雷先生一开始是打算做6个柜子，但设计师上门测量尺寸以后，雷先生经过综合考虑，最终决定只定做3个橱柜。出于对熟人的信任，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雷先生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在微信聊天中确认这3个柜子的总价是4700元。可雷先生在支付了2700元定金之后，定制橱柜这事儿迟迟没有任何进展。
13: 等到这个5月22号了，我去打电话问他，他突然跟我说他需要再多交1000块钱设计费。
2: 雷先生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对方要求加价里的理由是，设计师当初按照雷先生的要求设计了全屋的柜体图纸，约50平方米，但雷先生实际敲定的3个柜子一共只有12平方米，所以商家要求雷先生补交1笔1000的设计费。雷先生认为，如果真的需要所谓的设计费，那商家应该在一开始就说清楚，而不是等他交了2700元的定金后再让他加钱。
13: 最后我也妥协了，他说要加钱，好，我也认了，我说我加钱，我接受，但是没得信任了，他让我把钱部给他之后才生产才制作，我在跟他沟通极力沟通的情况下，他直接把我踢出群聊了。
2: 补交设计费，提前结清所有尾款，还在沟通中就把客户踢出群，这一连串的操作让雷先生很是失望。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通过雷先生的手机联系上了商家，希望对方能告知门店的具体位置，好当面沟通协商。
14: 那个的话，在哪个店已经没住了？现在
15: 店儿咋的嘛？
14: 现在没在那边。
15: 在哪个位置啊？
14: 在另外一个地方。
15: 1212是不是你们的门店嘛？
14: 不是，那个门市已经没住了。
2: 胡女士一直不愿提供地址，雷先生来到了市场，经过多方打听，还是找到了商家胡女士。胡女士解释，纠纷的根源在于雷先生一开始说要做50平米左右的橱柜，最终却缩水到了12个平方米。
16: 那我量了尺寸，给你确认好图纸了的。那你说，如果说你后面你不做，那我请问你，前面那几十个平方量了尺寸的钱该不该付？
15: 他最开始说那个4700那个价格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说还要加1000块钱。
16: 设计费是没有说，因为我们量尺寸，我们是包含的400块钱平方，我们是包含的。
17: 现在这个单子，
2: 胡女士也承认，当初谈总价时确实没有谈到会单独产生一笔设计费。而在雷先生看来，如果商家能在一开始就把这事说明白，双方就不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在采访中，市场管理方表示，他们会介入协调。
17: 本来就是来解决问题，好不好？
2: 记者发稿前，雷先生反馈，经协商，雷先生取消了订单，胡女士将此前收取的2700元定金中的1700元退还给了他，双方已达成和解。
5: 郭先生入职某公司担任销售，入职时仅口头约定每月固定销售业绩指标，劳动合同中并未约定完不成任务，可直接辞退。入职2个月，郭先生均未达标，公司直接通知解除劳动关系，要求郭先生立刻离职，且不支付任何补偿。郭先生认为公司做法不合理，咨询用人单位能否仅以员工完不成销售任务为由，直接单方辞退员工。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8: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需要遵循法定程序，符合法定条件。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不是用人单位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用人单位应当先对其进行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如果经过培训或者调岗后仍不能胜任，用人单位需要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1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本案中，郭先生没有完成销售任务，公司呢既没有对其进行培训，也没有调整工作岗位，直接辞退了郭先生，该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
5: 王女士在某主播直播间购买进口红酒，主播承诺假一赔十，收货后发现是国产的，要求商家10倍赔偿。商家称酒液是进口的，只是在国内封装，所以并不需要赔偿。黄女士咨询能否主张10倍赔偿，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8: 可以的，经营者与消费者交易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对于进口红酒， 普通消费者的通常理解是，葡萄酒从种植、采摘、酿造到装瓶的全部工序都在原产国完成，也就是原瓶进口。但本案中，商家称其交付的红酒是酒业进口国内封装，与直播间

0: 跟宣传的进口红酒存在根本差异，属于虚假宣传。因为主播做出的假一赔十承诺是经营者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经营者具有法律约束力，因此王女士有权主张十倍赔偿。
1: 张先生未经版权方许可，将热播剧集剪辑成多条短视频，自己解说并发布，获赞百万，并通过广告获利。现在版权方起诉，侵权要求赔偿。张先生觉得自己属于二次创作和合理使用，那么张先生二次创作并获利的行为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呢？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合理使用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无需著作权人许可，也无需向其支付报酬的使用行为。一般呢，是为了个人的学习、研究、欣赏，或者呢，为了介绍、评论某一作品、说明某一问题而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本案中，张先生对热播剧集进行剪辑并发布，虽然附加了自己的解说，但其使用的目的是借助剧集的热度吸引流量，通过广告获取商业利益，不属于合理使用的范畴。该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侵害了著作权人对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合法权益，因此构成著作权侵权。
3: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六十分正在记录。
1: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江西高速交警在执勤中连续查获两起性质恶劣的交通违法行为，司机的不法操作不仅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更让车内的儿童陷于危险的境地。
4: 5月1号，高速交警在宜春圆洲收费站执勤时，查获一起严重超员交通违法行为。民警在现场检查时发现，驾驶人为躲避查处，竟将两名小孩藏匿在车辆后备箱。后备箱密闭封闭，无安全防护，一旦发生急刹追尾事故，孩子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行为极其危险荒唐。
5: 这是你小孩吗？
6: 是的。
5: 是吧？你这样做，你觉得？你是置他们的这个安全于何地了？
4: 现场民警当场纠正驾驶人错误行为，依法对其超员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并进行严厉批评教育。无独有偶，5月2号下午，吉安安福收费站也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白色小型轿车在驶入收费站时，因装载的场馆货物严重超长，在通过收费岗亭时发生剧烈碰撞，场馆掉落，险些引发安全事故。经查，该驾驶员为图省事儿，心存侥幸，用私家车违规运载超长窗帘杆，且未做任何安全固定。私家车作为客运车辆，严禁违规载货，且载物的长宽高必须符合法定要求。货物超长外旋，极易在高速行驶中引发衣洒碰撞，甚至车辆侧翻。
7: 装这个是干嘛？
8: 那个装泳，那个泳池装仓库。
7: 你这个啊，一个客运车辆啊，你这样子装反了，超过整个车宽度。是吧？对其他车辆也会造成影响。
4: 执勤民警当场对该驾驶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江西高速交警郑重提示：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私家车超员载客、违规载货都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特别是将儿童藏匿于后备箱，更是拿生命当儿戏。请广大驾驶员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一时侥幸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共同维护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街边公园绿植是城市的亮丽风景线，也彰显着一座城市的文明风貌。爱护身边。

0: 边的绿化环境，人人都责无旁贷。然而有人看着路边果树花草结出的果实，忍不住动心，顺手采摘还品尝。可是要知道，公共景观植物的花果暗藏健康风险，贸然食用很容易导致中毒，危害健康。咱们一起去听听专业人员的讲解。
1: 重庆市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五六十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的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重庆市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2: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这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的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接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儿，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2: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反应。
1: 王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布景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李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2: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呐、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使用。
1: 城管部门提醒，自觉守护城市文明风貌，杜绝采摘破坏公共绿植，切勿因为一时贪嘴采摘街边花果，避免造成自身与家人食物中毒、身体受损。一花一木皆是城市风景，共同爱惜园林绿化植被，让美景常驻枝头，守护自身身体健康。
3: 欢迎收看主播说新闻。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赠送礼品的背后往往藏着信息的陷阱。最近央视曝光了注册送礼的骗局，四川乐山警方就打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员工以注册送礼品套取个人信息的犯罪团伙。这种骗局啊，套路很逼真，团伙的成员穿着仿冒知名电商的工装，在超市、公园、集市等人流密集处摆上保温杯、洗衣粉、鸡蛋等小礼品，让过往的群众注册账号领礼品，而且呢还专挑手机操作不熟、警惕性低的中老年人下手。要知道啊，这些人在您挑选礼品的时候，他们便会拿过您的手机，偷偷注册各类的社交支付账号，然后截留手机号、验证码，甚至是身份证的信息。这些信息呢，会批量的卖给诈骗团伙，用于精准的诈骗、恶意引流，可谓是后患无穷。在这里啊，要提示大家，第一，切勿轻信街头的注册送礼、扫码领福利的骗局；第二，不可把手机交给陌生人操作，防止泄露验证码和身份的信息；第三，家中有老人的一定要多提醒，守住信息的安全关。好了，今天的主播说新闻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
0: 我们总说，当您离开家或者是经营场所闭店休息的时候，一定要将门窗锁好，别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可是生活中总有人疏忽大意。这不，在安徽阜阳太和县就有这么三名窃贼，看到一家小吃店没关窗户，

0: 于是半夜里潜入店内实施盗窃。
1: 当日上午，太和县公安局税镇派出所接辖区某小吃店老板邹女士报警称，其店内的财物被盗，需要民。

0: 锁定了钛合金男子李某，并将其和同伙抓获。
1: 感应城他们在水面捡到监控时，发现此女子开设的小吃店生意不错，便在夜间通过未关闭的窗户实施了盗窃行为。
0: 目前，李某、杨某、吴某三人积极赔偿邹女士的损失，取得了受害人谅解。太和县公安局依法对三人处以行政拘留6日的处罚。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家敬礼了，女士，给您点个赞，给宝宝点个赞，
1: 谢谢。
0: 你们二位都规范没戴头盔了啊，叔叔这儿有个小礼物，宝宝送给你，
1: 谢谢。
0: 咱们继续把头盔戴好。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一面别出心裁的大圣锦旗，一句暖心告白。最近，东城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民警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面画着大圣的锦旗。这是一位高三考生送来的，当时呢，他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危急时刻，民警快速处置，成功帮考生把钱给追回来了。咱们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3: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1: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4: 今年18岁的乔李是东城区一名高三的学生，就在今年5月4日，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拍立得相机。脱离平台，在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1: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3: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1: 对，
3: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1: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
4: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3: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1: 嗯，但是支付宝它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4: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5: 签完了是吧？
6: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1: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4: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2026年5月8日，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王岩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6: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4: 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筑牢辖区平安防线，是东城公安不变的使命。入夏以来，天气高温干燥，各类安全隐患增多，东城公安分局北新桥派出所扎实开展夏季宣防专项行动，筑牢夏季平安防护网。
7: 那个着火的，是锅糊了，现在已经关火了，没有人员。

0: 双方也没有这个期火线。
1: 就他是刚才是在这个上面，我给他关了。
2: 是，
1: 找着火。
3: 经现场民警确认，这户居民外出时忘记关闭厨房燃气灶，锅内食材被烧干，引发大量浓烟，所幸未引发明火，未造成人员受伤。现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关闭火源，及时规避了严重火灾事故的发生。
4: 你是阿姨是吧？
5: 啊，
4: 你是阿姨吧？
5: 对，
4: 您那做什么？做肉还是什么呀？
5: 哦，做肉呢。
4: 这走肉，你
5: 不要火吧？火，
4: 火没关。
5: 不是，我经常瞧到这小火，就是没放。然后把我吓死了。
4: 帮我开窗，通通风，因为烟有点大。
5: 啊，行，
4: 好不好？
5: 行，好。
4: 天干物燥，容易引起各类火灾。派出所会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民警会提示居民加强这个各类的防范工作和防范能力，同时也会对于各类突发事件及时进行处置，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6: 一次夜间横穿马路，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一个家庭瞬间失去了顶梁柱，保险公司拒赔，死者呢自幼又被舅舅舅妈收养，没有办理正规的收养手续，那么舅舅舅妈能否拿到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法院主动调查，用证据还原真相。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起特殊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7: 我一提起来我就上性子，我就这么着劲整不了，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孩子，你看到时候刮我了，这可好，你一坐这边丢我老两口了，我老婆也是在家也是不能动，在炕躺着呢，这边还得伺候你老婆，还得你走啊，少挣个钱儿，少得维持生活，是不是？
3: 刘先生家住河北省邯郸市，他口中丢下他们老两口不管了的孩子，就是他的儿子王先生。2025年5月，一次交通事故让这个家庭几近崩溃。
8: 挺不好的，因为我姐夫是家里边顶梁柱嘛，他爸去年做了2次开颅手术，他妈现在就是半身不遂，在家躺着呢，等于就是瘫到床上了。
9: 王某呢，因为一起交通事故死亡了，这是1978年生人，然后他的父母、妻子还有子女，啊，向法院起诉索要这个机动车交通收费。
3: 事故发生在晚上8点，在一处无交通信号灯的交叉路口，王某步行横穿马路，被曹某驾驶的小轿车撞倒。47岁的他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支柱，上有年迈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
10: 说你有些人买卖依法开业，但这个陈述人老师要为物理费、物理费、出院回补助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各项损失，共计20421.51次以来，所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1849.28元。
3: 交警部门认定王某未走人行横道，机动车驾驶人未减速慢行，双方负事故同等责任。然而在庭审中，这起案件最大的争议焦点却是，原告主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两位老人并不是王某的亲生父母。
9: 作为他父母起诉的这个人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是他的舅舅舅妈。问为什么说这个舅舅舅妈来主张被抚养生活费作为父母起诉，然后当事人陈述这么一个情况，说他小的时候，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已经被这个他舅舅妈收养了，家里有这个咱们传统叫过继啊，过继到他舅舅妈这个家庭共同生活，所以说他舅舅妈是他的养父母，当时他们只提供了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按照现行的民法典的规定，实际上这是光仅有一个村委会的证明，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经过公证经过这个民政部门登记的这个手续，按说这是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
3: 被抚养人生活费涉及两位老人刘某和柴某，他们是王某的舅舅舅妈，王某自幼过继给二人抚养长大，但双方未办理收养登记，户口本仅仅显示为外甥关系，仅有村委会出具一份证明，但保险公司对此不予认可。
11: 结婚证和出生证明真实性、目的性均无异议，村委会的证明不予认可，关系不应该由村委会出具证明，应由合法的政府机关或民政局出具其三个人的关系，在法律上不应列为被抚养人，村委会也不能证明刘及柴无生活来源。在被抚养人生活费赔偿中，我公司只认可他第二个孩子的被抚养。

0: 两人生活费。
1: 王某的养父做过开颅手术，养母瘫痪在床，完全依靠王某赡养。一旦这笔费用得不到支持，这个家庭将陷入绝境。
2: 因为民法典是2021年实施的，在之前的使人应该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实际上，当时的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的？是只要是亲友公认，还有一个或者相关组织能证明的话，这种构成事实的收养关系，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当时法律规定了。而且在户口本上不是一个姓，相当于他父亲姓刘，他姓王，然后只拿了一个村委会的一个证明，证明他们这个关系。所以说，仅凭村委会的一个证明，我们认为他的证明力相对来说差了点。但是呢，考虑当事人自己本身又没有这种举证的能力，他在河北父母70多了，没有说像找证人啊或怎么着这种举证能力，那我们法院我们要亲自去做一个调查。
1: 既然要去探寻王某与舅舅舅妈的生活状态，承办法官驱车前往王某的老家，展开一场不打招呼的实地调查。
2: 直接第一站就是到了他的舅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家里去看情况。从他舅舅妈家里头、养父母家里发现了他的悬挂的结婚证，还有他们子女，就是王某的子女的简状，都在这个他的养父母家这进行这张贴。然后我们就觉得说，这第一步就证明了他的确长期的是跟这个他的养父母进行共同生活的。第二，我们又走访了周围的3个邻居，向我们法院反映说这情况也是说啊，他这个死者王某呢，在80年代初啊，就已经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来到村里头，跟他的舅舅妈，也就是养父母共同进行生活。他结婚也是他的养父母给他进行拜礼的，生了孩子，而且还有一个关键点，他生的这两个孩子，虽然他自己没有改成跟他养父母的姓，但是他的子女跟了他的养父母的一个姓。
1: 实地调查和探访得到证据证明，王某与刘某夫妇已形成受法律保护的事实收养关系，二老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属于法定被抚养人。
2: 因为这起事故呢，这王某有横穿马路的这个违法行为，然后事故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曹某跟王某各承担事故的50%责任，最终认定曹某车辆的投保公司、保险公司需要承担51万的被抚养收养费中的25万余元，然后最终法院判决呢，保险公司向这个原告赔付的各项损失、丧葬费、被抚养收养费、死亡赔偿金等合计151万元。
1: 看到法官调查的证据，保险公司没有上诉，很快履行义务进行理赔。
3: 是我那个孩子，那确实是给我整不来，我一提起来，你知道，然后我一提起来我就心疼了，我就受不了。
1: 回想起自己的儿子，刘先生表示非常痛心。好在儿媳和孙子孙女经常来照顾老两口。
3: 儿媳妇你管我，都对他不来。就是我孙女儿，你长姐回来了，你就来家看看我，看看爷爷。
1: 拿到赔偿款的那一刻，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3: 真的不错，挺不错，挺好的，我也挺满意。给了我这个钱以后，是功劳一万，感谢感谢感谢保管。
1: 一场事故撕碎一个家庭，一份判决守护一份希望。承办法官说，这起案件的关键在于既坚守法律底线，又尊重事实，更要顾及群众的急难愁盼。法律有尺度，更有温度。
4: 防骗教育不能只防陌生人，更要守住家里的数字密码。河南安阳一位12岁的女孩啊，刷短视频看到免费领小说的广告，添加对方好友之后呢，在被恐吓和诱导之下，女孩把母亲银行卡里15万的积蓄全部转走。您看，反诈宣传得从娃娃抓起，也提醒家长们，支付密码呀、开机密码呀、转账验证码呀，这3道关必须各自独立。另外， 多和孩子聊聊网上的免费陷阱，这比事后懊悔要好用一万倍。浙江慈溪一位网友在河边钓鱼时啊，听到有小女孩在岸边哭，低头一看，一个婴儿溺水了，他立刻把孩子救起，当晚孩子治疗之后就从医院回了家，安然无恙。视频发出之后呢，收获了百万点赞，很多人给救援者转账发红包，他一概拒收，说我只是碰巧遇上了。您看这位钓鱼侠说自己是碰巧，可正是碰巧那一刻的选择救了一个家庭，他不收红包不留名，这份善意已经被千万人记住。看不见干部嘶哑的嗓子，却盯着他耳朵上一对金耳环，这种狭隘比灾情更让人心寒。十门暴雨，十万民众受灾，村书记向金元淋着雨连日奔波，嗓子都喊哑了，双眼通红，可偏偏有人看不见他的憔悴和付出，反而揪着他耳朵上一对寻常的装饰品大做文章，质疑说救灾还戴金耳环。公道自在人心，公众监督要有底线，别让刻薄非议伤了那些风雨中逆行的基层人。与其盯着金耳环，不如多问一句，灾区还缺什么，我们能做点什么。大望桥是北京东部进出京的重要路口之一，每天早高峰那是车流人流量激增，最近我们就跟随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的民警赵强林记录了民警的执法现场。
0: 您看一下您的车这牌有点问题啊，对，您下来一下，那感谢您配合啊。发现那个问题了吗？咱这个牌啊，是您这车辆的一个重要的识别标志，您每次骑这车，咱不光是汽车啊，骑电动车之前应该也看一下这车辆的牌照的完整性和这车辆的技术状况，确保安全的再走。您看您那牌现在有牌吗？有，但是它体现不出来咱们的这个车辆的信息，因为它残缺了，知道吧？这次啊，罚款您20块钱啊，后续怎么办？我跟您说，您搜索朝阳交通支队执法站，拿着您购车的发票、合格书和咱们的行驶本，您去那补一个号牌，很快。
5: 根据5月1号正式施行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非机动车遮挡号牌、污损号牌、破坏号牌的行为将面临罚款20元的处罚。
0: 那好，女士，靠边停下车。头盔没戴是什么情况啊？5月1号起强制戴头盔了，咱们现在是。
6: 知道。
0: 这块您可以关注咱手机上的新闻也好，包括咱很多社会上的展板宣传都会要求5月1号强制戴头盔了。希望咱下回买个头盔，家里有吗？
6: 我下午买一个。
5: 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已经20多天，大部分骑乘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佩戴上了安全头盔，偶尔还有一些人没有佩戴，被民警拦了下来。
0: 咱5月1号之前是建议戴，没有强制戴，过了5月1号是要强制佩戴头盔，因为咱前期发生了很多交通事故，这没戴头盔会造成更大的一个损伤啊。
7: 我都骑的自行车，今天有事，我都没有骑过。
0: 得了，理解您。早上通行的高峰，大家都会比较急，这个时候咱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概率会增加，戴上还是更安全一点啊。确实咱可能对法律法规了解有一定欠缺，这块给您补齐了。
7: 好嘞，
0: 咱下回出行就戴上。
7: 感谢
0: 咱头盔呢，先生？您那得戴头盔啊，您看前面这同志电动车的都戴头盔了啊。这电动车戴头盔的要求您是不知道这个是吗？
8: 一直没骑，就今天出来骑一下。
0: 一直没骑是吧？半年之内没有违法行为，这是您第一次啊。这次就对您的违法行为咱们教育纠正。
5: 新修订的条例有2点最大的变化，一是安全头盔从建议佩戴变成了强制佩戴，另一个就是搭乘人从12岁放宽到了16岁，但是成年人不能搭乘电动自行车。
0: 您好，不是孩子吧？这个电动自行车5月1号新规定，咱们从12岁能放宽到16岁，16岁以下可以戴，没问题。第二个，咱这是成人啊，您戴不了。第二个，他戴的这个头盔，您看一下，这是什么盔？您说一下。
9: 安全帽。
0: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咱哪用的这个盔？
9: 工地用的。
0: 工地用的，对，使用场景不对啊。他防的是什么？防的是您上班高空坠物砸头。 咱们电动车头盔防的是什么？是您平时撞击的时候是侧面，它防的方向不一样。再说咱那个没有国家的三 C 认证标准，它不符合规定。真要发生交通事故，您戴了，可能保护的性能也不会特别好。两项违法，第一是违规载人了，第二您戴的这个头盔不对啊。哎，谢谢您配合啊。给您敬礼了，女士，给您点个赞，给宝宝点个赞，
10: 谢谢。
0: 您二位都规范佩戴头盔了啊，叔叔这儿有个小礼物，宝宝送给你，
10: 谢谢。
0: 咱们继续把头盔戴好，同时也协助妈妈把咱们这个安全工作做好，好不好？行，好嘞，这个送给你啊，
10: 谢谢。
0: 嗯，谢谢您，给您敬礼了。
10: 谢谢。
4: 本周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在素有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庞各庄镇正式启幕。西瓜节呀，为期9天，为了保障一个安全有序的环境，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是做足了准备。
11: 哎，您好，大姐，您那包啊是背钱的，因为咱人比较低，拿两拿两袋
12: 烟水，
11: 您拿什么？注意这个安全啊！
13: 是啊，真的，
11: 这暖场的包啊，往前背呗。因为今儿人流量比较大，我看您那包也没拉上，我给您拉上啊。
13: 小孩顶开啥没有？
11: 你小心那个，主要是做点什么限制什么，别丢。
13: 没有，没有。
11: 玩儿不有问题啊，没玩儿愉快啊。
14: 与往年相比，2026年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增添了花车巡游、飞样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以及以大兴因你而来为主题的群众文艺展示系列活动。为此，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对活动期间的安全保障服务工作做了准备。
15: 京大兴西瓜节是从5月23日至5月31日，在此期间会有花车巡演和啤酒节等活动，一般在3点达到人流高峰。
14: 从西甜瓜擂台赛的匠心角逐，到学术交流会的智慧碰撞，从小镇大集的市井烟火，到啤酒嘉年华的夜色微醺，从花车巡游的繁花似锦，到校园歌手的青春激荡，一场融田园诗意、烟火气息、文化底蕴与时尚律动于一体的夏日之旅，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16: 一个打不中，一个打通了，但是没人接。
17: 对，真是太小了，听不见。
16: 几个人啊，一共？
17: 我就是我舅妈带着我孩子，他们两个。
16: 他们两个。
17: 他就是一个小推车。
16: 多大小孩？
17: 2岁，洗手间分开。他就往前走。
18: 10分钟还是
16: 多久？5分钟，10分钟。
17: 10分钟了。
16: 什么样的小推车啊？
17: 白色的，跟这个小推一样。
16: 你在这站着别动了，别让他来找你。
14: 这名向执勤民警求助的女子将手机放在了儿童推车内，从卫生间出来发现与家人走散了。
17: 哎呀，吓人了。
16: 手机都在这儿了吧？然后手机还有同学人吗？
17: 快找我
16: 找你来找朋友，要吧出来玩，带好随身物品啊，带好小孩。
14: 60多个主题摊位全天候开放，游客穿梭于摊位之间，既能抢先品尝清甜多汁、果香浓郁的正宗庞各庄西瓜，也可挑选时令农产、精致花艺与趣味好物。
19: 前往庞各庄西瓜小镇和导航，庞各庄西瓜小镇活动点附近设置有免费停车场。活动期间呢，车流量较大，部分道路会因为现场活动等原因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抵达活动点附近，请根据现场交警或者工作人员指挥。同时呢，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前往。抵达大兴附近后，可以选择公交星64路或者星65路，都可以抵达西瓜小镇。最后提示大家，出行期间文明驾驶，保障出行安全。
4: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0: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已经分居，对方偷偷把刚满1岁半的女儿带回他老家藏了起来，还不让我探望，请问我能不能向法院起诉，要求暂时把孩子判给我抚养呢？
21: 可以的，根据民法的以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导致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参照离婚后子女抚养的规定，暂时确定孩子的抚养事宜。本案中，郝女士丈夫在两人分居期间隐匿女儿，致使郝女士无法履行监护职责，郝女士有权要求法院暂时确定孩子的抚养事宜。 同时，因为郝女士女儿还不满两周岁，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通常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宜。
4: 观众赵先生是驾校的教练，在教学员驾驶时呢，被学员撞伤了。虽然涉事车辆有交强险和商业险，但是保险公司以事发地点为教学场地为由，主张不属于交强险理赔范围。赵先生想问问，保险公司的说法成立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1: 不成立。学员在学习驾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由驾校承担赔偿责任。驾校为涉事教练车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险公司。

0: 在明知车辆用于教学的情况下，仍与驾校签订保险合同，并且合同中没有明确将训练场地的事故列为免责情形。因此，学员撞伤赵先生的赔偿责任应当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险范围内予以赔付。此外，如果赵先生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疏忽大意或者操作不当等情况，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疲劳驾驶是行车之中非常危险的安全隐患，精神恍惚之下无法把控行车轨迹，一时的困倦走神很容易引发单方事故，合理休整，拒绝强行赶路，才能从根本规避意外。早晨6点多，在翠微路口以西的复兴路上，从画面中看，此处的路况平静顺畅。然而好景不长，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那辆银色面包车在行驶过程中逐渐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转眼过后他撞上了路中护栏，幸亏护栏的质量较高，承受住了银色面包车撞击的压力。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前部车身严重受损，左前轮已经几乎被撞掉，而几扇路中护栏被银色面包车撞坏。此时站在一旁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因为疲劳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造成了事故的发生。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车上路之前请保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此外，司机们要避免长时间的驾驶车辆，一旦驾车时间超过数个小时就要及时进行休息，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同时，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能够及时开窗通风，降低车里的温度，以防司机朋友们因为精神状态不佳而发生交通事故。行经交叉路口，最怕急躁通行，分心疏忽与抢行赶路都会让安全大打折扣。车流交汇时，反应空间变小，一旦预判不足，便易发生相撞。无论何种出行方式，礼让观察永远都是规避风险的最优方式。这里是早晨6点多，地铁路上的长春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有序进入了路口。没成想，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了。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那位骑车人由西向东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辆出租车开了过来，由于躲闪不及，电动自行车的前部撞到了那辆出租车的左侧车身，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口里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骑车人躺在路面上一直未能站起身来，估计是在事故中受了伤的缘故。尽管他的性命无碍，可相撞过程却让人们看着后怕不已。希望出行者们都能够从这起事故中吸取教训，越是来到路口里面，大家越要谨慎小心。与夜行车视线本就受限，大型车辆途经限高路段，疏于观察标识，漠视车身通行条件，贸然强行通行，不仅损毁道路公共设施，肇事后擅自驶离更是触犯法律。行车心存敬畏，依规同行，遇事承担责任，才是驾驶员的基本准则。
3: 这里是凌晨1点多，华威桥南侧的三环辅路。从画面中看，在辅路里面矗立着一座限高梁，一辆厢式货车由北向南行驶到此处时，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兜断，这表明当事司机驾车通过限高梁之前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同时对自己的车身高度也没有详细掌握。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位司机并没有停车报警，像是货车在强行顶起受损

0: 的限高梁后闯了过去。任凭限高梁砸落于地，当时司机却置之不理。从画面中看，这辆厢式货车从人行过街天桥底下强行蹭了过去。眼前这座限高梁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横梁掉落于地后严重影响到辅路里车辆行驶。在这起事故中，肇事司机在未看清限高标志的情况下就贸然通过，而在撞坏限高梁后，他却驾驶着车辆离开了事故现场。不过公共视频早已锁定了肇事车的车型，那位司机是逃脱不了法律惩处的。而其他司机也要吸取教训，一旦车身撞到了限高梁，请留在原地报警等候处理。
1: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遵守交规始于细节，平安出行源于自律。然而有些交通参与者为了图一时方便，抱着侥幸心理闯红灯，看似只抢了几秒钟的时间，却将自己与他人置于危险当中。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三里河东路与月坛南街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就在这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路口由西向东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着红灯，而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则亮起了绿灯。而这位骑车人竟然由西向东闯红灯进入了路口。驾驶那辆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骑车人后采取了减速避让的措施，可由于存在盲区，驾车从深色小客右侧开上来的一位银色小客司机却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骑车人。电动自行车的前轮与银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撞后，骑车人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他没有受伤。而银色小客司机将车停在路口的北侧，眼前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应该受到严厉批评。无论是什么人驾驶什么样的车型，来到路口附近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约束。如果在安全这个问题上模糊了意识，那么眼前这一幕就是后果的证明。
1: 路口行车转弯让直行是基本的通行规则，可是总有驾驶员心存侥幸，在转弯时抢行，最终酿成事故。
0: 这是早晨5点多，石景山路与上庄大街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绿灯，一辆深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开了过来，司机准备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您注意看，

这辆由东向南左转弯的深色小客跟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深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在严重的撞击过后，那辆处于转弯中的深色小客便失去了控制，在路口里面转了一个巨大的圆圈后，该车的尾部竟然跟那辆直行车的尾部出现了相撞。从画面中看，驾驶转弯车的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尽管没有受伤，可经历如此严重的事故过程，他无疑感到心惊又胆战。过了一会儿，驾驶那辆直行车的司机也走了下来，仔细看看，两辆事故车受损程度着实不轻。事故发生之前，这位想要驾车左转的深色小客司机没有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结果在路口里面发生了事故。可见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忽视观察急于通行，

0: 就容易顾此失彼，招来事故。
1: 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是避免追尾事故发生的关键。可是有些驾驶员却疏于防范，跟车过近，一旦前车减速便反应不及。下面这起事故就是前车之鉴。
0: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大井桥附近的京港澳高速公路，一起三车相撞事故严重影响到进城方向的车辆行驶顺畅。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小客的车损情况最为严重，在与前车的尾部发生相撞后，该车的右前部大灯和车身外壳损毁变形，刚才还在路上顺畅行驶，转瞬间就变成了受损的事故车。这位当事司机的心里能不感到郁闷吗？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不是当事司机缺乏对事故的防范之心，未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何至于陷入到窘境中呢？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都说疲劳驾驶是隐形杀手啊，杀人或者伤人于无形之中，而要问起什么程度、什么标准属于疲劳驾驶，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根据车辆属性，白天黑夜不同，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这样的标准。而5天之后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这个标准就更具体了，因为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呢，将打破以往连续驾驶超过几个小时没有休息这样的单一认定模式，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是否是疲劳驾驶。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红绿灯头条带您了解。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1: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2: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怎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是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

0: 已经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1: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
0: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而随着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加容易困倦打盹儿，一旦发生事故，这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1: 据统计，路面上五分之一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3: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4: 疲惫是吧？
3: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5: 方向一打急了，那边有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6: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疲劳驾驶有风险啊，那除了规定上的变化，在出发前行车之中有哪些办法能帮我们防困于未然呢？接着听柳石的建议。
1: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一旦困意上头，后果不堪设想。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想要远离疲劳之祸，在开车上路前，驾驶人就应做好相应的准备。
6: 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7-8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1: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

0: 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
1: 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过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0: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容易因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1: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0: 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驾驶人也应尽量避免在午后和深夜时段长途驾驶，一旦困意袭来应就近寻找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医人流集中、车位资源紧缺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现状啊。那这些地方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违法停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高峰交通拥堵、车行不畅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在崇文门附近，这里集中分布北京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这三家医院。因为分布集中，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来看记者的现场调查。
3: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4: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3: 对，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5: 你看看，
3: 您说说
5: 怎么走啊？
3: 您说说这问题。
5: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3: 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6: 你要说那没人话，你都这么停的乱。
7: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3: 包括人也在这走。
7: 对，也没招，这像这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0: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8: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9: 这是固定清理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0: 半小时来一趟。
11: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划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0: 北京台报道。
2: 眼见为实啊，确实如此，而且很多患者都形成了去医院一定别开车、必须打车，而且在周边下车的共识。针对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拥堵、停车无序、通行受阻等突出问题，北京其实已经启动了专项升级整治。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的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刚才看到的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的重点医院实施

0: 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
1: 朝阳医院朝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五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2: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1: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3: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4: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1: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5: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了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9: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好，欢迎回来。那最近呢，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违法行为的类型各不相同。其中一名驾驶人呢，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涉嫌饮酒后驾驶摩托车。
10: 停一下。头盔没戴。
11: 头盔那个这儿。
12: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13: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10: 对。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
14: 对。
10: 1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2项规定，5元罚款记一分啊。第2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元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一分啊。
13: 经过民警核实。

0: 是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它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1: 他这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0: 验车过期了。
1: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0: 哦，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1: 对对对 对,
0: 对。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1: 进一步处罚。
2: 47号扣
3: 啊。47算。
2: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3: 啊。饮酒还是
2: 酒后？
3: 饮酒
2: 啊。80是醉酒。
3: 因为
2: 之前被处理过吗？
3: 没有，第一次。
0: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3: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对，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是不对的。
0: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4: 安全无小失，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气温升高，对于车龄比较大的车辆，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加关注。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警官。
5: 车辆的每一次上路都是对车况的全方位考验，尤其是重型货运车辆长时间高负荷行驶，轮胎磨损、机件老化、散热异常，一旦日常的检修保养缺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有可能在行驶途中瞬间爆发，演变成无法挽回的险情。这里是凌晨1点多，四惠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货车自北向南而来，仔细看看，它在向前行驶的过程中，轮胎位置出现了火情，而且火势开始向车前部蔓延。当司机将车紧急停住之后，一团浓浓的黑烟伴随着通红的火势从车体里面窜了出来，大股的火苗逐渐包围了货车的驾驶室位置，情况显得非常紧急。过了一会儿，喷薄而出的火苗吞没了那辆货车的全部车身。望着无情的火势，不管是侥幸逃出来的当事人，还是其他路过的司机，心情都有感到沉重和不安。很快，消防人员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一辆消防车停在主路西侧的匝道桥上，消防人员使用高压水枪从这个方向对货车进行灭火，而另外一批消防人员则从货车的南侧向其喷水。3台高压水枪最终扑灭了眼前的火势。据了解，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装了不少的废沥青，一辆挖掘机赶到之后，把这些被烧的废旧沥青转到另一辆货车之上。这场火势起于货车的轮胎位置，在养车的众多成本中，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可不管是小毛病还是大问题，如果检修不及时，放任安全隐患扩大，最后就可能会因小失大，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机动车主路车速快，车流集中，但总有个别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道路通行规则，心存侥幸闯入机动车的主路，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过往驾驶人的反应和自己的运气。
4: 早晨

0: 路的女骑车人，司机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脚底下别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更别让手中的方向盘出了差错，以免伤及闯入者。骑着骑着，那位女士停了下来，本以为她会就此打住，没成想女骑车人拿出手机看了一阵屏幕之后选择继续逆行。当其来到前方那座铁道桥架时，又将所骑的共享单车搬进对向车道，赶在民警到来之前，女骑车人离开了二环主路。在此，我们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对自身安全负责，须知在主路里面逆向骑行充满危险，自己随时会面临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后果。不少驾驶人在排队通行的过程中不愿意耐心等候，总想借道穿插，看似是快了短短几秒，却彻底打乱了车流秩序，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无处避让，最终引发连锁事故。这里是早晨7点多的北四环东路，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面临着较大的车流量压力，此时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岔口处，车辆行驶的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仔细看看，由于有车挤进前往京城高速路方向的车队，影响到了一些车辆的正常行驶，驾驶这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心急之下选择掰轮绕行，结果该车跟一辆从其左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慌乱打轮的过程中，车身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相撞，随后三辆事故车停在车道之中。这位原本平稳驾驶的深色小客司机万万没有想到事故的麻烦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司机应该认真总结事故教训，驾驶车辆变更车道之前应该先观察侧后方的情况，在不影响他人行驶的情况之下再采取并线措施，自然不会酿出这样的局面。
1: 好，感谢金云警官的梳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2: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但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先来关注第一起投诉案例。那么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的反映，在西城区菜市口大街辅路，有一辆灰色小客车驾驶人做起了危险操作。市民拍摄的画面里，这辆车在路上走走停停，紧接着司机直接从车窗往外扔出一个东西，车窗抛物看似随手小事，实际是漠视安全的危险陋习。民警核实线索后呢，传唤了涉事司机，面对证据，他对自己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供认不讳，最终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同样是典型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西城区右安门东街，市民拍下了一名司机呢开车时抽烟，视频里能够清晰地看到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悠闲抽烟，左手夹着烟伸在车窗外，压根儿没有握紧方向盘，开车时分心抽烟，视线和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但遇到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处置，非常危险。民警核查后找到司机，他认可了违法行为，同样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伙儿，开车抽烟、接打手机、低头玩手机都属于分心驾驶，很可能呢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为了自己和家人平安，驾车一定要专心专注。 最后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通州区通运南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陆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

0: 一辆黑色小客车涉嫌违反禁止标线行驶。视频画面中，摩托车正常在车道内直行，那右侧这辆黑色小客突然猛打方向，强行超车并线，吓得摩托车司机赶紧鸣笛避险，场面十分惊险。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对方对违法并线的行为没有异议，最终因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朝阳、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也会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在拍摄的时候是处于非安全状态，我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是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交通违法的。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驾驶员拍摄的交通违法，这种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边，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4: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3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5: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3: 在江西修达高速上，一名男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爱疯狂。他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当交警火速拦截询问原因时，答案让人哭笑不得。
4: 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竟然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6: 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7: 对啊。
6: 是什么让你产生逆行的这个念头？
7: 我想逆行，找点能见到他。
6: 你再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7: 那肯定见不到。
4: 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作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

0: 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道路雨洒是特别让人头疼的，而且给后车带来很多很多隐患。进入公共视频，关注一下。
1: 凌晨2点多钟，在永定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个被丢弃在车道中的雨洒物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行驶着。左躲右闪之余，对那位造成雨洒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货车司机想必是满腹的怨言。其实半路货物雨洒不光对他人来说是干扰和影响，对于自身来说也是个损失。类似这种于人于己都没好处的事儿，还是越少越好。这里是下午2点多，世界公园门前的丰宝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拉渣土的大货车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旁边转弯的车道里，一辆黄色小客竟然横过了自己的车身，他的车头不仅撞上了路中护栏，而且把其中的几扇顶进了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好在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黄色小客跟那辆大货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措施不力发生了剐撞事故，失控的黄色小客撞向了隔离护栏。从画面中看，两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们在行车当中要保持车与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特别是周围有大型车辆行驶时更要小心谨慎。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3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带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地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凌晨5点多是人最容易犯困的时段，身体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大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这个时候开车反应速度、观察能力都处于一天中的最低点。您以为自己醒了，可是驾驶水平还没跟上，所以说困了别硬撑，停下来才能确保安全。这里是早晨5点多昌平区顺沙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路面上显得清静顺畅，就在这时一辆小货车开了过来，您注意看。接到报警后，民警和消防人员相继赶到现场。从画面中看，眼前这辆事故车在撞击过后严重受损。从事故过程来看，当时司机有可能是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造成了车身失控的严重后果。在驾车的时候，大家要集中注意力，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驾驶安全的动作，尤其是不能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与乘客聊天说话。此外，司机们如果驾车时出现了迷糊犯困的情况，请赶紧停车休息，以免影响到自身的安全驾驶。对于大车司机来说，车身高度不是猜出来的，而是量出来的。出车之前，请大家准确测量装载物的最高点和限高标志比一比，能确认通过再上路。这些准备工作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省下的可能是一整座限高梁、一辆受损的车以及一晚上的麻烦。这里是凌晨4点多，石景山区的重聚中街。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这条南北走向的道路上有一座铁路桥，为了保护桥体的安全，相关部门在距铁路桥10几米的位置安装了一座限高梁。就在这时，一辆平板拖车开了过来，仔细看看，在拖车上当时放置了一台铲车，您接着往下看。驾驶平板拖车的司机并没有认真观察限高标志，导致在通过时拖车上所拉的铲车与限高梁发生了严重的相撞，整座限高梁几乎是连根拔起。当听到刺耳的撞击声和砸落声后，当时司机被迫将平板拖车停住。当其下车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后，既觉得惊诧，更感到后悔。从画面中看，一位男士把那台铲车从平板拖车上倒了下来。随后，那辆平板拖车向前开了出去。然而，这台铲车要想摆脱困境，就没那么容易了。只见铲车的驾驶者使用铲斗，把倾斜的限高梁向上高高举起，想要将其放回原位时，却显得力不从心。铲车驾驶者试图把整座限高梁归位，可是由于底座已经无法固定，铲斗刚一撤离，限高梁便轰然砸落在路面上，彻底挡住了去路。过了一会儿，一辆挖掘机赶到现场后，把那座躺在路面上的限高梁推到了路旁。接到报警后，民警也来到这里。使用拖车运载铲车一类的工程车时，司机们应该在驾车上路之前详细掌握车身上下的准确高度。来到限高梁附近时，要有意识地提前观察限高标志，及时采取绕行措施，避免出现与限高梁相撞的严重后果。追尾事故每天都在发生，而论起事故原因，除了当事人车距近、速度快以外，也与一些司机的适应不了行车中的变化，无法做出正确的调整有关。因此，司机朋友们在行驶当中要时刻给自己留出准备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关键时刻自己将难以招架。这里是下午1点多香白旗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一起多车追尾的事故发生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面对车辆的损失，几位当事司机的心里自然是郁闷烦恼，而撞得最为严重的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辆深色小客。 仔细看看，该车的前机器盖被撞得严重变形，他只能由随后赶到的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要想避开追尾事故真的并不难，只要是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车距，司机朋友们盯紧了前车变化，不开快车，不分心走神，事故就不会轻易的发生。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3.2亿人，其中超龄劳动者已经达到了11亿人以上，已经达到1亿以上。当超龄劳动者仍在工地、车间、街头挥洒汗水的时候，他们的权益却常因已过退休年龄而悬空。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给出了破局之策，不再纠结于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而是以从事有报酬劳动为标尺，将最低工资、强制工伤险等核心权益写入了制度规章。这是一部为银发打工人量身定制的保障法。
2: 人社部等五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规定明确指出，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人员，退休返聘、从事保安、家政等基层劳动者均纳入保护范围。但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者不适用，新规打破了过去以劳动关系为保护前提的限制，基于劳动事实给予精准保障，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假日一般不安排加班，需加班要遵守劳动法规定。聘用超龄劳动者时，用人单位需提供安全培训并安排合适岗位，并要求强制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此外，规定要求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经协商也可由单位代扣代缴，如发生争议将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监察范围。
0: 那我们此前提到银发一族哈，我们经常提到的是银发经济啊、银发康养啊、银发文旅等等。那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部专门为银发打工人而制定的劳动保障法规。
3: 其实要说这个，得先明确一下什么叫超龄劳动者。简单的说呢，就是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依然在外谋生务工的这个人群。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这其中啊，60到65岁就有1.1亿人口，他们啊，身体健康，经验丰富，技能成熟，是社会宝贵的闲置人力资源，在建筑、保洁、保安、餐饮等劳动密集的岗位是用工的重点，在医生、教师、工程师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之前呢，这上亿的人是处于裸奔的务工状态，劳动权益呢长期处于制度的真空之中，企业用工呢一律按劳务关系认定，而非劳动关系。别看这一字之差，其实境遇是天壤之别。那拿不到最低的这个工资保障，也没有工伤保险，加班呢也很难拿到合法的报酬，所以啊，这个用工风险、意外损失全部由劳动者自己承担。尤其是啊，当超龄劳动者遭遇啊拖欠工资、高强度用工、工伤事故、职业伤害时，也就无法通过劳动法规来维权，只能依靠这种私下的协商、民事诉讼。这样呢，维权的周期长，成本也很高。那么这次新规可以说是直击痛点，实现了三大突破。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用工必须签书面的协议，这个一切必须明确约定，比如像用工期限、岗位、工时、薪资、社保、劳动保护等内容，这就避免了口头约定的那种模糊地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伤这个保险强制全覆盖，费用呢由用人单位全额缴纳，个人无需出钱，一旦发生工伤或职业病，就可以走正常的工伤认定程序。那么这也是本次政策一个最关键的短板，这个补齐的举措。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薪资和加班这个更加严格规定，工资呢必须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低于当地呢最低工资标准，那确需加班呢要支付1.5到2倍的报酬。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度的老年化社会，劳动对于老年人不仅

0: 仅仅是一个挣钱的问题，这老年人的适度工作呢，它可以啊保持有效的社交，延缓的这种啊身心的这种功能的衰退，从而呢减少医保的支出。那么今后呢，超龄劳动者呢会越来越多，只有付出劳动，哎，其实就应该啊得到这种创造价值，就应该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而不是裸奔务工。那这次新规其实就是为1.1亿人啊这个超龄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底线尊严。当然啊，实际落地还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这大方向一旦明确，它不仅有利于保护超龄劳动者，其实也可以提升我们中国劳动权益保护的整体水平，是盘活银发经济、释放劳动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1: 嗯，是这样的。那么规定的这次颁布呢，既是对超龄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尊重，也是对民生福祉的切实守护，更加是应对我们人口结构转型的一个创新的制度。我们也期待让每一位超龄劳动者都能够老有所得、商有所长、权有所护。我们来看其他方面，年近七旬的老教师被学校返聘，女儿在升旗仪式上顺手为父亲撑伞，这本来呢应该是一个关于孝心和亲情的故事，但是在互联网的滤镜之下，它变成了校长耍威风、学生升旗、女老师台下给校长打伞、女教师巴结领导的丑闻。本来一把伞撑出的是孝心，却被恶意解读。
2: 5月25号，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世纪学校一段视频引发网络热议。画面显示，学生在操场参加升旗仪式，一名女子却在阳光下为旁边男子撑起了伞。不少网友据此质疑，学生烈日下暴晒，校长却由女教师撑伞，疑似官僚主义做派，并引发各种恶意联想。面对舆情的发酵，校方迅速作出回应。
3: 是他的女儿，他两个是同事，被哥哥几年的返聘的，我们报过警了，然后我们教育局整个都会很忙，会追查他们。
2: 校方表示，他们已报警，并会追究造谣者责任。
1: 那这几年啊，我们一直都说要对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热点要冷静一点，让子弹多飞一会儿，不要被一些这个恶意传播的谣言去带着人云亦云，要有自己清晰的判断。那么这次这个打伞事件正好也是印证了这一点。
0: 对，因为这件事它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反问，这个撑伞就一定是谄媚领导吗？哎，所以你看这次这个校园这个厦门这个女教师撑伞事件的这次反转，从跟风谩骂到真相大白，也再次印证了我记得之前一个网络中的一个无奈，就是当真相还没穿好鞋子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天下了。所以这个事情起初呢，网友呢仅凭这么一段操场撑伞的视频，便主观臆断女教师是在讨好校领导，恶意指责，迅速在网络发酵。可事实呢，很快就打脸了。女教师打伞，她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而伞下的呢，她并不是领导，而是年过七旬、刚做完手术返聘回来的老父亲。那么撑伞只是啊，这个女儿照顾父亲那种暖心之举，一场简单的亲情互动啊，被恶意曲解成了一种无妄之灾。这种猝不及防的网络暴力实在是令人唏嘘。咱们反观这全过程，其实我觉得警惕啊，这种啊讨好领导、滋生腐败，我觉得这是有益的，应该值得鼓励的。但是别忘了，就是说咱们每一次监督，不能靠捕风捉影，而是要坚持文责自负的这条底线。因为正当的这舆论监督呢，它是净化风气的利器，可你脱离了事实的这种跟风，造谣，那就只会让监督变味儿，沦为啊这个流量密码、伤人的利器。当下不少人都习惯叫看图定罪，不等真相，不看细节，仅凭啊自己的这种成见就发声，这恰恰助长了谣言的这种传播。所以这一次闹剧也说敲响了警钟。咱们说网络是有效的监督平台，但是造谣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所以面对未知事件，我们应该少一点人云亦云那种冲动，多一点就是真相，等待真相的理智。那学校这一次追责，我觉得是一种明确法律的底线。唯有我们守住事实的底线，怀有啊揣着这种基本的善意，才能够让理性战胜戾气，不让谣言肆意践踏人间的温情。
1: 是的。那么当下的网络环境过度的解读、恶意的揣测已经成为一股歪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更不等于可以肆意的抹黑。就像您所说的，不要让谣言肆意践踏人间的温情。5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垃圾不够烧绝不意味着垃圾分类可以停，而恰恰相反，垃圾分类正是导致部分焚烧厂吃不饱。

0: 倒的原因之一。我们来听一听评论员小兵的解读。
1: 最近您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吗？
2: 垃圾山清空了，
3: 不收垃圾是不收，
4: 焚烧企业开始抢垃圾了。
1: 这是真的，北上广深不少的垃圾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很多座巨型的垃圾山消失了。以前是垃圾成山，现在变成了抢着烧。不少网友就问了啊，反正这垃圾都不够烧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辛苦的垃圾分类了？哎，直白的说啊，错了，不是不用分，是我们的垃圾分类该升级了。以前垃圾分类核心是把不容易充分焚烧的垃圾和容易烧的垃圾分开，减轻填埋焚烧的压力。如今的垃圾焚烧厂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烧垃圾的厂区了，不仅全面升级为循环经济产业园，兼具了垃圾处置、资源利用和科普宣教的功能，还持续迭代升级焚烧工艺，优化设备系统，大幅提升垃圾焚烧处理的效率，实现垃圾充分无害化燃烧。同时精准把控烟气、废渣等废弃物排放标准，最大限度降低环境影响，做到高效处置、绿色低碳、清洁环保，真正实现变废为宝、普惠市民。北京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2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全部停用封场，2024年就率先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什么意思呢？说白就是新鲜的生活垃圾再也不用埋在地底下了。曾经的垃圾填埋沙地，如今变身园博园这样的生态美景。末端处置难题破解之后，垃圾分类的核心赛道正式转向可回收物精细化利用，北京也早已经跑通了完整的闭环。细心的北京朋友应该发现啊，小区里的垃圾桶站大变样了，老式露天的垃圾桶越来越少，干净规整的厢房式桶站遍地开花。全市7600多个小区配齐1000余台的智能回收机，24小时自助可投。精彩回收小程序呢，还能预约上门回收，明码标价，随手变现。分类的赛道正从怕你乱扔转向帮你变现，后端智能分拣强势兜底，补齐全链条短板。北京改造老旧分拣中心，新建智能分拣站点，依托 AI 识别、磁力除铁、高压分流等自动化技术，实现回收物精细分拣、压缩打包，大幅提升回收的纯度，让再生资源行业实现可持续运转。未来还将搭建溯源管理平台，让分类回收全程可监管。垃圾不够烧是环境治理的胜利，绝非垃圾分类的终点。告别粗放处置，深耕资源循环，从为了处置而分类变成了为了再生而分类，这才是垃圾分类的终极意义。
0: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4: 有记者提问，昨日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就东海及南海局势表达关切，尽管各方并未直接点名中国，但相关表态明显指向中方，请问中方是否已向这几个国家提出抗议？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5: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
4: 有记者提问，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这一呼吁是在由中国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5: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国台办在新闻发布厅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6: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3: 台湾文策院近期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志玲近日称，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去该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表示，
6: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的林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与其划清界限的决定是明智的。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近日表示，因为受不了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每周都批评赖清德而快被烦死了，引发两岸网友议论，认为此言论是其清楚台独走不通而导致的情绪失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
6: 真理越辩越明，理屈才会词穷。民进党发言人的情绪性的表达，充分暴露其理不直气不壮。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3: 北京台报道。
0: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7: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超过8000种食品产品使用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食品类别。这套标准体系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北京时间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7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试航结束后，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近日，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中关村翠湖科技园项目迎来最新节点 ，AED 块率先实现主体外立面完工亮相。AED 块一共包含3个建筑单体，涵盖研发、多功能用地以及公园绿地。建成投用后，将打造集科研、办公、商业服务于一体的高品质综合性科技园区，助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7: 5月27号，创业丰台2026大赛决赛收官，23个科创项目同台比拼，覆盖人工智能、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赛道。其中，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项目是全球首个高频无感应用级视觉诱发脑机接口综合应用系统，已开展临床试验，即将落地丰台，助力区域打造脑机接口临床创新高地。
0: 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沈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8: 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 发生爆炸时的入境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境，23日凌晨1时30分，相关部门

0: 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申请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由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申请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
1: 我们在涉事企业的门前采访了在企业工作的矿工，跟他们谈到了定位卡、劳动保障等日常工作情况。
2: 定位卡就一般都没有。
3: 按照规定，所有下井的人都得带定位卡。
2: 啊，是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这么管理。
4: 比如说下井不都得带那个定位的那个卡吗？
5: 没有，我们没有。
4: 没有？
5: 没有，我们没有。
4: 不带卡？
5: 没让带，我们没带。完出去我看有啊，没带。我们那班上没带，我看都一般都没带。
4: 嗯，
5: 没带卡。你说这个定位的吧？
4: 嗯，
5: 没带。
4: 你们是要求带了吗？
5: 啊，没有没有。
4: 没要求带？
5: 没有。
0: 据事故当天下矿井矿工介绍，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必须佩戴定位卡。他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
5: 您不是呼吸科吗？这个大夫，您主要看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外包队的。
4: 你们属于外包的？
5: 我外包的。那外包队是啥？外包队是在矿上包的啥？
4: 嗯。
5: 老板包的矿上，就是说老板吧，说给矿上签合同，
4: 嗯，
5: 给出一点煤，给多少钱吧，人家是这样的。
4: 哦。
5: 外包队里面多的是，跟矿上都把这东西都要签合同，就给我矿上干，交一顿煤给多少钱，打一米金尺给多少钱，这样的。
0: 也就是说，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金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
6: 在搜救的过程当中，救援人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和实际并不相符，还有未标注的隐藏巷道。
7: 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涉事煤矿企业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墙上铺着两张工程平面图。
0: 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两套图纸，还有两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两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号煤层以及2号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生产体系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两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不仅如此，在煤矿长期高强度违法生产过程中，相关监管机构派驻企业的安全监管专员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6: 曾经被罚款，但是处罚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企业仍然继续违法生产。那么涉事的这家企业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0: 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5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5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安全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违等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8: 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对市民主任，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0: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6: 北京大兴机场的边检人员近期查处了一起冒用证件出境案。
9: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7: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10: 你哥在哪儿？
2: 我哥在怀柔呢。
10: 这个照片是谁的？
11: 这照片是我的。
10: 是你吗？
11: 对，
12: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7: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12: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10: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13: 我父亲在山里呢。
10: 没来大兴机场？
13: 没有，没有呀。
10: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13: 没有啊。
10: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13: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12: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10: 他是谁？
13: 他是我叔呀。
7: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4: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10: 啊，
14: 我弟弟的护照现场的，
10: 这就对了嘛。
14: 对，
10: 这是你闺女。
14: 对，
10: 你拿你弟的护照。
14: 要陪你姑娘。
10: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7: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12: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7: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北京市重点项目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的核心产业载体研发转化基地正式开工建设。
7: BioPark 坐落于北京南中轴延长线东侧，亦庄新城西北部，紧邻南五环，总规划面积约5.5平方公里。这里正快速崛起为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的新地标。阿斯利康、李来、拜耳等国际医药巨头已经抢先落地，将研发或创新机构设在此处。刚刚开工的研发转化基地，正是研发转化区的首批启动项目，将为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中试到量产提供产业空间。
15: 我们整个研发转化基地项目预计是2028年整体竣工投入使用。除了七栋这个标准的生产厂房以外呢，还计划引入这个具有这个前瞻性和引领性的这些产业的创新服务平台，包括像这个医师培训中心，还有这个科学家会客厅等。
7: 项目建成后，这里不只有现代化厂房，还将配套办公、仓储、生活服务等设施，形成一个小而全的创新微生态。科学家可以安心搞研发，企业可以快速落地生产。北京台报道。
6: 节目最后，我们去雨后的湖北恩施大峡谷看一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10周年，10年蝶变，副中心布局与功能持续升级，产业迭代赋能发展，生态与民生同步提质，一座兼具格局、活力与温度的新城拔地而起。
1: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
0: 空间重塑，活力提升，腾龙换鸟，功能升级。北京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绘就城市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迎来10周年。10年砥砺奋进，这座承载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使命的新城，从一纸蓝图跃升为一座生机勃发的现代化新城。一幅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大运河畔徐徐展开。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市委办公大楼西边100米处，一棵老槐树静静伫立。11年前，在郝家堡村整体拆迁时，它被刻意保留了下来。
2: 如果你站在大槐树那，你们家在哪儿，大概齐就知道认同。
3: 有这棵槐树这儿立着，知道我那距离跟这槐树多远。
0: 一棵古树留住乡土根脉，一座新城书写时代篇章。目前，北京城市副中心已有80余家市级部门及3.3万余名干部职工顺利搬迁入住。10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紧扣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牢牢把握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战略定位，加快打造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4: 上高中的时候，然后每天出门第一件事是看东方化工厂那个烟囱的烟，所谓的运河，就是各种污水往里边排，一年四季就是尘土飞扬的。
0: 冯玉龙所说的东方化工厂如今已彻底消失，在他身后是2023年12月开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图书馆、博物馆、艺术中心，以及占地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这片工业遗址完成了从污染重地到生态核心的蝶变。
4: 倒退10年吧，让我去做梦，然后去想10年之后的生活，想都不敢这样去想。当这些周边的环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感，是远远超过这种物质的。
0: 10年间，副中心森林覆盖率攀升至34.62%，空气质量创历史最佳，亲水岸线覆盖率超80%，水清岸绿的滨水空间尽显悠然惬意，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沿着千年运河徐徐铺展。2016年5月，通州三中正式更名为人大附中通州校区，当年高考本科升学率就上升了10%。
5: 人大附这个学校，通州基本上是很少，非常少能去到本部去上学的，所以就是有一个能到人大附的机会，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很难得。
0: 10年间，公共服务优质资源加速汇聚，全区优质教育资源从15家增加到321家，累计新增学位超7万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安贞医院等7家3甲医院副中心院区也相继建成投用。
6: 我也是发现秦皇岛的病人特别多，因为秦皇岛有一趟高铁就直通通州站，他们再去他们当地医院和来安贞医院时间的这个花费基本是一样的。
0: 城市温度最

0: 终呈现在百姓的笑脸上。十年来，副中心累计投入超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大力铺设了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环球影城每年接待着数以千万计的全球各地游客。万里王府井、高县公园全新亮相。十年来，通州地区生产总值从650.3亿元增长至1638.8亿元，总量实现翻番。2025年增速达10.8%，位居全市第一。
1: 副中心十岁了，应该说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十年。作为首都一核两翼格局中的关键一翼，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首都发展全局，全力以赴把副中心建设成为核心竞争力突出、人文底蕴深厚、城市活力迸发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
0: 北京台报道。
2: 十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超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在这里落地生根。一座曾经的睡城正在疏解重组中刷新产业底色，孕育出强劲的经济新动能。
3: 眼前这个村庄是距离北京环球度假区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的唐大庄村。很难想象眼前这个干净充满文艺气息的小村子十年前还是这样的。
4: 曾经都是一脚泥一脚泥，特别脏，都没法走路。
5: 原来是穷，这村里穷着呢，破房檐烂房地方呢，这你家伙的这瞧哪儿哪儿都痛快了。
6: 2019年之前，咱村还是经济薄弱村，村集体收益不足10万块钱，主要就是因为咱们村资源比较好嘛，离环卷城比较近，所以说当时专家也好，还做民宿产业嘛。
3: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依托环球度假区、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建设，让文旅产业从点状突破走向全域开花。如今，文化旅游已经跃升为城市副中心支柱产业，文体娱乐业增加值占比十年间增长10.7倍，文旅的热度还从城区蔓延到乡村。与环球度假区一河之隔的台湖镇唐大庄村，从金鱼村蝶变为拥有101家规范化民宿的环影宿游片区。村民们从外出打工到在家门口当上民宿管家，吃上了文旅饭。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多人流开始向这里聚集，而唐大庄村正好站在了这个风口上。目前通州全区民宿已达138家，酒店约360家，提供床位超过4.3万张，去年全域接待游客超2600万人次，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区域产业升级带来了巨大契机。而这些变化背后离不开整个副中心的发展支撑，从政策支持到产业布局再到金融支持，很多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一点点改变普通人的生活。
7: 重大项目的启动啊，资金规模大，周期长。北京银行呢是坚定地落实国家战略啊，深刻领会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战略性的意义，所以我们以充足的金融储备为重点项目呢落地铺路搭桥，累计为区域内的重点项目提供了授信270亿元。
3: 今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企业越来越多，产业越来越丰富，但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发展的浪潮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8: 副中心在15期间啊，那么发展产业是它的重点啊，因为我们说头十年啊，副中心的发展主要是靠承接中心城区啊的功能落地啊。那么未来十年呢，我们说推动副中心的产业的更好的发展啊，也能够集聚啊更多的人才啊，实现我们副中心的一个职住平衡。
0: 千年运河奔流，十年新城崛起。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京城市副中心以一年一个节点，每年都有新变化的奋进姿态，将规划愿景变为现实图景，成为新时代首都发展深刻转型的生动缩影。十年蝶变见证了首都功能的优化升级，城市副中心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牛鼻子，通过市级机关有序搬迁、优质公共资源落地、产业业态迭代升级，有效破解首都大城市病，重塑了首都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的底气愈发坚实。十年

0: 首都“十五五”新起点，这座千年之城必将持续释放活力，为首都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注入更强动能。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要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加强规划管控刚性约束，坚决防止耕地非农化和基本农田非粮化，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加快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以农业中关村建设为牵引，推进种业支督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健全农业发展指标体系，加快推进从抓农业生产向抓农业经济转变。会议强调，要持续提升乡村风貌品质，努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聚焦解决农村地区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升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环境舒适度。 按照突出重点，以点带线，以线拓面原则，以实施百千工程为抓手，打造各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抓紧推进灾后重建项目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安全韧性水平。完善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和地区生产总值交换补偿机制，让生态红利更多惠及农民。会议研究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北京市任务分工方案时指出，要牢牢扛起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政治责任，坚持保护优先、更好统筹保护与发展，扎实筑牢首都防洪和供水安全屏障，把确保水库及坝体安全作为重中之重，保障安全度汛。
0: 加强流域联防联控和协同共治，与河北省加强沟通对接，提升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和流域绿色发展质效。日前，市长殷勇会见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全球首席执行官哈维尔·塔索。
2: 殷勇说：“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北京具备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格局和优质的金融业营商环境。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丰富，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研发实力雄厚，引领优势显著。金融科技创新生态完善，希望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进一步拓展在京业务布局，加强与北京金融科技企业交流合作，助力构建更加开放、安全、高效的全球金融。” 体系，北京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在京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塔索表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高度重视中国市场，愿持续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更好服务国际金融交流合作。
0: 今天上午是16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24次会议，听取审议《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等议题。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
2: 上午的全体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测绘地理信息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 办法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实施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修订草案议案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草案议案的说明。

0: 听取了市人大社会委关于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草案、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下午的分组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静、庞丽娟、侯军书、于军，秘书长王建忠出席会议，副市长秦运彪、市监察委员会、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1: 今天提请审议的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同时强化科技支撑，拟规定养犬人应为犬只植入电子标识。与之相配套，依据动物防疫法，养犬登记程序由先登记后免疫调整为先免疫后登记，并对携犬进入公共场所等行为规范进行细化和分类管理。针对修正草案，市人大常委会监司办提出，电子标识由免疫接种点植入，但组织实施的相关制度机制还需进一步健全。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城市更新全面提速，立足首都减量提质发展定位，紧扣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北京正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将老旧小区、老城平房区、老旧管网三老设定为改造重点，带动城市整体空间重塑、功能升级、活力提升，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注入强劲动能。
1: 走进位于西城区的小安蓝营二条胡同，青砖灰瓦的古门楼，黑底金字的老对联依然保留着旧时宣南会馆的传统韵味。从前老旧闲置的四合院，通过城市更新变成了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小院。
3: 我们院子呢，主打就是这样一个木式结构的一个中式四合院风格，也给外地游客和这个附近的邻里街坊提供了这么一个打卡点和这个休闲场所。
1: 宣南会馆最早始建于明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按照修旧如故、保留原貌的保护性修缮原则，换新改造后的小院巧妙融入了咖啡厅、阅读室、露天吧台等服务功能，
4: 特别舒坦的一种感觉。然后也可以在这边看看书，然后喝喝茶，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
1: 自2021年接续片区退租成果，全面启动院落恢复性修建以来，西城区摒弃大拆大建，以一针一线的绣花功夫深耕老城肌理，完成多处老旧院落原貌修缮，盘活腾退公房，同步引入时尚餐饮、文化创意、青年公寓等公共空间，打造出更加和谐宜居的共生文化街区。
5: 新业态引入以来，胡同变得更加整洁，商户与在地居民实现了和谐共生。
1: 52岁的刘元是丰台区开阳里3区19号楼的老住户，提起早些年住在这儿的经历，他感慨满满，很多无奈。
6: 这就是当年我们那层的卫生间，然后这个每家呢就是有个隔间够上锁，尤其是进去的时候得赶快锁上。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说，那段经历是非常尴尬的一段经历，一直是迫切想改变这种状态。
1: 2024年，丰台区房管局联合右安门街道上门征集居民意见，最终敲定了原拆原建的改造方案。通过采用前期工厂预制、现场模块拼接的建造方式，使得工程周期缩短了50%以上。如今，19号楼新建项目整体即将完工，预计今年上半年，38户原住民将顺利搬回新家。
7: 对于这种在密集的老城区的原拆原建的这种项目呢，对于周边的老百姓的影响和生活的这种干扰，我们可以压到最低。
6: 真没想到，这么快，这比我们预想的快太多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1: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大力实施城市更新，将城市更新作为减量发展首都内涵提质的核心抓手，突出整体性、系统性推进存量空间提质增效。城市更新年度投资到2030年达到3000亿元以上。今年，北京将从单点突破转向片区统筹。目前，2026年首批1321个城市更新项目清单已发布，计划投资1049.5亿元。
8: 一些老的历史建筑从只能看变成可以用，居民游客都可以走进去坐下来消费体验，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探索。十五五期间还要进一步的加大投入，多措并举，建立公众参与平台，让居民更多的参与共建，在留住乡愁的同时，也能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
1: 北京台报道。
9: 从5月30号至10月底，本市将举办“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活动，贯穿十多类北京特色鲜果的最佳赏味期，覆盖全市上百个优质观光果园。
10: 按照鲜果成熟时序，北京推出10余条缤纷果品观光采摘线路。
11: 活动期间，我们在线下联合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每周六在朝阳公园举办北京优农果品市集，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当天采摘的樱桃、桃、梨、苹果等新鲜金果。
10: 现场，通州区发布了寻味副中心最美采撷季全域微度假计划。
12: 通州区西集镇6000亩樱桃已进入最佳采摘季，20余个品种承包您的初夏甜度。600余家采摘园开放至6月中旬。
10: 昌平区打造了金果飘香树树味道全民采摘季，串联全年，
13: 优选推荐56家特色果园，以崔村苹果小镇、刘村百里环廊为核心，营造可游、可品、可学、可住、可购的综合消费场景。
10: 密云区发布了看海加采摘特色农文旅体验活动，
14: 线路串联4大看海点和全区特色樱桃、葡萄、苹果、鸭梨采摘资源。
10: 延庆区精心打造3大主题采摘路线，
15: 打造适合家庭出游、亲子互动、自然科普的一站式近郊休闲游玩体验地。
10: 自5月30号起，市民打开美团 APP 搜索“金果飘香采摘”等关键词，即可一键直达优惠活动专区，本土特色果品最快2小时即可配送到家。北京台报道。
16: 我跟大家展示的这个葫芦，那它用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但是呈现了一个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技艺。
1: 近日，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十年筑梦生机勃发主题活动在通州区启动，由媒体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的采访团走进首都公共艺术创作基地北京通州站等地，将副中心十年的发展成就化为文字、镜头与创意，通过全网传播。
3: 我是一个就是北京土生土长的博主，经过这2天的行程，我发现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通州，
16: 有这种代表性的一些短视频的这种形式来向大家展示我们通州副中心的这个10周年的历程。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十年距离向先而行，2026京津冀创新发展论坛在通州区举办。京津冀3地嘉宾们围绕产业协同、国际科创中心扩围、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17: 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这个做好呢这个与周边的这种产业协同，通过这种产业辐射带动吧，促进整体的这个京津冀的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0: 北京台报道。
1: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点半到3点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社会保险、劳动用工等热点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9: 十年耕耘，北京城市副中心全面蝶变。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去大运河畔看生机盎然、楼宇错落、枢纽通达，感受千年之城的沧桑巨变。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均压场作用，偏南风，扩散条件一般，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水平为主。北京多云，空气清爽，体感舒适，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40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南部地区良。明天白天高压作用，空气质量优良，预计29日高压减弱，空气质量良，30日气温升高，偏南风，扩散条件不利，轻度污染。
1: Hello， 高压。
2: 1234。
1: 谢谢。

0: 羊呢？给你们饭。这儿有我们人的一个保温的箱子。就看看这有没有路面的，有没有冰啊，有没有跑水的地儿啊。差不多早上走一圈，整个我们班的这个情况就都了解了。
1: 在使馆区里头，你穿着这种工服真的很亮眼的，等外国人一看，哦，咱中国的环卫工人，人家也会说英语，我觉得那也是咱中国的名片。
0: 咱们现阶段呢，冬天吧，污染量不大，咱们的作业质量呢也不能放松。
1: 从亮马河南路到朝阳北路，从东三环到了东直门外大街，大概15万平米左右，清扫保洁这些都归我们。外国人来办签证，他去的早，然后他想问的工作时间，然后我说这，哎呀，尴尬死了，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0: 大臣不行，好懒，好懒，你咋来的？
1: 高考的成绩考的也不理想，毕业就来北京了，卖过化妆品，卖过家具，洗盘子，广告也做过，哎，一边打工一边上学，自学考试，基础英语，修了个大专，
0: 碎子，
1: 有那么一点底子，稍微努力那么一下下。
0: Excuse me sir，
1: 后来的时候就开始有意的捡一些个词，
0: 扫地而已别，
1: 自己跟自己交流，一个很小的一个小世界。
0: 这蝗虫和洋槐树这有什么联系吗？它居然是一个单词。对这个要求，
1: 我记了一个柬埔寨 Cambodia， 它中间有一段很像那个竹子 bamboo。是不是柬埔寨那边人都爱种这个竹子呀？我就查。结果他们那边还真有好多东西跟这个竹子是有关的，琢磨起来都感觉很有意思，等你上瘾。哎，我终于能那么顺顺溜溜的帮着人家指路。
0: I think it's okay. It's very nice and very clean. Thank you.
1: 梦想跟年龄跟职业没有关系，你只要想学，无时无刻，随时随地。

0: 凡间四色暴雨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止危险；北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战区地下室、子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 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地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5: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6: 我是伊西切尔，
5: 万物轮回的底色。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7: 三五到七，
8: 每天都得20去，啥事儿也干不了。
7: 闲暇的孩子，你是没有生个病吗？回去就觉得亏欠他这个似的。
8: 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也会为你开一扇窗。好像我这每一扇门都会关上熊猫血、二次肾移植、高亢体质、待遇低的事情，都让我碰到了。
9: 这么高的抗体，手术速度震惊。
8: 拿着我的一扇，我也高兴了。孩子好了，这不算啥。
10: 您赠捐给他，他仍然是有这种排斥风险的。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正迅速赶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本来
11: A B 型就少，不能给任何人捐的，然后他又是 R 是阴性的，就更少，双重稀有。
10: 科室里的一位特殊患者正等着他拿回手术废血，才能进行手术。
12: 在我们医院是吧？对，我先核对一下。
13: A B 的阴性。对，这个血我跟你说一下，它是因为是24小时过期的，您尽快拿回尽快用。好的。OK。谢谢老师。
14: 哎，吴老师，血拿到了，现在就回去。都感觉只要20分钟吧，路上。
15: OK。快，行，张张快。
10: 12公里外的宣武医院，25岁的透析患者彤彤终于等到了这场推迟了1个多月的手术。现在彤彤体内有3个肾，2颗自己原有的肾脏早已萎缩，第三颗是用了10年的移植肾，而这颗移植肾在2年前已失去功能。此次手术就是要将移植的这颗肾脏切除。
8: 因为它抗体本来就高，
10: 不输血就不输，输也不多，别输了，因为你面临一个你输完了之后，要是变3万了，如果咱们顺利就不输了。这怎么治疗？施工的移植肾在体内虽然没有功能了，但是它会不断产生的这些抗体，尽量的把这个移植肾所有的组织都切干净。
16: 儿子，听话。
10: 切掉这颗外来的肾，仅仅只是彤彤整个治疗计划中的第一步。 医生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彤彤的抗体下降到可以进行第二次肾移植的水平。
16: 出不来了。

0: 过来看吧。他这肾呢萎缩的太厉害了，根本就没有那被膜下这一层，所以只能是沿着他这脂肪啊一起都给切了。一切都是希望他抗体是不是还能再降一些，你哪怕说20000多你给我降到15000我也很高兴了，不知道能不能降下来。无论什么咱们都要给他冲一把。在这儿行，跟你说一下手术情况啊，还是比较顺利，但是的确非常难切，它这个整个都粘在一块儿了。
1: 哦，
0: 啊，过程呢还是不是很容易，我们待会儿看看那个观察一下啊，恢复的怎么样。
2: 在手术室门外一直等待的是彤彤的妈妈，今年58岁。这一次移植肾被切掉，妈妈准备把自己的一颗肾脏捐给儿子。
3: 我都挺好了啊，顺利。
1: 谢谢，妈，谢谢。
3: 行，来。
4: 打他12岁生病完了以后，换完头一次，到了现在，我一直还是心里就是紧绷着，总怕孩子这当中出点啥事儿。又不能用了，这个肾这么长时间了，都10多年了吧，我一提来我就不服，因为孩子太小嘛。
5: 我就记得小时候6年级时候得的病嘛，突然间脚踝疼，走路感觉没劲儿，就去医院检查，查出来之后就在医院就开始透析了嘛，已经。当时就说是先天的双肾发育不良，就直接在那儿准备住院透析了，就已经。
2: 在其他小朋友都在上学接受知识的年纪，彤彤却被迫认识了尿毒症、透析、肾移植这些陌生的字眼，这些年也逐渐接受了命运对他的设定。
5: 所有事都是经历过了，经历多了，人自然就坚强了，哪有天生坚强的人啊，就该打治打治就行了呗。我对这种事一般不往心里去，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

0: 现在是一直肾切除术后第七天，术后咱们复查了一下那个 PRA 抗体，一粒是阴性的，二粒是阳性，49%，最高是强阳是22000，
1: 比上回那个还稍微低了一点哈。我记得上次是
0: 24000，
1: 反
2: 正挺清楚的，咱们是一择期的，
0: 好，
2: 你就按照我们的这个节奏走就行了。
0: 好，
2: 如果清楚的。
3: 欧同文，
2: 择期的，
3: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拥有30多年的手术经验。常规的同血型的肾移植手术，欧主任做过上千例。像彤彤这样，既是高抗体又是熊猫血，这种跨血型亲属肾移植手术，他和团队还是第一次遇见。
2: 我们现在大概普通的手术能做到7000-8000、1万，这已经是我们临床上常规的情况下，应该说就是个极限了。
4: 这么高的其实还是从来没有尝试和探索过，从指南上来说就是一个手术的一个禁忌症。
2: 先做血浆之外，看抗体情况，要是抗体情况好的话就直接做。
5: 对，
3: 通过血浆置换降低彤彤体内抗体是第二步计划，简单来说就是通过类似于血液透析的设备，用大量的 AB 型 RH 阴性血的血浆将体内带有抗体蛋白的血液清洗出去，降低体内抗体。而通过血浆置换， A 型血的妈妈也能够给熊猫血的儿子捐肾。
4: 很多很多患者做不了移植都是因为这个抗体高，这个其实成功了意义还是很大的。
0: 就几分钟了就好了，慢慢的好了好了。
6: 你说别人家的孩子你怎么有生个病吗？你说这孩子就不和你别人孩子一样，还这么小经历这么多事儿，还亏欠，就觉得亏欠他这个似的。
7: 他比较心疼我吧，我姐30多都结婚了，孩子都有了，就我一个在这儿从小就受罪。
6: 开始我儿子也和我说，实际上他是不愿意的，
7: 毕竟是从我妈身上切个肾下来的，万一以后身体年龄大了啥情况，那发展发展也是以尿毒症嘛。
6: 我就说你这个血型不和你别人一样呀，我能给你配上就是挺好的。孩子好了，拿着我的一个肾我也高兴啊，这不算啥，天下父母都是这个样。

0: 喂，哎，老师你好，我密外的。
1: 哎，您好，
0: 有一个亲属移植的，我们准备给他做血浆置换。每一次咱们用血浆得1000，然后预计的话得用5次。哎，再见。那边说现在的话库存是不太够的，咱们准备还是都跟那个中心血站申请，至少能先置换2-3次的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启动血浆置换。
2: 好，我们等了，哎，拜拜。

0: 比人稍微早一点是吧？
1: 嗯，
0: 到外边再打。
2: 血浆可以等，但透析等不了，这是彤彤目前维持生命的唯一办法。
3: 我不放心了，每次我就和他一起去，一起回。
0: 黑了天就出来了，中午就回去了。
2: 一周三次，每次透四个小时。透析病人的时间被这台机器捆绑，也被这台机器赋予更长的生命。
4: 四个小时高速的运转，来保证他后期在不透析的时候，他能维持他的一个基本的生活、基本的生命状态。这两根穿刺针嘛，扎到病人的血管里面，对他这个活动其实挺受限的。然后有些病人呢也比较胆小哈，他可能四个小时躺在床上一动都不动，其实这四个小时躺得特别累。

0: 从彤彤再次走上复习这条路，妈妈就坚持每一顿饭都自己做给儿子吃，少油少盐，才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负担。
1: 饭啊，
2: 你吃吧。
1: 你说完了吃呀。
2: 不要吃饭，
1: 还在家里吃受不了。
2: 都吃饱了。他早上再起得早，你看他去那里边，去那里边刚才睡觉，睡不了多长时间。
3: 嗯，
2: 他就好一点，吃完中午饭就要睡觉。他就一睡觉睡好几个小时呢。
0: 自从彤彤第一次移植后，为了保护这个肾，父母就没有让儿子上学，彤彤的性格也变得有些内向。妈妈为了儿子全职在家看护，爸爸就在外面跑业务挣钱养家。临近春节，我们才第一次看见了爸爸。
1: 看他设备的，因为每个家庭我感觉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往往都是慌了，慌了你就则乱，你干什么都不想干了，你哪来的钱啊？换句话说，如果说一家子整天瞅着这个病人，那你基本上这盘棋就是死棋了。所以说要规划。
0: 爸爸规划着家里的大事，却唯独没有想到，在计划第二次肾移植这件事上，妻子比他抢先一步。
1: 做配件我不知道，做完了知道了。
2: 他没在，我就说我自己去呗，去我看看能不能给孩子拍上，能嘛就更好了，不能咱再想办法呗。
1: 做完了我说你也白做，概率基本上就说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比例吧，没想到超出意外，超出太多。
2: 总有一个为家付出的。
1: 作为一个女人的话，面对的是儿女的话，她就有非常坚强的意志。
2: 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嘛，孩子要好，咱也没有啥感谢。
1: 你家人就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
0: 等待了将近两个月 ，AB 型 Rh 阴性血的血浆终于到了，血浆置换的计划正式开启。
4: 目前只有3300毫升都要过来了，后面还有缺口，还要在血浆中心再去申请。
5: 我再多要点，血浆置换的时候，这样的话会充分一些，效果又好一些。
6: 我们要是冷冻保存的。不冷冻就是会失活，这就是 AB 型 Rh 阴性的血浆，一般都是在36度到37度之间复温，36、37度有五秒了之后，就立刻给打电话，临床就来取浆。
0: 新鲜解冻的血浆要尽快输到彤彤的体内，这样才能保证血浆里的成分不失活，但究竟能不能降低体内抗体，谁也无法判断。
7: 我开机了啊，我开始了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有点凉，但是如果觉得浑身痒痒不舒服，告诉我们啊，咱们主要看有没有过敏。

0: 即便不知道血浆置换到底能不能成功，妈妈依然积极地在为儿子捐肾做准备，努力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在最佳的状态。
1: 我每天有时间我就出来嘛，锻炼锻炼，瘦点呗，瘦点没得做手术还不是好做点吗？就出岔子那就麻烦了。
2: 咱们这次血浆置换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3: 我看这指标下来了，从2万1左右下到1万2，
2: 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还真是原来做之前没有想到还能达到这个结果。如果这样的话，咱们踏踏实实再做2次，希望还能更低一点。
0: 经过3次血浆置换以后，彤彤的抗体从2万多下降到了

0: 12000左右，距离手术的目标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妈妈也被通知入院。
1: 一说是他们通知我去住院，我心情可高兴了，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了，这孩子能做了还不少受点罪吗？
0: 马上要住院，妈妈特意给儿子做了他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和清炖排骨。
1: 你先鸡蛋下吧，那就在家待着吧。
0: 拖着大包小包，公交转地铁，这段经常走的路，妈妈一个人也能准确到达。手术定在3天以后，术前妈妈还有一系列的检查需要完善。
2: 给您抽个血。
1: 好。哎，好。
3: 你还是有点胖，太胖，这骨肚子憋住，骨肚子鼓到底儿，憋住。
0: 超声科的化疡主任也是一名肾移植的患者，他和自己的供体肾和平共处了26年，因此每当遇到和肾移植相关的患者来检查，他总是看得十分仔细和谨慎。
3: 肾的肾水流不丰富，肾呢就不像我们一看的肾的水流非常丰富，特别好。肯定肾的水流自身就差了，慢点掉下去。这个肾比那个肾好点儿，如果你把好肾给儿子了，你那个肾也不行，负担不起你的后半辈子。
2: 那没问题啊，
3: 必须对你负责，首先要保护你自己，才能保护你儿子，对吧？
1: 好好
3: 好吧，
1: 哎，您看我感觉我自己啥哪块都挺好的，你说这咋整？
4: 那你这事回去跟儿子说吗？
1: 下回会诊再说呗。我这2年的时间回头了，我就害怕了。这次我抱着很大很大的希望。

0: 这个没做成嘛，他看底薄了嘛，
1: 他在那拍着拍着，总是老是拍的。
2: 你不怕万一以后你捐一个肾，然后结果你自己又不好了，你到时候
1: 这我不怕，
2: 你到时候
1: 我真是不怕这个。我就是我跟你说嘛，我就是一心一意的恨，把我儿子治好。你不是也算是你问我吗？你不想着我不，我根本就没想过这些。也是我吧，我生病去就去，我就这么大岁数了，能咋着呢？活的哪算的哪？我就是这么想的。

0: 亲属肾移植有一项标准叫做供体伤害最小原则，这意味着妈妈要把更好的右肾留给自己，相对差的左肾捐给儿子。但这颗左肾到底能不能支撑儿子未来的生活，妈妈心里也没底。但更让她害怕的是，等了多年的手术，临门一脚因为自己的原因又做不成。
1: 平常做亲属共肾最重要的是叫肾动态检查，那个 CT 造影也做过是吧？
2: 对，都做过。
1: 这两个检查是我们作为能不能共肾的根本性的检查，然后这两个检查合格了之后，我们才能把你这些材料上交给卫健委，合格了才能批复。你现在已经被那个大学录取了，我们是想那个让 B 超室啊再看看术中有一些什么，我们取的时候有没有血管分支啊，有没有
2: 血管变异什么
1: 小变异什么的。
2: 亲属移植咱们的伦理会是审核非常严，
3: 最简单了，
2: 对，悬了一下午了是吧？
4: 我这一下子的先生就踏实了呢，就有底了。
2: 来，一家三口，来坐着。手术本身存在的挑战性就很大，一般的常规我们是，左肾割右边，但是他因为做过右侧的移植手术，也切除过，基本上那个地方是没办法再做手术的，他说只能给他做左侧。这种难度可能就会大一些。其实您给的肾捐给他，他仍然是有这种风险的。第一呢是排斥，第二是感染，我们要把这个考虑在内，要跟你们讲清楚，是吧？

0: 哎呦，扶你一把，扶他过去。
1: 嗯，走了啊。
2: 早上十点，妈妈率先前往手术室进行取肾的手术。
3: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这就是母爱。谢谢老妈，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深呼吸啊！
5: 慢慢的，是咋回事？
3: 来，好，来到啊！
6: 行，我们开始了啊！
3: 好，
6: 好，来进气吧。
2: 此次肾移植手术分为两场，第一场，欧同文主任将要通过微创手术切除妈妈的左肾；第二场手术就是要将妈妈的这颗宝贵的肾脏移植在彤彤的体内。
7: 哎，脚踏，
8: 我老师那一代都是用开刀切一大口子把这肾给切下来，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基本都是用腹腔镜来完成。腹腔镜呢，它只是开三个小洞，这样呢，对供体的损伤就要小得多得多。
7: 往回退点，脂肪都这么韧。
2: 22年前，欧同文主任勇敢地迈出脚步，成为北京市首位运用腹腔镜技术进行活体取肾的医者。即便到了现在，欧主任对待每一台腹腔镜手术都像第一次手术那样谨慎甄别。
7: 肾动脉看见了吗？这还一分支呢，移植成供肾得把那个血管游离得特别的精细，把它的动脉静脉全都给它清清楚楚地分离出来。
9: 之前不是手术过，刀口其实挺疼的，我也怕妈妈疼，也挺担心她的。
7: 这是咱们能分到这个肾动脉最远端了，看见吗？底下这个是主动脉，不能再往下了，这是主动脉的根儿了。
8: 对，
7: 咱就这儿断是吧？
8: 这个肾脏我是特意留了尽可能条件下的正动脉的长度。
2: 妈妈的左肾将要移植到儿子的左侧髂窝位置，这是一种非常规的移植方式，只有预留足够的肾动脉和静脉长度，才能保证接下来的移植中血管不会扭转打结。
7: 来，往回看，看这边，端到这儿就行了。
2: 妈妈的手术进行了30分钟，彤彤也被推进手术室做术前的准备。
4: 来，咱们两个请假，
0: 放松啊，放松一下，放松啊。
2: 亲属肾移植就是一场时间与生命的赛跑。妈妈的左肾即将取出时，彤彤的开腹手术同时也要进行。经过10多年的磨合，肾移植团队的医生把时间利用到了极致，以最大程度保持肾脏的质量。

0: 电话来了，说是不是开始可以了 ？OK 了是吗？准备取了。准备取 ，OK， 好了，收到，收到。
1: 为了确保手术万无一失，欧同文主任的老师69岁的老主任许建军也特意前来支援。
0: 他们开取，我们就开吧。电脑小一点，上拉钩准备好了哈。零号线准备啊。
2: 好，开腹。
1: 妈妈左肾的动脉、静脉和输尿管一断开，医生们手上的动作瞬间加快，在离肾最近的位置迅速切开7厘米左右的切口，刚好够一只手的大小把肾取

0: 直等在旁边的王琦医生立刻将左肾放到零度的冰水中，用肾保存液对肾脏进行灌注，
1: 把里边那个存血灌出来，然后肾就开始变白，看到仔细看是越来越白了，越白越大了一只。
2: 强内很好，强内很棒吗？
3: 没有伤口。
2: 大 S 哥，
0: 儿子的手术间，肾移植组的组长吴江涛主任和许建军主任相互配合，对童童左侧的髂内动脉和静脉率先进行分离。
2: 髂内很好，有的髂内动脉不够长，还有更多的是有钙化狭窄就用不了。甘肃水是两只甘肃哈，对，镊子有镊子，
1: 好了，正
2: 好好了。来，我把它剩给我。好嘞，
4: 都拿过来，
2: 放这儿。
5: 这个是去掉
2: 的，零号线。
5: 你贴着，
2: 就这个没问题。这中央静脉的粗的。
5: 好，好，都带
2: 着。走，来，嘉宾。这是上，这是中央静脉，这是下。复合肾，复合肾。
0: 接下来要将肾脏的动静脉和输尿管分别和童童的髂内动脉静脉和输尿管进行吻合，
2: 再往下放一点点。 OK， 再来一点，再慢一点，给我一个半干针。
0: 医生要用他们的巧手将妈妈的肾脏血管和儿子的血管相连，重新架起童童的生命桥梁。
2: 滴盐水，不用
3: 再来一个。
0: 三根血管需要上百针的缝合，在只有5毫米粗细的血管上，医生要拿出指尖绣花的功夫，精准进针和出针，保证吻合口的连接处严丝合缝。
2: 出针，帮我擦个汗。
4: 可以。
2: 脑门。好好好，谢谢。甘肃水给我。看那医护助单抗走的怎么样了？快走完了哈。好好。
0: 术前降抗体，术中用上了抗排异的药物，这一切的准备就是为了血管开放的这一刻能够不发生超级排斥。
2: 我们准备开放。好，输尿管拿过来，松了啊，
5: 松，
2: 摸一下，没事。静脉松完了啊，输尿给完了吗？
6: 给了。

0: 了我的一个肾，我也高兴啊。孩子好了，这不算啥，天下父母都是这个样。
1: 您吃吧，
2: 我呢，
3: 给我妈身上切个肾下，她以后啥情况，担心她身体吧。
4: 您肾捐给她，她仍然是有这种排斥风险的。
5: 红了，红了，红了，红了，动脉开了，红了，都红了。
6: 血压多少？
5: 血压多少？
7: 164。
5: 好，红润，然后质地好，但是肾都棒。
8: 儿子的血液奔流涌进妈妈的肾脏，但这仅仅是彤彤迈向新生的第一步。这颗肾脏到底能不能正常工作，还需要时间观察。
9: 手术已经做完了。
8: 下午1:30，妈妈的手术结束，需要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2天的观察。
9: 先别动了，你们啊。
0: 彤彤怎么样？彤彤怎么样？还没出来呢，是吧？
8: 彤彤和妈妈的肾血管已经相通20多分钟，却始终没有尿液排出。
10: 不来尿呢，有很多原因。对于这个肾呢，我为什么这么凝重啊？也是因为它的那个抗体太高了，也怕呢捐上去之后，真到时候出一个抗体的问题。如果慢慢它能恢复出尿，那就说明这个肾是好的。
5: 把血压再给调高一点点啊。
10: 我有一个习惯，因为我下手好，就在这儿盯着这个看。
6: 它牵扯到两个人，所以我们都关注这些问题。现在尿量怎么样？
10: 对，现在开始低了。这个尿来的特别好，基本就放心了。但是他这个也不算完全，后面还有好多关要过。
5: 手术很顺利的啊，尿已经来了。
8: 1、2、3。尽管在手术室已经开始排尿，但疼痛排异的风险依然存在。而为了避免感染，他至少要在 ICU 待上7天。
0: 冷不冷啊？
2: 冷啊。
0: 疼啊！哎呀，一会儿就打一针吧啊！等一会儿，别老着急呀。
11: 怎么样，主任？
12: 挺好的，
11: 挺好的啊。
12: 到现在为止挺好的
11: 啊，
12: 再看吧。
0: 不疼了，好多了，他们管得好。
13: 我这么着啊。
8: 术后2天，妈妈就可以转出 ICU 了。
0: 好了，来吧，当兵加油吧，还有几天，是吧？你就能出去了，别着急啊。
2: 这个这日子可难熬多了，好好躺6天。
0: 走喽，拜拜吧，外边见啊，
13: 出去好好休息啊。
0: 哎，好嘞，
13: 就在这儿。
8: ICU 和普通病房仅一墙之隔，但看不见儿子，妈妈心里总是放不下。
0: 看不见彤彤，我还担心他呢。

0: 现在你的所有的指标恢复的都非常好，脑肌肝啊、肾功能都完全正常。
1: 就现在这个，就排异那个风险不是特别大。
0: 对，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至少你也得3周之后，咱们说这个话的可能性还有点底气。
1: 行。妈说对了。

0: 术后第七天，欧主任专门请来超声科的化验主任来查看血管的情况。
1: 第七天，
2: 你妈妈挺好的吗？
1: 还行，我妈下地溜达的挺好的。
2: 血肉非常好，现在看啊，这个肾的血肉都很好，这是它一致肾的图像，红色向内供血是动脉，蓝色是静脉出血的血肉型号。你这肚子太胖了，你知道吗？全是，对它是个压迫。你看抢过这儿的地方那么小的地儿，脂肪那么厚，你说它还有空间吗？没空间，一定控制好体重在一定范围，这就是什么？要靠自己的努力，真的。
1: 我肯定听你的，
2: 否则你一胖了以后，这个肾脏叫小马拉大车，毕竟不是自己的，明白吗？你妈妈的为你牺牲这一个肾，一定要珍惜啊。
1: 好嘞。
2: 平时也要记住啊，回去要对你妈妈好好，真的，只有自己的母亲对孩子这样。好的，完事了啊。
1: 行，谢谢你啊，
2: 早日康复啊。
1: 好嘞。
3: 走吧，慢点啊。妈妈肺好好养着啊。
1: 好嘞。
3: 你妈也在132。
4: 来了来了，我们来了。
5: 哎呀
4: 哎呀，
3: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穿衣服就来了，还真棒。哎，
1: 那小孩
6: 肾移植手术大部分的工作呢，其实在术后，就像我们给患者体内栽了一棵树，我们还是不断的要给它浇水施肥，然后还要防虫，所以呢，我们跟肾移植这种患者的关系呢，应该说是一生的关系。
0: 肾移植手术可以看作是人生的转折点，但又何尝不是开启第二次人生？
7: 推开最后的门，
8: 是站在门外最孤单。
9: 因为我们是终身服用免疫制剂，就是终身的低免疫人群，所以想通过运动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让自己的身体会好一些。然后拳击的话，确实也是跟医生就是再三确认过去对打，主要还是以这个体能训练还有对练为主。
10: 一年之后，我是从1公里慢慢跑起来的，到5公里，最后坚持到6公里，这样对于自身的管理是比较好的，对我的改变也很大。相对于透析来说，我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自由一些。
5: 对呀、
10: 啊，
5: 回家了，
3: 再见啊，
5: 再见。
1: 老伴儿，老妈，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付出，谢谢老妈。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未来我也会带着您这颗宝贵的肾脏认真生活，我想这也是对您最好的报答。
11: 我儿子写的
5: 很棒呗，我很感动哈，我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疼痛好好的
11: 都做出来。
12: 它叫神经纤维瘤，是罕见病，
13: 只有片子才可以看得出来的。它肿瘤的已经很大了，这边的光敏布满那个瘤了吗？另一个，啊，这个就更明显了。
14: 这都是啊。
13: 嗯，那这边这个最大的嘛，脖子上的嘛，那这个胸椎的。我都已经后凹畸形了，它跟别人的颈椎完全是不一样的，脊柱都已经侧弯的。它的肿瘤最大面积是4.8的，现在到7.8了，就3个月，祈祷要让它化成恶性的肿瘤。如果是说恶性的肿瘤的话，就是全跑可以了。只要我儿子小石头，就是说他再怎么样，只要能活在我身边，我都会尽力去保住他的命。站不站的我都会，我只能说想用我的命去换小石头的命。
12: 小石头，起床喽！
15: 醒了没？
12: 嗯，有
0: 2024年4月的一天，我们在北京市南四环外。

出租屋里第一次见到小石头。一颗硕大的肿瘤就像一个圆鼓鼓的小铅球镶嵌在他的脖子上，肿瘤似有数斤重，

0: 你猜一下。
1: 面包。
0: 哎呦，对，面包。
2: 小石头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符的身高体重，九岁十一个月，身高1米23，体重24公斤。与同龄孩子相比，小石头似乎瘦小的让人可怜。
3: 妈妈，你吃不吃？
0: 妈妈吃一口。嗯，谢谢宝贝。来，吃出了什么味道？
3: 味道。嗯。
2: 因为肿瘤的压迫，小石头现在吃饭进食经常会出现呛咳噎着的情况。
4: 我听你妈妈说你之前好像觉得是肩膀疼是吧？
3: 对。
4: 你跟叔叔指指是哪一块疼？
3: 就这边。
4: 啊，那边疼。
3: 嗯。
4: 什么时候疼？
3: 晚上。
4: 很疼啊。
3: 嗯，我睡不着觉，就手这边辣辣的，很疼。
4: 手怎么会痛呢？
0: 他其实是很瘦的。
4: 他胳膊两个不一样粗呀、啊。
0: 对，这个里面就是全部长瘤了。
2: 小石头的左胳膊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黑灰色，皮肤表面也显得非常粗糙。更不可思议的是，皮下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肿瘤，以至于左胳膊变得异常粗大，几乎是右侧胳膊的两倍。
5: 小石头呢，它这种病叫一型神经纤维瘤，它长在局部形成包块呢，叫丛状神经纤维瘤。它最大的特点呢是 AFY 这种基因突变失活以后，它引起全身多个系统的这一系列的问题，表现在某个部位呢可能就是长肿瘤，皮肤上呢就是有点咖啡斑啊，甚至容易出现一些心脑血管或者其他的相应的一些问题，这都有可能。
0: 其他部位也是有的，然后就是会比较小，这是颅内的，连这些都是肿瘤啊，数不清，它的瘤体是数不清的，只是说当发生致命的时候，我们才能去把那个瘤体摘掉。
6: 你这个肿瘤它不知道包裹了哪根神经，当你切除的时候，你丧失的功能它也是没有办法抑制的，一般医生是不建议手术的。
2: 而就是这样逼不得已才会去做的手术，小石头已经经历了四次。
6: 2015年在我们福建的那第一医院，2018年也有做过一次，然后直到是2021年在上海九院，两次是脖子，两次是左臂。
0: 怎么了？
3: 好冷了。
0: 会冷吗？嗯，盖被子。
2: 距离上次手术刚过去3年，小石头在药物的治疗下也在积极地与病魔进行对抗，可万万没想到，小石头颈部的肿瘤在最近短短3个月内迅速增大了近1倍。
0: 最早以前它的大小是3.5的，后面是3.8，接着就是4.8了。上个月做的，才短短的时间就已经变成7.8×5.7×6.4了。
2: 而更加让妈妈担心的则是半个月前做的 PET CT 检查报告中提示的风险信息。
0: 左颈部及双侧胸囊入口较大病灶的 FDG 代表增高性需警惕恶变，则是它发生巨大的变化的那个肿瘤，它已经就是说会往那个恶变的方向走。
2: 报告提示需警惕恶变，那究竟有没有恶变，这一切都是未知的。
0: 其实更多的是希望他明天就能上手术台，同样的其实也是害怕的，就是害怕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就是现在那么健康的孩子，在这边如果把他送到手术台的话，发生危险了，万一他下不了手术台的，那我可能就没办法看到他。起码我现在看得到，但是我不上手术台的话，万一突然间发生什么，那我更没有机会去拯救他。所以有时候真的好难啊。
2: 为了给儿子寻一条生路，妈妈阿娇带着儿子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耳鼻喉头颈外科王生才主任的门诊。
7: 他是
0: 颈部这边的嘛？
7: 嗯。
0: 然后感觉这两天又大了，上次到现在，就是25天嘛，就7.5又变成7.9了。
7: 疼痛这个症状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0: 清明节那段时间，就痛了差不多。

0: 一个礼拜，然后他是没有办法睡觉，痛是没痛，但是人是很乏力。
1: 这叫丛状神经肌瘤嘛，如果没有出现迅速生长，也不太影响外观和功能的话，咱可以观察。但是如果你像你刚才长得这么大，它就影响了美观了，血液现在也疼痛，而且长得比较快，这种情况咱就不能排除恶变的可能，所以咱就要积极的去手术。那我们也跟倪院长汇报了，我们拿着这个片子一会儿找倪院长再讨论一下。
0: 好。
2: 因为小石头肿瘤巨大，病情严重，且是特殊的罕见病，王生才主任当即向院长倪新教授汇报，申请为小石头进行会诊。
3: 你好啊。
0: 好。
3: 这多久了？你这个是大概是？
0: 生出的时候是芝麻粒带角，太多了。
3: 哎，他那个药物他一直
4: 是。
2: 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新是国内耳鼻咽喉头颈肿瘤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带领团队开创了国内首个儿童罕见病 MDT 门诊，规范了一型神经纤维瘤、横纹肌肉瘤、神经母细胞瘤等儿童多发肿瘤的诊疗方案。
1: 就这块长得比较快，而且疼。
3: 对，就颈部这一块，纵隔是这一块，你看这个啊，这块是鼻丛，就这一串瘤子应该是沿着咱们就支配胳膊运动神经鼻丛长的，所以这块不行的话，我们先不管它，这样动完以后，将来胳膊可能不能受限了。
2: 影像资料显示，小石头颈部的巨大肿瘤已经压迫了食道，将很快会累积气管。一旦气管被压瘪，那小石头将会出现呼吸困难，进而出现呼吸衰竭，危及生命。所以手术切除颈部肿瘤迫在眉睫。而胸腔纵隔内的两颗巨大肿瘤目前挤压了肺和心脏，还有后颈部的肿瘤也已经挤压颈椎，造成90度的颈椎后凸。要不要一次手术同时切掉颈部和胸腔的三个巨大肿瘤？颈椎的肿瘤该如何处理？这都是摆在医生面前的关键问题。
3: 所以你要说你什么都不管，我们把整个包括这个肌肉拿掉，神经血管都不管它，这倒反而简单了。
0: 那是。
3: 但现在恰恰是它神经血管，因为它本身沿着神经走的，你要不动它，它这个神经纤维传导在里面；你要动它的话，这瘤子跟它包在一起的，所以不可能说整体我就把它给摘掉，那把神经全断掉了，它肯定功能就没有了，也不行。
2: 小石头的病情虽然十分严重，但倪院长知道，此刻的小石头和他的妈妈同样需要心理的宽慰和信心的给予。
3: 作为国家儿童中心，一些疑难重症，包括罕见病，都是在我们的救治。实际上呢，即便是在我们国家定位罕见病，但是到儿童医院来，可能也并不罕见。所以呢，咱们会尽全力，对吧？
0: 我就选择了。
3: 对，不管您是作为孩子的妈妈，然后我们作为医生，咱们目标都是一样的。
0: 是。
3: 咱把这个病呢，尽量的给他做到，让孩子的所有的功能都能保留。我们共同努力
0: 啊！谢谢。
3: 我们共同努力。
0: 谢谢。
3: 好吧，小朋友。
0: 我说什么？
5: 谢谢。
3: 好，不用客气啊。对，希望你能够我们共同努力，然后你健康的、快速的成长，然后赶紧好好学医啊！将来你也是当个大专家，好不好？好，行，咱都问一下，真乖。
2: 有了国内顶级医生的救治，小石头的妈妈总算是吃了个定心丸。他们回到出租屋，等待医院的住院通知。
5: 顺利通关，还有第四关。
6: 妈妈，我没看过。
5: 你有看过？
6: 我好恨好恨我自己，我带给他的不是幸福，而是折磨。
7: 因为本身我是有的，我本来是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我们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生下了我女儿跟我儿子。
2: 姐姐比小石头年长一岁半，不幸的是，她跟小石头一样患有神经纤维瘤，并且也已经做过三次切除肿瘤的手术。
6: 要吃吗？
8: 要。
6: 为什么？
8: 姐姐一起吃。
6: 跟姐姐一起吃啊。
8: 好，姐姐一起吃。
6: 这个饼干要等到跟姐姐一起吃啊。
7: 女儿是现在就是盆腔里面有，她已经压迫她的肠道了，那我们就是没办法了，尽快带她手术。她也不是手术完了以后恢复的还行，
9: 现在就正常的上学了。
7: 对，正常上学。
1: 因为这个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遗传病，就是父母中一方如果有这个疾病的话，那孩子就很容易就是出现这个疾病了。也有一部分患者我们看到父母其实没有什么表现啊，但是孩子身上出现了这种疾病呢，也会有见到这种散发的病例。
2: 自责愧疚的情绪在这九年间不停地拷问着这位37岁母亲的心灵。
6: 当时如果知道的话，我不应该生下他们，就是我害了他们。
2: 关于小石头爸爸的信息，阿娇不愿多说。这九年来，她一个人带着一双儿女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奔波，风餐露宿，早出晚归。
7: 哎，有那个鸡蛋吗？
0: 鸡蛋的吗？
7: 哪一个最便宜？这个吗？我儿子发病到现在，我没有给自己添过一件衣服，我这件衣服都是邻居送的。但是我不嫌弃，我无所谓，我已经很感恩了。不管任何想法都轮不到我去想，因为我一边想着去找医院救治他们，一边想着怎么维持我们的生活。可是我儿子太懂事了，每次我问他要吃什么，他摇头说不要，我跟我说妈妈太贵了。对一个9岁多的孩子来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太不应该了吧。所以说我希望手术能顺顺利利，希望这次手术做下来化验结果是良性的，这样我就可以带着他平平安安的回去了。那万一恶性的呢？
4: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勾着我的手啊？你想背妈妈是吗？我弟他是不是想背我？
6: 我也很少给我儿子拍照，因为也没时间吧。但是这两天好害怕，我想给他多拍些，多记录一些。可是他不会让我拍，他不喜欢拍，还是都是偷偷的拍。
2: 为了缓解母子二人的焦虑紧张情绪，我们带他们来到一个特殊的地方。
9: 就是这个孩子这个特殊的病情啊，就是这个最好还是有一些那种人文关怀。
10: 人文关怀可以，这个肯定会考虑你的。
11: 哇，好帅呀、啊！
6: 自从像石头出生的时候，我就没化过妆了。
11: 我觉得自己好漂亮。如果我觉得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比现在更漂亮。就是我能一直这样子下去该多好啊。
12: 石头你爱吃什么？
10: 哎，对对对对，是这意思。对，对，伸起来，好，看见没？

0: 老师，今天你同意拍摄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2: 开心。
1: 你说我想再手术前，
2: 留个影像，
1: 留个酷酷的影像。
2: 然后
1: 其实我有时候自私的，我觉得我说就让他这么陪伴我吧，有一天是一天嘛。可是如果我不给他机会的话，我其实也是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没有去拯救过他，没有给他机会。
2: 知道了，你要坚强，知道吗？你要永远永远的陪着妈妈啊。我们明天就要录音了，你害怕吗？不管再难再难，妈妈都会在你身边，永不放手。
3: 来一个妈妈的球，带着手续。
1: 这边，这边，这边。

0: 一个是吧，那你先谈一下吧，因为他这个枕头比较特殊嘛，啊，有幅度。
1: 王生才主任第一时间请了骨科、胸外科、麻醉科的专家前来会诊，为手术制定最终的方案。
2: 把手
1: 术
2: 好吧。哎，好，能跟我做这个动作吗？嗯。使劲，哎，好。
3: 对，使劲，向着看我的这
0: 个。嗯，我们再去讨论一下。
4: 从胸科的经验来说呢，它不容易切干净，很容易复发。
5: 麻醉这块来讲的话，都造成我们形成了一个困难期待。
1: 经过充分讨论，医生们最终决定此次手术只做颈部肿瘤切除，明确肿瘤的性质后再适时处理胸腔内和颈椎内的肿瘤。医生找来了小石头的妈妈做手术的风险告知。
6: 咱们这一次的目的其实是把你左侧的颈部用药物无效的这一块长得比较快的瘤体给你先做切除，还有一个就是要明确它是否有没有恶变。
7: 这一块现在特别大的，它是哪根神经来的，其实咱们目前还没法做判断。有一个很坏的可能，就是明天我们一打开之后，神经监测仪一探到它就开始响，那说明它是壁葱来源的。那你这个肿瘤一切完，它肯定会影响你上肢的活动的。啊，
1: 小石头颈部肿瘤范围巨大，在这个区域不但有支配上肢运动的臂丛神经，还有支配声音和呼吸心跳的迷走神经，还有支配转头的副神经。如果肿瘤把这些细如发丝的神经紧紧包裹，那么手术切除难度和风险就会巨大。
7: 还有就是说，这个手术出血会比较多，我们术前已经给他把血都备好了，但是有可能仍然还会如血的速度赶不上出血的速度。明天反正最好的团队都在。
0: 那你就签字吧。

觉得我带着嘴音可能那么多年，我觉得我这次，我这次，那你这一次

0: 这天早上7:40，麻醉科的医生来接刚睡醒的小石头去手术室。
1: 你不能动，不能哭，知道吗？
2: 宝贝儿，咱们先进去啊，行吗？哎，好孩子，跟妈妈说再见。
0: 一门之隔是两个不同的战场，阿娇就像一位送儿子上前线的母亲，内心充满了不舍与忐忑。

0: 阿姨身上贴点东西，有点凉，一会儿就好了啊。行吗？马上就好了啊。
1: 谢谢。
2: 还有一个月就要过10岁生日的小石头，第五次与病魔对抗的他，没有露出丝毫的紧张和害怕。

0: 啊，没有，
1: 是不是？是吧？
0: 对，
2: 在麻醉药物的作用下，小石头很快就睡着了。王生才主任带领科室的精兵强将，努力为小石头重获新生，奋力一搏。完整切除颈部大肿瘤，管和保护这个区域重大神经的功能，这是此次手术的目标。上午九点，外科手术正式开始。因肿瘤巨大，且神经纤维瘤供血丰富，出血风险高，这就要求医生操作必须精细。
3: 这是编译，里面血管比较多，是把胸透视器打开之后看见瘤子的一部分了，我们再分离一下，争取把瘤子尽量多的暴露出来。瘤子暴露出来看见了。
2: 不到二十分钟，肿瘤的大半部分已经暴露在医生眼前。
3: 它的根儿还在身上啊，挨着脊柱、颈椎那儿，不好分。
2: 根据术中观察，这个巨大肿瘤的供血非常丰富，并且肿瘤根部很深，在接近脊柱的地方。脊髓的神经就是从这个地方往外散发，那么游离肿瘤时就可能伤及支配上肢运动的臂丛神经。再加上肿瘤内缘还紧邻一根给大脑供血的椎动脉，如果操作稍有不慎伤及这根大动脉，那么就可能出现大出血，危及小石头的生命。
3: 这个就是肿瘤了哈，边界比较清楚，
1: 后边
3: 这手术还会好一些。比较幸运的是，手术中我们发现这个肿瘤呢相对比较孤立，跟重要神经都没有关系，所以手术的难度比想象的要低了很多。血供特别比较丰富，里边有点发紫，也可能是由于近期这个瘤子内部出血造成的突然增大。再一个就是恶变的可能，
4: 是这个来源神经神经上边神经这个小细神经能留就留住。
2: 此次手术采取的是整块切除的方式，所以王主任必须要一步一步直击肿瘤根部。
3: 先分这个肿瘤的前缘哈，
1: 前有动脉啊，
3: 前有血管，先把大动脉分一分，保护一下。
5: 这个肿瘤供血血管本身就很多，所以在切除的过程中呢，如果把肿瘤切破了，有可能止血会比较困难。
6: 血压
3: 吗？啊，血压有点低是吧？
7: 一旦术中一牵拉副交感神经受影响，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血压下降特别明显。
2: 如果血压下降时间过长，那么小石头就会出现严重血供不足，后果不堪设想。
7: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跟手术大夫配合，术中让他把牵拉的程度要放轻。
4: 由于瘤体太大，把这个肌肉的结构啊都压得变形了。再变形了呢，这个结构
3: 像一个洋葱一样，剥掉一层还一层，
4: 全是乱的，不太好找。
2: 巨大的肿瘤严重挤压了给脑供血的椎动脉，并且椎动脉距离肿瘤仅仅只有5毫米，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椎动脉的破裂，导致大出血。此刻手术进入到风险最大的关键时刻。
3: 拉钩把这拉开了。又霸气一层了啊！这才是真正的肿瘤那一层，是吧？这是血，
6: 这是压管啥补？
3: 多。
5: 孩子的体重小，血容量也少，所以如果出血比较多的话呢，我们就准备着术中可能需要输血。
3: 这个接近颈椎了，血供比较多了，这儿呢得细致一点，一小点一小点，它有可能里面有一些血管或者神经。瘤子的根儿这了，这个地方是不是神经根？咱一会儿得看看。
5: 我们就拿着这个电刺激去刺激这个肿瘤的根地部。
3: 这些一条一条的都是神经根，都是这个肿瘤发出来的位置，很小的一个神经，没事儿。
5: 不是运动神经，刺激之后呢，哎，发现没有上肢肌肉的抽动，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幸运的。他这个肿瘤来源不是重要的运动神经来的，术后不至于造成他上肢的残疾。
0: 这是发生的，
6: 对，
0: 其他地方都可以，其他手都可以抠开。
6: 这后半程抠开，后半没有任何问题。这层，对对对对对。
4: 哇哦，
6: 对，
4: 这么深呢、啊。

0: 已经到了颈椎椎体的旁边。这个肿瘤还是比较爱出血哈。
1: 一直牵挂着小石头的倪新院长，在出完 MDT 门诊后，第一时间来到了手术室。
2: 这医生，我颈下
3: 有几个根儿，这儿
0: 颈下在这儿呢，都没有事，这离着有边界，对。
3: 这后边就没东西了，就是骨头了。
1: 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解剖游离，这个扼住小石头命运的巴掌大的肿瘤终于完整地从小石头的颈部切除。
4: 宝贝儿，我妈妈啦。
5: 对，一定把脖子托住了啊！
6: 慢点，慢点，
5: 头翻进去，头翻进去，
4: 都慢慢站，好，放平，放平啊！
5: 把孩子平着放着，
4: 宝贝，妈妈爱死你了！
5: 哇，一定看好了，孩子喘气啊！
4: 嗯，好，来，谢谢。
7: 好，往肩膀那儿垫。
4: 嗯，对，
7: 好，
4: 好，那。
7: 那现在肯定想喝水。
8: 4个小时过后，就让棉签给它蘸一蘸。

0: 术后第四天，小石头已经能下床了，并且胃口恢复得不错，吃饭也不再觉得吞咽困难。
1: 赶紧吃，吃多一点，然后身体壮壮的，是不是？
2: 其实病理还没出来，心里面还是有那个，还心里面还是有那个没办法那种。嗯，
3: 哎呀，
2: 你看
0: ，妈妈在焦急地等待肿瘤的病理结果，而小石头的思绪早已飘回家乡姐姐的身旁。
1: 我跟他说：“你吃掉吧，把这个饼干。”他说：“不要，我要等姐姐吃，我要跟姐姐一起分享。”
4: 哦，半年过期。
5: 要到7月11了，是吧？
0: 顺利出院回家的脚步越来越近，可是命运的齿轮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6: 小石头妈妈，来吧。能开几盏吗？那让家长过去，这个是燕汁每块30毛，不管那个。一袋黄桂啊，一袋再开一个。
0: 术后第七天，小石头最终的病理结果出来了。
1: 好，刘医生您好，
6: 来吧，你坐吧，看一下病理。
7: 哦，行。
6: 不是特别理想，来，你先过来看一眼吧。这个病它一旦恶化了之后，愈后确实是比较差的。
1: 那现在这种目前要怎么去处理？
6: 目前的话，如果是要接着治疗的话，就是要去肿瘤内科先上化疗，看看肿瘤对化疗药物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咱们可能还有继续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如果它没有效果的话，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得看看它对化疗的反应。
1: 它不是挺光滑的吗？
6: 是挺光滑，但是它里边有恶变。
1: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6: 现在如果说要往下一步走的话，就是要做化疗。先看看这个肿瘤对化疗的反应。对，然后咱们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弄。

0: 我不相信。
1: 对，没关系，
0: 也许
1: 你可以。
0: 没有，因为看起来那么光滑，而且手术那么顺利。没有，我真的是觉得手术挺顺利的吧？
1: 对。
0: 嗯，而且就花了不到3个小时，嗯，然后切出来又那么光滑，嗯，我不信。
1: 其实就是长的，一个是继续在长，第二个就是它的疼痛感的加重，其实还是我们术前也一直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因为其实，哎呀。是，我们之前的那些小朋友
0: 有做过化疗的吗？
1: 有做过化疗的，但是化疗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0: 就是说我不让他化疗，就是不想他承受这种痛苦的话，嗯，那他就是说，嗯，恶化程度是怎么样子？
1: 你说他的时间
0: 呀、
1: 啊，可能就半年。
0: 那化疗嘞？
1: 化疗可能也是差不多，因为如果化疗没有效果，它的也控制不住进展的。
0: 那我该怎么选择？因为，小石头，他现在9岁嘛，他基本上这9年来都是在医院度过的。那么乖，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呢。先去，
1: 嗯，
0: 谢谢，
1: 没事。

0: 上厕所是吗？嗯，好的。大的还是小的？嗯，
1: 小的。其实当时走失出错完还觉得挺开心的，就是那会儿是我们大家都很激动的觉得啊，这个是不是比预想中的要顺利很多，有可能哎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没准他是良心的呢，他要是良心的呢，咱们接下来把胸腔的做完了之后，哎可能咱妈妈孩子还能再好好的活好多年，但是现在病理结果一出来之后，哎，就是觉得其实我们就觉得希望不太大了。可能跟家长说会比较委婉一些吧，但是自己会觉得没有太多的那种可以去改变的东西了。
0: 还是你赌不起。
2: 纵然之前想过最坏的结果，可当他真的出现的时候，即便作为旁观者的我们也一时难以接受。
3: 你要挺住。
2: 该怎么安慰面前这个孤单无助处在崩溃边缘的年轻妈妈，除了陪伴，任何言语都显得那么无力。
0: 要跟别人商量，跟我有谁商量？换来句就是坚强一点，勇敢一点，你是最棒的。其实我不是最坚强，我不是最棒的，只是我没办法，我没办法。

0: 现在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了。
1: 在你眼里，你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
2: 拼死了啦！
3: 孩子是上天给我们的天使，是不是？

0: 现在已经恶性转化了，变成恶性成分了，那它有随时肿瘤疯长这种可能，那肯定显然的预后就比以前要差了很多，而且一旦这个肿瘤细胞一增长，可能就是增长速度会成倍，是按平方立方这种指数增长，如果你不控制，那进展会很快的。那你说非说要80%-90%注意率，可能没有那么高。
1: 那比如说我现在化疗了以后嘛，哈，我是每年都要化疗吗？
0: 我们化疗是这样，每2-3周一个疗程的化疗。那比如说2个疗程甚至3个疗程。
1: 我现在我有愿望就是好好的照顾2个孩子。我就说他们两个人或者是小时候离开的时候，如果愿意的话，我把小石头去挂捐献出去了。虽然说我们能走了，但是我想去拯救其他的病人。
2: 这个小石头的妈妈哈，这位是一位非常伟大也非常合格的母亲，她就是明明知道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就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但是她一直在很坚定地走，我感觉她从来没有犹豫过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让我们敬佩啊，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一点。
3: 啊，往下看，
4: 往下看到。
5: 我就说这个计划的效果挺好的，到时候我们这边会告诉您怎么去怎么约，都会安排一下。
2: 咱们目前呢，对这个疾病，我们国内也有好几个国产的品种，目前都在进行临床试验。啊，到时候等这个上市的药品种多了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家庭呢，会从中受益。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

0: 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2: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我就见不着她了，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3: 硬着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4: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3: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4: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6: 喂，出啥事了？
7: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6: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7: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嗯，谢谢团长。啊，
6: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8: 听明白了没有？
9: 明白。
6: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都说疲劳驾驶是隐形杀手啊，杀人或者伤人于无形之中，而要问起什么程度、什么标准属于疲劳驾驶，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根据车辆属性，白天黑夜不同，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这样的标准。而5天之后啊，也就是下个月开始，这个标准就更具体了，因为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新规呢将打破以往连续驾驶超过几个小时没有休息这样的单一认定模式，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断是否是疲劳驾驶。那具体有哪些变化呢？红绿灯头条带您了解。
1: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1: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2: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这个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啊。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你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1: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2: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而随着气温上升，驾车上路更加容易困倦打盹，一旦发生事故，这后果往往非常的严重。最近全国多地接连发生因为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再次为我们敲响警钟。
1: 据统计，路面上1/5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 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这起事故发生在浙江宁波慈溪龙山镇，民警接到一名驾驶员报警，称自己在等红灯时被后方车辆猛烈追尾。民警赶到现场，看到被追尾的轿车后备箱凹陷变形，后挡风玻璃碎落一地，后方肇事车辆车头严重损毁，发动机裸露在外。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
3: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4: 疲惫是吧？
3: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1: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5: 方向一打进了那边，有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方向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1: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6: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1: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疲劳驾驶有风险啊，那除了规定上的变化，在出发前行车之中有哪些办法能帮我们防困于未然呢？接着听柳石的建议。
1: 疲劳驾驶堪称马路杀手，一旦困意上头，后果不堪设想。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中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想要远离疲劳之祸，在开车上路前，驾驶人就应做好相应的准备。
6: 我们要保持我们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而且呢，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和饮食量的多少的把控，不要吃得过饱，因为老百姓有句话叫吃饱了发困，因为大量的血液要进入消化系统，它会影响大脑的供血，所以要吃7-8成饱，而且要吃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些，因为大鱼大肉呢，它会加重我们消化系统血液和氧气的供应。
1: 合理饮食，保持充足的睡眠，是驾驶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基础。此外，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驾驶，会使身体僵硬，从而影响操作的精准性。
6: 下车以后呢，做一些积极的运动，比如说活动活动腿脚关节，做一做缓解疲劳操。因为我们在驾车当中，不论从头、脖子、后背，都是向前弯曲的。那么我们强制的向后仰头，双手过肩胛骨最远端，这样的话，强制让我们后背、脖子达到一个肌肉的收缩，改善血液循环。
1: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不少司机为了降温会紧闭车窗吹冷风，但长期在密闭的环境中驾车，也容易因供氧不足出现疲劳的状况。
6: 在行车的过程之中，也要不断的开窗，不断的做车内内外循环交流的操作，保持我们驾驶舱内呢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氧气充足的一个驾驶空间。
1: 此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驾驶人也应尽量避免在午后和深夜时段长途驾驶，一旦困意袭来，应就近寻找安全地带停车休息。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医人流集中，车位资源紧缺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普遍现状啊。那这些地方呢，也特别容易出现违法停车、自行车乱停乱放、高峰交通拥堵、车行不畅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在崇文门附近，这里集中分布北京。

0: 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这三家医院，因为分布集中，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来看记者的现场调查。
1: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 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2: 我觉得是不是得有人管理一下？啊，
1: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它就这样。
0: 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3: 你看看，
0: 您说说
3: 怎么走啊？
0: 您说说这问题，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啊，我刚刚在这里出镜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
4: 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5: 你要说那没人换，都这么停的乱。
6: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7: 包括人也在这走。
5: 对，
6: 没事儿。
5: 这像这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
8: 寸土寸金。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一般情况下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咱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
9: 啊，
8: 那车要多的，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9: 这是固定清淤点，因为人多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0: 半小时来一趟。
8: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化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11: 北京台报道，眼见为实啊，确实如此。而且很多患者都形成了去医院一定别开车、必须打车，而且在周边下车的共识。针对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拥堵、停车无序、通行受阻等突出问题，北京其实已经启动了专项升级整治。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今年北京将依托前期医院周边交通治理的成熟经验，以朝阳医院、长营院区为治理样板，对刚才看到的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的 重点医院实施精准化、系统化交通综合治理，靶向破解就医出行堵点难点。
12: 朝阳医院长营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5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儿比这个看病还难。
13: 得堵12分钟，现在特别好，对，很通畅。现在，
14: 针对长营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5: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就可能就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营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5: 市交通委牵头 编制的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

0: 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

0: 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好，欢迎回来。那最近呢，开发区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连续查获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而且违法行为的类型各不相同。其中一名驾驶人呢，经呼气式酒精检测涉嫌饮酒后驾驶摩托车。
5: 停一下，
6: 头盔没戴？
7: 头盔那个这儿。
8: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9: 这刚过户是吧？
10: 刚过户、啊、
9: 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10: 对，
6: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
10: 对。
6: 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2项规定，5元罚款记一分啊。第二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条规定100元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一分啊。
9: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它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6: 他这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9: 验车过期了。
6: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9: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6: 对吧？对。
9: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6: 进一步处罚。47毫克啊。
7: 47算。
6: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7: 饮酒还是
6: 酒后？
7: 饮酒啊。
6: 80是醉酒。因为之前被处理过吗？
7: 没有，第一次。
9: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7: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也是不对的。
9: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4: 安全无小失，教育伴成长。北京广。

0: 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气温升高，对于车龄比较大的车辆，司机朋友一定要多加关注。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金英警官。
1: 车辆的每一次上路都是对车况的全方位考验，尤其是重型货运车辆，长时间高负荷行驶，轮胎磨损、机架老化、散热异常，一旦日常的检修保养缺位，看似微不足道的小问题，都有可能在行驶途中瞬间爆发，演变成无法挽回的险情。这里是凌晨一点多，四惠桥以南的四环主路，此时一辆货车自北向南而来。仔细看看，它在向前行驶的过程中，轮胎位置出现了火情，而且火势开始向车前部蔓延。当司机将车紧急停住之后，一团浓浓的黑烟伴随着通红的火势从车体里面窜了出来，大股的火苗逐渐包围了货车的驾驶室位置，情况显得非常紧急。过了一会儿，喷薄而出的火苗吞没了那辆货车的全部车身。望着无情的火势，不管是侥幸逃出来的当事人，还是其他路过的司机，心情都有感到沉重和不安。很快，消防人员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一辆消防车停在主路西侧的匝道桥上，消防人员使用高压水枪从这个方向对货车进行灭火，而另外一批消防人员则从货车的南侧向其喷水。三台高压水枪最终扑灭了眼前的火势。据了解，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面装了不少的废沥青，一辆挖掘机赶到之后，把这些被烧的废旧沥青转到另一辆货车之上。这场火势起于货车的轮胎位置，在养车的众多成本中，车辆的维修和保养是很大的一笔支出，可不管是小毛病还是大问题，如果检修不及时，放任安全隐患扩大，最后就可能会因小失大，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机动车主路车速快，车流集中，但总有个别非机动车的骑车人漠视道路通行规则，心存侥幸闯入机动车的主路，把自己的生命安全完全交付给过往驾驶人的反应和自己的运气。
2: 早晨五点多，在左安门桥西侧的二环主路里，平静的路面上车辆行驶顺畅，一位女骑车人竟从眼前这个主路的出口处骑进了二环主路。从画面中看，那位女骑车人趁着车流出现空档的机会，连续穿过三条机动车道，闯进了最里侧的车道中。一般来说，闯进主路逆向骑行，大多数都是沿着最外侧车道骑行。可是眼前这位女骑车人不仅闯进了最里侧车道，还敢迎着车流逆向骑行，严重破坏了此处的安全环境。面对闯进主路的女骑车人，司机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脚底下别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更别让手中的方向盘出了差错，以免伤及闯入者。骑着骑着，那位女士停了下来，本以为她会就此打住，没成想女骑车人拿出手机看了一阵屏幕之后，选择继续逆行。当其来到前方那座铁道桥下时，又将所骑的共享单车搬进对向车道，赶在民警到来之前，女骑车人离开了二环主路。在此，我们希望骑车的朋友们能够对自身安全负责，须知在主路里面逆向骑行充满危险，自己随时会面临危及生命安全的严重后果。
1: 不少驾驶人在排队通行的过程中不愿意耐心等候，总想借道穿插，看似是快了短短几秒，却彻底打乱了车流秩序，让正常行驶的车辆无处避让，最终引发连锁事故。
2: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的北四环东路，早高峰时段的路面上面临着较大的车流量压力，此时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岔口处，车辆行驶的较为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仔细看看，由于有车挤进前往京城高速路方向的车队，影响到了一些车辆的正常行驶，驾驶这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心急之下选择掰轮绕行，结果该车跟一辆从其左侧开上来的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 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在慌乱打轮的过程中，车身又跟一辆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深色小客相撞，随后三辆事故车停在车道之中。这位原本平稳驾驶的深色小客司机万万没有想到事故的麻烦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司机应该认真总结事故教训，驾驶车辆变更车道之前应该先观察侧后方的情况，在不影响他人行驶的情况之下再采取并线措施，自然不会酿出这样的局面。
0: 好，感谢警官的梳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威。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2025年12月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那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进一步拓宽了违法投诉的渠道。那下面呢，就进入今天的内容，先来关注第一起投诉案例。那么这是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的反映，在西城区菜市口大街辅路，有一辆灰色小客车驾驶人做起了危险操作。市民拍摄的画面里，这辆车在路上走走停停，紧接着司机直接从车窗往外扔出一个东西，车窗抛物看似随手小事，实际是漠视安全的危险陋习。民警核实线索后呢，传唤了涉事司机，面对证据，他对自己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供认不讳，最终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同样是典型的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在西城区右安门东街，市民拍下了一名司机呢开车时抽烟。视频里能够清晰地看到驾驶员一边开车一边悠闲抽烟，左手夹着烟伸在车窗外，压根没有握紧方向盘，开车时分心抽烟，视线和反应速度都会受到影响，但遇到突发状况根本来不及处置，非常危险。民警核查后找到司机，他认可了违法行为，同样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伙儿，开车抽烟、接打手机、低头玩手机都属于分心驾驶，很可能呢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为了自己和家人平安，驾车一定要专心专注。最后呢，我们把视线转向通州区通运南路。通州交通管理支队路河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一辆黑色小客车涉嫌违反禁止标线行驶。视频画面中，摩托车正常在车道内直行，那右侧这辆黑色小客突然猛打方向，强行超车并线，吓得摩托车司机赶紧鸣笛避险，场面十分惊险。民警依法传唤涉事驾驶员，对方对违法并线的行为没有异议，最终因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被处以罚款100元，驾驶证记1分。根据随手拍数据显示，近期朝阳、海淀、西城和通州群众参与随手拍的热情很高，但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也会因为操作中存在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4: 在拍摄的时候是处于非安全状态，我们在行车过程中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驾驶员是严禁在驾车过程中使用手机拍摄交通违法的。如果在审核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是驾驶员拍摄的交通违法，这种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3: 北京交警随手拍 3.0 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

0: 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在下载注册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时认准北京交警字样。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边，一家三口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3: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3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4: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2: 在江西修达高速上，一名男子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为爱疯狂。他竟然在高速快车道上逆向行驶，当交警火速拦截询问原因时，答案让人哭笑不得。
3: 中午12点左右，江西高速交警接到过路司机举报说，在修大高速永新境内的快车道上，竟然有一辆白色小车在反着开。民警火速赶往现场。原来，司机赵某是从浙江大老远开车来永新见一位异性朋友，在感觉自己开错路后，他在高速上掉头逆行，觉得这样就能快点见到对方了。
5: 高速公路上不能逆行吗？
6: 是啊。
5: 是什么让你产生逆行的这个念头？
6: 我想逆行，找一点能见到他。
5: 你这样逆行过去，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你能见到他吗？
6: 那肯定见不着。
3: 只顾着自己奔赴，完全不顾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荒唐又危险。最终，交警依法对赵某作出了驾驶证记12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2: 安全5小时，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道路淤塞是特别让人头疼的，而且给后车带来很多很多隐患。进入公共视频，关注一下。
7: 凌晨2点多钟，在永定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一个被丢弃在车道中的遗洒物让司机们不得不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行驶着，左躲右闪之余，对那位造成遗洒后驾车驶离现场的货车司机想必是满腹的怨言。其实半路货物遗洒不光对他人来说是干扰和影响，对于自身来说也是个损失。类似这种于人于己都没好处的事儿，还是越少越好。这里是下午2点多，世界公园门前的丰宝路，此时我们看到一辆拉渣土的大货车停在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在旁边转弯的车道里，一辆黄色小客竟然横过了自己的车身，它的车头不仅撞上了路中护栏，而且把其中的几扇顶进了对面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好在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黄色小客跟那辆大货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措施不力发生了剐撞事故，失控的黄色小客撞向了隔离护栏。从画面中看，两辆事故车上的人都没有受伤，司机们在行车当中要保持车与车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特别是周围有大型车辆行驶时，更要小心谨慎。这里是晚上9点多，五四大街上的沙滩路口， 您别瞧路口里面这会儿行驶畅通，一起麻烦很快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路口的东北角处，这辆准备由东向北右转弯的白色小客与里侧一位自东向西而来的骑车人发生了相撞，导致这位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摔倒在路面上。据报警人讲，骑车人在事故中受了伤，而从事故的过程来看，这位白色小客司机事发之前正在向右转弯，他与骑车人的距离逐渐接近，最终发生了碰撞。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后，把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的情况，尤其是遇到骑车人时，大家更要谨慎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行至路口附近时，也要注意观察机动车的行驶轨迹，防止事故的发生。凌晨三点多，在阜成门桥北侧安装在由北向南辅路里的这座限高梁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一辆车身超高的厢式货车被拦住了去路。几分钟以前，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北向南行驶，面对前方矗立的限高梁，这位司机竟然没有任何的迟疑。由于通过时速度较快，这辆厢式货车的损毁程度相当的严重，箱体与限高梁相撞后被挤得不成样子。不过坚固的限高梁却经受住了考验，面对眼前的局面，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无疑是后悔到了极点。对他来说，如果自己在通过限高梁之前能够谨慎一些，也不会惹出这场大祸。交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把这辆伤痕累累的厢式货车狼狈不已地倒进旁边的导流袋里。多次出现的事故教训表明，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们来到立交桥附近时，必须把查看限高标志当回事儿。自己的车身高度究竟有多少，能不能从限高梁下安全的通过，要做到心如明镜，万不可鲁莽通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8: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了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9: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8: 嗯
9: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8: 这个村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许用化肥，坚决不许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9: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8: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民云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1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
11: 最近有个地方因为一部热播大剧彻底火遍全网，古韵徽州走入大众视线，千年徽墨非遗文化一同走红。随着剧集热度持续高涨，广大网友纷纷贡献各类二创内容，踊跃热议剧情，沉浸式追剧互动。
12: 家业中的贡墨和徽墨有何关联？为何皇帝御用的贡墨就一定要从徽墨中选取？
13: 发现七九是来送办法的时候，是
14: 其中家莫怪
13: 找七九帮忙给李家世墨会撑腰的时候，
15: 其中家。
11: 好巧啊。而杨紫等演员走心出彩的演绎同样格外亮眼，让家业稳居流量风口，持续火爆出圈。
16: 欢迎李真。
17: 一目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18: 救救我爹吧！
19: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1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下飞机以后，我说我还想看后面的文字，甚至我看到十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去演这个角色了。因为每次当跟一个角色，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彼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就是真娘了。泪流满面的那个点是什么？第一场戏就是我丁齿铭式那场戏。
20: 清水从此退出墨行。
21: 真娘，即使再近，
22: 你闭嘴！
23: 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10: 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剧本写着，长长的长街上，只有我们一家人孤单的背影往前走着，然后我的红盖头从头上掉下来，然后唱着徽州的小戏曲配着。我就能，当时我就想象到了那个画面，那是我第一个泪目的点。第二个就是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说我要学墨，然后爷爷他说你在祖师爷面前跪下来，终于他接受了我这个徒弟，那一场戏我就是爆哭了。
20: 青墨之道艰难险阻，你可吃不了这苦。
19: 真娘愿意吃苦。

0: 下你们在这个拍戏的间隙也是这样的吗？哦，好可爱。
1: 七九，感谢李真吧。七九跟骆文谦离别的那场戏，就是在那个
2: 七九跟骆文谦，
1: 不是
2: 怎么回事？你自己在自己离别啊？你这这是一段内心
1: 那个不是是
2: 那个，我那鼻子有点酸酸。说七九跟骆文谦这俩不是一个人吗？啊，
1: 太没有没有没有。
2: 导演说他太爱自己，根本不爱我。
3: 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就是我扔给，就是真娘的，真娘就还给了我，这是我特别欣慰的地方。
4: 我们词条在那个微博上，然后写的什么，终于来拯救女主的不是男主了，是妈妈。
5: 娘，你怎么来了？
4: 李真是我的小棉袄，但是我们俩戏外是姐妹啊，戏里是母女，
2: 单论是吧？
4: 对，其实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演过她小时候，我俩演过同一个角色，她演少年版，我演青年版，
2: 结果再合作，她演我妈了。
4: 那应该是2007年，20年前了。
6: 您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叫他们吧。
5: 别走，别走，
4: 咱们回家。
1: 就是这类题材我没有去碰过和涉猎过，看到了惠州的文化，看到里面的传承，匠人的傲骨的一种情怀，一种力量，我觉得我不能把它放下。
4: 第一次我还记得在见到导演，就是导演特意从黄山飞回来见我，然后他见了我又匆匆忙忙又飞到了黄山。他那时候已经在开始置景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是我非常信任的。
7: 黄金一刀，李墨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共墨权。
5: 恭喜恭喜，同喜同喜。
4: 而且在导演的坚持下，就是他希望完全都是要实景，我们也实现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制片团队跟导演的坚持。因为可能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很快的戏，可能就在井里随便拍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可以大家能看到我们每一场戏的用心。
8: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灌完玛雅与安迪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迪斯古代文明大展有3个展厅，800多件展品，怎样逛展才能节省时间呢？主持人广红给大家支招。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这么着急？我今天预留的时间不够，2个小时我才逛完1个展厅，实在是东西太多太丰富了。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10: 真的吗？
8: 进入首都博物馆，先冲1层玛雅的世界，了解玛雅人特有的围绕世界之树形成的宇宙观念，重点找兔子浮雕印章、球员陶瓶，还有那块带有象征元素的石碑。后面就都在B1层游览了，下了电梯左转。A 厅是王的宝藏，展览梳理了黄金在神权和王权当中的核心地位，金冠、鹿纹金耳饰，还有那件猫科人面冠饰等等50%的文物，首次离开秘鲁，一定要看。M 区是大自然的精灵，小朋友的最爱，找豹人面具、跳舞的狗雕像、吹海楼的人，还有10大互动项目随便玩。有娃先逛 M， 没娃当然要先看黄金啦。绕到后方的一排文创区，3个点为我最推荐：秘鲁专区买朱顶红、羊驼、蝴蝶；北京广播电视台专区有特别款的瓦库库。用 MR 展位来制作你的专属玛雅形象吧。饿了渴了就到餐饮区，大展定制美食值得品尝。还有票哥千万别丢，再去动物园和植物园都能打折。谢谢你，谢谢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11: 你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不见不散。
9: 如果您白天上班没时间，周末又觉得人太多，没关系，这一点首都博物馆早为您考虑到了。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呢是热度爆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大展呢到

0: 哦，10月18号整个期间，我们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区域每天晚上会延续到8点整哦。但是呢，我们的检票时间是截止到7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7点之前赶到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我们强烈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都可以轻松到达首博。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凉凉快快的看展览，还可以顺便解锁我们的美洲风味大餐。我们把找车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美洲。
1: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
2: 情绪还能作画，你感受过吗？他还会读心术。悬浮门票你见过吗？扫码就可以观看展品。亚洲数字艺术展今天就带你沉浸式解锁未来科技，出发！
1: 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幅水墨画，那它其实是我们中华美食哈，它是一个美食地图。艺术家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一起合作，就把这些美食的点位哈，都用 AR 的增强现实的方式，用手机或者 Pad 观众在现场通过小程序就能够看到这里的内容的可视化。
2: 从意外乌托邦的虚拟星球出来，更有意思的来了 ，AI 互动装置数字海贼。
3: 它这个可以直接向我来。
1: 它其实就是观众通过游戏手柄方式在这儿有一个交互的感受和体验。数字海贼本身它作为一个角色哈，也是一个数字人的角色，通过语音的交互，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反馈。
2: 这个数字海贼每个人来体验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剧本是吧？
1: 那当然，其实你跟他说同一个问题，他可能给你回复都不一样。
4: 这是目的地往哪开呀？
0: 你想去哪儿？
4: 能去天安门吗？
0: 当然能去，天安门一直敞开着怀抱等咱们呢，那咱们就选条最浪漫的路。
2: 在数字海贼呢，你可以和虚拟数字人对话。那下面这个装置呢，它有读心术。
3: 红色就是代表你的这个脑电波比较活跃吗？还是
0: 红色是专注度？
3: 那你要麻烦你再闭眼一次休息。
2: 中午旭哥你想吃什么？
3: 哎，好了。
2: 这一说吃的，马上冷静下来了。
5: 哎呦我的妈！这么灵敏吗？
6: 这么准吗？撒空！
7: 快！哎呀，看看可以吧？
1: 这个我们把艺术家的这些绘画的内容作为数据的语料，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就通过观众现场的交互互动，能够取得每个人唯一的脑电波的反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其实就会来驱动，就是最后生基于这个数据库的绘画的语料来生成一个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24节气
2: 专属的艺术作品。
1: 对，
8: 感觉就是挺神奇的啊，这是非常神奇，就是它能一直跟着你的情绪来去显示出来啊，能够去彰显你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一些那个便利吧。
0: 在我们展厅呢，现在有集结了24个作品，6个国家。那其中呢，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这幅作品。我们这个作品呢，对，全都是10岁的小朋友，他们是石油附小4年级的学生。在北京的这个语文课本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我和谁过一天的习作。那这篇习作呢，老师就带领他们每一个人写了一篇优秀的作文。那通过这篇作文的书写之后呢，老师又把他们这个作文帮助他们。用现在我们的科技生成了一个小电影，那这些小电影呢，各具不同。
9: 一群凶神恶煞的妖怪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步步向我逼近。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金光闪过，
10: 俺老孙来也。
0: 其实在我们的亚洲数字艺术展，不仅是大人可以参加我们的作品，小学生也可以。
11: 我不是经常会做梦嘛，我就想把我做出来的梦用 AI 生成一下。
12: 我觉得这里面类似于这样的互动，我觉得还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我觉得既有历史性的展览，又有现代科技的展览。
1: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来到海淀335元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数字艺术的魅力。我想也许在这儿你是一个山海经神话故事的参与者，也许是24节气这样

0: 抽象绘画的创作者，让每个观众走进展厅，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创作者。
1: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展因为观众的参与、观众的到来，它才算完整的，是吧？
0: 对，人有人的用处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来找找自己的用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们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证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师傅，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当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这道菜。养老院生意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
5: 以前这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4: 是吗？
1: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1: 刚九十一过去，
0: 刚九十一，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哎，奶奶，
6: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7: 我妈那洗澡的那个啊，净漏。
0: 哪个洗澡的洗热水器漏啊？啊，那没事，你哪屋的？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了。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朋友们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您紧着歇会儿。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真密。
8: 就我爸、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男人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源。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了3.2亿人，其中超龄劳动者已经达到了11亿人以上，当超龄劳动者仍在工地、车间、街头挥洒汗水的时候，他们的权益却常因已过退休年龄而悬空。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给出了破局之策，不再纠结于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关系，而是以从事有报酬劳动为标尺，将最低工资、强制工伤险等核心权益写入了制度规章。这是一部为银发打工人量身定制的保障法。
2: 人社部等5部门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规章。规定明确指出，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工作的人员，退休返聘、从事保安、家政等基层劳动者均纳入保护范围。但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者不适用，新规打破了过去以劳动关系为保护前提的限制，基于劳动事实给予精准保障，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工资，且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假日一般不安排加班，需加班要遵守劳动法规定。聘用超龄劳动者时，用人单位需提供安全培训并安排合适岗位，并要求强制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此外，规定要求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经协商也可由单位代扣代缴，如发生争议将纳入劳动争议仲裁和劳动监察范围。
0: 那我们此前提到银发一族哈，我们经常提到的是银发经济啊、银发康养啊、银发文旅等等。那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看到一部专门为银发打工人而制定的劳动保障法规。
1: 其实要说这个，得先明确一下什么叫超龄劳动者。简单的说呢，就是已经过了法定退休年龄，依然在外谋生务工的这个人群。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群。这其中啊，60到65岁就有1.1亿人口，他们啊，身体健康，经验丰富，技能成熟，是社会宝贵的闲置人力资源，在建筑、保洁、保安、餐饮等劳动密集型的岗位是用工的重点，在医生、教师、工程师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此之前呢，这上亿的人是处于裸奔的务工状态，劳动权益呢长期处于制度的真空之中，企业用工呢一律按劳务关系认定，而非劳动关系。别看这一字之差，其实境遇是天壤之别。那拿不到最低的这个工资保障，也没有工伤保险，加班呢也很难拿到合法的报酬，所以啊，这个用工风险、意外损失全部由劳动者自己承担。尤其是啊，当超龄劳动者遭遇啊拖欠工资、高强度用工、工伤事故、职业伤害时，也就无法通过劳动法规来维权，只能依靠这种私下的协商、民事诉讼。这样呢，维权的周期长，成本也很高。那么这次新规可以说是直击痛点，实现了3大突破。那么第一点呢，就是用工必须签书面的协议，这个一切必须明确约定，比如像用工期限、岗位、工时、薪资、社保、劳动保护等内容，这就避免了口头约定的那种模糊地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工伤这个保险强制全覆盖，费用呢由用人单位全额缴纳，个人无需出钱，一旦发生工伤或职业病，就可以走正常的工伤认定程序。那么这也是本次政策一个最关键的短板，这个补齐的举措。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薪资和加班这个更加严格规定，工资呢必须按时足额发放，不得低于当地呢最低工资标准，那确需加班呢要支付1.5到2倍的报酬。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度的老龄化社会，劳动对于老年人不仅仅是一个挣钱的问题，这老年人的适度工作呢，它可以啊保持有效的社交，延缓的这种啊身心的这种功能的衰退，从而呢减少医保的支出。那么今后呢，超龄劳动者呢会越来越多，只有付出劳动，哎，其实就应该啊得到这种创造价值，就应该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而不是裸奔务工。那这次新规其实就是为1.1亿人啊这个超龄的劳动者提供了一个底线尊严。当然啊，实际落地还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一次这大方向一旦明确，它不仅有利于保护超龄劳动者，其 实也可以提升我们中国劳动权益保护的整体水平，是盘活银发经济、释放劳动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步。
0: 嗯，是这样的。那么规定的这次颁布呢，既是对超龄劳动者劳动价值的尊重，也是对民生福祉的切实守护，更加是应对我们人口结构转型的一个创新的制度。我们也期待让每一位超龄劳动者都能够劳有所得、商有所长、权有所护。我们来看其他方面，年近七旬的老教师被学校返聘，女儿在升旗仪式上顺手为父亲撑伞，这本来呢应该是一个关于孝心和亲情的故事，但是在互联网的滤镜之下，它变成了校长耍威风、学生升旗、女老师台下给校长打伞、女教师巴结领导的丑闻。本来一把伞撑出的是孝心，却被恶意解读。
2: 5月25号，福建厦门市湖里区世纪学校一段视频引发网络热议。画面显示，学生在操场参加升旗仪式，一名女子却在阳光下为旁边男子撑起了伞。不少网友据此质疑，学生烈日下暴晒，校长却由女教师撑伞，疑似官僚主义做派，并引发各种恶意联想。面对舆情的发酵，校方迅速作出回应。
3: 是他的女儿，他两个是同事，被一个几年的返聘的，我们报过警了，然后我们教育局整个都会很忙，会赔偿他们。
2: 校方表示，他们已报警，并会追究造谣者责任。
0: 那这几年啊，我们一直都说要对网络上广泛传播的热点要冷静一点，让子弹多飞一会儿，不要被一些这个恶意传播的谣言去带着人云亦云，要有自己清晰的判断。那么这次这个打伞事件正好也是印证了这一点。
1: 对，因为这件事它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反问，这个撑伞就一定是谄媚领导吗？哎，所以你看这次这个校园这个厦门这个女教师撑伞事件的这次反转，从跟风谩骂到真相大白，也再次印证了我记得之前一个网络中的一个无奈，就是当真相还没穿好鞋子的时候，谣言已经跑遍天下了。所以这个事情起初呢，网友的仅凭这么一段操场撑伞的视频，便主观臆断女教师是在讨好校领导，恶意指责，迅速在网络发酵。可事实呢，很快就打脸了。女教师打伞，她是因为自己身体不适，而伞下的呢，她并不是领导，而是年过七旬、刚做完手术返聘回来的老父亲。那么撑伞只是啊，这个女儿照顾父亲那种暖心之举，一场简单的亲情互动啊，被恶意曲解成了一种无妄之灾。这种猝不及防的网络暴力实在是令人唏嘘。咱们反观这全过程，其实我觉得警惕啊，这种啊讨好领导、滋生腐败，我觉得这是有益的，应该值得鼓励的。但是别忘了，就是说咱们每一次监督不能靠捕风捉影，而是要坚持文责自负的这条底线。因为正当的这舆论监督呢，它是净化风气的利器，可你脱离了事实的这种跟风造谣，那就只会让监督变味儿，沦为啊这个流量密码、伤人的利器。当下不少人都习惯叫看图定罪，不等真相，不看细节，仅凭啊自己的这种成见就发声，这恰恰助长了谣言的这种传播。所以这一次闹剧说敲响了警钟，咱们说网络是有效的监督平台，但是造谣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所以面对未知事件，我们应该少一点人云亦云那种冲动，多一点就是真相，等待真相的理智。那学校这一次追责，我觉得是一种明确法律的底线。唯有我们守住事实的底线，怀有啊揣着这种基本的善意，才能够让理性战胜戾气，不让谣言肆意践踏人间的温情。
0: 是的。那么当下的网络环境哈，过度的解读、恶意的揣测已经成为一股歪风。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更不等于可以肆意的抹黑。就像您所说的，不要让谣言肆意践踏人间的温情。5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社交媒体上，所谓垃圾不够烧、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再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实际上，垃圾不够烧绝不意味着垃圾分类可以停，而恰恰相反，垃圾分类正是导致部分焚烧厂吃不饱的原因之一。我们来听一听评论员小兵的解读。
4: 最近您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吗？
5: 垃圾山清空了，
6: 我的垃圾不够烧了，
7: 焚烧企业开始抢垃圾了。
4: 这是真的，北上广深不少的垃圾填埋场被开挖复垦，很多座巨型的垃圾山消失了，以前是垃圾成山，现在变成了抢着烧。不少网友就问了啊，反正这垃圾都不够烧了，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辛苦的垃圾分类了？哎，直白的说啊，错了，不是不用分，是我们的垃圾分类该升级了。 以前垃圾分类核心是把不容易充分焚烧的垃圾和容易烧的垃圾

0: 减轻填埋焚烧的压力。如今的垃圾焚烧厂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烧垃圾的厂区了，不仅全面升级为循环经济产业园，兼具了垃圾处置、资源利用和科普宣教的功能，还持续迭代升级焚烧工艺，优化设备系统，大幅提升垃圾焚烧处理的效率，实现垃圾充分无害化燃烧。同时精准把控烟气、废渣等废弃物排放标准，最大限度降低环境影响，做到高效处置、绿色低碳、清洁环保，真正实现变废为宝、普惠市民。北京更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2座生活垃圾填埋场全部停用封场，2024年就率先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什么意思呢？说白就是新鲜的生活垃圾再也不用埋在地底下了。曾经的垃圾填埋沙地，如今变身园博园这样的生态美景。末端处置难题破解之后，垃圾分类的核心赛道正式转向可回收物精细化利用，北京也早已经跑通了完整的闭环。细心的北京朋友应该发现啊，小区里的垃圾桶站大变样了，老式露天的垃圾桶越来越少，干净规整的厢房式桶站遍地开花。全市7600多个小区配齐1万余台的智能回收机，24小时自助可投。精彩回收小程序呢，还能预约上门回收，明码标价，随手变现。分类的赛道正从怕你乱扔转向帮你变现，后端智能分拣强势兜底，补齐全链条短板。北京改造老旧分拣中心，新建智能分拣站点，依托 AI 识别、磁力除铁、高压分流等自动化技术，实现回收物精细分拣、压缩打包，大幅提升回收的纯度，让再生资源行业实现可持续运转。未来还将搭建溯源管理平台，让分类回收全程可监管。垃圾不够烧是环境治理的胜利，绝非垃圾分类的终点。告别粗放处置，深耕资源循环，从为了处置而分类变成了为了再生而分类，这才是垃圾分类的终极意义。
1: 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昨日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就东海及南海局势表达关切，尽管各方并未直接点名中国，但相关表态明显指向中方，请问中方是否已向这几个国家提出抗议？对此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当前东海和南海的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各国依法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关国家应当停止介入中国周边的涉海问题，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的努力，拼凑小圈子、渲染紧张、挑动对抗是不得人心的。
2: 有记者提问，古巴外长布鲁诺·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谴责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呼吁全球声援古巴，维护联合国宪章。这一呼吁是在由中国主持的会议上发表的，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
3: 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反对以任何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各国都应当遵守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台办在新闻发布厅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台湾文策院近期公布的新任董事名单中包括台湾艺人林志玲，受到岛内舆论关注。林志玲近日称，为避免更多非事实的揣测及误解，决定辞去该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表示，
5: 文策院的全称叫文化内容策进院，近年来策动出资拍摄的凌日攻击等多部歪曲历史、渲染大陆威胁的影视剧，是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煽动抗中保台的政治工具。台湾文艺界人士看清其本质，

0: 不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种种倒行逆施严重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必将遭到两岸同胞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和坚决反对，搞台独终将身败名裂。
1: 北京台报道。
2: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食品类别，超过8000种食品产品使用数字标签，覆盖日常消费的几十种食品类别。这套标准体系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4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北京时间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27号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试航结束后，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近日，总建筑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中关村翠湖科技园项目迎来最新节点 ，A1 地块率先实现主体外立面完工亮相。A1 地块一共包含3个建筑单体，涵盖研发、多功能用地以及公园绿地。建成投用后，将打造集科研、办公、商业服务于一体的高品质综合性科技园区，助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创新企业，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3: 5月27号，创业丰台2026大赛决赛收官，23个科创项目同台比拼，覆盖人工智能、航天、生物医药等重点赛道。其中，非侵入式脑机接口项目是全球首个高频无感应用级视觉诱发脑机接口综合应用系统，已开展临床试验，即将落地丰台，助力区域打造脑机接口临床创新高地。
2: 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82人遇难，2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4: 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发生爆炸时的入警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警。23日凌晨1时30分，相关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升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由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升井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
5: 我们在涉事企业的门前采访了在企业工作的矿工，跟他们谈到了定位卡、劳动保障等日常工作情况。
6: 定位卡就一般都没有。
7: 按照规定，所有下井的人都得带定位卡。
6: 啊，是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这么管理。
8: 比如说下井不都得带那个定位的那个卡吗？
9: 没有，我们没有。
8: 没有。
9: 没有，我们没有。
8: 不带卡。
9: 没让带，我们没带。完出警我看有啊，有啊没带，我们那班上没带，我看都一般都没带。
8: 嗯。
9: 没带卡，你说这个定位的吧？
8: 嗯，
9: 没带。
8: 你们是要求带了吗？
9: 啊，没有没有，
8: 没要求带。
9: 没有。
4: 据事故当天下矿井矿工介绍，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必须佩戴定位卡。他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
9: 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外包队的，
8: 你们属于外包的？
9: 我外包的。

0: 那外包队啥？外包队是在矿上包的啥？
1: 嗯，
0: 老板包的矿啥？就说老板吧，说给你矿上签合同，
1: 嗯，
0: 给你出一点煤，给多少钱吧？人家是这样的。
1: 哦，
0: 外包队里面多的是跟矿上，矿上都把这东西都要签合同，就给我矿上干，交一顿煤给多少钱？打一米金尺给多少钱？是这样的。
2: 也就是说，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
1: 在搜救的过程当中，救援人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和实际并不相符，还有未标注的隐藏巷道。
3: 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涉事煤矿企业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墙上铺着两张工程平面图。
2: 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两套图纸，还有两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两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号煤层以及2号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生产体系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两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不仅如此，在煤矿长期高强度违法生产过程中，相关监管机构派驻企业的安全监管专员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1: 曾经被罚款，但是处罚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企业仍然继续违法生产。那么涉事的这家企业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2: 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五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5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安全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违等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4: 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涉事企业，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1: 北京大兴机场的边检人员近期查处了一起冒用证件出境案。
5: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6: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7: 你哥在哪儿？
8: 我哥在怀柔呢。
7: 这个照片是谁的？
8: 这照片是我的。
7: 是你吗？
8: 对，
9: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6: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9: 在询问过程中，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7: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10: 我父亲在山里呢。
7: 没来大兴机场？
10: 没有，没用啊。
7: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10: 没用啊。
7: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10: 我就去开演唱会去，然后就我一个人，怕担心我。
9: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7: 他是谁？
10: 他是我叔呀。
6: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11: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7: 啊，
11: 我弟弟护照现场的，
7: 这就对了吧？
11: 对，
7: 这是你闺女。
11: 对，
7: 你拿你弟的护照，
11: 要陪你姑娘。
7: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6: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9: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二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6: 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市重点项目国际医药创新公园的核心产业载体研发转化基地正式开工建设。
6: BioPark 坐落于北京南中轴延长线东侧，亦庄新城西北部，紧邻南五环，总规划面积约5.5平方公里。这里正快速崛起为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的新地标。阿斯利康、李来、拜耳等国际医药巨头已经抢先落地，将研发或创新机构设在此处。刚刚开工的研发转化基地，正是研发转化区的首批启动项目，将为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中试到量产提供产业空间。
12: 我们整个研发转化基地项目预计是2028年整体竣工投入使用。除了七栋这个标准的生产厂房以外呢，还计划引入这个具有这个前瞻性和引领性的这些产业的创新服务平台，包括像这个医师培训中心，还有这个科学家会客厅等。
6: 项目建成后，这里不只有现代化厂房，还将配套办公、仓储、生活服务等设施，形成一个小而全的创新微生态。科学家可以安心搞研发，企业可以快速落地生产。北京台报道。
1: 节目最后，我们去雨后的湖北恩施大峡谷看一看。

一座破损的石雕佛造像，跨越千年，有着怎样的传奇身世？一块盗墓中残存的墓志，向我们揭示了怎样的尘封往事？北京历史最久远的寺庙，如何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千年史？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魏晋佛影与墓志秘事。

北京民间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的谚语。幽州城自然指的是唐代北京的核心城市，那更早的潭柘寺建于何时呢？潭柘寺始建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初名嘉福寺。西晋，一个对于我们来说过于遥远而陌生的时代。在著名的三国争霸之后，司马昭之心尽人皆知。终于在司马昭死后两年，他的儿子司马炎废了魏元帝。公元265年，一个新的王朝西晋登场了。西晋存在于公元266年到315年之间，定都洛阳。那当时的北京还是王朝北部一个叫幽州的边陲小镇。虽说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原，但到了两晋时期，佛道如此消彼长。公元307年，永嘉元年，一座小寺院嘉福寺在大西山的山中营建，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公元316年，西晋即将步入尾声的时候才修建完成。这座小小的嘉福寺也成为了多次灭佛中僧人躲进山中避祸的寺庙。一直到了唐代，高僧化严和尚来潭柘寺开山建寺，这里才步入了辉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儒家的正统、佛教的传入以及波斯文化的输入，使得文化的发展极具多元性。如果穿越回魏晋时期，北京会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呢？这里又将揭开一个怎样的秘密呢？这是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幽州刺史王俊夫人画舫墓志和永嘉元年古尺，是馆藏的国宝级文物之一。这块西晋永嘉时期的青石材质的墓志，志文是少见的面刻字形式，正面18行，左侧2行，背面21行，右侧2行，全文共1630个字。而这件古尺长23.8厘米，宽1.8厘米，上边可以看到清晰的墨线以及刻制的符号。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出现为研究魏晋时期的继承以及唐幽州城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与考据。那么他们究竟从何而来？到底又隐藏着什么样的信息呢？1965年7月，在今天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西边半公里的地方，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发现了一座近代的砖石墓。虽然古墓早已被盗，但庆幸的是墓志铭却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在棺椁的附近还出土了一把断裂成3节的古尺。考古人员通过志文判断，古墓为西晋王俊妻子画舫的墓。王俊是西晋重要将领，常驻北方疆土，并与北方边族交往频繁。晋书中有所记载，转郡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以燕国曾伯陵之封。他在西晋武帝死后的动荡局势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利用鲜卑乌丸的势力涂炭人民，百姓怨声载道。然而谁也不曾想到，王俊妻子画舫的墓志当中不仅记载了关于丈夫王俊的事迹，还隐藏着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志文中记述，画舫去世后没有送回南方下葬，
而是被埋葬在从蓟城往西20里的一个地方。这20里究竟有多远呢？这是当时考古人员随同墓志一同发掘。

0: 的古尺，恰恰就是西晋时期所使用的尺子，经后期修复完整。尺子两面均刻有十寸，其中一面又在寸的分度内，分刻十分的分度，为研究我国度量衡历史提供了一件难得的实物标本。如果按照这把晋尺推算，晋尺每尺和金尺24.2厘米，而晋之念里和金尺8712米。据此，从八宝山西半公里向东测量8712米，正是今天惠城门的附近。而这个推算表明，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继承的西园应在今天的惠城门附近。由此也可知，《水经注》曾经所记载的关于古继城的城址，就在今天惠城门村以东一带的地方。那西晋时期的北京，人们生活在怎样的环境里呢？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延庆举办，而早在园区建设之前，考古先行。2017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地下的新大陆。
1: 你好，
2: 哦，这么近啊！
1: 这块甬道这块都是器物，然后应该是进水了，所以它器物都是。歪的倒已经倒下了，然后把这些器物都堆在甬道口了，然后里面前室的正中有一面青铜镜，然后面是朝上的，尺寸比较小，大概是10厘米左右。但可以看到这个前室。
0: 2017年，延庆区世园会的考古现场，考古队长吉征打着强光手电走进了一座刚刚发掘的墓室。墓室的空间低矮狭小，只能够同时容纳2-3个人。为了保护随葬品，吉征安排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进行清理。
3: 那我拆了啊，
4: 拆吧。
0: 而另一座古墓砖砌的墓门正在被一点点地打开。
5: 目前这几座砖石墓的形制跟形式都很接近。可能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家族的家族墓葬。这个墓目前从它的器形还有它的墓葬形式来说，可能是东汉到魏晋时期的，魏晋的可能性比较大，也是咱们延庆地区啊，可能也是北京地区比较少见的这么一个情况。
0: 虽然出土器物并不多，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但能连续发现多座没有被盗的古墓，这对于考古研究来说无疑是惊喜。在延庆世园会建设前，考古工作者一共发现了1100多座古墓，从汉代横跨到清晚期，其中6座魏晋时期的家族墓葬保存完整，这在北京的考古发现中非常少见。按照吉征的初步判断，这里很有可能是隋唐时期北京距离怀来战区之间的一个缓冲区，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对研究北京北部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最凌乱的时期，魏晋南北朝300多年，30多个朝代交替兴灭，其中给一个叫北魏的时代在北京留下了华丽的片段。2.2米的背光下，1.65米的巨型佛像就陈列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内，距今已经有1500多年。这尊北魏太和23年的释迦牟尼佛立像，最早保存在北京海淀区的车耳营村，专门建了一个亭子来收藏和供奉。然而在1998年的时候，这尊佛像竟然惨遭横祸，
6: 被窃贼给盗走了。在盗取的过程中呢，这件佛像还分成了好几半。我们在展厅看到这件佛像的时候，可以看到明显的有一些粘合的痕迹，其实就是重新把这个佛像粘合在一起，一个修复的痕迹。 后来警方也很快破案了啊，抓获了这个盗窃分子。
0: 当年这桩文物盗窃案可谓轰动一时，幸运的是主尊佛头完好无损，这尊非常有代表性的造像被放在了佛像展厅进行展示。它的正面是一佛两菩萨，背后有深光与透光，外侧是大鹏金翅鸟的样式，头光的礼圈还有小的供养佛。这是一尊非常富有装饰性的造像，
4: 它的这个体态非常的健硕，体态非常的雄阔，头部很高昂，整体给人一种气势，它就体现出一种当时鲜卑的刚建立以后定都平城以后这种非常高昂的一种斗志，一种雄视中原的一种霸气，这个造像有这样一种气势。
0: 北魏早期佛教造像仍然可以看出有印度的遗风，后期汉化成为主流，在发展过程中一些细节也在随之变化，比如这尊魏太和造像的肩部衣褶，从北魏中期的 Y 字形逐渐变成了晚期的阶梯状，脸型也从圆润变得越来越清秀细致。想要体会北魏时期造像的精致，则要看这尊身高仅仅20余厘米的铜制造像，展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1977年，当时的北京延庆县宗家营村社员耕地时，在距地表约30厘米的耕土层偶然发现了一区铜造像，估计是早年埋藏的传世品。文物研究人员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处款制，大为震惊。
6: 包括我们说大带款，就它的款式呢是刻在这个台座的后面啊，非常浅刻，现在是因为年代的原因啊，已经漫画不清了。我们大概可以辨识几个字，像大带，这个很明显的一个这个称谓啊，两个字。大代呢其实是北魏在建国之前的一个称呼，魏也叫代国啊，所以也是一个可以说是魏朝在民间的一个俗称啊，也为我们判断它的出处提供了一个依据。
0: 汉传佛教的传入是跟印度的贵霜王朝几乎是同时期的，而贵霜王朝时期最知名的造像艺术就是犍陀罗风格。大乘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东亚，同时也把这种佛造像的艺术引入到中原地区。这尊造像从耕土里被发现，无法明确它是出自贵族还是皇家，但它的工艺水准向世人证明了必然是非常大的寺庙才可以制作出如此精美的造像。
4: 首波这尊大代的这尊佛像可以说是一个在中国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名品，非常著名的一尊造像。因为类似的造像，一个是它的体量，它的风格非常典型，它体量非常大，类似风格的在日本在美国大概有那么几尊，几乎都是很标准的。那么咱们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有两尊，好像都是类似风格，它都是反映了北魏的云冈中期，就是像跟云冈大佛的是完全一致的一种风格。
0: 因为它是出土品，并且有明确的纪年铭文，故而在学界已知的同类藏品中堪称标准器。这尊造像面部饱满，线条很硬朗，五官非常清晰，身上外披着一个袒右肩的袈裟，袈裟反搭在左肩上，右肩没有完全的袒露。
6: 我们叫反搭一角啊，搭了一个偏山一样，把右肩给盖住了，衣着非常写实，有一种质感，可以说衣服是有薄厚的质感的。另外呢，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在这个衣纹的这个边缘、衣领的位置，这种折带纹，我们叫像 Z 字形的这种折带纹的装饰。我们同样在大同的这个昙曜五窟，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个露在外边的这个大佛上，也看到了类似的这种折带纹。其实这是北魏这个太和造像的一个特点。
0: 这尊造像的首饰也与我们常见的造像不同，右手举于身侧，结施无位印，左手至左膝上，掌心向内。它其实是早期造像常见的表达关怀众生的造型，同时在他右手上也发现了一个蒲掌的样子，手的缝隙看起来是相连的，这也是经典的对于佛陀样式的一个描述。造像台座分成上下两层，两旁各有一只狮子，门上面是四个首尾相连的卷草样式的椭圆形，里边刻画了不同姿态的飞禽图案。
6: 我们看这个卷草的样式呢，我们在希腊的这个柱头上，包括一些装饰纹样上，都可以见到这种就像这种圆圈的这种装饰，应该也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而产生的对这种纹样的应用。在这个台座正面两侧啊，两侧各有一个供养人的形象啊，供养人手里拿的是一个莲花，莲枝，佛教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物。同时呢，供养人的这个样貌特征，包括他的服饰特点，跟暹部族特征是一致的，也反映了这个早期北魏太和造像这种跟鲜卑民族的一个融合，反映了鲜卑民族审美在造像上的一个应用。
0: 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得佛教发展尤为突出，开凿佛像、兴寺建塔已是蔚然成风。当时仍然被称为燕帝的北京，先后由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统治，出现了大量的佛寺和僧侣，与外界的佛教交流也全面展开。时代过于久远，但魏晋南北朝依然在北京留下了璀璨的印记，比如在昌平区、延庆区的山岗之上，依然保留着北齐长城的印记，这是北京目前探寻到的最早的长城。作为南北朝后期的北周，也在北京的运河之畔留下了一座古塔，通州运河岸边的燃灯佛舍利塔，最早在北周时期营建，只不过当时可不一定这么高，也未必是这副模样。燃灯佛舍利塔在唐代、清代多次复建，才保留至今。经历了这朝代更迭的300余年，今天的北京也即将在距今1400年的隋朝，迎来历史地位的一次重要的转机。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兆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应询涉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毛宁表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仁表示，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先行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日本在战后作为和平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会发生改变，请问中方有何回应？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作出回应，
3: 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
2: 毛宁指出，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有记者提问，援引匿名消息源称，伊朗在与美国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之前，正寻求中方的保证。请问，伊朗是否已请求中方协助将高浓缩铀转运至中国？
3: 自从美以一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我们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毛宁指出，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3: 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介绍了推进全面法治、依法治国的有关情况。
5: 截至目前呢，十四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呢顺利推进，其中呢，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这个第一类法律项目一共是79件，那么目前呢已经完成了58件，完成率在73.4%，其他的立法项目也在有序推动。明年全国常委会呢将适时启动下一届全国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6: 面向“十五五”发展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将围绕人工智能、数据产权等新兴业态发力制度建设，通过细化司法裁判标准，厘清相关权责边界，推动数字技术落地实体经济，夯实数据要素市场化发展的法治基础。
7: 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6: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今天上午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
1: 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8: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期网友创作的致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歌曲《520分手快乐》在两岸网络爆火，对此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这首歌真切反映出民众的不满情绪，希望赖清德少一些政治操弄。
9: 我听过这首歌，也注意到网友的吐槽式改编， 歌词鲜活生动，充分反映了网友对赖清德上台两年来所作所为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引发许多台湾民众共鸣。希望赖清德多一些民生福祉的考量，少一些政治操弄与私利盘算。
6: 此外，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被问及就美对台军售做出决定前是否会与赖清德通话时称会和他谈谈，赖清德称若有机会对话，将强调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陈宾华表示，
9: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单车，只会让台独走加速败亡。
6: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发射，首位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引发两岸民众热议。有岛内舆论期待未来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能一同参与祖国航天事业。对此，陈宾华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
9: 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航天梦。我们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
6: 北京台报道。
0: 5月22号，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82人遇难，两名失联人员尚未找到，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初步调查，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针对公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新华社记者进行了追踪调查。
10: 沁源县委副书记、县长郭晓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后，由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人数不准确。记者了解到，发生爆炸时的入井人员公示牌上显示，当天有124人入井。23日凌晨1时30分，相关部门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升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下井人员信息不符，由此前未登记人员出现在升井人员名单里。通过进一步了解，确定有大量未持卡人员。
11: 我们在涉事企业的门前采访了在企业工作的矿工，跟他们谈到了定位卡、劳动保障等日常工作情况。
12: 定位卡就一般都没有。
13: 按照规定，所有下井的人都得带定位卡。
12: 啊，是的，因为这个地方都是这么管理。
14: 比如说下井不都得带那个定位的那个卡吗？
15: 没有，我们没有。
14: 没有？
15: 没有，我们没有。
14: 不带卡？
15: 没让带，我们没带。我出去我看有啊，没带，我们那班上没带，我看都一般都没带。
14: 嗯。
15: 没带卡，你说这个定位的吧？
14: 嗯，
15: 没带。
14: 你们是要求带了吗？
15: 啊，没有没有，
14: 没要求带。
15: 没有。
10: 据事故当天下矿井矿工介绍，他所在队组当班的18个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且并未有人要求必须佩戴定位卡。他介绍，涉事煤矿不少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订劳务合同，而是与外包队签订用工合同。
15: 在我们不一样，我们属于外包队的。
14: 你们属于外包的？
15: 我外包的。外包队啥？外包队是在矿上包的啥？
14: 嗯。
15: 老板包的矿上，就说老板吧，说给你矿上签合同，
14: 嗯，
15: 给你出一点煤，给多少钱吧，人家是这样的。
14: 哦。
15: 外包队那边多的是，跟矿上 矿上都把这东西都欠骨头，就给我矿上干，浇一顿煤给多少钱，打一米金尺给多少钱，这样的。
10: 也就是说，外包队与煤矿签订合同，实行的是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承包模式。
0: 不仅人员信息不符，在搜救过程中，救援人员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与实际不符，
1: 还有未标注的隐藏巷道。
16: 那么现在呢，我是来到了涉事煤矿企业的这个应急指挥中心。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是这个墙上铺着两张工程平面图。
10: 记者调查发现，该企业不仅有两套图纸，还有两套监控系统。记者在井口附近以及监控指挥中心看到两张井下煤矿工作面示意图，分别是发生此次爆炸的9+10号煤层以及2号煤层平面图。然而图中却隐藏了隐蔽工作面，经初步调查，隐蔽工作面生产的煤炭既未计入产量，也未缴税。隐蔽工作面如同藏在矿山安全生产体系中的隐形炸弹。一位煤矿建设领域专家告诉记者，部分煤矿为逃避监管，会制作两套图纸，俗称阴阳图纸，一套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另一套用来指导真实生产。记者了解到，涉事煤矿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了外观酷似巷道岩壁的假门，平时就是一道门，遇到检查时洞口通风报信，里面把门一关，用煤灰一抹，跟巷道颜色一样。2025年，刘神玉煤矿曾因查处隐蔽工作面而被罚款，但处罚并未形成有效震慑，企业仍继续违法生产。不仅如此，在煤矿长期高强度违法生产过程中，相关监管机构派驻企业的安全监管专员并未有效发挥作用。
0: 曾经被处罚，但是很明显处罚并没有形成有效的震慑，企业仍然在继续违法生产。
1: 那么涉事的这家企业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呢？
10: 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为民营控股企业，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近五年来，刘神玉煤矿被监管方处罚至少五次，既有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等安全问题，也有工人未穿戴带反光标识的工作服等三违等问题。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刘神玉煤矿为追求利益屡罚不改，企业管理层对安全存侥幸心理，涉事企业未认真吸取教训，未举一反三抓好整改整治工作，未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7: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适龄女人，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10: 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目前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
0: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
1: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0: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
1: 对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昨天上午前往清华大学参访，并向师生发表演讲。
18: 武契奇抵达时受到清华师生的热烈欢迎， 他在演讲中表示，当前世界动荡加剧，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赛方十分支持中方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认为这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至关重要。他表示，在捍卫自身主权、权益与独立方面，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树立了榜样。
19: Why we see China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as a gravity center of stability today? Because China has principles. Number one, which is UN Charter, UN resolutions,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Number two, China is acting in a very responsible way, always seeking for peace, always asking all international players to keep tranquility, to keep stability, and to keep peace.
18: 吴基奇表示，他时刻关注中国发展，倾听中国在国际场合的声音。习主席曾说的“独行快，众行远”对他影响深远。在同学生互动时，他回顾了赛中患难与共的铁杆友谊，并向在座所有人发出邀请。
19: I would like you to invite to Serbia and all of you to see why I believe in ironclad friendship. We like Chinese people.Like China. Without your support, we could have never ever been able to deliver good results.
18: 在谈及被授予友谊勋章的感受时，这个身高近2米的国家领导人直言他几乎感动落泪。
19: He actually delivered that decoration to me. I felt very proud, very dignified, and almost started to cry to tell you the truth, but it's a big obligation for me in the future as well to invest even harder work into creating.Even better and stronger bonds.
1: 近日，一段中国礼兵与美国空军一号同框的视频在网络上刷屏，飞机轰鸣驶过，哨兵纹丝不动，画面震撼了国内外网友。
0: 这些礼兵来自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常年担负各国元首专机的警卫任务，被称为国门第一哨。
2: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清晰而深刻。
20: 当时飞机从我身后划过的时候，距离也就10米到15米左右，它巨大的引擎声特别大，热浪就是不断的拍打着我的后背，但是我知道我此时肯定不能动。我当时眼睛看见的是我斜上方45度的中国国旗，因为我知道我的眼神代表着中国军人的眼神，我的军姿就是展示中国的第一形象。
2: 视频走红后，刘振成心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他眼里，高光时刻不只属于自己。走进训练场，记者发现这份岿然不动的威仪源自日复一日的极限训练。班长毛家玉正组织眼神定力训练，用鼓风机模拟7-8级强风，要求战士们40秒不眨眼。
21: 在平时训练，我结合4个口诀吧，就是风吹不眨眼，沙尘不眯眼，天热不擦汗，虫子咬了也不动手。
2: 五月的北京气温已达30摄氏度，穿着礼宾服的战士很快大汗淋漓，但动作没有丝毫变形。刘振成说，礼宾服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20: 我们礼宾服它这个要求就是夏不穿单，冬不穿棉。冬天你不能里面穿得太厚，因为你穿得太厚里面会臃肿。夏天站在机坪上温度特别高，也不能露肩膀露胳膊。
2: 千锤百炼铸就过硬本领，而支撑他们的更有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信念。
20: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背后更有14亿中国人站在那里，而且这是国门进入中国的第一个哨位，这种自信带给我的底气更足，我更有信心完成好每一次任务。
2: 更是有了这份底气和自信，刘振成和战友们用一流的标准驻守在中国国门的第一道门，展示着中国军人的形象。从礼宾台到边防哨所，千千万万个他用同样的标准、同样的担当，在世界舞台展现中国军人的样子，赢得一次次赞誉与掌声。北京台报道。

0: 双胞胎冒用证件，你以为这是一个玩笑梗，哎，它就真实的发生了。
1: 嗯，北京大兴机场边检人员近期呢就查处了一起冒用证件出境案。
2: 哎呀，您这两样都不成啊，照片也不行，您看着他拍张照试试。
3: 2026年4月24号晚上11点，在大兴机场边检出境现场，一名男子在快捷通道始终无法通关，边检民警随即将他带至人工检查台前进行核查，没想到却发现了可疑之处。
4: 你哥在哪儿？
5: 我哥在怀柔呢。
4: 这个照片是谁的？
5: 这照片是我的。
4: 是你吗？
5: 对，
6: 当事人跟他护照上的照片相似度其实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在一些额头的纹路啊等一些细微的特征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3: 边检民警在细致的核查中发现，男子与其提供的证件照片存在细微差异，结合多年的执勤经验，民警判断其中可能存在冒用身份的情况，随即对男子和同行女子进行询问。
6: 在询问过程中啊，这名男子还是坚称这本护照是他自己所有，不承认他冒用他人证件的这种违法行为。我们又对他同行的这名女性进行了询问。
4: 你父亲现在到底在哪儿？
7: 我父亲在山里呢。
4: 没来大兴机场？
7: 没有，没有呀。
4: 也没跟你们一块儿？
7: 没有啊。
4: 为什么跟你叔一块儿出去啊？
7: 我去开演唱会，然后就我一个人，他担心我。
6: 这名女子称呢，这个男子是她的叔叔，也就是她的父亲的双胞胎弟弟。
4: 他是谁？
7: 他是我叔啊。
3: 原来该男子还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谎言终究经不起细致的盘问。经过边检民警耐心的法律宣讲与政策教育，男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违法事实。
8: 我是使我弟弟这个，我那护照没找着
4: 啊，
8: 我弟弟护照现场里，
4: 这就对了嘛。
8: 对，
4: 这是你闺女。
8: 对，
4: 你拿你弟的护照。
8: 要陪你姑娘。
4: 你们呀，如实说就行，是不是谁？我们一查不就能查出来吗？
3: 为了陪闺女去看演唱会，男子心存侥幸，冒用双胞胎弟弟的护照企图非法出境，而他的女儿也一直为他圆谎，始终管他叫叔叔。最终男子因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非法出境，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依法处以罚款人民币3000元的行政处罚，涉案护照被依法收缴。
6: 北京大兴机场边检站提醒广大出境旅客，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71条第2项规定，冒用他人出境入境证件出境入境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希望大家遵纪守法，平安出行。
3: 北京台报道。
0: 反电信网络诈骗警钟要长鸣，近日张女士就因轻信刷单返利，被诈骗分子步步诱导转入网络赌博平台。
1: 所幸民警及时预警上门拦截，成功制止了她继续转账，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9: 几天前，张女士收到一条陌生的刷单兼职信息，对方声称只需简单点赞刷订单，就能快速赚取高额佣金。
10: 发的什么包赚钱，完之后打流水，出来之后我就通过了嘛，通过了，说该赚钱，你可以先试一下。完他说你可以试试少投一点。
9: 看着对方说的高收益，张女士有些心动，于是她按照对方说的下载了所谓的指定 APP， 并且充值了500元。
10: 那个满堂彩那个软件下完之后，又下了一个那个888钱包，说是要提现，要提到那里面去。
9: 然而第一次充值的500元很快就以所谓压注的形式输光了。对方告诉张女士，只要充值更大的金额，就能给她内幕消息，保证稳赚不赔。
10: 第二次的话，其实多充一点，这样的话不是能那个压的话能压回来吗？挣了5000多，让我玩输的。
9: 此时对方告诉张女士，之所以会输，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因为操作失误，只要继续加大充值金额，就能够很快回本，还能赚到更多的钱。
10: 第一次是500，第二次是3000，第三次是1万，1万完是5万，5万可以包赔。
11: 你要是输了的话，赔你3万，是这意思吗？
10: 不是，他就是带着你挣到3万，就相当于是你能挣3万块钱吗？
11: 能提多少钱出来最后？
10: 8万了。
9: 张女士说，在对方的指导下，她进行了多次充值，虽然不断出现各种操作失误，但只要继续充值，她在所谓账户里的余额就还是会持续增加。但如果要想提现，还是有更多的要求。
10: 提完的时候呢，那个系统就显示说我已经做那个系统的那个理赔代算了，完之后呢已经违规了，所以就提不出来。完他那个流水就一下子达到了170多万了，那也没法打。后来之后又说，要不重新做个就是相当于是重新充钱，再做一个理赔就拿出来了嘛，说是充5万就行。
9: 就在张女士准备继续充值50000元的时候，民警及时上门拦截，成功帮张女士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北京台报道。
0: 轻松刷单、足不出户、日进斗金，这类看似零门槛高回报的兼职，实则是电信网络诈骗惯用的伎俩。
1: 针对此类骗局，北京警方专门梳理了作案套路，发布权威防范提示，提醒广大市民要擦亮双眼，守住钱袋子。
9: 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了解到，受害人最初都是被足不出户、简单操作、轻松赚钱的刷单广告吸引。
12: 在受害人尝到甜头、放松警惕后，立刻转变套路，以高倍流水、大额返利、任务升级为借口，诱导受害人跳转至非法赌博平台。
9: 一旦进入网赌平台，诈骗分子就会通过后台操控输赢结果，再以流水不够、操作异常、账户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各类理由，不断诱导受害人持续追加转账。
12: 这种刷单转网赌诈骗是典型的复合式新型电诈手段，此类诈骗有非常明显的固定套路，市民只要牢记特征就能有效规避风险。第一步是陌生链接、陌生社群推送的刷单、点赞、投注和兼职。第二步，初期小额操作快速返利博取信任。第三步，引导下载陌生 APP 跳转至私密的赌博平台。第四步，以各种理由要求大额充值，反复刷单刷流水。第五步，受害人投入大额资金后，平台无法登录，资金无法提现，骗子彻底失联。
9: 北京市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网络赌博本身属于违法行为，参与网络赌博不仅会遭遇财产损失，个人还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网络上所有的刷单兼职100%都是诈骗，网络赌博没有任何盈利可能，所谓的内部漏洞、稳赚公式、高倍返利，全部都是诈骗分子编造的谎言。赌博平台后台数据完全可以由嫌疑人操控，输赢提现全部都可以人为设置，参与者最终将血本无归。
9: 北京台报道。
0: 再次重申，网络上所有的刷单兼职100%是诈骗，网络赌博没有任何盈利可能。
1: 骗子们的诈骗套路啊，年年翻新，可以说骗子针对各年龄段、各职业背景、各学历层次等不同的群体，千人千面定制了升级版的剧本杀。
9: 据介绍，刷单返利类诈骗是所有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中，不仅是发案量最大和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同时也是变种最多、变化最快的一种诈骗类型。
13: 骗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当前主要是刷单加 APP 抢单，刷单加网络赌博、刷单加投资理财等复合型诈骗居多。
9: 民警告诉记者，刷单加 APP 抢单这种复合型诈骗，骗子打着无需垫付、一单现结的噱头，引导受害人下载抢单 APP。
13: 在这个所谓的 APP 里，骗子会营造紧张气氛，让大家踊跃参与，以任务完成后就能赚取收益为由，引导事主一次次加大投入做任务，从而骗取钱财。
9: 此外，骗子还会结合投资理财的形式，引导事主刷单做任务，购买外币，返还佣金和本金，最终骗取钱财。
13: 事主下载的所谓 APP 其实就是骗子手中的诈骗工具，这些 APP 平台上的数据骗子随时可以在后台修改。
9: 民警也提示大家，只要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不贪小利，严守资金安全，就能让诈骗分子无机可乘。
13: 先垫付资金再完成任务都是刷单诈骗，记住，充值交钱加做任务加返利的刷单诈骗是典型套路，及时反应，避免落入陷阱。
9: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五月一号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商业短信要先同意再发送。
1: 如今新规落地已经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记者调查发现啊，有市民仍然遭到拉。

0: 垃圾短信的持续轰炸，10681069号段更成为了垃圾短信的重灾区，新规治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1: 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就会被泄露出去了呢？也是充满了疑惑。
2: 市民陆先生说，自己之前带孩子上课外班以及咨询过相关课程时，曾经在一些机构留下过联系方式，可能信息就是在那时泄露的。在那之后，频繁收到教育培训广告短信，
1: 然后会有一些其他机构的频繁的，比如说有时候一天有好几条、四五条的这样的一些短信。
2: 根据5月1号施行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传输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应当要求通信短信息发送方提供通信短信息接收方同意或者请求接收商业性通信短信息的承诺或者证明材料。通信短信息发送方不提供前款规定材料的，通信短信息服务提供者不得为其传输相应的商业性通信短信息。根据这条规定，陆先生作为通信短信的接收方，应该在先行表示同意之后才会接收到营销方的短信，但事实上陆先生从来就没有同意接收这类短信，而在5月1号之后，这样的短信仍然源源不断地发送过来。
1: 我现在频繁的是接到这些其他一些培训机构的一些推荐的一些短信，也是不胜其扰。
2: 记者了解到，多数垃圾短信来自106号段，这是工信部规划的企业短信专用号段，初衷用于验证码、正规通知，如今却沦为垃圾短信的温床。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多家商家公然提供106短信群发服务，最低充值650元，可发万条，无需核验接收方同意证明，仅需提供营业执照、短信内容报备即可上线发送。更有甚者，无需身份审核即可注册，短信签名可由发送方编辑，发送方身份完全隐匿。一边是新规明确先同意再发送，一边是服务商、发送方规避监管，违规群发。106号段监管缺位，审核形同虚设，身份可随意伪造，让垃圾短信在新规下依旧畅通无阻，市民安宁权难以保障。
3: 是啊，由此一系列的问题又产生了，新规施行后垃圾短信为何屡禁不止，违规发送垃圾短信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0: 新规落地难点在哪儿，背后涉及哪些法律问题，我们市民又该如何维权呢？
2: 律师表示，首先，未经明示同意发送商业短信，已违反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新规。民法典明确，除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不得以短信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新规核心是明示同意，默认勾选、捆绑授权均无效，必须留存用户主动同意的证据，否则就是违规。
4: 相关的运营主体、运营商，那么你要按照法律规定去进行推广营销没有问题，征得许可发放营销短信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这个时代通过短信发放营销信息这是正常的，但如果说你未经许可，你违背电信管理规范本身，那你也违规，那这个违规就要面临民事、行政、刑事的多元化的处罚机制，要承担这个后果。
2: 律师表示，短信服务商是第一道关口，新规要求其必须核验发送方资质及接收方同意证明，未审核就提供通道属于失职，面临罚款。发送企业未经同意群发涉嫌违法，互联网平台将同意发短信设为注册强制条款，属于变相强制授权，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定。
4: 你在实施这些行为过程当中，你不要有侥幸心理，你不要以为哦，好像还没有人举报我，那我就没有问题，那不好意思，当一旦有人举报你的时候，那么相关机制就会触发，有关执法部门呢，他就会采取相关的措施，那到时候你是插翅难逃的。
2: 针对市民被动同意的维权困境，律师表示，第一，保留短信证据，通过12321平台举报，运营商可屏蔽涉事号码。第二，回复 TD 退订，商家需1小时内生效，不得二次骚扰。第三，起诉侵权方，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新规已明确举证责任倒置，由发送方证明已获同意。如今新规已落地，关键在执行，唯有打通监管最后一公里，压实各方责任，才能让大家少收到烦人的垃圾短信。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举案说法。
0: 刘先生呢，在一家拳馆学习训练，而去年1月的一场意外，却让他和拳馆之间对打起了官司。
5: 这个伤使我这个身体状况肯定不如以前了，对我的这个职业生涯，我的工作，它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2: 刘先生在一家拳馆学习训练巴西柔术。2025年1月10号，他在拳馆训练期间，在拳馆组织的分组对抗练习中，刘先生与级别高于自己的张某组成一组。在二人对抗过程中，张某对刘先生做出了被限制使用的高危险性动作，没想到意外就在这时发生了。
5: 他的重量全部压在我的左膝盖上，然后导致这个悲剧的发生，韧带和这个骨头断了，断了三根韧带，还有前交叉这个骨头断了。
2: 刘先生受伤后，拳馆联系救护车将他送往医院进行救治，之后在三家医院住院，共计96天。刘先生至今仍在治疗康复过程中，左膝关节活动范围及功能仍明显受限，影响正常生活。刘先生受伤前受聘提供保镖服务，受伤后因无法继续提供服务而失去了收入。刘先生多次联系了导致他受伤的张某，
5: 我就联系他，联系他就联系不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就直接跟我说，他说让我去起诉他。
2: 于是刘先生将张某与拳馆一起告上了朝阳区人民法院。刘先生认为，张某明知自己级别更高，却使用高危险动作，是造成刘先生受伤的直接原因。拳馆也在明知二人训练水平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还让他们进行对抗训练，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刘先生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合计29万余元。
6: 高对抗性、高风险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应该属于这种自担的风险。因为我自己在训练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下蹲的时候，别人膝盖正好抬起来，我的眼睛也经常被磕青。
7: 哇，俩人也无冤无仇，平时训练得非常好，友情也非常好，也是师兄弟关系，所以说不存在有任何的隔阂。那两个人就属于平等实战，属于意外事件，这种的话就属于风险自担。
2: 两被告都认为，刘先生是自愿参加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应当对可能面临的危险有一定认知。刘先生的受伤应属于风险自担的情形。法院没有当庭宣判，本案目前仍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网红路边摊的安全隐患。
0: 执法人员发现，有些摊位使用的竟然是来路不明、过期2年的黑气瓶。
8: 这是几个摊儿呢？是一个还是两个？
9: 目前好几个。
10: 凌晨2点，在朝阳北路以及旁边的岔枝小路边上，陆续出现了很多小贩，他们推着或骑着现场制售食品的小车，在人行道上摆放桌椅，经营起了深夜大排档。根据前期的调查，这些商贩都是无照经营，而且他们使用的液化气瓶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11: 你也没有照吧？
12: 哦，知道。哦，
11: 你这摆摊设点又露天烧烤，你这违反了咱们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35条第1款，无照经营擅自摆摊设点，你这些烤炉车都是作为证据，好吧？
12: 我一会儿把它熄灭了。
11: 那对，熄灭啊！你这擅自摆摊设点，违反了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的，好吧？啊，咱们这些依法新型东西保存，尤其是罐，它是可能是有影响情节加重的证据的，好吧？
10: 针对这些无照商贩加工食品使用的液化气瓶，朝阳区城管执法局联合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各属地派出所来到现场进行逐个检查。
13: 这种罐是黑气罐，超出回收736天。这个罐，你这罐是从哪儿弄的？
12: 从哪儿来的？
14: 买的。
12: 从哪儿买的？
14: 在煤气站买的。
12: 买的煤气站，是这个吗？
14: 我叫好像是那个。
13: 那你第一次购买，就到现在超出回收期都700多天了，这个罐肯定已经是在正常渠道之外的了。这中间这个时间你是怎么充的气儿？找哪儿充的？
14: 就我们一直都在那个煤气站充的气儿啊。
12: 办卡了是吗？
14: 有卡。
13: 卡的那个信息，卡的信息有吗？
14: 因为是找别人办的，我没有。
13: 你这个罐肯
12: 没罐吗？
13: 罐肯定有问题。
15: 您这个煤气站不会给他超出回收日期的罐充气儿。
10: 通过扫码溯源，这个气瓶超出回收日期736天。也就是说，这个在2024年买的一罐液化气到现在还在使用。很明显，在这期间气瓶肯定充过液化气，否则不可能坚持到现在。
13: 像这样的一个黑气瓶，我们到时候判断的时候呢，就看它这个上面的二维码，扫完之后就能知道它这个气瓶流转的信息。有一些涉嫌黑气瓶的，它这个流转信息严重超出了它正常范围，这就证明，它中间可能会存在自行购买黑气、自行灌装黑气的这个行为。
16: 首先来说呢，是它的结构问题，黑气瓶呢，它有可能是超气的气瓶，那么它的结构上呢就不一定具有安全性。黑气瓶啊，它加装的这个燃料有可能是一些非法的物质，有可能是一些具有腐蚀性的一些物质，对于咱们这个罐体啊，它有可能来说呢就会造成一定的腐蚀，还造成罐体的泄漏，也这也是具有危害性的。
10: 截至凌晨3:30，联合执法队员共查处违规经营摊点6处，查获并暂扣违规气瓶4个。
13: 处理的过程中的话，城管针对油商进行处罚，对这个黑气瓶进行暂扣，那么这个公安部门的话，气瓶进行溯源，查获这个贩卖黑气瓶的这个人员，协同共治，源头治理，动态清零，双管齐下，对这个油商使用黑气瓶这个现象起到有力震慑的作用。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规。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0: 那怎样的情形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呢？
17: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3: 疲劳驾驶会直接导致驾驶人员感知和反应能力下降，判断决策力受损，操作失误率加剧。
0: 所以说，疲劳驾驶是交通安全的巨大隐患。
17: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18: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7: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19: 血压有点高，造成的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都没有。
17: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 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20: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

0: 专家目标是为患者定制一体化诊疗方案，实现脑心疾病同诊共治。
1: 几个医院不同的科室去跑，脑去跑心，心再去跑脑，最后也得不到诊断，
2: 非常的累，非常辛苦。
3: 这样的无奈是众多脑心共病患者的真实困境。心和脑看似独立，实则其血管结构和功能紧密相连。如果将心脏比作总泵站，大脑就像高位水池，血管是连接管道，泵站出故障，水流不畅，水池就会缺水，水池一旦淤堵，压力回传也会憋坏泵站。然而传统分科诊疗模式下，患者需要奔波于多个科室，面临看病难、诊治散的痛点。针对这一难题，宣武医院汇聚多学科优势力量，全新成立的北京脑心共病疑难病会诊中心为患者打通了诊疗堵点。
4: 有脑血管动脉硬化的80%有心脏动脉硬化，现在的话我们有针对他的疾病的多学科会诊，一站式的给患者有效的诊治，能够减少药物的使用和提高他的预防心脑血管病发生的疗效。
3: 在中心启动后的首次会诊现场，神经科、心脏科、影像科的专家围坐一堂，为患者联合把脉，
5: 就这一下就搞定了。只是核磁。
3: 83岁的李奶奶因脑部和心脏疾病，半年来辗转多家医院，在神经科和心脏科之间心力交瘁，始终没得到系统性的诊疗方案。会诊中心的多学科团队全面评估后，精准确诊她为脑动脉、心脏双重病变，并现场制定了对症的联合抗衰治疗方案。
1: 清晰明了，而且茅塞顿开，
6: 知道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了，那我们就踏实了。
7: 那么多专家还那么负责，都在互相商量着怎么解决这个事儿，很感动。
3: 患者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正是会诊中心一体化诊疗模式带来的。而这一模式的落地，源于宣武医院近20年的深耕探索。从2018年在国内率先发出脑心同诊同治的呼声，到2025年牵头成立脑心病学中心，再到如今会诊中心正式运行，脑心共病一体化诊疗新模式正日趋成熟。
4: 以宣武医院的这个神经科为基础，北京地区的所有的医院的专家能参与，包括安贞医院，包括阜外医院，包括我们其他相关的一些。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专家团队，给每个病人提供一个诊断和治疗的策略。
3: 据了解，会诊中心固定于每周二上午开诊，患者需先经神经科或心脏科初步筛查，再通过专属微信公众号预约就诊。北京台报道。
0: 2025年5月17号，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朱媛媛因病逝世。一年之后，她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8: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特别的她——演员朱媛媛。
9: 5月26号，第31届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朱媛媛凭借一座《小城大事》入围最佳女配角。消息传来，网友纷纷表达追思与怀念，感谢她用真实而走心的演技诠释的每一个角色。《小城大事》于今年1月播出，剧中朱媛媛饰演极富个人魅力的女企业家高雪梅。荧幕上的她笑容灿烂，明媚坚强，很难有人能想象到，拍摄时她随身带着止痛泵，正在与癌症抗争。
10: 她这个最后还忍着一些疼痛在表演这个节目，还是很敬业的。然后这个演技也是非常的不错，是一种我觉得这个奖项肯定是一种褒奖。
9: 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李云芳，到《家有九凤》里的初七凤，再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中的陶慧，朱媛媛用真实细腻的演技、生活化的表达、自然流畅地塑造每一个人物形象。她把角色融入生活，用细节表现性格，表演毫无雕饰痕迹，只把生活的本质重现给观众，留下一个又一个经典影视形象。
11: 演技挺好的，反正之前看过的作品演技挺好的，挺自然的。
12: 就是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有点震惊，我们对他去世都表示很遗憾。这么优秀的演员，
13: 演技当然很好了，很怎么叫，跟普通人一样，就是能把人物带进去呗，是吧？我是比较喜欢他，但是他走了以后，他的戏我就不看了，有点睹物思人的感觉。
9: 一位演员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怀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传递了怎样的价值观？
14: 那我觉得朱媛媛她作为一名演员，一定是一个在今天我们这个流量至上时代里面，一个非常有演技，而且是用自己的职业信仰去践行了一个戏比天大的一个女演员，能够让不管是年轻观众还是这个中，就是让中青年甚至老年观众都 全年龄段的观众都非常的关注并且喜爱，我觉得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朱媛媛的演技的这个精湛。

0: 及他平时为人的这种接地气和扎根生活的能力。
1: 提名是对演技的认可，而观众的肯定则是对演员真正的褒奖。北京台报道。
2: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3: 其中展览的第三部分《大自然的精灵》凭借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憨态可掬的文物形象，迅速成为了观众最喜爱的打卡区域之一，为观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古代美洲原住民精神世界的大门。
4: 走进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观众仿佛置身于3000年前的中美洲。这里没有第一部分玛雅的世界中神秘的文字解码，也没有第二部分王的宝藏部分帝王的金碧辉煌，而是通过着豹纹的人、跳舞的狗以及各类猴形、鸟形陶塑，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共生的画卷。
5: 160余件文物的话，所有都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展出，有些文物甚至从来没有在墨西哥展出过。
4: 该展区的核心理念是万物有灵，在古代美洲原住民眼中，动物不仅是人类的伙伴，更是力量的源泉和灵魂的化身。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是这件奥尔梅克文化的杰作，名为豹人的石面具。这是目前所见美洲中部地区最早表现人与动物融合的艺术形象之一。奥尔梅克文明是古代中美地区一个非常早期的文明，大概在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前400年左右，是美洲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豹人的石面具将人类的面容与美洲豹的特征深度融合，肥厚的嘴唇呈 U 字形，令人联想到美洲豹咆哮时的神态。
5: 奥尔梅克文明呢，它最早发展出了大型的石质的建筑群、大型的石雕啊，以及对这个美洲豹的崇拜，以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球赛仪式，这些元素呢都被后来的玛雅文明、阿斯特克文明等等这些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所继承，因此呢，奥尔梅克文明也被称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文明之母。所以这件豹人面具是非常形象的，可以说是从最源头去梳理了一个在古代中美地区人与美洲豹之间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关系。
4: 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平台购票，亲赴这场3000年前的动物森友会，感受玛雅与安第斯文明中那份独特的自然灵性。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北京代表处入驻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实体平台，并正式启用。
2: 这也是北京提速提质推进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6: 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成立于1991年，是全球领先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之一，已为来自100多个法域的用户提供专业仲裁服务。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可依据纽约公约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获得承认与执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代表处落户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实体平台，是北京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建设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据2025年最新国际仲裁调查报告显示，北京位列全球最受欢迎仲裁地第4名。新仲北京代表处的入驻，是北京提速提质建设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的关键举措。
1: 在北京设立机构，与参与国际跨境交易的企业和用户建立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相信，与相关部门以及本地机构展开合作，共同助力构建国际仲裁体系，对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蓬勃发展的良好环境，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6: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深化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创新，聚力打造接轨国际、资源集聚、服务高效的一流仲裁高地，不断拓宽涉外法治国际交流渠道。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华盛顿州消防部门通报，日本制纸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一家工厂，当地时间26号早晨发生重大的化学爆炸，
3: 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目前伤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7: 消防局说，一个装有化学处理产品的槽罐发生内爆，造成多人化学灼伤及其他伤害。事故对公众没有立即威胁，但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据华盛顿州生态厅介绍，发生事故的工业设施位于华盛顿州与俄勒冈州交界附近的哥伦比亚河沿岸，是一家生产牛皮纸浆及纸品包装的工业设施。

0: 工厂，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目光转向韩国，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首尔市内一座高架桥当天发生坍塌事故，造成多人死伤。
2: 韩国总统李在明已指示全力处理善后事宜，救治伤者，彻查事故原因。
3: 报道称，当天下午2:32左右，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发生坍塌事故，当地消防部门随即展开救援，随后将调查事故原因。受这起事故影响，现场附近部分列车线路暂停运营。
1: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比利时比亨豪特市一铁路道口发生了重大交通事故，
2: 一辆校车与火车相撞，造成校车上4人死亡。
0: 事故地点位于比亨豪特一处铁路道口，报道说事发时校车内有7名小学生和2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
4: Les familles et les enfants sont donc soit à l'hôpital mais ils sont pris en charge donc à l'école donc là il y a de l'assistance psychologique bien sûr. Le parquet est venu sur place pour faire les constatations donc sur les circonstances.On peut encore rien dire, donc ça doit être investigué premièrement. La police du chemin de fer a fait les premiers constats. Le labo est venu sur place. Un expert a été désigné par le parquet aussi pour clarifier les circonstances. Et l'hélicoptère a fait des images pour pouvoir reconstruire ce qui s'est passé.
0: 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由国际足联主办的第6届大力神杯巡回展近日来到了加拿大的渥太华，
2: 而我们也知道加拿大也是今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
3: 活动当天，大力神杯在加拿大渥太华亮相，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等人出席了揭幕仪式。大力神杯是国际足联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代表着世界足坛的最高荣誉，能够近距离欣赏大力神杯的机会难得，吸引大批球迷前来参观。
5: It was absolutely amazing. It was like more beautiful than I could ever imagine it to be. And it was really cool that my son got an opportunity to take a picture with it as well. So something we'll always remember forever.
6: It was pretty cool. It was a lot more golden than I expected, a lot more shinier than I expected. It was smaller than I expected, but it's still like decent size.
3: 据了解，大力神杯于1974年世界杯开始使用，高度为36.8厘米，重6.175千克，主体由约5000克的18K 金铸成。据国际足联介绍，本届世界杯奖杯全球巡展将途经30个国家和地区，共75站。
1: 当地时间25号，2026年英国滚奶酪大赛精彩上演。
2: 滚奶酪大赛呢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
3: 每年5月，英国格洛斯特郡附近的库珀山都会举办滚奶酪大赛。比赛的规则很简单，主办方会将一块格洛斯特奶酪从库珀山的山顶滚下。参赛者要做的就是沿着陡峭的斜坡飞奔而下，使出浑身解数追逐这块奶酪，最先追到的人获胜。
7: So happy, honestl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This has been a year where I wanted to do it, and when I knew I was coming to live in England for like 3 months, I was like, I'm definitely signing up for it.
3: 据了解，库珀山滚奶酪大赛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距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最终经过激烈比拼，来自荷兰和法国的参赛者分获男女组冠军，奖品就是他们拼命追赶的大奶酪。
1: 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2: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5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先来关注天气，通过当前的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不过呢，今天阵风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6号，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15-5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把做好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坚持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首都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昨天夜晚，东风着陆场完成神21航天员返回前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为了提高地面分队到达着陆地点的速度，今年初着陆场西区新建了一条总长50多公里的柏油路，地面部队抵达返回舱的路程时间明显缩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家园。
3: 这片茫茫大戈壁就是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此刻您所看到的就是神舟21号载人飞船模拟返回地球家园的全流程。那么为了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安全地返回地球家园，就包括地面部队、空中部队、一间一保车辆等全流程都要进行演练。那么在通过演练过程查漏补缺，在真正的返回地球家园时，要保证三位航天员顺利平安。距离整个返回舱很近的位置啊，这支队伍就是神舟医疗救护队，他们就是说在航天员出现生命体征有问题的时候马上上场，他们就来自于咱们北京。和往年相比啊，这支队伍今年有一个新的特点，您看在这位队员身上就穿了外骨骼系统，
4: 他的肩部压力和腰部压力明显会减小，然后我的人的灵活性会好，比如我现在跑两步，这样跑起来就很轻松，我这样基本上就不怎么负重，
3: 就感觉很轻、啊、
4: 很轻，对，就要轻很多，轻大概能有2/3左右。
3: 由于整个演练过程是在晚上，我们看到全面提升了东风着陆场的照明系统，就包括返回舱附近，包括动1、动2、动3一间一保车附近。而此刻的时间呀、啊、是晚上9点，也正是东风着陆场最美的晚霞时刻。相信在这个时间左右，三位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看到这样的美景，又看到现场热烈欢迎他们回家的祖国亲人们，他们的内心会更加踏实，更加幸福。这是北京台记者胡春花、宋红宇发自东风着陆场的报道。
1: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刚刚在片子当中提到的来自咱们北京的神舟医疗救护队。

0: 他们是一支默默坚守了20多个春秋的队伍，每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他们都会做好完全准备，同时也希望这些准备最好不要派上用场。这是因为如果他们上场就意味着航天员受伤了。昨天白天，神舟医疗救护队进行了正式任务前的最后一次救护演练。
1: 每次航天员返回地球家园时，都有一支保障着航天员生命安全的队伍，就是这支神舟医疗救护队。此时此刻，他们就正在进行医疗救护演练。
2: 进入医疗救护程序，动摇组请舱前就位。
3: 一组报告完成。大家听着。一、二。
2: 我们这支队伍是为了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事业而生。这次出征的有21名队员，包括我们神舟医疗救护队的队员和专家组，主要包含外科大夫，有麻醉科的医生，还有内科医生，包括我们的护理人员。不同的医生和护士他们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我们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的任务不一样。我们分成组长、主检医生、气道医生和护理人员。刚刚我们演练的3个伤情分别是心脏骤停、四肢的骨折，还有颅脑损伤。
1: 我发现每位队员啊都要背一个这样的大包，就是这个，我们也借过来了，感受感受啊，这个包特别沉。我感觉它至少超过了20斤。重要的是，这些队员们不仅要背着它，还要跑到返回舱的位置。
4: 孟医生，我这刚跑了这么短，就气喘吁吁的。您这每次是不是也特别累啊？
5: 我们每次也跑得也很累。
4: 哦。
5: 我已经参加过5次任务了。
4: 5次？
5: 嗯。
4: 哦，这里都有什么呀？这么沉。
5: 这里边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心电监护仪，和除颤一体的。
4: 哦，除颤一体的。
5: 上面呢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这是万氏血压计。这个是呢是我们的压迫止血器，这是悬崖止血带，这是听诊器，这是我们的超声设备。我叫孟永胜，是一名胸外科医生，我是1991年出生，从神舟时期一直参加任务到现在，算现在是第5次任务。
6: 我是在那个2组担任那个护理岗，在救治的过程中呢，主要是遵医嘱协助医生快速的建立静脉通路。
7: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就有专门的一个加强的一个我们体能的一个训练，然后每年我们还有一个2次的一个体能的考核。
2: 我们在返回舱的附近非常近的距离，闻令而动，严阵以待，希望上述的伤情呢不要出现，也永远不要出现。我们这支队伍永远是备而不用，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未来如果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舱中出现身体不适需要外科治疗的时候呢，我们希望通过远程手术的方式，那么主刀在地球上，为远在太空当中的航天员进行外科手术。目前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进展，以及远程手术的进展，还有机器人微创技术的进展呢，那么都可以提供很好的先决条件，为航天员完成外科手术。这也是我们构想中的太空医院的初步模型。
0: 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4号，在四川巴中南江县中举大桥附近，一名女子不慎掉入了湍急的南江河中，情况十分危急。接警后，正在附近执勤的辅警立即赶到现场，成功将落水女子救起。
8: 当天清晨7:40左右接到求助后，正在附近巡逻的辅警侯立立即携带救生圈赶到现场，纵身跳入河中。受近期当地降雨影响，南江河水流湍急，增加了救援难度。
9: 跑到河边的时候，那个落水的群众已经飘到那个河的中间了，当时就说实话脑壳里就一片空白，只想就说尽快游到他身边去。但是你看了的那个水，那个地方它是个漩涡，一下去过后半天游不到中间去，它随着水也在往下飘。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意识还是有，把救生圈套在身上，然后我就左手把他拖住，然后右手就哈水嘛，然后就奋力的从那个地方往岸边游，啊，确实也就没得劲了。
8: 此时留在岸边接应的辅警张宗宇与增援抵达的特警队员一起下水，协力将落水女子安全救上岸。
10: 我就害怕她出现一些体力不支啊，或者是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呀，我也下水就去帮助她。
9: 看到侯丽在水当中，她就打颤，她说她没劲了，但是情况就比较紧急，想不到那么多，我们就冲到水当中去，就我们两个一起把那个落水群众给她救上来。120的急救医生也赶到了，在岸边就进行一个现场的简易的一个急救。
8: 现场医护人员对落水女子进行了简单的急救后，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治疗。目前该女子生命体征平稳。
9: 我当时说老实话，心里啥子也都没想了，主要就说群众安全了。我当时自己也瘫坐在那儿的，确实浑身也就没得劲了。怕的是，假如说下水之后，如果他把我抱住，我们同时都落到水的话，我穿了这身警服，该在危难之中去救群众。我也是退伍军人，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最近上海的气温逐渐回升，湿度加大，已经进入到了白蚁的高发期。25号雨后天气闷热，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说家里或者附近的公园出现了大量白蚁。
8: 在上海长宁区华山绿地，近百只白蚁或在草地树干上爬行，或在灯光周围飞舞。
11: 台湾乳白蚁，这个地方有个白蚁巢穴，就是，所以今天已经出现了蜂飞，就像这些位置都是它的蜂飞口。就是5月25号、26号是进入第一波蜂飞高峰。
8: 在徐汇、闵行等多个小区，有居民家中陆续发现白蚁。
12: 这是白蚂蚁。
13: This one yesterday, last night. This one maybe 3 days.
8: 家住静安区的吴女士家中的门框已被白蚁蛀空，专业人员用螺丝刀轻轻一捅就能深入5-6厘米，每捅一下都有无翅幼虫爬出。据统计，5月18号至25号，上海市物业服务热线962111共受理白蚁相关工单234件，日均超29件。专家提醒，白蚁防治属于专业操作，尤其是已经筑巢造成木质构件损坏的情况，居民个人难以根治，切勿擅自处理，以免增加治理难度。居民如发现家中蚁患，可通过随身办市民云 APP 或小程序搜索白蚁防治单位，查询各区正规防治企业联系方式，或拨打962111热线报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宣布，将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
14: 当天，国际刑事法院审判庭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及其他相关方法律代表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未出席。法院随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审判庭经综合考量，最终决定从今年11月30号起正式开庭审理杜特尔特案。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非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2018年2月，国际刑事法院通知菲律宾政府，将对杜特尔特领导的打击毒品犯罪行动是否有违反人权的情况展开初步调查。菲律宾2019年正式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25年3月11号，杜特尔特从境外返回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后，被警方拘留。有关方面向其出示了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载有杜特尔特的飞机次日抵达海牙。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了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法案在4月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相关动向在日本社会持续引发担忧。
1: 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强化首相官邸主导。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高市政府强化情报工作的举措持续引发担忧，一些日本民众近日在东京多次举行集会，抗议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
2: 国家情報局の設置をやめてくれっていうのと、あとはもう 憲法を変えるっていうのとか、あとはあの勝手にあの殺傷武器の輸出を始めてしまったこととか、このどんどんどんどん今ナフサが足りてない状況なのに戦争する準備ばかり急いでやっているっていう状況で、こちらの国民の生活が全然守られていないっていう状況が。すごい腹立たしいです。
0: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日本学者认为，高市政权的行径已经开始让日本走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3: 僕が最近使っている言葉は、戦争の道を歩み出したっていう。高市政権見てると、そんな感じがすごくいたします。
4: 国家情报局将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足利昌盛指出，法案并未对相关权限作出具体限制，未来普通民众的活动都可能被纳入监视范围。
3: 安全保障の確保といえば、ね、軍事行動に、軍事活動に反対する勢力。安全保障に目障りですよね。場合によってテロリズム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うとう、つまり制限が何もないんですよ。制限がないところで情報収集すれば、必ず市民を巻き添えにするでしょうと。いくら政府がね、私はそういうことはしませんよ。だって現場の人たちが何するか分かん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0: 近来，日本当局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分析人士指出，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日本媒体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新战前情报体系。
4: 根据法案，高市政府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重要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及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相当于直属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可能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不少网友评论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特高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特高课则是负责镇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东京警视厅于1911年8月最早设立特别高等课，后升格为特别高等警察部，其他地方警察部门也陆续设立特高课。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确保社会对军国主义政策的一致拥护。而在侵华战争中，从策划皇姑屯事件、准备918事变，到破坏抗日组织、扶植亲日势力，乃至随意抓捕、审讯、处决，日本军国主义情报力量的罪行罄竹难书。日本多家媒体发文警告，二战前日本宪兵和特高课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

0: 历史教训。分析人士认为，二战前日本曾大力强化情报体系，为发动侵略战争做准备。如今高市政府正在重拾战争剧本，重启战争机器，种种迹象表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只是潜在风险，而是对邻国、地区和世界的现实威胁。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布鲁杰迪表示，根据伊朗与美国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美方将在第一阶段承诺在所有战线，特别是在黎巴嫩境内，实现为期60天的全面停火。
2: 布鲁杰迪表示，释放伊朗相当一部分被冻结资产以及结束海上封锁也是协议内容之一。他同时表示，伊朗外交机构和国家体系不会依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做出决策。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谈判最终结果，任何最终进入签署阶段的文件都将在符合伊朗体制红线框架内，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为目标制定。
3: 根据伊朗媒体27号的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
2: 巴盖里表示，伊朗与阿曼目前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他同时表示，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7号表示，截至目前已有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余船只也将在未来数小时内通行，但仍禁止敌对国家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方未进一步说明敌对国家船只具体所指范围。
3: 根据以色列媒体27号的报道，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
2: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一旦签署协议，部署在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以民航局长什穆埃尔·扎卡伊向以交通部长米里雷格夫提交信函，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方军机，因这些军机严重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的空袭当中身亡。
2: 哈马斯27号在声明中说，以军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发动袭击，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两个儿子在这次袭击中丧生。声明称，以方的暗杀、围困和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其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加沙地带医疗部门消息人士称，以军26号晚的空袭造成了包括奥达及其家人和两名路人在内的6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
4: لأنه إحنا يعني عارفين إنه أبو عمر اختار هذا الطريق وهو عارف إيش نهايته يعني نهايته إما النصر أو الشهادة وهو نال اللي كان يتمناه يعني.
2: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声明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不久前，奥达接替了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奥达还是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
3: 根据英国媒体27号的报道，伦敦格尔德斯格林地区一家犹太超市当天早上发生火灾，现场飘出了大量浓烟，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
2: 据报道，伦敦消防部门于早上6:45左右接到报警，称伦敦格尔德斯格林地区发生火灾。伦敦消防部门随后派出15辆消防车和约100名消防员赶赴现场救援。伦敦警方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这家超市是袭击目标，也没有证据表明火灾是人为纵火。初步判断，火灾可能由电器故障引发。伦敦戈尔德斯格林地区犹太人口集中，4月29号该地区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英国警方将这起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
3: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26号表示，俄外交部副部长阿利莫夫原定出

0: 其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但美方拒不发放签证，俄方谴责美国此举违背其作为联合国总部东道国的义务。目前美国官方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1: 涅边贾表示，俄方曾多番劝说美方为阿利莫夫发放签证，却最终无果。涅边贾说，按照现有协定，纽约联合国总部理应对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官员开放，不得排除任何人。另据伊朗外交部25号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因签证问题无法参加同一场安理会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记者会上确认，阿拉格奇26号不在纽约，原定当天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活动无法开展。哈克表示，他不知道阿拉格奇缺席的原因，但他表示希望东道国为所有需要前往联合国总部参加活动的官员发放签证。根据1947年生效的联合国和美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协定，美国作为联合国总部所在国，需承担的相关义务包括免费并尽快向会员国有关公务人员发放签证。但美国政府常利用联合国总部所在国的身份，以拖延或拒办签证、限制活动等方式，阻碍外国外交官工作。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关税，美墨加协定将不再作为零关税贸易协定继续存在。路透社报道称，美墨代表本周将在墨西哥城启动双边贸易谈判，而加拿大则被排除在外。本次谈判将聚焦修订区域原产地规则与经济安全议题。此外，格里尔还要求墨西哥提高对非北美进口商品的关税。另外，根据美国媒体26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任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加入白宫一个聚焦人工智能政策的顾问委员会。
1: 报道称，邦迪将加入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负责推动美国联邦政府与主要科技企业之间的协调工作，并同时担任一项新设立的国家基础设施相关顾问职务。该委员会目前由前白宫人工智能顾问戴维·萨克斯及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共同领导。委员会成员中还包括多名科技行业高管，如英伟达联合创始人黄仁勋、元宇宙平台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甲骨文联合创始人拉里·埃里森。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邦迪一直是特朗普团队中一位极具价值的成员，并称很高兴他将继续参与政府面对的重要议题。邦迪2025年2月出任美国司法部长，此前是特朗普法律团队的一员。今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邦迪将不再担任司法部长一职。当时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邦迪的不满已持续数月，包括认为他对爱泼斯坦文件处置不力，对打击特朗普的政治对手不够强硬等。
0: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了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美国政府指控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未能保护犹太裔和以色列学生，使其免受歧视和骚扰，并指称该校对反犹主义的纵容在2024年4月达到顶点。政府要求法院强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偿还可追溯至2年多以前所获得的联邦拨款，金额可能高达数亿美元，同时对学校获得新的联邦合同采取限制措施，并要求学校接受外部监督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校长胡利奥·弗伦克当天发表声明反驳了这一指控，表示学校已经采取许多具体行动来打击反犹主义。今年2月，特朗普政府曾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长期无视反犹主义为由，对加州大学提起诉讼。包括洛杉矶分校在内，加州大学系统共有10所分校，是美国最顶尖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美国媒体认为，此次再度起诉加州大学，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对该校的施压进一步升级。
0: 当地时间27号，乌干达卫生部称，由于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决定暂时关闭该国与刚果金的边境。
2: Uganda is temporarily closing the border with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with immediate effect.
1: 阿特维内还表示，紧急情况下参与埃博拉防疫的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食品和货物运输以及安全事务的人员可获得豁免。此外，所有从刚果金返回乌干达的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并由卫生部及地方监测团队负责监督落实。截至目前，刚果金已累计报告超过1000例疑似病例，其中超过120例经后续检测确诊，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超过230例。此外，乌干达已累计报告7例埃博拉病例，其中一人死亡。本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22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0: 韩国近日修订了金融相关法律，允许年满12岁的未成年人在父母同意下申请信用卡，不少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担心孩子肆意透支消费。
1: 据韩国媒体26号报道，韩国此前通常允许年满19岁的成年人申请信用卡，但按照新修订的相关法律，信用卡申请年龄门槛下调至12岁，借记卡最低办理年龄从12岁降至7岁。报道称，此次修订意在支持信用卡产业及相关业态，为民众提供金融便利，拉动经济增长。在韩国，12岁大致对应初中1年级学生。对于允许12岁未成年人申请信用卡，韩国家长群体和金融专家展开热议，其中不乏质疑。不少发卡机构也持审慎态度。新规对未成年人使用信用卡设置种种限制，例如每月消费上限50万韩元，约合2250元人民币，且仅限在医院、餐厅、交通、补习班、网购、网吧、理发店、电影院等日常生活必需领域使用，在娱乐及赌博相关场所交易受限。此外，孩子仅作为授权使用者，其信用依托于父母，账单也由父母承担。韩国本世纪初曾出现过信用卡危机，当时由于韩国放宽金融管制，大力鼓励消费，青少年也被纳入办卡人群，导致持卡人数量暴增。2003年底，近400万韩国人信用卡债务违约，韩国最大发卡机构一度濒临破产。
3: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雨萌，今天早晨天空晴朗，视野开阔，伴有3-4级的偏北风，西部地区阵风达到了6-7级，早高峰出行请注意安全。在北风扰动下，早晨气温还是比较高的。从全市气温实况分布上，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城区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24.3度，而像平原大部分地区普遍是在23度上下，而像东北部的密云站目前气温略低一些，在18.8度。今天白天高空受西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为主，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在6级左右，山区局地的阵风在7级以上，户外活动请注意做好防风措施，注意远离临时搭建物，远防范高空坠物。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29度，预计傍晚前后风力会明显减小，今天夜间晴朗微风，气温也是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12到14度之间，体感偏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根据气温的变化实时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0: 感谢彭程带来的天气提示，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路上的事儿。这开车上路啊，遇上加个塞儿、并个线、超个车，那都非常的常见。碰上那些开车不怎么规矩的，我想大多数司机朋友啊，也就嘟囔两句就过去了。毕竟啊，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呢，有些人偏偏就较上劲儿了。接下来的案子里的这俩司机啊，不仅是开斗气车，更是下车大打出手。
5: 视频来自于当事人一方王某的行车记录仪，当天他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并即将进入右转车道，可没想到
6: 郭某呢，原来驾车时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 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5: 郭某将车停下后下车找王某理论，起初王某并没有下车，而是王某的父母先行下车和郭某进行协商，试图平息双方怒火。
6: 王某母亲就及时下

0: 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面对王某母亲的劝阻，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车头的位置，但是此时王某也下了车，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0: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在王某的母亲倒地后，王某立刻报了警。
0: 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 王某要求郭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和王某对于王某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0: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二审法官向我们介绍，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双方的行车纠纷，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不克制。这其中，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导火索。而另一方的王某也存在过错。
0: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郭某上诉，维持原判。这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最终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以及民事赔偿诉讼。而日常行车中这样冲动不理智的斗气行为，很容易酿成大祸，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此前在北京顺义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并线最终也发生冲突的案件。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被撞的车辆，也就是霍某夫妇驾驶的车辆。在这个行进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呢有一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就是发生了故障的公交车，所以霍某夫妇呢不得已呢必须要并道到他右侧的这个车道来。
3: 霍女士的丈夫几次尝试向右变道都并未成功，几辆车经过后终于瞅准时机插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车前，汇入到了主路车流中。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白色车司机王某的不满。
2: 在出门之前呢，王某就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本身心情就郁闷的王某看见特斯拉轿车扬长而去，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呢立即在车内发起飙来。
4: 走也别走。
3: 随后王某追上特斯拉轿车并将其别停，并通过拍打车身的方式想让对方下车理论一番。眼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霍某夫妇便没敢下车。
2: 看见王某呢又走到了驾驶室外面的车窗拍打车窗，霍某的丈夫呢就降下了车窗。而此时的王某呢是恼怒至极，所以伸手进到车内呢把霍某的丈夫的帽子是扯掉了。霍某的丈夫更加害怕，于是决定绕开 开王某，继续向前行驶，所以他稍稍倒车呢，是往前开去了。但是因为此时呢，王某的手还在霍某的车的车上，而这个霍某的突然启动呢，是把王某带倒在地了。此时的王某是怒发冲冠，所以说他返回到自己的车上之后呢，是决心今天一定要跟这辆特斯拉轿车较劲到底了。此时呢，被别停的特斯拉轿车呢，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而王某呢，气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向的车道，并且逆行，经过了好几辆对向来的车辆，然后径直的呢，就朝着这个特斯拉轿车而来，并且呢，不管不顾的撞向了这个特斯拉轿车。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上班的早高峰，来往呢有很大的车流量。王某的这个行为呢，一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轿车通行，二呢也会威胁到其他的车辆的行车安全。
3: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寻衅滋事罪，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2: 怒发冲冠一出世，斗气飙车呢后悔迟。斗气车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旦引爆的话，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理性平和。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对方车辆在跟你飙车或者斗气的话，你应该选择首先呢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对方的情绪呢把自己也感染成了一个路怒症。同时呢，如果对方情绪非常激动的话，那要立即选择报警，让我们的交警来处理相关的事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4: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新规，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实施。新规打破了以往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休息的单一认定模式。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4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6: 过去关于这个疲劳驾驶这个判断的这个标准啊，就是看他驾驶这个车辆的一个时间，连续驾驶多少时间啊，不分白天黑夜。这一次就比较注意到了，就是白天我们可以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比如说还依然维持4个小时，但是晚上比如说头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这段时间，我们就会把这个连续开车时间给它压缩。现在新的法规里面规定是两个小时，是吧？连续驾车2个小时就需要停下来休息，每次休息的时间还不能少于20分钟。
5: 除了驾驶行为，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疲劳驾驶：检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
6: 长时间连续驾车只是这个原因之一，比如说开车之前玩牌、这个聚会啊什么的，开车人啊，他已经把自己身体弄得相当疲倦了，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或者说还是身体上的。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虽然说刚刚开始开车啊，你一查时间，刚刚上路也就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但是呢，已经是处在这个相当这个 不理想或者说相当危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那么这一次把这种情况也考虑进来了，叫做什么呢？叫做你的这个生活轨迹啊，就是我要看一看你开车之前你是不是有了充足的睡眠，嗯，是不是把自个的身体调整到这个比较这个理想比较适合开车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就这个都考虑进来。
5: 从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到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重维度综合判定，新标准让疲劳驾驶的认定更加科学全面。
6: 所以总体上这次修改以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把这个引起疲劳驾驶的各个方面的原因，或者说属于疲劳驾驶的这种原因呢，都给它这个涵盖进来了，更科学更全面一些。

0: 据统计，路面上五分之一的交通事故都是由疲劳驾驶引起的。当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动作呆板、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等现象。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则可能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1: 开了一天，然后精神有点
2: 疲惫是吧？
1: 对，有点疲惫了，然后应该就是打了个盹。
0: 事故发生前，后车司机已连续驾驶超过1000公里，眼看就要到家，却在家门口发生了事故。在沪蓉高速重庆段奉节县境内，驾驶员王某也因疲劳犯困导致操作失误，车辆偏离正常行驶车道后，他又猛打方向撞上了水泥挡墙，车辆最终失控侧翻，
3: 方向一打急了，那边有那个桩桩就摔过去了，摔过去了，轮胎方向又回击了，就推翻了，就推翻。
0: 同样的惊险一幕还发生在广西。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小客车行驶至善昆高速宜州段时，突然向右偏移，猛地撞上护栏，巨大的冲击力让车辆反弹后又旋转了360度，车头再次撞上护栏，最终被变形的护栏死死卡住，原因也出在疲劳驾驶上。
4: 长途的驾驶，由于视觉的疲劳，可能影响我们对路面情况的观察，而且呢，身体各部分都会有不正常的这种感觉，比如说胳膊的麻木、腿脚的这个不灵活，它都影响我们的操作。
0: 研究表明，当驾驶员处于轻微疲劳时，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的情况；处于中度疲劳时，驾车操作的动作会明显呆滞，有时甚至会忘记操作；处于重度疲劳时，驾驶员往往会下意识操作，或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严重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特别在高速公路上，一分一秒的迟疑、一毫一寸的偏差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
5: 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啊，在夜查行动当中，连续查获了多名摩托车驾驶人。其中一名驾驶人不仅是在非机动车道上逆行，还涉嫌饮酒后驾车。
6: 停一下，
7: 头盔没戴。
8: 头盔那个这儿。
9: 您得戴头上，您不能放车里用。
10: 这刚过户是吧？所以牌子还没下来。
7: 对，
11: 这个是您的临时号牌啊。
7: 对。
11: 一项未佩头盔啊，驾驶摩托车啊，道交法10条例第91条第二项规定，5元罚款记1分啊。第二项驾驶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走的是非机动车道啊，道交法90条规定100罚款记0分啊。一共是150分啊。
10: 经过民警核实呢，那这辆摩托车是因为刚刚做完过户的手续，啊，是所以他正式的号牌还没有下来，车上是有一张在有效期内的临时号牌啊，但是呢，民警对这名驾驶员未佩戴安全头盔骑行以及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两项违法行为，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我现在手中拿的呢，就是眼前这辆黑色的摩托车，用来遮挡号牌的工具，酒精消毒片，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是夹在车上，将最后的这个尾号进行了一个遮挡。
11: 他的车辆也验车过期了，
10: 验车过期了。
11: 对，2022年，遮挡号牌对他进行200元罚款记9分的处罚啊。
10: 这个处罚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11: 对吧？对。
10: 那加上他这个验车过期，后续咱们还要
11: 进一步处罚。
12: 47号课
11: 啊。
12: 47算。
11: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啊。
12: 饮酒还是
11: 酒后？
12: 饮酒
11: 啊。80是醉酒。
12: 因为
11: 之前被处理过吗？
12: 没有，第一次。
10: 是离得远吗？是准备骑到哪儿去？
12: 这很近，就因为很近，但是应该推着，实际上是应该推着，这个我认错。这么多年开车了，也确实是头一次这个情况，也可能是侥幸觉得自己确实没怎么喝，就确实是这个侥幸心理也是不对的。
10: 执法人员当时拦下他的时候呢，还是在非机动车道内逆行。逆向骑行本身喝完酒驾车存在安全隐患，那在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又会对其他的交通参与者造成干扰，尤其是在夜间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对道路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记者刚刚从民警那里了解到呢，这辆摩托车的驾驶员因为酒后驾车需要接受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暂扣半年的这样一个处罚。那至于他在非

0: 非机动车道内逆向骑行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是需要接受200元罚款记3分的这样一个处罚。
1: 最近，东城分局北新桥派出所的民警收到了一份很特殊的礼物，是一面别出心裁、画着大圣的旗帜。这是一位高三的学生送来的锦旗，当时呢，他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危急时刻，民警快速处置，成功帮他把钱给追了回来。
2: 我当时想购买一个相机，我就在二手平台上选了一个。
3: 当时是跟他发消息，他没有回是吗？
2: 对，相机还在吗？就是他有可能卖掉了嘛。然后呢，我点开了他的主页，发现呢，引导我去一个第三方软件，然后我就在这个第三方平台和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
4: 今年18岁的乔李是东城区一名高三的学生，就在今年5月4日，他在某电商平台看中了一款拍立得相机，脱离平台，在和商家取得联系后，陷阱随之而来。
2: 然后之后呢，他给了我一个链接，
3: 他就说让你在这里支付是吧？
2: 对，
3: 你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是吗？
2: 因为这个页面点开和之前的那个二手官方平台还挺像的，所以我就没有多想，直接付款。
4: 诈骗页面仿真度极高，足以以假乱真。缺乏经验的小李放下戒备，通过对方提供的链接支付了1840元的购物款。本以为完成付款后就能坐等收货，可接下来客服的回复却让他慌了神。
3: 他说你的订单支付异常是吧？
2: 嗯，但是支付宝他确实是扣款了，就我和这个客服取得了联系，但是呢，客服也在不断的引导我跟他共享屏幕下第三方软件，所以我就拒绝了。
4: 订单异常，屏幕共享，这些异常的操作让小李产生了怀疑。在与客服沟通了1个多小时后，确认自己的钱款无法退回，他随即来到北新桥派出所报警求助。
5: 签完了是吧？
6: 对他这个手机以及跟这个客服的聊天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绝，然后对他这个账进行这个资金的穿透。
2: 我其实应该是晚上7点付的款，我来警察局报案的时候应该是晚上10点，然后过几天之后，那个警官就联系我说，追回了，所以我也很高兴，很感谢民警。
4: 在民警的工作下，最终成功为小李挽回了损失。2026年5月8日，满心感激的小李再次来到北新桥派出所，为办案民警王岩送上了一份别具心意的锦旗。
6: 当时我第一时间收到，觉得锦旗非常新颖，然后也符合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状态，大圣的锦旗，然后上面写着说你相信大圣吗？不，我相信人民警察。其实也是非常荣幸非常光荣的，人民群众没有这个经济的损失，是我们工作最大的这个幸福感。
1: 就医人流集中，车位资源紧缺，是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的一个普遍现状，也长期滋生出了占道违停、非机动车乱堆乱放、高峰道路拥堵、车辆通行不畅等等的民生出行痛点。针对北京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核心区重点医院周边突出的这些交通乱象，记者实地蹲点走访，探寻了当下整改推进的情况。
7: 我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同仁医院西区的东门，目前这个位置呢停车位十分稀缺，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人行道上基本上是停满了自行车，像这块盲道已经完全被占了，现在这个里的行人进院呢只能走这个自行车道。
8: 我觉得是不是有人管理一下
7: 啊？
8: 这些都没养成习惯，所以他就这样。
7: 我们来看这个协和医院东门，这个也出现了同样的拥堵情况啊，尤其是在机动车在非机动车位不足的情况下，这辆车就停在了。
9: 你看看，
7: 您说说
9: 怎么走啊？
7: 您说说这问题。
9: 这半天你看堵的什么样，怎么走啊？
7: 啊，我刚刚在这里出境呢，就被一个咱们路过的市民就打断了，反映这个通行问题十分困难。我们再看这个门口，就横跨停放着这一辆自行车，把这个自行车道啊，几乎就全堵上了。这条非机动车道，行人在走，自行车在走，同样从公交车下来的乘客也在走，所以现场交通情况是特别复杂，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
8: 你要说那没人的话，都这么停的乱。
10: 原来没电动车还行，现在有电动车了，包括自行车。 包括人也在这等。
11: 对，没事儿，这现在建医院的应该就考虑这个，但没办法，寸土寸金。
12: 记者在现场注意到，相对于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要有序不少。早高峰期间，共享单车运维人员会不间断对周边乱停放车辆进行清理规整，尽力保障通行空间。
13: 一般情况都在那门口引导一下，让他们停在这边，停那个稍微停到白线框里的。那车要多呢，我们就及时清理了。
10: 这是固定清理点，因为人都往这边骑，大概多久来一趟？然后
14: 半小时来一趟。
15: 这里来就诊的人呢非常多，所以这边周边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的秩序乱的问题，说实话是我们属地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目前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想要努力去缓解这种目前的现状。下一步呢，我们也是想和市交管部门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看能不能在我们的周边规范的施化一些可供这些非机动车停放的这个区域来，能够让大家市民能够规范出行。
1: 针对刚刚我们看到的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拥堵、停车无序、通行受阻等等突出的问题，北京已经启动了专项升级整治。
12: 朝阳医院长影院区是北京医院周边交通系统治理的典型范例。该院区2023年五月开诊后，诊疗规模快速攀升，目前日均人流量达3.5万人次。曾因人车混行、进场拥堵、停车混乱，让就诊患者和周边居民饱受困扰。如今，经过多部门联动系统整治，院区周边交通秩序已实现明显改观。
16: 就是以前开车来的时候，门口堵满了车，就是进这个院比这个看病还难，得堵1-20分钟。现在特别好，都很通畅。现在，
12: 针对长影院区东门外人车混行、进场车辆排队积压、非机动车停放混乱等核心问题，市区两级多部门全面摸排拥堵成因，排查安全隐患，量身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环堵保障措施。
17: 在医院内部停车场新增商务客车的停放区，同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提升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同时积极利用院外绿地增设非机动车停放区。
18: 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和做一些手术，那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专家错峰以后，来就诊的人也会错峰，那么整个错峰以后，这可能这个集中到达医院的时间车辆也会减少。
12: 经过一系列专项整治，朝阳医院长影院区周边交通环境大幅改善，东十里铺路、主干道拥堵问题显著缓解，非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患者就诊通行通道更加顺畅。
19: 市交通委牵头编制的中心城区重点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进一步提炼出23项治理措施。市卫健委牵头指导22家医院完成医院一侧治理方案的编制工作。
12: 按照计划，2026年，北京将持续深化整治，全面提升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22家中心城区重点医院周边交通通行秩序。北京台报道。
20: 红痕是洪水过境后留下的印记，用于标记洪水最高水位点。近日，市水务局系统组织并完成了257区域性大洪水标识和红痕的标记工作。668处红痕标识，其中有266处都设在密云区。它们不仅是历史的镌刻，更是面向未来的主动设防。接下来，一起去密云山区看一看。
21: 在距离密云城区约37公里的一处山体上，一个醒目的红色标识出现在公路上方，这是全市新增的668处红痕标识之一。而在它旁边，就是白河的河道。
22: 去年7月连续降雨3-4天吧，然后水位持续上涨，最后怀柔那边洪峰也下来了，顺着白河，顺着路面是吧，水都已经到了这个位置，从下边大概7-8米。
21: 眼前的白河流量当下约为每秒钟17立方米，而在257区域性大洪水中，这里的流量峰值接近每秒钟4400立方米，远远超出了河道的承受能力。因此，洪水过后出现了大量堤坝坍塌、路段损毁的情况。在过去近一年的时间里，密集的修复工程在这里持续开展，
22: 防洪河道护堤又重新加固的，重新硬化这个路面，前面都是这种情况。
21: 在这处洪痕附近，仍然能看到一些被冲过来的断枝。现在，当地已经完成了对河道的清淤工作，并修整了两侧的树木，让河道更加畅通。而在这片区域，还不止这一处洪痕标识。
23: 这里是密云区的四河塘村，那我身旁的这条河道呢，叫四河塘沟，它也是白河的一条。